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4: 不客气，队长。
0: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5: 嗯，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3: 哦，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5: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6: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7: 云海，那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6: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7: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4: 怎么回事？
5: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3: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章鱼警报。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7: 交给我吧，队长。
4: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0: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5: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3: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艇。
8: 遵命，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就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0: 了，需要尽快处理。啊，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1: 哟！

0: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
1: 里面有人吗？
2: 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没问题，
0: 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2: 哇，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不客气。
1: 呼叫巴克队长。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3: 离我远点，大乖鸟！
0: 精灵通，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3: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羚，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0: 这头猎羚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猩猩，我马上就到。

0: 巴克队长，冬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
1: 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灵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他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好主意，
1: 谢灵通。
3: 达西西，
1: 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3: 收到，队长。
1: 谢了，达西西，怎么又回来了？我是来帮助你的，你又想玩什么花招？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哈哈，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好吧。
4: 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我不敢！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0: 谢谢你，勇士呱唧，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呱唧，别裂了！我滑过来啦！完好如初，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4: 没事，真棒，真棒！谢谢你，
1: 小萝卜。对呀。
3: 怎么没看到呱唧啊？呼叫呱唧！
5: 可怕呀！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
3: 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1: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6: 不怕。
3: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1: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4: 别怕，
3: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4: 不好，绳索要断了！我还没看过山地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我也没生过气那样，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鸟。启动机械臂！啊！是，阿西。
1: 伙伴们，你们来的十分及时。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的非常棒。
3: 太棒了，石大人！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

0: 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1: 哦，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2: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0: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鹰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2: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呀
3: 哼，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4: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女生队的冲关表现啊，第一组表现得相当好，第二组咱们再接再厉，有请本组第一位，
2: 有请。你好，
0: 欢迎你。你好，来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淑佳，来自于山东滨州。
0: 山东姑娘，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带货主播。
0: 也是带货主播。
3: 嗯，
0: 你主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好物？
3: 滋补类的。
0: 滋补类的。
3: 对，女生内调整。
0: 哦，明白了 女孩子确实需要
2: 一些保健类的。
0: 对对对，保健类的，它这东西不是药对吧？
2: 对对对。
0: 所以姑娘，你认为最美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在水里。
0: 在水里。
2: 什么？
0: 啥意思呀？
3: 因为我喜欢自由潜呀、游泳之类的。
0: 哦，
2: 我以为今天是来我们节目跳水来了。
0: 你在那大海里行，这里边你就
2: 这个水特别浅，它不适合潜水。
0: 尽量咱别下去啊，下面也没有美人鱼。
2: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期待着你的冲关表现，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Go！
0: 加油，王淑佳，挺有意思的啊。给大家介绍保养品的一名主播。
2: 哎呀，问觉得什么时候最美？在水里的时候最美，可把我们吓一跳。
0: 好的，表现不错呀，正经不错呢啊！接下来第二关继续加油，上到鸭梨的最顶端啊！好，然后找好时机，前面的梨子下降。很好。

0: 能力非常强，而且脚底下非常有准儿。
1: 是的。
0: 来到第三关，
1: 看好了就出发，一点都不犹豫。今天的女生队表现非常棒。第三关茶余流转不难，所以不用害怕，可以跳上去之后扶住茶碗，很好，都没有多转一圈啊，绝不做多余的等待。这里一定要看好时机，速度快一点，速度可以再快一点啊。好的，顺利通过前四关，来到第五关，轻松大挪移。欢迎来到第五关，今天女生的表现可圈可点啊，又美丽又勇敢，这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样子啊，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的样子。好，做好准备，走。哎呦啊！关于这个勇敢啊，关于自信啊，我也是看到了一些关于男生和女生不一样的说法。有时候很多女生就会羡慕男生啊，因为普遍来说，男孩子的自信心呢会更多一些。有人说女生的自信啊需要一些基础，比如说今天化了个美美的妆啊，穿了一套自己喜欢的衣服呀，背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包包呀。但是男生不需要，男生的自信心来源于他还在喘气儿，他就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我觉得有时候需要这样的精神啊，需要任何时候都对自己啊充满了自信啊，充满了勇于挑战的这种感觉。如果一个女生啊走在路上，突然有好几个人看她，她可能会觉得，哎，是我衣服没穿好吗？还是我的妆有点花？但是如果一个男生走在路上，有好几个人看她，她就会觉得，哎，他们都喜欢我吗？所以看这其实是玩笑，但是充分说明了男生和女生不太相同的心理状态。我是觉得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这个在有清晰的自我认知的情况下，保持一个自信的状态，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努力的。当然前提是清晰的自我认知啊，不能自大，盲目的自信就变成了自大。但这个姑娘很明显就是又美丽又勇敢又自信，她的每一步都把握得比较好。再来一步，这是通向成功的关键一步，而且她时机把握得特别好，她会在这个平台快要靠近她的时候，而不是完全靠近她的时候出脚，这就是个很微妙的时间点啊。 是的，陈启解说呢非常的专业，而且说话间女生队的第三分已经要来了。
0: 今天我们女生的表现呢确实是出色啊，用自己的行动展示了赛道最好看的样子。
1: 真的，我不知道白宇你还记不记得早年我们主持节目的时候，来了一些漂亮姑娘，我们就有点担心，因为好像越是漂亮的那个闯关啊，胆子就越小。
0: 可不是吗？
1: 可能是刻板印象，但现在这个印象绝对被打破了。
0: 是的，
1: 来欢迎。好，哎呦，
0: 这姑娘表现太棒了，恭喜登顶成功。
1: 这孩子瘦的我看了都心疼，这孩子啊，你这么小的身板哪来这么多力量啊？
2: 经常会锻炼一些身体之类的啊。
1: 对，你平时是个挺自信的人吗？
2: 对，
1: 这个自信需要一些别的什么支撑吗？比方说美美的妆啊，美美的衣服，需要这些吗？
2: 需要，主要是我感觉与我的职业是有关的。
1: 就是因为你的职业，你觉得必须要求自己自信起来，才能感染到更多的人。
2: 对，没有错。
1: 我觉得很多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要学一学这份自信，也是这份自信把它送上了高台。恭喜你成功登顶。

0: 你好。坐下，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于晴晴，来自安徽阜阳。
0: 小于同学现在也在上大学吗？
1: 对。
0: 听说家里奶奶特别喜欢看我们节目。
1: 对。来说一说吧，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
2: 我觉得我是打篮球的，我觉得我赢得比赛的时候最好看。
0: 哦，你打篮球的？
1: 你打什么位置的？
2: 我后卫。
0: 学校篮球队吗？
2: 对。
0: 哎呦，可以啊啊！通过他的这个爱好来看的话呢，这无疑也是一位高手。
1: 是的。啊，
0: 来加油，姑娘！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于晴晴是学习英语专业的啊。今年大三，手给扶住了，很好啊，就是按照这样的节奏来，这样的技巧

0: 很好。女生队今天场得非常有士气，整个出场都充满了信心。
1: 好，接下来看好这个压梨的时机。对啦，机会把握的也好，看好时机，很轻松。好的，接下来到达第三关。第三关这个盘运流转啊，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问题。好的，接下来第四关原地起飞，看好了这小登机牌，别犹豫，有一丢丢犹豫啊，再爽快一点。好，
0: 好的，欢迎欢迎啊，加油加油啊！今天男生队啊，很多型男，很多肌肉力量很强的男生，但是呢分数拿的不多，这么比一比呢，我们女生队今天啊收获还更加丰富一些。
2: 是的，我们女生队虽然出场的时候看起来都是柔柔弱弱的小姑娘，但是闯起关来一点都不弱。一个比一个厉害。
0: 这开玩笑啊，不是说你们的形象是这样，而是说你们的力量、意志力上，或者在勇气上，在自信心上，男生和女生啊就要缩小距离，就是没有男女生之分，因为这些优美的品质啊，这些优秀的品质是全人类共通的。
2: 是的，而且今天女生队开了个好头，第一组表现的就不错，第二组也进行了延续。
0: 哦，有这一步跳的，非常敢啊，敢闯敢拼。咦，这小姑娘，你看这跑动起来，手臂的摆动幅度

0: 第七关了，这里要小心一点儿，这个不能莽撞啊。这姑娘时机其实一般，但纯靠能力强，这连滚带爬，这跳得真远呢，你刹住车啊。这平时没少做运动的，上来我好好问一问，平时爱做什么运动？
1: 爱打篮球。
0: 哦，难怪了。嗯，
1: 她是学校篮球队的。
2: 不是，这姑娘闯出了冲关王的架势啊！
0: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真的。
2: 就今天我们女生队啊，这姑娘们真是长得又好看，冲得又好看。
0: 而且今天这期节目啊，我相信有更多的观众啊要越发的喜欢零零后了啊，喜欢他们爽朗的笑容，也喜欢他们勇敢的闯关，
1: 敢闯敢拼，有个性。
2: 哎呦，哎呀，基本是一鼓作气呀、啊！来，继续，最后这几步。

0: 有一点莽了啊，
1: 稍微调整一下，没事儿的姑娘、
0: 啊，小步慢行，别着急啊，就差这么一点了，小步，不要大步啊，大步可能不好上，再小一点步子，对手来回，
1: 有了有了，
0: 漂亮，
1: 好样的，女生队再拿一分。

0: 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呀呀呀呀，这谁呀？
0: 这人我可认识啊，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李思周，今年19岁。
0: 19岁啊，这个为什么说我认识他呢？他不是冲关王，这是他第一次来冲关啊。这是我正儿八经的学生，
2: 今年也挺眼熟的，在赛道旁边也没少见。
0: 是的啊，因为思周呢不仅仅是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学妹，
2: 考上中传了。哎，
0: 因为去年他以特别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国传媒大学了。
2: 太优秀了。
0: 他学的这个专业很特殊，跟我们两个专业相关又不一样。
2: 什么专业？
0: 他学的是中朝双语播音专业。哦，
2: 双语播音。
0: 对，而且是朝鲜语啊。为什么说很不容易呢？因为这个专业呀，女生每年全国就招8个人，
2: 四周就是其中一个。
0: 他当时专业成绩是考全国第20多名。嗯，他必须得通过文化课反超到全国前8，他才能被录取。
2: 你看看，
0: 最终他做到了。
2: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是白老师的学生呢？
0: 优秀，
2: 优秀，
0: 对吧？嗯，所以思周也特别开心，他能够把这样一个宝贵的假期全放在我们节目组。那你觉得在男生女生向前冲实习，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首先我觉得可以接触到节目制作的全流程，包括参与到我们这个赛道啊，包括后场区的一些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电视制作这个行业。嗯，
0: 很好啊。所以接下来3、2、1 go 之后，白老师就不能帮你了。
2: 毕竟白老师也是第一脚就落水的人。
0: 是啊，我自身难保啊，后面就靠你了啊。你看你一出场，这赛道边这些一起实习的这些小姑娘小伙子们全在赛道边上给你加油呢，期待你有好的表现啊。加油四周，
2: 加油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
10: 3、2、1 go。
0: 稳住，
2: 放轻松，放平心态。
0: 哎，别紧张啊。
2: 对，
0: 守住，很好。
2: 咱们今天的闯关就当给自己的实习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是的，
2: 很棒，第一关顺利通过，
0: 加油。接下来到达第二关，压力好大。我们也特别感谢啊，在我们这个暑假呢，有很多的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给我们节目组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加油四周，

0: 管怎么样，这实习圆满了啊！呀呀，
1: 你游的还挺好的。
0: 我跟你讲，李思周他也非常喜欢运动。你知道他在学播音主持之前他是学什么的吗？
1: 学游泳的呀。
0: 花样滑冰。
1: 那都是在冰上能转几十个圈
0: 的。那可不是吗？期待着啊，这李思周未来更加的辉煌灿烂。
1: 是的。
0: 好了，那么我们女生队今天整体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1: 拿下4分。
0: 姑娘们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样是好看的样子啊。
1: 没错。
0: 我们也特别开心能够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好看这两个字有着自己的解读。

0: 就是我们这代人啊，对于好看就是有不一样的理解。
1: 因为我们已经很好看了，对不对？
0: 你说的对。
1: 好看的机会留给年轻人吧啊。就像我开场时候说的似的，好看不仅仅是外表，更重要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0: 没错。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男生对第二组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第二组啊，不单单要养眼，还要继续拿分。
3: 好的呀。
2: 比赛开始，有请第一组。
3: 欢迎欢迎。
2: 哇，你这个声音听起来就不一样。
3: 那当然的。
2: 来，依次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程海峰，来自于美丽的江城吉林市。
3: 啊，大老远而来、啊、
2: 欢迎欢迎。来，
5: 大家好，我叫长真，来自辽宁沈阳。
6: 大家好，我叫高高，来自四川凉山。非常开心今天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现场，希望能赢走一份大奖。
3: 听说三位有一个口号是不是？来，那一起喊一下啊。来，
2: 3、2、1，
4: 最高身高1.8米，过关斩将，奇了又咔嚓。
3: 这个我想问一下啊，你们三位当中有没有哪位是队长？
7: 我
3: 啊，这位，为什么你是队长？
7: 因为可能长得帅吧。
2: 你这句话说了，其他两位队员就不一定开心了，对吧？
3: 不一定。
6: 我们开心，我们姓队长的。
5: 认同认同。
3: 对对对，你们三位当中谁来先闯呢？
6: 我先。
3: 啊 ，OK。
6: 试一下。
3: 我问一下啊，这个第一组我们是拿了1分。本来我夸下海口说今天我们至少拿10分的。你觉得我们猜到难不难？
6: 我觉得还行。
3: 有对你来说比较难的关卡吗？
6: 觉得可能那个X 那个轴那个比较难，第六关。哦，
3: 第六关。其实啊，那关用到的是腿，不是手，对吧？但是我觉得第二关其实是一个难关，只要过了第二关以后，
6: 前面有很多兄弟都落在第二关了。
3: 对，
6: 没想到。
3: 所以
2: 余生是在提醒你，先过了第二关，再小心第六关，就是主要是想让你登上高台，你知道吧？而且就是我知道他很帅气，对吧？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句，你觉得生活当中你最帅最闪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6: 肯定是运动的时候，运动的男人，认真男人最帅。
2: 运动的时候很帅，运动的时候又可以登上高台，就帅上加帅。
3: 对，
6: 帅爆了，直接。
2: 好，加油吧！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第一关啊，对于他来说如履平地。
3: 重点是第二关啊，
2: 时机很重要，
3: 一定要小心啊，因为第二关的重心要靠前一点。
2: 好的，恭喜来到第三关妙笔生花啊，目前。首先有一个关卡有难度的，你已经顺利通过了。刚刚是前后平衡，现在是左右平衡。哎，我吓了我一大跳啊！好，准点到达。他完全没有助跑，完全没有助跑，完全没有助跑，他完全奔着水中而去。觉得刚刚他失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太过于谨慎了吧。
2: 太谨慎了。我跟你说，第四关也是有难度的，他完全没有助跑。待会儿到第四关听我的口令，给自己一个助跑，好不好？
5: 好。
2: 下一位是谁来闯的？
3: 就他吧。
2: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稳稳当当的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核心发力啊，稍微注意一下节奏，包括时机的选择。
3: 准备要走啦！
2: 哎哎，撑住了，化险为夷，来到第三关妙笔生花。有时候啊，来闯关真的跟屏幕上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哎，第三关闯得不错。好，第四关听我的口令了，给自己来。

0: 一个助跑，这样才能够有利于你迈开腿。好的，恭喜来到核心关卡，交给陈琦。
1: 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只有一句重复出现的话：十分，十分，
2: 十分。
3: 哎呀，别提十分了。
1: 十分呢，本来是一个数字，现在它变成了一个程度副词。十分可惜，十分为难。相信不会在你身上有遗憾啊，咱们就拿这一分

0: 智瑶来到第六关。今天这期节目啊，赛道上的肌肉含量那是相当的高。你看，你看，哎，这棒，说什么来什么啊！但是咱分数拿的并不多啊。这一步完了，完完，这一步踏上去，我就这一步踏上去，我就这一步踏上去，我就知道这一分又没了。
1: 哎呀，可惜了，
0: 十分遗憾，
1: 太遗憾了。都是高高兴兴的来的，帅帅气气的来的，接下来不得不把压力给到你了，毕竟你作为队长对吧，你的两位队员都已经落水了。嗯，此时此刻什么感受？
2: 我会把他们失去的都夺回来。
3: 太好了、这就是作为队长的一个担当啊。
1: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爱健身的人来说，作为一个身材那么好的男生来说，得教教我吧对吧、得让我变得更优秀。这个平时健身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动作，或者是舒展动作锻炼的动作，教教我。
2: 好，没问题，这是我擅长的事。
1: 好，来一个。
3: 比如，哎呦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这个，
1: 这个我跟你说，摄像机就不愿意拍我。
3: 这线条，哎，不是，是我们的导播老师比较仁慈。我跟你说，
1: 不想做对比。
3: 我导播老师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知道吧？但是我跟你讲，锦江，我就觉得这个，这太帅了。
1: 我愿意伤害我来让他首先热热身，动起来，对吧？
3: 很善良。
1: 好，
3: 这样吧，我觉得这一分就靠他了，好吗？
1: 行，不要让我们十分失落了，好不好？
2: 没问题。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制药健康四方，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

0: 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0: 好，队长出发了。这个队长身负重任啊，要为我们团队拿上一分。

0: 去哪儿啊，队长？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你好，你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陶长旺，来自合肥的一个大学生。
1: 大学生。
0: 大学生。平时是热爱健身吗？
2: 对，平常有在健身，平常在健身房里举哑铃、举杠铃。哦，
0: 一个星期几次啊？
2: 一个星期三四次。
0: 你就运动完了以后的自己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2: 身体就强壮了呀。
0: 其实我觉得健身完了以后啊，整个人会变得很开心很轻松。
1: 是。就是我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很多朋友都热爱健身嘛，这个你觉得健身怎么样才能够坚持下来？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刚开始练感觉没效果，对吧？肌肉也出不来就放弃了。
2: 就坚持吧，然后呢后期可以用 P 图把自己肌肉 P 大一点，发朋友圈炫耀。
1: AI 现在 AI 可以有肌肉，你知道吧？就他们发了好多那个圈，就说这个拍照，我发现他突然有肌肉有腹肌了。他说哈哈，我是 AI 合成的。
0: 这是什么理念啊？对，但我觉得你刚刚那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呢是要靠熬一下，就健身那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它是违反我们的一个自己的那个生理的那个过程的，对吧？但是你发现养成一个习惯以后，一旦你坚持了七天以后，你不健身反而变得很难受，
1: 停不下来，就每天都要去健身。
0: 对，
1: 好啊，那今天我们来检验一下这个健身的成果究竟如何。
0: 好呀，好呀，好呀，
1: 做好准备了吗？
2: 好，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看得出来是一位很有信心的男生啊，来到了第二关。
0: 哎呀，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男生健身是为了 P 图然后发圈的。
1: 我觉得还是要活得真实一些，就真的要有肌肉，真的要去爱上运动。
0: 但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啊，我们女生发照片也是要把自己的脸修修一点，
1: 美的美美的啊，
0: 腿拉长一点，美个颜什么的。
1: 好，聊着聊着就来到第五关了。
3: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对吧？这男生女生，大家都有这个毛坯的生活和精装的朋友圈嘛。

0: 注。
1: 所以这也提醒大家啊，你刷朋友圈的时候啊，你发现别人过得特别好、特别舒心，大家也不用焦虑，
0: 是
1: 因为展示出来的都是很美好的一面啊。
0: 没错。美好的东西，大家呢就只享受那美好的一面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
0: 至于美好背后要付出多少艰辛啊，或者有多少不美好，咱们能忽略就忽略了，让自己心情也好一点吧。好，男生队虽然没有十分，但是这第二分啊，终于是拿到了。哦，最后一关冲得好快啊！来，已经露出了笑容，欢迎登顶。
2: 好，恭喜男生队又拿分了。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

0: 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始まるよ。
2: 打算什么时候把钥匙给我？
3: 是，
2: 说实话，你不在的时候，这个屋子里我已经翻遍了。我现在还真想知道，你到底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了。
3: 但是你没翻过我的书吧？
2: 你是汉奸，我不是，日本人的东西。
3: 加上你手上那把。一共是七把钥匙，还不如开始。第一把钥匙。
4: 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赶紧的呀！

收回。

0: 你是怎么知道大雁的？
1: 我是听罗经理说的。那你又怎么知道王大普就是大雁的？我在囚室里见他是做个钥匙，这手法极为精湛。我之前听说大雁是通调师，所以我就在猜测这个王大普会不会就是大雁。
0: 那既然怀疑。为什么不向我们汇报？
2: 那天长官，我要是向您汇报了，顶多就是把他抓起来再审讯几次，可是他还是会什么都不说的。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我跟他一起越狱，会不会就能找到同伴的下落？
0: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你这个红桃五和王大普是一伙的，不是吗？
2: 那天长官，我真的不是红桃五。如果这次我能找到同伴，更能证明我的清白啊！那天长官，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0: 不过这个王大普对你并不信任，自己跑了，把你困在这里。
2: 那天长官，你想想看，如果我真的跟这个王大普是一伙的，他怎么会丢下我不管呢？
0: 那王大普现在跑了，你也没有办法再接近他。是吗？啊！
2: 麦阳路上，麦阳路上一家废弃的油厂。
0: 为什么？
2: 他被关押以后，唯一离开直邮所的一次，就是去这个油厂干苦力。他了解那儿的环境，对那儿的环境非常的熟悉。现在宪兵队四处搜捕他，我猜他一定是躲在那儿的。那天长官。我一定一定能找到同伴的下落，请你相信我，相信我。
0: 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2: 感谢那天长官。
0: 全家平已经死了。
3: 那
4: 天长官，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0: 我为什么要开玩笑？
3: 他怎么死的？谁杀了他？
0: 是我亲手杀死他的。
4: 你为什么要杀他？
0: 他伙同一名要犯越狱，被我们当场抓捕。
3: 为什么越狱？
4: 那天长官，现在已经查出来了，红桃五是赵万，陈家平是无辜的。
0: 你是在责怪我错杀无辜了？
4: 没有这个意思，只能怪那个小子命不好。
5: 你着急见江司长，到底什么事情？
3: 重要的事情。

0: 这大雁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咱们贸然跟他接触，难免会有什么不测吧？
1: 那你说这个大雁会出什么事儿吗？
0: 可能会碰到从延安追来的人呢，要么就是被日本人给抓了，这都有可能。

0: 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你干什么？怎么放？你把枪给我放下！
0: 放下！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做
1: 盛唐，
0: 你知道自己干嘛吗？
1: 把枪放下！
0: 你为什么要陷害陈家平？
1: 我陷害陈家平，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为了保护你吗？陈家平死了，是你害死的他吗？陈家平死了，顶多是一个汉奸死了，或者说是一个隐藏的中共死了，你至于这么伤心吗？贾司长，你是没有亲爱的人吗？你爱过人吗？
0: 你可别忘了，你是在执行任务。陈家平是你加以利用的工具。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公私不分了？我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陈家平的身份？还是你早就怀疑了，但是一直瞒着不报？甚至可以说，是因为你的信仰已经开始变质了。
1: 我的信仰没有变，变质的是你，是你们！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所谓的伪造边壁计划，枪口对准的不是日本人吧？是我们的抗日同盟，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贾司令，我手下人我很清楚，左双桃就是在意气用事的，让他出去冷静一下，好吧？让他出去冷静一下，
0: 先把他给我关起来。
2: 好，好，好。走，走。你平时跟我抱怨抱怨就算了，你说你这样，我说你，
1: 你真心回答我，我真的说错了吗？
2: 我们都是命运的执行者。政治上的事情很复杂，上峰给我们下派的事情自有他们的考量，不需要混太多。
1: 可我觉得你也不像以前那样坚定了。
2: 陈家平到底怎么死的？

0: 和另外一名要犯在越狱的时候被当场抓获，是那一天亲手把他杀了。
1: 你看到尸体了吗？
2: 我觉得这次他会给你一个意外。
0: 你觉得陈家平还能活着？
2: 你是真的爱他是吗？
0: 我没有资格爱他。
2: 不应该同意你们结婚。
0: 刘队长，虽然你很严厉，但我觉得你跟江司长不一样，你心里有光亮的东西，我能感觉得到。
2: 光亮的东西。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但今天时机不对，改天吧。
1: 柳队长，你说陈家平这次真的能给我们一个意外吗？

0: 想好怎么出去了吗？你怎么出来的？断了电闸，把西村引过来抢夺钥匙。
1: 宁天长官，请您赐我一刀。
0: 顾若金，虽然受了点伤，但我还活着，死不了。老天爷长眼，不把你收拾了，我肯定不会死。你听我说。
1: 现在你杀了我，你也出不去，而且杀了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那我留着你，我有什么好处啊？我可以给你钱，就像咱们约定好的一样。哼，<笑>
0: 又想骗我？
1: 现在这种情况，我不会骗你，要不然咱们就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境地。我可以发誓，只要咱们都出去，我一定把钱给你。
0: 没有钱，你出去了也没什么用处，对不对？钱呢？我藏
1: 在一个不可能被别人找到的地方。在哪儿？我可以带你去，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你把我杀了怎么办？那你这儿也出不去啊。你有办法吗？
0: 蒲山庄的车每天晚上都会从这里路过。蒲山庄，杜老板办的慈善组织，城里每天都会有人饿死、病死，蒲山庄的车就会把人拉到城外，然后埋了。
2: 下来帮忙！
3: 哎。
2: 来，那边。

0: 待て、隊長、ポシャンジョの車です。
1: またで強者がや。
2: はい。
1: この中に全部死人とは限らない。

0: 全部検査しました。死体です。
1: 行ってよし。
2: はい。
3: 啊，停一下，停一下，憋不住了，憋不住了，哥。
1: 那我也去。
3: 走走。

0: 你确定箱子还在旅馆里？放心吧，肯定在。我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抓的，日本人不知道箱子的事儿。哎，怎么样？找到了吧？
1: 这个必要吧？一开枪惊动了旅店里的客人，说不定又得让日本人给抓回去。得不偿失啊！
0: 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演了吧？你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在茅山的时候，你上过我的课。你是共产党？<笑>
1: 什么共产党？你认错人了吗？ 你忘了我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在留着所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我就已经认出来了。你想要的是箱子里另外一件东西，是什么啊？你心里清楚。
0: 所以你认不出吗？咱们俩又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1: 我跟你们共产党从来就不在一条船上。<笑>

0: 刘队长，大雁联系上了。
1: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陈家平应该还活着。真的吗？不过
2: 他的真正身份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证据吗？和他越狱的是我们的人，叫王大普。之前潜伏在延安的时候。 他偷了边壁的铜板，陈家平一直想夺回来，但一直没有成功。而且王大普之前在茅山的时候见过他，他是共产党这件事情已经确凿无疑了。
1: 陈家平现在在哪里？
2: 王大普想除掉他，被他跑了。现在不知道。

0: 怎么样？现在心情好受些没？不过你一会儿啊，必须跟我去跟姜司长道歉去。他现在心情好，说不定还能网开你一面。
1: 我不去。
0: 听我的，必须去。

0: 刘队长，那我该怎么向江子找道歉？这次你的功劳很大，潜伏延安数载，苦心积虑，才最终拿到这价值连城的鞭辟铜板。
1: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国的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来，坐下。
3: 江司长，我刚跟总上堂聊过了，他也非常后悔他自己做的事情，要不就让他写个检查，啊，自我检讨一下吧。
4: 江司长，您想怎么惩处我都可以，只是让我为你们倒一杯酒，这酒可以吧？
3: 一起庆祝一下吧。
1: 好，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5: 司长请。
1: 到。来。
5: 谢司长。
1: 为我们顺利地拿到了鞭辟铜板而干杯。为我们的计划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干杯。
5: 干杯。
1: 中共边区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5: 不瞒司长，通过这两年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可谓是欣欣向荣。假以时日，必是党国的心腹大患。
1: 所以反共比抗日更重要。委员长说过，日本人是肘腋之患，而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搞垮边区的经济，现在是最重要的。
5: 司长明鉴。
3: 但就是从喜鹊手中流出的鞭辟印纸配方，现在还下落不明呢。
1: 是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配方真的……
5: 铜板呢？铜板不见了。
6: 不要走了。嗯，那我送你一包。
7: 左丞堂的，
6: 往那走了。
7: 追！他跑不远，分个招。
8: 是。

0: 你怎么样？没事吧？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我差点在他手里，逃走之后又悄悄地跟着他。
1: 我拿到了。
0: 所以你知道我的身份了，
1: 知道。
0: 那你也知道，如果把铜板交给我，这意味着什么？
1: 知道。
0: 为什么这么做？
1: 为了我曾经丢失，现在我重新找回来的信仰。江兆国他们在找我，我来引开他们。
0: 别开玩笑了，要走一起走。
1: 他们不知道你在这里，他们的目标是我，你有机会逃走的。你知道我这么说是对的，绝对不能让铜板再落到江兆国手里，好吗？
0: 我们一人拿一块，就算有任意一方被抓住了，我们也有接近对方的筹码，明白吗？
1: 嗯。
0: 家里见。走啊。

0: 你以为全是我们的人，你跑不掉了。
1: 你别担心了，是刘队长交代我把你藏在这儿的。
2: 刘队长，
1: 是的，刘队长命令我去救你，幸好我赶在江司长的手下之前发现了你。
2: 谢谢你。

0: 刘平，是周清芳救的我，我刚才差点被抓了。
1: 不好意思啊。
0: 是谁告诉你这个地方的？
1: 刘无常。
0: 那，你们就先在这躲一躲，我去和刘队长会合，江司长可能还会派人四处搜查你们的下落，一定要确保安全之后再离开这里。
1: 好。

0: 我干嘛碰到刘无常？本来以为他是要抢通版的，可是没想到他告诉了我一条躲避搜寻的暗道，我就来了。
1: 刘队长和江兆国是不一样的人。
0: 是啊，之前我对他有一些误会，现在看来，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1: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0: 嗯，问吧。你就是梅花四。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南京。
1: 认识我之前？
0: 刚认识你那会儿，那个时候我比较迷茫，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在哪儿，也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儿。但是共产主义思想，给我指明了道路。
1: 那时我们都在一起了。

0: 我怎么一点没察觉呢？
1: 哼，组织呢，让我秘密入党，但是要保留原有的身份。
0: 那后来，我们约好领证那天你没来，为什么骗我？
1: 我没有骗你。其实组织已经同意了我们结婚的申请，但那一天突然有任务，而且是我第一次任务，
0: 就永远不告而别了。
1: 后来组织呢，让我执行潜伏任务，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了。
0: 所以啊，你把我扔在了南京。
1: 其实后来我有回去过，但是我没有纪律，所以我不能和你见面。后来你也离开了南京了。
0: 我也是在那时候第一次遇到军统，从此我们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1: 可是殊途同归啊，我们在上海又相遇了，不是吗？
0: 上海那天你在执行中共的任务。
1: 反正赵安差一点发现我，我必须要想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证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火车站。
0: 所以你就利用了我。
1: 你也利用我了呀，不然怎么洗脱你刺杀山下的嫌疑？
0: 我是利用你了，但我见到你我还很开心呢。你呢，开心吗？就知道
1: 我不想让你牵扯其中，我想让你安全地离开。
0: 那你还和我结婚？
1: 你执意不走啊，我又想完成对你的承诺呀。
0: 是吗？可是我跟你结婚，我只是为了刺杀山下。
1: 哦，
0: 你信吗？
1: 信也不信。
0: 你觉得我是真的爱你吗？
1: 那肯定，这点自信还是得有的。
0: 瞧把你嘚瑟的。
1: 下手真重啊你。
2: 我真以为你被厉天同伙给杀了。
3: 我那是苦肉计，我跟内田长官说，只要让我跟踪王大普，兴许有机会能拿到铜板。
2: 内田还得信任。
3: 是啊，比你都信任我。
2: 是我气了。哎呀，日本人下的死命令，我不把你叫上去能行吗？
0: 是啊，嘉平，你看你被关在留置所，但日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对你用刑，都是人罗经理四处奔走帮你求的情。
2: 哦，你看看，还是双桃替我说公道话。
3: 谢谢你啊。
2: 好了，我就帮你受委屈了。回头啊，我给你设个酒宴，除秽布新。
3: 哎，对了，老罗，最近上行怎么样？
2: 老样子，没了赵安，清静了很多。
3: 哎，你说奇怪了，这赵安手上这么多军统的人命，他怎么就能是这军统的红桃五呢？
2: 王天木手上有多少76号的人命，不也投靠到这儿了吗？
3: 说的也是。
2: 现在啊，赵安终于是吹灯拔蜡的，接下来太和商行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你还记得那个看门的钱秀才吗？连他这样的都想投靠我，帮我做事儿。你说现在的人啊，也不掂量掂量自己。
3: 钱秀才。
2: 哎，对了，中共鞭辟铜板，你是不是亲眼见到了？
3: 我何止是见着，我都摸着了。我
2: 日本人一心想要这玩意儿，军事破坏跟经济打击双重组合，看来日本。

0: 高层啊，现在作战思维发生变化了。
1: 可惜啊，如果我要是能拿到这铜板，你别说是你的车，内田直树的车我都不屑于坐。
0: 哼，净说那狼言大话。想想我们的将来吧，现在日本跟美国都要开战了，怕是避免不了。日后的形势就更难讲了。让他，你先回去休息一下，我跟家庭再聊几句。
1: 什么事儿啊？
0: 知道你受委屈了，先好好休息，不用着急上班。哎，还有个事儿呢，最近我有一笔交易，要找我信得过的人。
1: 你信得过的人？
2: 那儿呢？
3: 大麻烧脑子不好使，我最需要的还是你。
1: 什么机会？
0: 到时候跟你说吧。但是你要记得我刚才在车上跟你说的话，日本人就算是靠不住了，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的将来。
1: 你这话说得不清不楚，但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会原谅你。
0: 好，休息。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为了不让身份暴露，很多时候都是在暗中帮我。很多我以为是从你这里打探出来的消息，比如红玉旅馆救人那次，其实是你故意泄露给我的。那你也帮过我呀，就像杀冯七的那一次。
1: 哎呀，要是没有你们的佐证，我也不会那么快就坐实冯七的罪名。那你说，
0: 我们这算不算同床异梦啊？哎呀，算，但是也不算。咱们两口子的梦，终究会走到一起的。
1: 所以你后来有意无意地带回来一些中共的资料，想让我看到，包括老陆的文件，还真是用心良苦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想要争取你，但是我又不能只跟你说呀，
0: 所以就只能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你。不得不说，你对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错。是因为我了解你。
1: 我了解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嗯，想想，我们各自任务真正有交集的，是慈安医院那次吧？想必你是追踪到了喜鹊的线索，才会出现在那里。没错，我们正在调查被军统特务盗走的鞭庇用纸配方，还有同伴。
2: 现在想想，你还真是慧眼啊！知道我的身份，还装作一副害怕的样子。要是一个男人会演戏，那一定是被女人逼的。
1: 不打自招了吧？说吧，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 撒了多少谎？
0: 我对天发誓，除了我的身份以外，没有半句假话。
1: 我不信，男人撒谎。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

0: 制药，健康四方。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6: 嘛？上班
17: 吧。乡里乡亲的，
5: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
10: 那你不是也骗过我吗？嗯，
9: 那不一样。女人撒谎是为了不让男人伤心，男人撒谎纯粹是骗女人。
10: 你这又是什么歪理邪说呀？

0: 你那天故意暴露自己，是不是就为了和我们一起参与突袭北超厂的行动啊？
1: 我是看有那么多证据，你们也没推理出个所以然来，跟着着急。当然了，最重要的我还是担心你的安全。

0: 最后这句话真让我感动啊。
1: 哎，你是不是也从那次行动之后开始怀疑我的？
0: 我早就该怀疑你，
1: 但是我没想到让赵安顶包红桃五这件事儿你设计得很漂亮。
0: 什么叫没想到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就应该比你逊一筹？
1: 哎，我可没这么说，要不然我也不会多让你了解共产党的抗日行动还有共产主义思想。
0: 我也不知道自己对你们了解的够不够深入。
1: 没关系啊，你了解我就可以了，了解了我却等于了解我。
0: 我现在跟军统彻底决裂了。你们会接受一个前军统分子吗？
1: 我会为你作证啊。你不像江兆国他们那样，你始终坚持我们提出的团结统一、积极抗日的号召，并且你的思想还有行动也都是向我们这边靠拢。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嗯，好，我也尽快向组织汇报，争取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尽早的真正的并肩作战。
0: 我无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1: 好，不过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还是要多加当心的。毕竟啊，你夺了江兆国到手的这铜板，他这个人想必现在是气急败坏，暗杀报复，这就是他惯用的手段。
0: 他们那一套我清楚，对付不了。
1: 现在铜板已经到手了，等再找到是边壁的用纸配方，还有真正的伪钞厂，那我的任务就结束了。
0: 我一定要和你共同完成最后的任务。梅花四，红桃五，这回要正式联手。
1: 嗯，这段时间要多注意安全，商行呢就不要去了。我会和罗冠群打招呼，就说我的太太为了我劳累过度，所以得在家安心的休养。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哪儿也不许去，听话。
0: 那你呢？
1: 我得联络上级啊。
0: 哎，
2: 嗯，
0: 你们的上级是谁啊？你们平常都怎么联络？
1: 嗯，我的上级是中国共产党，我们联络的方式是共产主义思想。
0: 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还是没有把我当自己人。
3: 边壁铜板已追回，请指示交接时间与地点。此次行动中身份有泄露，孔乙南在上行久留，左双桃已知晓我的身份，他已和军统决裂，参与我党地下组织的意愿强烈，望组织批准。

0: 谁来？罗经理，你没有回应了。怎么样？答应了我们的要价。那接下来，一步一步来呗，按计划走。
1: 是。
2: 先生您好，我在二楼订了个包厢咖啡厅。
3: 来，先生里边请。902，解决在902，快！

0: 放开我！
1: 全身上下都锁开了，什么都没找到。
2: 不可能啊！
3: 我的情报告诉我，BNB 纸的配方就在他身上。

0: 你们谁？你们什么人？不想说啊。你们说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2: 啊！那个喜鹊怎么处理？
1: 一文不值。

我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可能被人先一步取走了吧。

0: 看见我回来，是不是很失望？
1: 我哪敢失望啊！我明明是又惊又怕。
2: 啊，不是不是，又惊又喜，又惊又喜。
0: 你也看到了赵安还有陈树干的下场了吧？
2: 哎，看到了，看到了。多亏你媳妇儿及时提醒我。
0: 我交代给你的任务，你没忘吧？
2: 我哪敢忘记啊！我最近一直在跟踪大马勺。
0: 有什么发现？
2: 大马勺最近是有点反常。他好像在秘密的与什么人联系，但又怕暴露自己的行踪。他每次打电话都更换不同的电话亭。
0: 就这些？
2: 我还没说完呢。大马勺认识我，我不敢太靠近他。后来有一次，我买通了一个乞丐，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接近到他身边。据那个乞丐说，大马勺在与电话那头的人谈价钱，说什么500条小黄鱼，少一条都不行。
0: 500条小黄鱼？那就是30斤黄金啊。
2: 是啊，也不知道这些宝贝能卖这么多钱。
0: 电话那边是什么人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没了。

0: 哦，大马勺还去了一趟照相器材商店。干嘛呀？
1: 他买了写影馆跟定影粉。这是要冲印照片啊？
0: 没错，他还把洗出来的照片装进信封给寄出去了。
1: 寄给谁了？
0: 哦，对，
1: 我翻拍了信封，看。
0: 可以啊，
1: 你是怎么拿到这封信的？
0: 那天我跟踪大马勺，看到他在安德鲁路口的邮箱里投了信。当时是上午8点，我知道邮递员一般是9点开箱取信，我就借着这中间的一个小时，直接撬开了邮筒的锁，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信。哦，对了，除了信封，我还翻拍了照片呢。
1: 不是，我说你这抖包袱呢，不能一次性拿出来。
0: 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接一个的有惊无怕吗？
1: 不是，你有惊无喜吗？什么意思？到时候跟你说吧。但是你要记得我刚才在车上跟你说的话，日本人究竟是靠不住了，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的将来。
0: 行。
1: 哎，
0: 你拆开信封的时候，没被发现吗？
1: 没有，
0: 封口之处是用水蒸气熏过之后再拆开的，没留下半点痕迹。
1: 陈科长，自从我决定做一个好人，我多多少少还有点不适应，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你得多多指点我。
0: 哼，大把刀，你当初拿着你那两个修脚刀在我面前比划的样子，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没想到改邪归正。哎，
1: 是啊，遥想当年我初闯江湖，总觉得这世道如此艰险，必须无恶不作，方能有立足之地。
0: 没想到现如今却当上好人了。

1: 回来了，
2: 。
0: 虽然没有最直接的证据，但我认为那是十分合理的推断。
2: 你在传达室多久了？
0: 2年多。
2: 具体做什么？
0: 收发报纸和信件。
2: 你看看这个，有什么能想起来的就告诉我。
0: 哦。看邮戳编码。寄件人的地址应该在安德鲁一带。
2: 任何人都有可能去安德鲁一带寄信，这能说明什么呢？
0: 啊，您说的对，您说的对。长官，我能开一下台灯吗？
2: 开。

0: 这封信应该是我们太和商行内部的人寄出去的。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这信封是用牛皮锌纸做的，这种纸不宜渗水，韧性好，是制作信封的首选。但是这两年物资紧缺，现在市面上的信封都换成了便宜的水浆牛皮纸，还在继续用牛皮锌纸信封的只有为新政府工作的各个机构部门。据说这种纸啊，在光照下不会透视，保密性强，而安德鲁一带为新政府工作的部门只有我们太和商行。
1: 看来我没找错人，看看信封里面。
0: 长官，这是机密，以我的身份不合适吧？
1: 我觉得合适。
0: 啊，是是。

0: 这部电影很无聊，我建议你还是别看了。 我要和山下五夫结婚了，你是不是很看不起我？我想过逃走，也想过死，但后来我决定留下。江兆国希望我留在山下身边。 但最终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却不完全是为了他。那是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为他牺牲了我的一切，我的身体，我的灵魂，还有我的尊严。我做了这一切，但我却觉得我错了。
1: 彻底错了。你能让我做点什么吗？什么？
0: 我知道我并不了解你，但直觉告诉我，你跟他们都不一样。我并不会打探你的身份，我只是愿意相信你。所以我觉得，你能让我做点什么？
1: 为了一个值得的理由，一个崇高的信念，为了能让我的生命重新有价值起来。那，你想做什么呢？
0: 我现在是最能接近山下武夫的人。虽然他从来不告诉我他的秘密，但我知道他很有权利，并且正在计划着邪恶的事情。
1: 你不怕危险吗？不怕。那你不怕失去你所拥有的名誉、地位、光环吗？
0: 不怕。我不怕死，但我怕毫无意义的死去。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上级给你回复了？
1: 申请呢，我已经递交给组织了。
0: 我可以加入你们组织了？
1: 别着急呀，我倒杯水。上级让我再进一步的对你考察一段时间。
0: 就是没批准的意思呗。
1: 考察不是没批准，这是一项非常严格且严肃的事情，不是有个人意愿就可以的。不过组织已经同意了你协助我工作的提议。
0: 就是给你打下手呗。
1: 不乐意啊？哎，罗冠群让我明天上午去找他一趟，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他不是让你休养一阵吗？
1: 说明他到了需要用到我的时候了。我在想，是不是他已经拿到了喜鹊手中的配方？
0: 没想到，之前军统和日本人为了喜鹊厮杀好一阵子，最后被罗冠群黄雀在后了。
1: 好在啊，罗冠群只是向暗中敲山下一笔，这样反而我们有机会了。
0: 你什么计划？
1: 我先看罗冠群怎么跟山下交易吧，再择机而动。
0: 我也要参加这次行动。你们组织说的，我可以协助你。

0: 好啊，你先把那几本书看完吧。
1: 看这些干嘛？
0: 其实我在想，罗冠群会不会把事情想简单了？他给山下写匿名信，打匿名电话，还狮子大开口的讨价还价。我不相信山下一点对策都没有。
1: 你担心事情败露？
0: 这事情一旦要是败露了，我跟罗冠群可就都完了。
1: 可我还是不明白，跟看这些书有什么关系？
0: 明天下午，山下要陪韩露去日销店买婚礼上穿的衣服，你陪韩露一块儿去。
2: 地方找好了，在顾家弄，一幢三层的石库门房子，很隐蔽，视线还好，特别利于我们监控。哎，对了，另外我还私自拉了一条电话线，直接通到那里。哎，电话公司啊，绝对查不到那个地点。
0: 直接带我去那儿。
2: 好嘞。
3: 哎，罗经理没有来啊？
2: 关你什么事啊？
3: 是，罗经理的报纸。陈科长，你来上班啊？
4: 是啊。
3: 哎呦，最近商行出了那么多的事情，你能回来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0: 是啊，咱们这商行里啊，老面孔是越来越少。
3: 是啊，陈科长，您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能从那个鬼地方逃出来真是了不起。
0: 怎么不看你那东周列国志了？
3: 看完了。
0: 看完了啊？我还以为你会一遍一遍接着看呢。
3: 看懂了就不用翻来覆去的看了。
5: 哟，哎，哎呦，来了。
0: 啊，老罗呢？
5: 你呢？
0: 这人呢？
5: 哎，他们在这儿。那个，我带你去。啊，
0: 行，开车去。哎，
5: 不开车。罗经理说了，开车啊进进出出的，他引人注意了，我们走过去。
0: 好。

0: 在屋里是吧？
1: 对，等你呢。
2: 哎呀，我说大哥呀，你这什么破地方啊？
1: 哎呀，这是我的指挥中心啊。
2: 拉倒，这么破，你指挥什么呀？
1: 有人出一大笔钱，想买我手中他想要的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1: 中共编壁纸的配方。
2: 编壁纸配方？这我倒有所耳闻。这东西怎么在你手里啊？
1: 这次的交易只有你、我、大马勺三个人知道。如果交易失败了，我们三个人的脑袋一起落地。
2: 我说大哥，咱生意做了这么多，怎么就这回就得非得掉脑袋呢？
1: 你知道这次跟谁做交易吗？
2: 谁？
1: 山下武夫。

0: 山下五夫，
1: 怕了。哎，陈科长，
0: 你走不了，你已经知道的太多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1: 陈科长，坐，听罗经理把话说完。
2: 不是大哥，我就是戏台上的小喽啰呀，你这出戏我唱不了啊我。
0: 你少给我这儿装。宪兵司令部留置所你都能逃出来，这事儿非你莫属。十条大黄鱼。
2: 十条还是大黄鱼？那我也干不了，这我命没了，我要钱有什么用啊？我
1: 告诉你啊，这件事儿只要你稍微用点小聪明，你就能完全胜任。
0: 大哥，你让我干嘛呀？
3: 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局势，往后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难过。
4: 你也不想混到自己走投无路的境地吧？
0: 不想。
1: 日本人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钱，靠得住吗？天天通货，很快钱会成为一堆废纸。黄金，只有黄金拿在手上是靠得住的。日本人垮了怕吗？不怕。共产党又打回来了怕吗？
0: 不怕。
1: 国军又回来了怕吗？还是不怕。
3: 柳得明月照五湖，
1: 不怕无处下金钩。
2: 大哥，别背你那破诗了。你到底让我干嘛呀？

0: 了，没办法一个一个炸呀。
1: 山下先生，そこは外麻路です。
2: 嗯。

0: 喂，我是山下。
1: 五分钟后，劳合路，大山皮货行对面，电话亭。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0: 你交易了吧？
1: 七分账户，吕班路，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0: 你搞什么名堂？你。

0: 山下五福肯定想知道跟他们交易的人是谁，不管是他的手下还是他本人，肯定会设下埋伏。只要我们拿到箱子，他肯定会想办法跟踪。我不停地更换交易的地点，就是想摆脱他们跟踪埋伏的人。
1: 那你要摆脱不了了，
0: 那个时候就你该上场了。
2: 大哥，你这计划倒是不错，但你最后一通电话打到旅班路上那电话亭，下午3:40左右。
0: 为什么？
3: 停车。
1: 跑多少地？
4: 待会儿你出了电话亭，会有一辆黄包车经过，你把东西扔到黄包车的后座。
1: 你耍了我半天，配方什么时候给我？
4: 等我确认了金条的数目，自然会给你。还有，6点继续在这个电话亭等我消息。
1: 我凭什么相信你？金条给了你，配方不给我怎么办？
4: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我，但我觉得你没有别的其他选择。
1: 哦，我相信你，不过我没空等你了。一会儿你打电话到菊川日照商店。
4: 好，知道了。

那吕湾路转过去就是怒山西路啊，下午3:10，那是同行车行换班的时候，好多车在那儿。讲这么没用的，行行行。

0: 哎，中国人的黄金就应该回到中国人的手上嘛，你们说，是不是？啊！行了，别要了，快数数，看看数目对不对，别到时候怪我。本亮他也不敢少一根。数数。哎，你说你把山下耍得团团转，他要的东西你给不给了？你说给不给？ 哎呀，虽然这山下打死也想不到是你跟他交易，但是他要是拿不到这配方，兴师动众查起来，这怎么着也会查到咱们头上吧。不过算了，还是别给了，要不然就下下下，要不然啊，还得让我再送一个。
1: 左山一马，年货两期。 这个编剧只配方75。

0: 谁啊？
1: 嗯，
0: 替我交给山下大佐。
1: 还是得送是吧？送哪儿去？
0: 嗯，霞飞路。霞飞路有个电话亭，6点钟，我会打电话到菊川日桥商店，你在6点之前把这个东西放进电话亭的电话机后边，记住啊，6点之前你得迅速离开。
2: 菊川日桥商店，
0: 对，那个时候他应该跟他未婚妻在一起。
1: 行行行，我明白了。不许动啊！
0: 你不信我吗？
1: 我信，你多信我，我多信你啊！
0: 怎么样？安源计划进行。

0: 些不一样，所写的原料及配比也不相同，这份配方是假的，罗冠军是在试探我。
1: こんにちは、山下先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甘露は？
1: 甘露さんがあちらで試着しております。
0: 罗冠全给我的小布包放到夏薇露的电话亭后，最终还会回到他手上。到时候如果里面的配方不是他放进去的那张，就证明了调换配方的人是我。罗冠全一定是把真的配方放到了别的地方，他会在6点钟打电话给山下，告诉他配方在哪里。那也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0: 山下先生，快来看看。韩露小姐的气质雍容华贵，所以啊，我特地挑选了韵剪锦的皇室款，怎么样？
1: 美，太美了。<笑>
0: 我被你夸的都不好意思了，我还觉得这身还华丽了些呢。
2: もしもし、何かを紹介しましょうか。
0: 婚礼的时候还会带上脚引。
2: 嗨，祖小姐是找你的电话。
0: 是和氏果子店的老板东田君，我去接就好。
2: 好。

0: 是冬田君啊，可你青蛙。
1: 6点钟的时候，山下会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我会告诉山下我们的地址。你要看冬田君他要想办法弄到这个地址。我想在婚礼上为宾客们准备合适点心，走双桃帮我联系到了这一家，他们着急敲定点心的种类花式，我就让他们打电话到这里来了。嗯，
0: 让你费心思了，
2: 应该的。嗯，你是说水阳羹？ 最终和玉秋吗？
3: 对呀，我都要。
0: 注意安全。
2: 好的，再见。

0: 哎，大老大，你找几个人假扮成讨债的，六年的时候到顾家弄32号。
1: 讨债鬼啊，不用办，我认识一堆的。
2: 这个东田君啊，可真啰嗦，不过我都交代好了。
3: 多亏了有你啊，不然这么多事情我一个人真是顾不过来。韩露小姐，我为你挑选了一根博多带，我觉得配上会更好看，要不我们再试试，你觉得呢？那我去试试，给我吧，我来就好。6点钟，山下会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会告诉山下一个地址，我们必须先一步弄到地址。那我该怎么做？别紧张，一切照我说的办。

0: 嗯，韩露，今天时间不早了，你试的这一套韵姐锦和服就定了吧？
1: 对了，今天光顾着给我选和服了，还没给你挑一套呢。我不急，今天主要是帮你试。另外，
2: 6点钟，
1: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办一下。6点？哎呀，现在才5点半，来得及。你不在的时候，我和双桃帮你挑了一套，你去试试吧。
2: 嗯，
1: 是韩露小姐精心挑选的，美锦的文赋与织裤。
2: 嗯，
1: 我去拿过来。

0: 限制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哪儿了？
1: 就这儿，就这儿，给现在的赌鬼就

0: 阿露，怎么样？
1: 怎么跟想的有些差距呢？左上桃，你觉得呢？
2: 可能是不是面料的问题啊？太过松软了，没有把山下先生的身材特点展示出来。
0: 我倒是觉得还好。
1: 哎，对了，你还记得我们选的另外一套吗？
2: 哦，对，是最紧致的面料。那个比较硬挺，可能更适合山下先生。我拿过来。
1: 好，你快点啊。哎呀，婚礼是女人一生的大事，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无瑕才行。你可不许不耐烦啊。
0: 我怎么会不耐烦呢？好，我就吃到让你满意为止。
1: 衣服来了，快去试试吧。一会儿你还有事儿呢，啊，快去！哎呀，快去！
3: 应该是冬田君，他刚才问我你们的口味爱好，我实在不知道，又不好意思打扰你们。韩露小姐，你去接一下吧。
1: 好，我去接电话，你快去试，啊，快去试，快去试。

0: 喂，是东田君吗？
1: 我问这儿是菊川日求店吗？
0: 是。
1: 我找山下先生。
0: 山下先生正在试衣服，请问你是哪位？
1: 我跟山下约好的。妈，
2: 你干什么？把他们赶走啊！你有病！你要把警察引来吗？
0: 他试的是和服，还有各种配饰，可能还要一会儿。要不你等会儿再打过来。
1: 你能让他快点吗？山下好了吗？
3: 警察，快
4: 快快！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1: 你告诉他，我等不了了。地点是
6: 三外通路，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对面的电话亭。
1: 东西在电话机后面，听明白了吗？
0: 好，我记下来了。我会转告他的。
1: 赶紧走。
0: 喂，东田君啊。
7: 阿鲁小姐，怎么样，山下有怀疑你们吗？
0: 啊，葛莹没有啊。
8: 那换成大福君。
0: 不要上这种平民的点心，山下先生会不高兴的。
9: 山下先生，按照传统，婚礼的和服是要配羽织的。
0: 山下君，这是最后一件了，你快去试试嘛。嗯，
9: 很快的。嗯，
0: 三光堂路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旁边的电话亭，东西在电话机后面。
7: 好，但是我必须在山下之前赶到。但我现在的位置相较于日向商店来讲离三观堂路更远，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拖住山下。
0: 好。
10: 哎呀，韩露小姐没事吧？
0: 陈家平让我们拖住山下。
10: 韩露小姐

0: 穿和服走路是要走碎步的。
1: 是啊，你看我这差点摔一跤。这身坠锦织和服配上羽织，果然不同凡响。走商堂你觉得呢？
2: 我也这么觉得，这一身果然显得山下先生更加高大伟岸。
3: 对了，刚才电话怎么会响了两次？
1: 接完东田电话之后我又接了一个。
3: 找谁的？
1: 找你的。
3: 找我的？谁啊？
1: 他没说，那个人怪乎乎的，但他留了个地址给你。
3: 地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你刚刚在试和服啊？
3: 还不到6点钟。
1: 你弄疼我了。
3: 我的设备为什么会慢了？
0: 会不会刚刚试衣服的时候不小心碰到表板了？
3: Hello， 地址呢？
1: 地址地址我记在纸条上了。
3: 纸条呢？
1: 你不要吼我，你吼我我就更想不起来了。
3: 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1: 我放在包里了。我去找。在这
3: 儿。到底在哪里？
1: 我怎么会没有呢？
0: ここで、ここです。
1: 我明明记得。

0: 我刚刚跟左双桃商量了一下，既然是日式婚礼，就应该穿着最传统的纯白和服。你看这套。
1: 阿露，我很期待你穿上白雾垢的样子，但是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马上走。
2: 你不许走！
0: 你如果不陪我试完这套和服，我就不结这个婚了。
3: 阿露小姐，
0: 三光谈了吗？得，都能过来。
2: 奥克，
0: 阿克。

0: 你没事吧？
1: 怎么办？
0: 没事。
1: いつ着くのだ？
0: 前の道を曲がれば済むです。
1: 急げ。

0: 反光。
1: 对不起，我今天做得不够好。
2: 你做得够好了，我现在很担心你。山下是个老狐狸，
1: 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
2: 我今天在帮你换衣服的时候，看到你身上有很多伤。他经常虐待你吗？山下真是个魔鬼，你这样下去太痛苦了，你应该尽快离开他，离开上海。
1: 在我做完我认为我应该做完的事情之前，我不会离开。
2: 可你这样做是如履薄冰，
1: 就当是拍一部惊险电影好了。我演过爱情的、喜剧的，还有古装的，还没拍过惊险电影呢。就像罗宾汉那样，想想也很过瘾。你要答应我，你和陈家平一定要幸福地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我已经不可能再幸福了，所以只要看到你们能幸福，也算是一种满足了。

0: 你说什么？配方不在三观堂路的电话亭里。
1: 对，这电话后面就这么一颗纽扣。
0: 那这纽扣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玄机啊？
1: 我都检查过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普通的扣子。
0: 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1: 袖扣？
0: 配方会不会被山下提前拿走了？
1: 不会啊，我亲眼见到山下比我晚到的呀。
0: 那就是罗冠群骗了山下。
1: 我觉得也不可能。如果罗冠群想要骗山下的话，那他拿到金条完全就可以逃跑了，干嘛非要等到六点再打电话呢？没有这个必要。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这事太奇怪了。
0: 再好好想想。
1: 不管怎么说，今天你表现得很出色，还有韩露。
0: 就是没想到，我们第一次真正合作就失败了。
1: 这件事情还没结束呢，山下没有拿到配方，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你也是，一点都不小心。上次伤还没好，这次又受伤了。点酒没了，买个点酒。
1: 哎，算了吧，药房都关门了，明天再说吧。啊，
0: 我办公室有点钉。
1: 哎，我陪你一块儿去。
0: 你就别去了，好好待着，我很快就回来啊。
2: 注意安全啊。
0: 嗯。

0: 留下还有人呢，
1: 没人了，都走了。
0: 啊，楼上还有人呢。

0: 小姐到了。
1: 给。
0: 哎，谢谢。
2: 那天长官，但凡是订了粮油杂志，并且有玻璃台面的办公室，一共有八间，
0: 但是有这种结构的，只有罗经理这一间。我现在可以确认，这张照片就是在罗经理的办公室拍的。所以，我断定，这封给山下先生的信，必定是罗经理
3: 或者是他手下寄出去的。配方也必定在罗经理的手中。

0: 点水果。
1: 罗冠群，啊，太晚了。
2: 什么意思？
1: 那天已经知道了，与山下交易的人是罗冠群。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他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我刚给你拿药的时候，刚好听到钱秀才在向那天汇报。
2: 罗冠群要是一旦垮台，把咱们都抢完了。
1: 那天还说要让罗冠群和他的手下碎尸万段，我们得赶紧撤离，不容多想了。
2: 不行。
1: 为什么？
2: 罗冠群有没有把线索放在这电话亭里，这只有他知道，而且只有他有配方的线索。咱们这个时候逃跑了，那线索全都断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了？
1: 完蛋了。
0: 什么完蛋了？
1: 那天已经知道跟山下五夫交易的人是你。
2: 淑云啊，
3: 嗯，
2: 你回避一下，我跟嘉平有点事儿。
3: 哦，哟，是嘉平来了。
4: 哎，嫂子。
3: 那你们先聊。
2: 哎，他怎么知道的？
1: 那天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儿，钱秀才发现翻拍配方的照片里倒映出来的玻璃，
0: 你办公室里拍出去的。
2: 钱秀才，这个偏三王八蛋！
1: 你别看他人畜无害啊，实则是包藏祸心，野心勃勃呀！
2: 啊，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1: 左盛桃去商行帮我拿药，就看着你屋灯开着，他就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就听到他们两个的谈话了。你，还有你手下全部的人，全部斩草除根。老罗，商行咱待不了了，只有跑，只有跑才能保命，知道吗？
2: 想想，
1: 你想什么呀？啊，你难道没有个藏身的地方吗？
2: 商行这个地方，既人如祸身，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没想到会这么突然。

0: 怎么办？
1: 左二桃的姨妈给我们找了个地儿，躲一阵子吧。
0: 好。
2: 嘉平，把你连累了。
1: 你可别想白白连累我啊！我的金条呢？
2: 嘘，他不知道这事。我让张马超带舒云星过去，我收拾一下。
3: 我陪你一块收拾，然后我送你去。
2: 你真是信不过我呀。什么人？
4: 如果是那天的话，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5: 喂，哎，内田长官，现在去有什么事儿吗？
0: 好，好，好。
3: 怎么说？
2: 然后去宪兵司令部说紧急会议。
4: 有去无回啊，老罗。
0: 罗太太，你放心，那个地方还很安全。
6: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啊，
4: 龙五里315号。给日本人做事啊，早晚都是这个结局。
0: 幸好罗经理还真是有先见之明，早就铺好了去香港的路子。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牵挂你老婆，挺儿女情长啊。
1: 从此沦落天涯，也就素云能陪我了。哎，你呢？准备去哪儿啊？
0: 我啊，去延安啊。
1: 怎么？
0: 日本人还有国军都不会放过我，我只能去延安投奔共产党了。
1: 看着也挺像共产党。

0: 哎，对了，为什么左上涛听到那天说山下根本没拿到配方啊？
1: 不可能啊，我就把配方放在了三官堂木的电话亭里啊。
0: 三官堂电话亭不是霞飞路吗？
1: 那是试探你用的。赵安顶了洪桃五的罪，洪桃五还在商行里边呢。是大马勺的主意啊，跟我真的没关系。哎呀，行行行行，你怎么解气怎么来吧，好吧。反正啊，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0: 我问你啊，为什么山下没拿到配方？
1: 我怎么知道？
0: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2: 你怎么这么关心配方的事儿啊？你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0: 你胡说你！啊，我在商行上班上得好好的，还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变成过街老鼠了？你不给人山下配方，所以山下才为之动怒。你捞金条捞多了，捞够了，我怎么办啊？我跟左上头怎么办啊？
1: 干什么？
0: 巡逻队。
1: 吓死我了！
0: 你是不是把配方藏起来了？你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再捞一把？
1: 我没有。
0: 罗冠勋，这回想吃独食了是吧？
1: 我发誓，我真没有。
0: 我告诉你，你要不跟我说实话，巡逻队就在边上，我一脚油门开过去，咱俩谁也别再跑。
1: 行行行，我真的跟你发誓，我没有。我如果骗你，让我老婆再给我戴一绿帽子行了吧？
0: 那你什么时候把这配方藏到电话亭里的？
1: 昨天晚上。
0: 一个人去的？
1: 一个人。
0: 没人跟着？
1: 没有。

0: 这边，我再带。慢点啊，这不太好走。
1: 是开不进来吗？
0: 这里开不进来啊。到这边。
1: 这里怎么这么臭啊？
0: 哎呀，我们现在是逃亡啊，我太太。
2: 我本来想着可以赢获两器，想着是挺美。我也不想招惹山下这个魔鬼，你说我不把配方给他干嘛？
3: 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2: 行，看来你真没骗我。我骗你干嘛呀？我俩兄弟一场。哎，一会儿到地方了，我再多给你两条大黄鱼呗。嗯。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去宪兵司令部，那天肯定怀疑我。
0: 轻点啊，奶奶，这里隔音不好的呀。
1: 干嘛说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0: 讲究讲究吧。来，罗太太，到里面坐。

0: 配方已经落到张淑云手里了，如果让罗冠群跟他会合，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怎么了？
0: 没看到吗？
1: 啊，
0: 两个人影跑过去。
1: 人影？
0: 啊，
1: 有吗？
0: 啊，
1: 什么人啊？
0: 不会是日本人的特务吧？你找那地儿安不安全啊？
1: 当然安全啊，你没看错吧？
0: 没有，不能。大哥，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帮你看看。钱给我。
1: 好好好。
0: 一旦有问题，我就开枪。你听到枪声，马上开车走啊！
1: 你小心点。
0: 明白了，我去了。

0: 谁啊？
1: 应该是老罗到了吧？
0: 走那么快啊？谁啊？谁？谁？

0: 怎么样？他没事吧？
1: 太紧张了，看错了。
0: 那就好。
1: 哎，二娃，你直接送人去吧。啊？
0: 啊？你不送我了？
1: 那里面路太窄了，车开进去不好开出来。再说我和左上他也得逃命呢。
0: 啊？
1: 哎，枪留给我防身吧，你那还有吗？
0: 行。
1: 哎，金条，
0: 啊，
1: 我明天再来找你拿啊。
0: 哼，你不怕我溜了？
2: 哼，你要能溜的话，躲这儿。
0: 行，你当心点啊。
2: 哎，老陆，
0: 啊，还有事儿啊？
2: 我跟了你这。

0: 这么久，马上就分道扬镳了。在你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啊，哎呀，这个不好说，我得想想。明天告诉你呗。
0: 行，明天。
1: 明天说。

罗罗，你别怪我，我也没办法。我原本以为因为上次的事情，你还没有原谅我，会不会去找了别的女人，所以我就一路跟着你，一直跟到了三官堂路的电话亭。我见你掏出那宝贝的五彩凤尾瓶。 从里面取出什么东西放在电话机后面，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等你走后，我就把你藏的东西拿走了。回到家，我研究了半天，也看不明白是什么，所以也就没太在意。可直到今天晚上，我听到你跟陈家平的对话，才知道你藏的东西。 原来是那天长官他们一直在找的东西。这时候你要带着我跑，可就想，你们男人怎么动不动就想带着女人吗？你是觉得我会很感动吗？你有问过我的意愿吗？我不想跑，任何人带我跑，我都不会跑的。所以。 你让大马勺带我来的路上，是我打电话给的那天长官，并且把东西交给了他。那天长官说了，只要我把东西给他，就不立我的罪。

0: 我都交代完了，人终有一死，死得其所也是值得的。老陆，不管你今后在哪儿，我们都将为了共产主义信仰。
1: 并肩战斗下去。

0: 田长官，你太客气了。其实以后啊，也没必要叫我罗太太了。
1: 我还是喜欢叫你罗太太。

0: 原来配方是被张淑云拿走了。
1: 可是我看到大玛莎的尸体，我就知道那天已经收下了埋伏，所以我就只能放弃了。
0: 落到那天手里，罗冠群也算罪有应得。
1: 我在来的路上路过了玉墨书画店，可是遗憾的是我不能亲手解决掉罗冠群的狗命。不过想必他现在已经血肉模糊了吧。

0: 你是让我挖什么呀，罗经理？眼前的这一切，熟悉吗？赵安，你也有今天！
1: 我已经跟内田长官说过了，你栽赃陷害了赵安，还把他活埋在了这里。
2: 罗经理，你的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啊。
0: 张书记，你个臭，
1: 接着骂呀，你是不是还想打我呀？你要是敢继续啊，我反倒还瞧得起你一些。罗冠群，从今天起，我要跟我的过去彻底告别。
2: 经理的生死由你来决定吧。
0: 少爷，
1: 이거요고고마사무시
0: 山下现在已经拿到了配方，我也没完成老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
3: 我不甘心就这么撤离了。
0: 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的。
3: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0: 3年之后我会和上级去会面，一是交接同伴，二呢是对现在的形势进行探讨还有分析，之后再做决定吧。想必这几天内田一定会对陆万全的手下进行一番清洗，但是橙子帮咱们找这个地儿呢，在法租界里还是很安全的。这几天咱们就在这躲一躲，尽量哪儿也不去。
3: 这对付了赵安和罗冠军，没想到还冒出个钱秀才。
0: 哼，其实他一直都在盯着咱们。
4: 走，来上班了。
0: 那双隐藏在传达室背后的眼睛，就像是天上盘旋的秃鹰，

兄弟，我又来找你聊天了。哎呀，这蚂蚁都饿了呀！来一点，刷一刷。不要动，你这越动啊，这蚂蚁就咬得越厉害。 这就对了，不能动，慢慢的往上爬。哎呀，虽然说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了，可是万一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的呢？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优点，就是细致。 谁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收了什么信件？接待了什么访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经侦查，栽赃赵安的那批棉纱、罗冠群在上海还多次囤积采购棉布、西药等稀缺物品，在未得到宪兵司令部允许的情况下，私自运往浙北国通局。有些是交易了桐油、木材等，在运回杭州、苏南一带进行倒卖；有些是直接进行现金交易，数额巨大，令人瞠目。这是审讯记录和账本。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空夹子，需要马上有人站出来。是。对了，刚才你说东周列国之里面那个看门小吏叫什么？
1: 侯嬴。 后来正是他为信陵君献上了切符救赵之计。
0: 那看来，你想做侯嬴那样的人物，
1: 不敢。
0: 这次虽然你立功不小，但以为就此把你扶上伤寒经历的位置，恐怕还是。

0: 是难以服众啊！是，不过希望长官给我机会，为日本帝国再尽效劳之力。
1: 还能干什么？刚才听长官说，山下先生的宏图伟业唯独少了边壁铜板。
0: 可惜啊，当我们知道汪大伯的真实身份以后，他已经越狱逃走了。
1: 另外，我还听说，咱们商行一直暗藏着两名潜伏分子，中共的梅花寺和军统的洪桃武。是。
0: 张衡现在内部的人该抓的抓，毙的毙，该跑的也跑了，唯独就是这个梅花红桃到底是谁，依然是个谜。根据我们之前所得到的情报，他们的目的应该就是山下先生倾尽全力的秘密计划。如果这两个人一天抓不到，山下先生就依然寝食难安。
2: 长官，我钱生一。 再次醒令：一是夺得边壁铜板，二是铲除梅花寺、洪桃武。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雅。

0: 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

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火力全场，火力全开，
2: 绿队出场，闪耀全场，
3: 黄队冲锋，
4: 有攀高峰，
5: 紫队
6: 实力全队。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7: 一个小将，但是告诉大家啊，这一关其实，哎呀，这怎么能落水呢？
8: 好，刘馥郁把自己的身体倒起来，身体倒起来。哎呀，
7: 这个抢时间啊，这腿还是得用上啊！哎呀，太可惜了。啊，不管你是跑到多少的成绩呢，都会进入到咱们竞技赛道第一，竞技赛道第一。但是，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
14: 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界。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今天我们依然要进行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开启的新赛段，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今天要进行的比赛是我们对战接力第四轮第二场的海选赛。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今天有非常多的新面孔。那么告诉各位，今天我们获胜的队伍将会直接晋级到半决赛，所以请各位做好准备。那么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比赛规则。
2: 六十四。

0: 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四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四轮海选赛，每轮四场海选对战，决出四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四场半决赛中，将会有四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1: 好的，各位，后面我的四支战队已经蓄势待发，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首先让我们把镜头转向由悠悠带领的橙色战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今天我带领的是橙色战队，我们的队名叫做活力成长队。因为呢，这是一支全新的队伍，他们今天呢也是用别样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第一次登上赛道的这份旅程。我相信这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登上我们赛道的队伍呢，也会用他们的激情，也会用他们的诚意，迎来他们在我们今天舞台上的美丽绽放。接下来，请听我们战队的口号，来，3、2、1，
3: 活力成长，
4: 活力全开。
1: 诚意满满，活力无限，希望我们的橙色战队今天可以取得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由韩露带领的绿色战队。
5: 大家好，我是绿色战队的队长，冲冲家族主持人韩露。今天呢，我们的绿色战队是一支全部由新人组成的战队，只有两个字可以体现我们的优势，就是青春无敌。来，朋友们看到了没有，这是一支新人的战队，他们热爱生活，热衷体育，我们的口号要格外的响亮哦。我们的口号是
6: 绿队出场，闪耀全场，
5: 闪耀全场，看到没有，
1: 绿意盎然。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绿色战队今天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接下来我们将要把视线转向由彭毅涛带领的黄色战队。
7: 大家好，我是黄色战队的队长毅涛。黄色战队呢，如大家所看到的，也是特别的年轻。在这支战队当中，有两位选手曾经来过我们的舞台，分别是谢小宝和杨佳宇。另外的六位呢，都是冲冲的新人。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也写了一首打油诗，给大家助助威，好不好？好，来，打油诗是这样的：舞台上面一抹黄，虽然没有冲冠王，但不妨碍放光芒。最后一句是期待大家把名扬。最后我们一起喊出我们黄色战队的口号：
8: 黄队冲锋，有拍高峰。
1: 诗是好诗，同样呢，也希望我们黄色战队可以像今天我们的暖阳一样照耀全场。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由李洛带领的紫色战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也是今天紫色战队的队长。说到紫色战队，看到了今天依然是老带新，我们的老人有哪位呢？那就是李文龙。哇，大家已经听到哇了，确实非常厉害。李文龙是去年我们年度夺魁赛的第二名，所以今天我们紫色战队一定会有非常棒的成绩。还有我们第二次来的郑雨茹，已经在去年来到了我们的常规赛登顶成功了。郑雨茹是哪位？招招手，我们再来，哇！那么其他的选手虽然都是第一次来，可是他们都有信心，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出我们紫队的口号是：
9: 紫队实力绝对。
1: 相信在老将坐镇的情况之下，我们紫队一样也会取得不凡的成绩。那么接下来我们四支战队都已经准备好了，究竟今天的胜利到底属于谁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 本赛季的对战接力将会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的比拼，战队的出场顺序由抽签进行决定，而且在每条赛道每个队伍将会有一次复活机会。那么如果在趣味赛道获胜的队伍和竞技赛道获胜的队伍为同一支战队的话，将会直

0: 接获胜晋级到我们的半决赛。如果两条赛道获胜的队伍为不同的队伍，那么两支队伍将在最后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一决高低，来获得我们今天的胜利名额。那么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就是今天第一位出场的，由韩露带领的绿色战队。
1: 战队呢一马当先率先登场，我的战队的队员已经准备就绪，来请起立，跟随着我的脚步出发，一二一，
0: 欢迎我们的绿色战队，
1: 来请就位，
0: 来队长啊，这个今天啊这天儿挺热的啊，我看咱这都是新面孔啊。
1: 没错，天气热怎么了？我们热血沸腾啊。
0: 哎，
1: 就是因为我们是新面孔，我们这一组要跑趣味赛道的四位平均年龄只有21岁，非常非常的年轻，都说青春没有失败，所以我要放心大胆的把亚洲一号赛道交到他们的手上，孩子们加油。
0: 哎，所以说嘛，我们这个绿色就代表我们新生的希望。我相信，在我们韩队长的这个带领之下呀，咱这个队伍虽然说新人有点多，但是谁说新人没有机会呢？我觉得这个机会恰恰要多给新人一点。
1: 是的啊，我们派出的是3位女生和1位男生，我觉得作为总裁判，又是第一支我们即将登场的队伍，给他们加个油怎么样？
0: 好，各位。我们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虽然后面有我们的老将，但是我相信咱们小将没准会更胜一筹，各位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有请绿色战队的各位队员做好准备，趣味赛道的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有没有准备好。一二关的队员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4到5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6到7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小碎步跑起来，程慧婷。好的。
0: 好的，来，我们来看一看啊，绿色战队今天呢又是新人比较多，第一个抽到出场，有没有压力？
1: 那肯定有压力啊，都初来乍到了，结果第一个跑，你说能没压力吗？我说没压力不紧张，那真是骗人的啊！来了，妹妹走了，小心。
0: 来，让我们看看啊，绿色战队派出的第一位小将，
1: 这一步抢的不错，哎，这里错过了啊。如果说是平时的我们的趣味赛道，你这样转一转还是可以的，但是今天毕竟是对战接力，
0: 不得不说啊，这个赛前我感觉加油打气我觉得已经是到位了啊，但是呢究竟能不能发挥出来，这个我觉得还是得看咱们选手。
1: 好的，来我们的第二棒啊，马山妹，也是在校学生，特别年轻，只有22岁。
0: 哎呀，今天都是小将啊，
1: 走走走走走，起来的时候跑过去，起来的时候啊，酒瓶子起来的时候怎么跑。
0: 绿色战队选择了在第三关作为一个单独的关卡，派出了我们的一个小将，但是告诉大家啊，这一关其实，哎呀，这怎么能落水呢？

0: 绿色战队的马山妹在我们的第三关落水了，现在我要问一下我们的绿色战队队长，要不要用我们的复活机会？
1: 肯定需要，因为新人来到我们的赛道也是第一次，他们需要我们提供一次重新尝试的机会。我也希望马山妹能够顶住压力继续加油。
0: 好的，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好，山妹可以出发了啊。
0: 其实呢，相对来说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关第二关的我们两个小姑娘确实有点紧张了，毕竟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
1: 对，是的，而且她们的年纪也比较轻。
0: 好，这一关注意，刚刚在这儿真的是因为犹豫了，
1: 两个间距之间尽量平的时候跑。对了，这个地方虽然间距短，也得起来的时候跑啊，酒瓶相对平的时候跑，来接应一下，接应一下，来我们下一棒。
0: 好的，快速交接手环。

0: 谈资。
1: 现在时间来到了2分钟。
0: 好的。哎呦，这抢这一步真是不容易。好的。好，现在我希望我的绿色战队的队员把刚才的失利抛在脑后，对，专注于赛道，专注于脚下，很好。
1: 我们绿色战队的这个四五关过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最后的六七关，
0: 来，可以跑起来了啊，可以跑起来。对于男生这几关来说其实并不难。
1: 是的，
0: 对啦，都是第一次来啊，也是不容易，可以理解。
1: 好的，最后一关一定要稳住，因为我们绿色战队的复活机会已经使用了。
0: 来回摇摆啊，所以你的重心小心啊，不要被甩出去。好的，来，不错不错。
1: 好的，我们绿色战队的半程成绩是3分0秒31，这个成绩绿色战队的队长满意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要看跟谁比。如果说跟那些冲关王比，那我们可能人家估计只用是我们的一半，但是我们年轻，我们第一次来呀，是不是？我觉得首先完成了比赛已经是最大的赢家了。刚才最后那两关觉得跑得怎么样？是不是很惊险？
2: 是的，感觉还能再快一点。
0: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就这么自信。接下来返程第一棒交给你，小伙子加油好不好？我们自己喊个加油，来，
2: 加油，
1: 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好，来了啊，享受这个赛道，享受比赛的过程，可能是我们绿色战队今天最大的收获了。
1: 是的，但是刚刚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呀，客观的说，我们绿色战队的后面后半程的两位首将发挥的确实不错。
0: 好，很好，来，加油，潘国正啊，其实年纪也不大，才23岁啊。好的，好嘞，来，回程我们继续交给周文姿，稳一点啊，文姿。
1: 好的，找好机会。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我们各位战队的各关首将，在交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手环，

0: 好的，返程啊，
1: 非常豪爽。好，返程，马山妹，
0: 在这一关放下包袱。
1: 好的，山妹加油啊！刚才过得很好，咱们再想一想这个过关技巧，就是平着咱们跑，好吧？速度稍微停起来就可以了啊！来，要有信心，走，再来一次啊！准备，走，跑快一点，跑快一点，抱住。好，来，我们第一棒的程慧婷可以接应一下，来，妹妹，伸出你的爱心之手，拉一下你的队友。我们是对战接力啊，是不是体现了团结友爱？你看是不是这一拉，哎，这一下特别管用哇，直接把我们的山妹拉回了赛道啊，很好。走，就这里，就这里。
0: 我们二一关的首相刚刚的在经历了去程啊，我相信对于这一关这个心理恐惧度应该也是减少了一点，
1: 重心低啊，重心一定要低，重心往右边来一点，如果太左的话会落水啊，我就跟你提醒一下，重心什么叫低，可以趴平，可以趴上去。好的，别动别动别动，准备跳啊，准备跳，来，准备跳，好，就准备跳，准备了啊，好了，准备跳，准备跳，走，小心，好的，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妹妹，跑起来，快快快，你很美，你很漂亮，快来吧，好的，哎呀，
0: 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最终的成绩是5分36秒18。
1: 虽然咱们不能称上最快速度的战队，但在我的心中他们就是最美战队，不管男生女生，真的奔跑在这个赛道上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和青春，你们就是最棒的，来点个赞。
0: 是的，我觉得今天虽然说我们绿队新人比较多，但是呢能够顺利的完成了往返，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那么也希望绿色战队一会儿在竞技赛道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好，

0: 要请出的是由李璐带领的紫色战队。
1: 好的，紫色战队已经集结完毕，全体的紫色队员们准备好了有没有？
2: 有。
1: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我们紫色战队的口号是：
2: 自卫自卫，
3: 直立直立。
1: 好，让我们出发吧。
0: 接下来来到我们起点的是紫色战队李璐队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的排兵布阵是什么。
1: 好，虽然今天我们是第二个出场啊，但是我们的排兵布阵也是经过了很深的思考的。一二两关我们交给了郑雨茹，雨茹是第二次来招招手啊，在去年常规赛的时候就已经登顶了，所以一二两关交给他。徐娜交给他的是第三关，这是一位幼教啊，幼教老师在哪儿呢？来招招手，胆子很大，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第三关的时候他能够胆大的跑出好的成绩。四五两关交给了严景胜，这是一位教练，教练个子很高而且很灵活，景胜加油了。六七两关我们交给的就是李文龙非常厉害，2024年的时候常规场就登顶了，去年在年度夺魁赛决赛当中就是第二名，所以我们这个排兵布阵我们想的是一定要在趣味赛道拿下第一。
0: 好，可以看到呢，我们李璐队长已经是把紫色战队的最强战力啊都安排到了我们的趣味赛道，同样呢也希望你们可以如偿所愿，把你们最大的实力都充分的发挥出来。好的，接下来紫色战队趣味赛道各关守将，请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紫色战队各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紫色战队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5: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好，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5: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由李璐带领的紫色战队。
16: 好的，紫色战队已经集结完毕，全体的紫色队员们准备好了有没有？
17: 有。
16: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我们紫色战队的口号是：
17: 自卫自队，
18: 实力结队。
16: 好，让我们出发吧。
15: 接下来来到我们起点的是紫色战队李璐队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的排兵布阵是什么。
16: 好，虽然今天我们是第二个出场啊，但是我们的排兵布阵也是经过了很深的思考的。一二两关我们交给了郑雨茹。雨茹，雨茹是第二次来招招手啊，在去年常规赛的时候就已经登顶了，所以一二两关交给他。徐娜交给他的是第三关，这是一位幼教啊，幼教老师在哪儿呢？来招招手，胆子很大，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第三关的时候他能够胆大的跑出好的成绩。四五两关交给了严景胜，这是一位教练，教练个子很高而且很灵活，景胜加油了。六七两关我们交给的就是李文龙。哦，李文龙非常厉害，2024年的时候常规场就登顶了，去年在年度夺魁赛决赛当中就是第二名，所以我们这个排兵布阵我们想的是一定要在趣味赛道拿下第一。
15: 嗯，好，可以看到呢，我们李璐队长已经是把紫色战队的最强战力啊都安排到了我们的趣味赛道，同样呢也希望你们可以如常所愿，把你们最大的实力都充分的发挥出来。好的，接下来紫色战队趣味赛道各关守将，请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紫色战队各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

0: 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紫色战队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一二两关，郑雨茹，这已经是第二次来的雨茹了，加油跑起来！
0: 哎呀，我们这个紫色战队速度确实可以啊。
1: 是。
0: 哎，这上来一点不耽误啊。
1: 对对对。哎呀。
0: 这直接是把比赛整个这个节奏拉起来了。
1: 站好站好，站在指针内，准备好，看准时机就出发。
0: 看来队长在赛前啊，这个已经是制定好战术了。我们这个就要闪电战。
1: 哎，我们要精心布局，必须要拿下这一关。
0: 好，这个交接手环的时候啊，不要太着急啊，容易忙中出错。
1: 交接给了徐娜。
0: 看到我们紫色战队和绿色战队一样，也是选择了在第三关派出了一位守将。好的，这一关呢，其实你说可以快，它也可以快；你说慢呢，它有的时候也挺慢的。
1: 那你觉得我们这一关的时间是怎么样呢？
0: 我觉得你这一关呀，时间也不快啊。哎，但是好在你前边，我觉得跑得还可以。
1: 准备。
0: 好的，走，来跨步子大一点。
1: 严谨胜是轮滑球冰球教练，他觉得自己的优势就在于很灵活，所以我们把这灵活的两关交给了你。脚踩住踩住，看准就下来。好，跨过去。
0: 好的，快速交接手环。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李文龙。
1: 文龙
0: 最后两关。哎呀呀，
1: 风一般的男子文龙，
0: 这可以慢点。哇，哎，哦，时间定格在了1分33秒37，
1: 这个成绩怎么样？
0: 这个半程的成绩我觉得真的不错。哎，
1: 排兵布阵还是不错的吧。
0: 是的，而且我们来想一想，因为前半程的大家是熟悉了一下，如果后半程跑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时间啊还会再创新高。
1: 预测一下呗。
0: 预测的话，我觉得再快也得在1分左右吧。
1: 哦，文龙怎么样？对于刚才的闯关，
2: 后面我感觉队友都很给力，我有信心。哦，
1: 有信心。
0: 好，嗯，每一环都至关重要。
1: 是吗？
0: 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按一下，按钮，好，加油，文龙，跑起来，跑起来！
0: 大家来看一看呀，文龙这个过最后一关的时候，这个我感觉连想都没想。
1: 这也是我们去年在对战接力发现的一位新星，只有19岁，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哦。
0: 你这太快了呀！让我们来看一看紫色战队在我们回程能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成绩。
1: 现在已经交给了严谨胜，谨胜要比刚才更好。
0: 这一关注意一点，但是忐忑楼梯我们会发现啊，回去的时候比来的时候呢难度要稍微小一点。
1: 对，所以我们时间要更快一点。
0: 好，
1: 徐娜抱住我们的酒瓶，抱稳了，然后稳住就往前走，不要耽搁太长的时间。
0: 是的，在这一关呀，要想出脚就早出脚。
1: 交接好，郑雨茹。
0: 好的，继续。好，这一关呀，咱急不得。嗯，这一关的话，必须要等到我们关卡来到合适的时机。
1: 对，时机很重要啊。但是我们有好的时机就要准备好，千万不要让好时机从你的眼前飘过去。
0: 但是目前从我看到的是，我觉得我们紫色战队是一点时间都没浪费。
1: 来来来来来，雨茹雨茹雨茹，按钮按钮按。
0: 好的，紫色战队最后在趣味赛道全程的时间定格在了2分54秒30。
1: 这个成绩目前是。
0: 目前是，那是因为你们是第二个出场啊，只能跟第一个来比。哎
1: 呀，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得到第一。

0: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由彭毅涛带领的黄色战队，
1: 坐在我身边的就是黄色战队的队员们。出发前再次喊起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
2: 黄队冲锋，勇攀国风。
1: 走，出发。

0: 们赛道的起点迎来了我们勇攀高峰的黄色战队。好，接下来我们的队长一涛已经站在我身边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黄色战队这一次准备怎么跑。
1: 好，我们这一次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我们把这个李明瑞啊，因为他平时特别喜欢跑马拉松，所以呢他的速度非常的快，我们把他放在了第一关和第二关。接下来呢，我们在第三关派出了王媛媛，王媛媛平时喜欢玩这个滑板，所以他的平衡特别好，所以第三关对于他来说应该就是小菜一碟。接下来的第四关和第五关，我们派出了谢小宝，因为他已经来过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了，这两关相对来说比较难，所以我们派他来进行应战。最后两关我们派出了第一次来到赛场的杨佳宇，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弹跳力特别好，尤其在最后一关，他如果弹跳力很快的话，我相信时间都可以把握住，所以我们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
0: 但是黄色队长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最后两关的难度，尤其是最后一关的难度是最大的，但是呢你把最后一关最大的难度交给了我们一位新选手，
1: 我相信他可以完成。
0: 好，那我也希望可以如你所愿，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接下来黄色战队各关守将，请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黄色战队的准备情况。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对，保持这样的速度很好。等一下，
0: 刚才我看到这个我们黄色战队的队长啊，一直在给我们队员做心理建设，
1: 对，
0: 把这个第一关让他跑快一点，
1: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所以还是有点担心。跳，好，赶快上去，不要等，上去啊，这样也可以上去快。
0: 这一次完全是因为运气好啊，
1: 对，
0: 还是没有碰到我们的五角星，
1: 到黄色的五角星上等着，对，等着啊，对，快到平台的时候注意调整，跳过去啊。
0: 好的，一二关
1: 走，
0: 战队即将完成。
1: 好，赶快传递，接下来到达了王媛媛。
0: 黄色战队依然是把第三关单独拎出来了，派了我们一位守将来过第三关。
1: 对，王媛媛也是我们四位队员当中唯一的女生，相对来说身体也很轻盈，这一关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不要着急。
0: 这一关你说他是因为经常玩滑板对吧？
1: 对，所以他平衡感应该不错。哦，
0: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一分多，
1: 谢小表不要着急啊，快的同时要稳，找准时机走着快。好嘞，没问题。
0: 好的，前半程其实目前来看呀，发挥也算正常，
1: 对，
0: 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
1: 是的，脚踩稳，手抓稳，漂亮，好的，来到了最后一关，加油。
0: 好的，接下来这就是派出了刚刚你说的那位新人选手，让我们来看看，让他挑战一下我们最难的两关。
1: 对，先让他过去啊。好，不要着急，后面小心。好的，不要被滑倒了，杨佳宇。好嘞，赶快按一下我们的按钮。
0: 对战接力，黄色战队半程的成绩是1分57秒49。作为我们第三个出场的战队呢，我觉得这个成绩也非常不错，但是我希望呢返程呢咱们尽量可以再提提速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想到我们在趣味赛道的这个成绩啊，也决定着咱们在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
1: 没错，
0: 是的。来，让我们看看选手啊，今年呢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赛道，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挑战性还是挺大的。
0: 和自己想象的差别大不大？
3: 对，比我想象的差别很大。
1: 但是有没有信心待会回去的时候比来时的花费时间更短？
3: 有。
1: 好
0: 好的，那么我们黄色战斗队员要听好，做好准备，对战接力，比拼继续。
1: 注意防滑啊，杨佳宇，速度很重要，但是要稳住防滑。
0: 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返程的时候这个脚步啊，我感觉稍微是谨慎了一点。
1: 对，没问题的，找准时机跳过去。好的，
0: 其实相对来说在我们的这些机械关卡啊，除了我们选手的各位实力之外呢，咱们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由于机械关卡这个摆动

0: 是非常的随机，所以说运气也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如果你来到脚下的时候，这个关卡正好摆动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么确实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哎呀，这个高度有点高啊。
1: 好样的，2分38秒左右。后面的队员保稳的同时稍微提提速，我们来追赶追赶，抬起来的时候冲过去报警，不要松啊，来我们的队员等他过来的时候帮忙一下，拉住他的手，快传递腕带走着。
0: 好的，把腕带带好，接下来返程的时候我们整个顺序是反过来，所以说先上五角星。
1: 李明瑞不要动，就在这里等着。
0: 好的，接下来来到了我们刚刚你过的第一关，看看速度能不能再快一点。
1: 快一点快一点，来赶快按下我们的按钮。
0: 好的，黄色战队全程时间3分21秒94。
1: 我觉得虽然我们的时间没有上一队的快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四位队员他们之间的团结协作能力还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0: 是的，最起码我看到的是我们每一位队员都把刚刚我们黄色战队队长的这个指令还有我们的战术基本算是圆满完成。
1: 是的，嗯，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竞技赛道再次发挥我们的这个优势了，期待一下我们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吧。
0: 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黄色战队队长易涛带领着队员们来稍事休息一下。

0: 接下来最后一位出场的是由悠悠带领的橙色战队，
1: 活力成长，火力全开。大家好，我是悠悠，我带领的橙色战队就要出场了。希望呢，这一支全新人的战队可以在我们的赛道上来共同成长，齐心协力。来问问大家，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全体起立，向我们的起点进发。
0: 欢迎橙色战队来到了我们趣味赛道的起点位置。
1: 没错。
0: 来，橙色战队的队长。今天你们这个作为最后一个出场啊，我觉得压力属实有点大，因为你看看前面的成绩确实不错，
1: 确实很好。但是呢，我们也一点没有浪费啊。我们虽然是最后一支战队，我们也虽然是全新人战队，但是我们刚才呢在后面偷师呢，偷学呢。哎呀，
0: 这有没有根据咱们前面各位战队的这个成绩啊，把我们这个战术稍微的改动一下呢？
1: 会有的，而且呢，大家会在一起讨论这一关要怎么过啊，然后呢，这个哪一关要抱住了，哪一关赶紧冲过去，哪一关其实。你努力跑过去就不会掉水的。
0: 其实相对来说呢，最后一个出场啊，那也是对全局掌握情况掌握的最多的一个战队。
1: 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对他们很有信心的。
0: 好，那么也希望我们橙色战队一会儿呢能够我们创造一个更快的成绩。各位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的，来，对战接力，橙色战队各关守将，请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的准备情况。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到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到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来，王灿第一棒，加油啊，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阳光灿烂。
0: 其实现在可以看出来呀，因为我们橙色战队是最后一个出场，在我观察了前三队之后呢，我发现啊，咱们这个新人小将确实都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就说这第一关真是一点不带犹豫的。
1: 好，给自己转过去一点时间，平复一下心情。
0: 这一关呢，提醒所有的选手要注意，不能耽误时间，转这一圈啊得浪费十多秒时间。
1: 可以的。好，注意我们刚才讨论的啊，紧紧抓住这个瓶子。对，慢慢转过来，好跑。
0: 好的，不错，我们看到橙色战队在第三关可以说是一点时间都没浪费，
1: 对吧？
0: 现在时间才50秒。
1: 这个我们新人选手的实力真的不可小觑，而且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1岁，多年轻，快跑，快点，快点，
0: 来来来，快一点，
1: 快快快，
0: 上去。
1: 哎，好，

0: 好的，但是刚刚我们橙色战队在手环交接的过程当中啊，手环掉到地上了，所以说呢，这个要整体加时十秒。
1: 等一会儿再跟他们说。先跑完，立奇加油，张立奇。
0: 所以刚刚我们各个战队都反复强调了，大家除了闯关之外啊，这个手环交接可以说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考验。
1: 好，张立奇稳定啊，不用担心，胜利就在前方。好，不错，跑回来，这里好。
0: 好的，橙色战队半程最终的成绩是1分53秒70。
1: 我觉得总体来说也还算蛮不错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全新的队伍，所有的新人来到我们的赛道，我觉得跑出这成绩的也非常的不错。
1: 对啊，就是这种拼了的感觉。在这里提醒一下，返程的时候啊，我们在交接手环的时候，千万别掉了，罚时10秒钟。
0: 是的，各位在这儿注意，如果手环掉落再捡起来的话，要加时10秒。
1: 对，所以呢，我们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紧紧的拉住我们同伴的手。
0: 好，那刚刚我们
1: 争取了一点休息的时间。
0: 是的，因为刚刚我们看到在最后两关呢，稍微是慢了一点点。现在有没有熟悉？
2: 熟悉了，
1: 熟悉了一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你返程表现哈。
0: 好，请做好准备，对战接力，比赛继续。咱的队员有点悠闲啊。啊，这都比赛继续了，这还不按开始。
1: 这个队长的这个嘴啊，都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来，力气加油。
0: 你看看你们最后一个队员，刚刚明明答应我了，说最后一关快一点。
1: 对，明明说他熟悉了，
0: 这结果比来的时候更慢了。好，不过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在趣味赛道，不管你是跑到多少的成绩呢，都会进入到咱们竞技赛道等级，竞技赛道等级。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啊，同样也是和你前面的趣味赛道比赛名次是有关联的。非常可惜，千叮万嘱之后呢，还是落水了。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橙色战队，我们的队长肯定是毫不犹豫的要选择使用我们的复活机会了。
1: 对，要复活一下我们的张立奇，也是我们最后两关的守将哈。希望呢立奇稍后不要受到影响，然后稳稳的通过就好了。
0: 接下来有请我们橙色战队6、7关的守将。回到我们的台上，
1: 来喘一会儿。
0: 这是什么情况？
1: 他现在啊是属于就是大脑已经知道该怎么闯了，
0: 但是呢，其实我刚刚感觉啊，他因为可能是最后一关浪费点时间，所以说呢想把第6关的时间呢要压缩一
1: 去。
0: 是的，
1: 对。所以刚才呢在这个上我们倒数第2关赛道的时候啊，脚稍微滑了那么一点点，但我觉得勇气可嘉，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你想想最后两关大家往往都是把我们男选手派过来，
1: 对，
0: 但是呢你偏偏是派了一位女选手。
1: 对，
0: 这说明了队长是对你有多大的信任，
1: 绝对是信任。不过呢也别有压力啊，稍微调整一下，我们马上继续开始我们的比赛。
0: 是的啊，刚刚我俩也说了这么多了，我看看我们最后一位队员这个气儿缓顺没有。
1: 还好吗？
3: 还好
0: 是吧？还好，咱就趁热打铁，好不好？
3: 好，
1: 加油。
0: 做好准备没有？
3: 准备好了。
0: 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好，再上来。
1: 行，我们现在就稍微稳一点啊，别急。
0: 其实刚刚我们这位小姑娘在第6关落水那关呀，我觉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就是太着急了。
1: 对，毕竟是我们的对战接力嘛，总是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团队荣誉而战，抢更多的时间。
0: 好，
1: 没关系，不着急啊。好，
0: 当然别的不说啊，我们小姑娘这个胆量是有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女生在过这最后一关的时候啊，都是选择趴着过。
1: 是的，所以你看她全程都是站立着过。
0: 哎，是的，
1: 我相信啊，对于张立奇来说能够更多的来到我们的赛道上来锻炼，我相信对于她的体力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锻炼。
0: 接下来这个缓住一点啊，缓下一来一点，对，别着急，你要感觉你不能连续的跨过去，咱就一根一根的过。
1: 对，好，稍微缓一会儿会儿再迈步，没关系，慢慢站起来。
0: 但是该走的时候一定要走。
1: 哎呀，我好心疼呢。
0: 即使你站着不动啊，来回晃，它也是在消耗你的体力。
1: 耗

0: 让我们看一看这一关到底还能不能坚持呢？看来这一关可能要选择放弃了。非常可惜，刚刚没能通过第六关。
1: 对对，说真的，我特别特别心疼，因为其实呢，我们俩刚才在复活了之后帮他争取的时间，我也是希望他能够平复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但说真的，刚才在第六关的时候，我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他给我的眼神示意是真的有点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希望每一位选手都是以安全第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暂时放弃在趣味赛道的比赛。
0: 那非常可惜，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没有成绩，
1: 竞技赛道再加油。
0: 好的，来，请橙色战队的队长做好下一关的准备。以上就是刚刚我们四支战队在趣味赛道的表现。那么刚刚呢，由紫色战队获得了趣味赛道的第一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四支战队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如何。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对战接力第四轮第二场的海选赛，在刚刚比拼结束的趣味赛道当中，由我们的紫色战队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那么接下来将会根据趣味赛道当中各队的成绩来决定大家在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那么首先让我们请出竞技赛道第一支出场的队伍，由悠悠带领的橙色战队，有请各位。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来，舞台上集结。
0: 你们队可以说是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衔接的最快的一组了。
1: 没错，因为趣味赛道我们是最后一个出场，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队员体力不支，所以没有成绩。嗯，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了竞技赛道，又是第一个出场。我希望呢，能够把这个第一啊拿到最后，好不好，
0: 给它扭转过来，把第一扭转一下，对不对？
1: 对。
0: 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竞技赛道的排兵布阵。
1: 好，没问题。我们在竞技赛道当中呢，各位可以看到啊，三名男将，他们分别是田径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以及我们一位女将加油运动员。呀，
0: 你这都齐活了啊，
1: 还不错吧？
0: 全运会拉拉队也有了。
1: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但是他们还是新人，因为从来没有登上过我们的赛道，所以他们也是用自己的这个理论的经验来指导他们今天的实践，好不好？
0: 好的，那么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橙色战队的表现。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的准备情况。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橙色战队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橙色战队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刚刚正如悠悠所说啊，我们前三关派出的都是咱们平时喜欢运动的各位选手。
1: 确实，宋佳乐，加油，你的通关方式完全没有问题。
0: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反复横跳非常的精彩，
1: 速度也不错。
0: 是的，接下来第二关滚筒。
1: 好，一定要夹紧了，双手双腿夹紧了。
0: 好的，接下来注意，我们每位队员包括后面的战队要听清楚，我们手环交接一定要注意，如果手环不慎落地，再接起来呢将会加时十秒钟。
1: 好，刘富裕把自己的身体倒起来，身体倒起来，身体倒起来。哎呀，
0: 这一关我们看一下，明显是没有抓稳。说好的田径运动员呢？
1: 是啊，刘富裕，这平常可能这个奔跑起来速度很快，但是不是这个臂力上面或者说经验上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欠缺，
0: 也有可能是失误。那么接下来呢，请我们队长把这个宝贵的复活机会拿出来吧。
1: 没问题，复活我们的三四关守将刘富裕，我们也给他一点点时间稍微调整一下，一定要把手擦干了再去上吊环，好不好？加油加油。
0: 复活之后的三四关守将刘馥郁，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好，刘馥郁准备好了就可以走了。
0: 来，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关。哎呀，刚才。

0: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这一关我们为了这个抢时间啊，这腿还是得用，这腿还是得用，这腿还是得用上啊！哎呀，太可惜了。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呀，非常的可惜。刚刚看到成队队员呀，为了抢时间，结果呢，这个太着急了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没有办法。
1: 团队的心是好的。
0: 是的啊，大家拼搏的精神已经看到了，但是比赛就是比赛，很可惜复活机会也没有了。那么，请我们橙色战队的悠悠队长稍事休息，等待我们其他战队的结果。
1: 好的。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由韩露带领的绿色战队登场。
2: 我们绿色战队迎着太阳又回来了，朋友们，来，我的队员请就位，看到没有，
0: 绿色战队
2: 竞技赛道的这四位队员，块头比较结实。
0: 咱拼的是块头吗？啊！
2: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第一二关的守将陶长猛，听到了没有？一般人能叫这个名字吗？
0: 这个名我听了，这就有点害怕呀，感觉。
2: 陶长猛还是陶长猛？
3: 长猛。
2: 长猛，长猛曾经练过体育，一般都说铁人三项，人家练的是体育四项，哪四项来？
3: 100、800、跳远、铅球。
2: 听到没有？
0: 你这四项我初中的时候也练过啊，
2: 厉害了啊！你练和人家练能一样吗？
0: 我那初中体育考试，
2: 人家是专业的，好不好？哎呀，
0: 看来这个绿色战队，我感觉这队长今天很有信心啊。
2: 这只是其中的干将之一，接下来杨国栋来挥挥手，也是体育生，你看这个帅气的姿势。好，接下来田景康，块头比较大，爆发力比较强，来展示一下。你看肱二头肌，看到没有？这才叫练过好吗？世伟，
0: 还有一位呢？
2: 还有一位是晨晨，最后冲刺就交给了他，加油。
0: 那么绿色队长已经说了啊，他这队每一位呢都跟体育沾边，是不是？上一位队长也是这么说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绿色战队到底怎么样，行不行？
2: 我们有信心。
0: 好，那接下来有请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的准备情况。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绿色战队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绿色战队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绿色战队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

0: 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2: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绿色战队各关首将的准备情况。绿色战队一二关的首将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2: 绿色战队三四关的首将准备好了吗？绿色战队第五关的首将准备好了吗？绿色战队六七关的首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15: 好，来了，草场猛，
12: 来，让我看看你这第一位怎么回事啊，这名字是很猛。
15: 好，来，往上跳一点啊，场猛。好，手脚并用，对了，你的手一定要扶住啊。哎呦，有点低，有点低，往上跳，尽量往高处跳。
12: 哎呀，
15: 非常的轻松啊。来了，
12: 这第一关我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啊，这个还是有点跌跌撞撞的感觉。
15: 哎，夹紧手抱住啊，手抱住了。陶长猛现在是一位游泳教练啊。
12: 哎呀，这个游泳教练呀，平时呢可以说是各个肌肉群呢都有锻炼。
15: 好，来，我们的手环传递一下，第二关杨国栋。
12: 好，在这儿我再请教一下绿色战队的队长啊，咱第二位是平时经常锻炼哪一个部位呢？咱这是什么运动员？又是在第三关落水，非常的可惜。刚刚我们绿色队长前面已经说了啊，说我们这每一关都没问题，结果呢，这个第三关就出问题了。来吧，绿色队长，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15: 不得不说啊，再优秀的我们的冲客面临的是这个竞技赛道第三关，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挑战性的。那个吊环，说实话，它是需要一定的惯性和速度和力量的配合才能过去。我相信我们的国栋，接下来一回生二回熟啊，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加油。
12: 是的，咱们的赛道呢只有再一，但是没有再二，因为复活机会只有一次。复活之后的三四关首将杨国栋，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5: 好，来了杨国栋。
12: 一回生两回熟，说得很有道理。刚刚呢已经试水试了一次了，
15: 荡起来

0: 抓住啊！以你的臂力、体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
1: 哎呀，
0: 还是失误啦。

0: 什么会在第三关连续两次失利？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心里的压力过大，太紧张了。就像我们考试的时候，可能平时复习的时候都会，但是由于过度紧张，结果动作变形。
1: 今天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咱们绿色战队呢止步于第三关，但是我觉得咱们绿色战队整体拼搏向上的精神呢，咱还是看在眼里的，对不对？
0: 是的啊，我觉得所有的绿色战队的队员可能还有几位没有出场，大家可能此时此刻心里有一些些遗憾，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尽力就好。我觉得这是一次磨砺，千万不要放弃，有机会我们再从头再来。
1: 是的，那么非常可惜，在此我宣布我们的绿色战队已经结束了本场的比赛。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彭毅涛所带领的黄色战队登场，有请各位。好，现在来到我们台上的是我们今天的黄色战队，在前面呢我觉得表现的也是可圈可点。
2: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是挑选了三位女生和一位男生进行搭档。为什么挑这么多女生呢？就是因为竞技赛道女生关卡相对来说比男生关卡要简单很多，所以挑女生是为了稳。
1: 非常对啊，这个呢可以说已经把我们整个赛道都吃透了，
2: 研究明白了。哎，
1: 是的。
2: 然后还有一位男生啊，这位男生呢你看手长腿长的，所以我们把他放在了第五关，期待他在这个攀爬的过程当中有非常棒的表现。哎，
1: 这一关呢我觉得对于身高来讲呢，如果身高高一点确实还是有优势的。
2: 对，所以我们避开劣势，然后呢使用我们的优势，也期待着四位选手在竞技赛道有精彩的表现。
1: 好的，黄色战队的布局呢也非常的科学合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如何。接下来黄色战队有请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的准备情况，请问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请问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黄色战队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黄色战队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2: Go！ 加油。
1: 竞技赛道呢我们看出黄色战队呢是派出了第一位选手，女选手，
2: 对，张晨晨。
1: 是的，其实第一关啊我们来看对女选手的挑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2: 对，但我们张晨晨啊，他是自告奋勇，他觉得前两关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和问题和问题。哎呀，
1: 勇气可嘉是好事，但是呢在第一关啊这还是落水了。
2: 对，稍微啊你再跳得高一些，把手抓住，不然容易滑下。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黄色战队的一二关的守将张晨晨已经经过复活之后呢回到了我们的起点。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队长，感觉这个落水因为啥呢？
2: 我觉得啊他还是非常勇敢的，敢于迈出这一大步，就是说手没有抓牢。所以待会我们再来一次的情况之下，手一定要抓牢好不好？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其实我想在这儿呢咱们也别给晨晨过多的压力。
2: 没错，
1: 对不对？简单来说呢就是踩稳抓稳，然后呢跳远一点。
2: 是的，我相信你是可以的，因为平时他也很喜欢健身。
1: 是的，好，那接下来请听好口令，对战接力，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准备好之后咱们比赛继续。
2: 要抓牢啊。哎，我们给一点助跑，没问题，手抓牢，
1: 稳住，前车之鉴。
2: 对，
1: 晨晨一定要注意啊，这是咱们这条赛道唯一的一次复活机会给了你，如果第一关咱们都没法通过的话，那么

0: 我们后面的选手也没有机会了。
1: 抓住，熬一住，熬一住，熬一呀！
0: 在经历了前面第一次掉水之后啊，我觉得对张晨晨整个闯关的这种心理状态呢，也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对。
0: 非常的可惜，在第一关又落水了，同时呢也是使用了咱们这次复活的机会。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因为咱们小姑娘能够第二次重新的站上赛道，我觉得也非常的不容易。
1: 对，就已经是勇气可嘉了，而且她是自告奋勇自己想在第一关第二关进行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份勇气也值得我们肯定。
0: 是的，那么我们黄色战队后面的三位选手呢没能继续闯关，非常可惜，希望下次有机会呢能够再次来到咱们亚洲一号赛道。
1: 好
0: 好，那接下来非常可惜，黄色战队已经结束了比赛，请队长稍事休息。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璐所带领的紫色战队登场，有请各位。
2: 来，一二一，一二一，跟我走，一二一，来这边。
0: 紫色战队这个在前面去备赛道获得了第一名啊，这个状态果然是不一样。
2: 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一定要赢的，
0: 既来之则安之。
2: 是，虽然我刚才卡顿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有点担心我们的队员会有一点心理紧张。大家紧张吗？
3: 有点紧张。
2: 有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在趣味赛道表现太好啦。哎，
0: 是的，前面呢这个成绩啊，怕自己难以超越了，对不对？
2: 是，没关系啊，因为现在在竞技赛道，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完赛。我们只要能完赛啊，看到前面的成绩，其实我们就赢了啊。我们来说一下在竞技赛道今天的布局。
0: 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两关交给的守将是杨嘉毅，来挥挥手。这是一位新人，刚才说紧张的新人，千万别再紧张了啊。平时有健身的习惯，所以我们相信他一会儿呢也会有好的表现。三四两关交给的是五路星，五路星呢也是健身教练。刚才哪个队说自己是有健身教练的？
0: 刚才是这样，前面三队的人呢都说了自己的队员呢是运动员，经常参加运动。
2: 所以我们也有，别人有的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有。哎，
0: 那说明咱们现在又在同一起跑线，更公平了。
2: 对呀，然后第五关呢我们交给到的是卓宝琪。为什么把这一关交给他呢？因为他的弹跳力很高，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这一关他的弹跳力能够有一个更棒的表现啊，腿很有力气。六七关交给的是万星月，万星月来了，招招手，1.73米的大高个，所以最后的冲刺就交给他了。
0: 好，紫色战队在前面趣味赛道的成绩啊，相信各位呢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说啊，紫色战队压力不是特别大，因为只要顺利的完成了咱们往返的比赛，
2: 是
0: 不管时间多少，那么就可以锁定咱们今天的胜局。
2: 我的队员们，你们听到了吗？只要完赛，我们就能够锁定胜局，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好不好？
4: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紫色战队的准备情况。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啊。
0: 紫色战队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5: 3, 2, 1, GO！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大便干结。
16: 费力，
17: 时间长，
16: 量少，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两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0: 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紫色战队的准备情况。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啊。
2: 紫色战队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GO。
5: 杨嘉韵，不着急不着急，记住我们刚才说的话，只要完赛就可以，所以我们去程的时候一定是要稳。
2: 从比赛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肯定是希望大家能够完成比赛，这样的话锁定胜局。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说，咱们只需要冲过了我们的第六关，咱们就可以提前锁定胜局。
5: 嘉义，我跟你说，就冲着你经常去健身房每天锻炼，我们觉得你肯定没有问题啊，一二两关交给你肯定是稳的。
2: 是的，这也是验证咱们平时在健身房到底是有没有偷懒儿啊。
5: 等会儿我们交接的时候先别管那么多，先手环交接，交接完再休息啊，交接完再休息。
2: 好的，来
5: 来来来来来，自己拿手环。好，五路星，是不是我刚跟你说了，也是一位健身教练。哎呀，
2: 其实可以说咱们今天每一队啊几乎都有一个健身教练。
5: 对。哎呀，
2: 哎哎呀，这个姿势啊有点妖娆。现在时间来到了1分07秒，来看一看，速度非常的快。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关，
5: 加油。
2: 从理论的角度来讲，过了第四关再过了第五关，只要第五关能够平稳度过，那么今天紫色战队将会提前锁定胜局。
5: 我们不要怕我们的时间慢，我们的战略就是完赛。
2: 来，这一关要反过来，
5: 反过来，
2: 哎，对，
5: 反过来，对，抓住手，抓住脚，也稳住。
2: 目前来看，紫色战队离胜利已经不远了。
5: 抓紧，只要这关冲过去，我们就很大可能性会赢，而且赢得会非常漂亮。
2: 我还是想用那句我经常说的话：离胜利最近的时候，往往也是离胜利最远的时候。
5: 你不要这样讲，我们离胜利很近。
2: 这是我来提醒他啊，这个越到胜利的时候呢，越要小心谨慎一点。好，这一关不需要太快，只需要通过即可。
5: 宝琦，记住了，一定要拉一把你的队友，能拉住的时候就扶住他，这个也是我们对战接力的魅力，团队的力量，保持住。
2: 好的，好，此时此刻紫色战队已经提前锁定了胜局，但是根据我们的比赛的规则呀，咱们还是依然完成比赛，有始有终。
5: 我们赢也要赢得漂亮，交给了18岁的卓宝琦，第一次来，平时喜欢跳远，弹跳力好，所以这关交给你了。
2: 但这一关呢，其实我们不需要跳远啊，我们只需要腿长胳膊长就可以。
5: 是的，冲起来。
2: 这个助跑非常的漂亮。
5: 哎，往后往后再往后一点，我们给自己助跑的这个距离更长。准备好冲上来，一二三，好。哇哇，抓住抓住抓住了，宝琦，来来来，我在高台等着你。宝琦要坚持，记住了，我们只要完赛就能赢，只要完赛就能赢。
2: 好的，
5: 此时此刻全场都在屏住呼吸，来来，哇，很辛苦，感觉怎么样？经过了冲刺几下才来到了高台，累不累？满不满意？
6: 满意，
5: 满意。那我对我

0: 交给你。
1: 刚刚呢，紫色战队其中的一名队员啊，因为体力不支呢，所以说没法继续比赛了。那么非常的可惜，因为我相信屏幕前很多的观众啊，都期待着紫色战队能够刷新咱们的速度，给咱们带来一场更好的视觉盛宴。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前面几支战队都没有完成去程的比赛，目前紫色战队顺利完成了去程的比赛，已经是锁定了我们本场对战接力的胜利名额。在这儿也要恭喜我们的紫色战队成功晋级半决赛，恭喜！

0: 有请我们今天的获胜战队紫色战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各位。耶！
1: 来，我们都站好了。这就是冠军队。
0: 嗯，这个精神面貌果然是有点不一样啊。
1: 是，
0: 这赢了之后就是开心。嗯，但是回来之后呢，我发现返程呢是有点小毛病啊，有点小问题。
1: 返程是有点小问题，因为我们紫色战队呢更多的都是新人，所以我也希望我的队友们马上，我们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因为今天是海选，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加油，好吗？
0: 好，那么针对刚刚我们紫色战队在回程当中出现的这个意外的小情况呢，我们还想来问一问咱们队员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对，刚才是哪位队员出现了点问题？嗯，哦，来，有请，
0: 来
1: 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15陆星。
1: 五陆星，再往前走一点点，现在体力怎么样？
2: 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但是呢，在这儿我提醒你一下，因为咱们今天紫色战队作为获胜队伍将会晋级到半决赛，那么在下次比赛当中啊，可以说大家遇到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那么在下一次我希望咱能做好准备，好不好？
1: 好吗？我们再到健身房多练练，好不好？
2: 好。
0: 好的，那么紫色战队今天整体的表现非常不错，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在半决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虽然刚刚紫队有一点小插曲，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恭喜紫队成功晋级半决赛。那么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3: 欢迎你，哇，好年轻的一位选手啊！
1: 欢迎，
3: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宋文伟，然后来自安徽安庆。
3: 文伟有些紧张，对不对？放轻松，放轻松，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就是按照他这种说法，过了第一关，后面呢都是送给他的，
1: 是的，
3: 过一关是一关。
1: 哎，快起来！
3: 哎呦，
1: 怎么跌跌撞撞？
3: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好，恭喜来到第二关。
1: 虽然跌跌撞撞，但是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你的小目标？后面的关卡，你看咱每过一关都赚了。
3: 是的，
1: 你大胆的往前冲啊。
3: 很多第一次来，尤其是刚满18岁的选手，我觉得可能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心理负担，嗯，就来闯，可能就自己只要努力了，其实结果就不重要了。
1: 是的。
3: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 好，小心，等他快要翻转过来的时候，咱们再往上爬啊。
3: 好，忐忑楼梯过得很顺利啊，也给自己增加了更多的信心。刚刚还说过了第一关就行呢，接下来都来到了心花怒放啊。
5: 今年呢，在参加我们向前冲的这个成人礼之后呢，也是给你后面的这个人生，后面的这个人生，后面的这个人生的生涯开了一个，开了一个好头。
3: 不错不错，心花怒放这个关卡。

0: 落水也是
1: 有难度的啊。这也告诉你，人生有的时候需要勇气，也需要运气。
0: 是，也预示着你十八岁的你绽放了，心花怒放了。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姚军振，来自安徽萧县。
0: 期待你在趣味赛道的精彩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6: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姚军振，来自安徽萧县。
0: 期待你在趣味赛道的精彩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Go！
0: 之前来过啊，闯到了第六关，是一位具有冲关实力的选手。再一次踏上这个赛道，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他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1: 是，姚军振也身材也是属于我们说的这种
0: 精瘦，
1: 对，精瘦型的。
0: 你看这个提前量，后面的选手真的是可以借鉴一下，就是他会做好提前的准备和姿势，这一点非常重要。恭喜来到第三关。好的，非常稳啊，这是一个教科书般的通关方式。恭喜来到第四关忐忑楼梯。但是话说回来，人生哪能会没有遗憾呢？重要的是我们都有在重新起步的勇气。非常谨慎，楼梯旋转过来之后可以立刻出脚，准备好走着快速移动，手脚并用，漂亮。恭喜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我相信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和这个关卡名称是一样的，
13: 心情特别好，对不对？过了前四关，而且非常的顺利啊。
0: 好，
13: 有了去年冲关的经验以后呢，我觉得今年的状态又比去年更好了。今年应该是瞄准我们竞技赛道来的，
0: 很明显感觉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有力。
13: 哎，冲动了，这有没有？还在，能看到这个想要完成赛道的这个迫切心情。

0: 都到这儿了，就别给自己留任何遗憾了啊！谨慎，谨慎，再谨慎，不要受到水柱的干扰。对，小心身上。
1: 拿下。
0: 它是需要你前后左右都顾及到才可以。
1: 对。小心，小心。
0: 好，时机，时机，等待一下。准备好。
1: 这边。今年呢完成了我们的趣味赛道，怎么样？感觉如何？
2: 感觉比预想的要稍微难一些，但我们还是突破了。
1: 你别说，我虽然你完成了这个赛道，但是每一步我都看得胆战心惊的。今年呢，你的目标是完成竞技赛道，抱一台冰箱回家，怎么样？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1: 希望你在竞技赛道取得好成绩，再次恭喜你完成了趣味赛道。这斯斯文文的小姑娘，来有请。
3: 她跑得挺快，认识一下。
4: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孙礼杰。
1: 来，有请。
3: 好，有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小李这一跤摔得不轻，我这不，这那那。你们宿舍可能确实还是读书更合适一点。
3: 我还没开始解说呢，小李。
1: 他们宿舍加起来保留有4关吗？来了3个人。
3: 他们应该一共是5个人，对吧？另外2个可能还得来。
1: 好的，等你们来啊，来自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爱读书的宝贝们。啊，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3: 有请。
1: 哎呀，今天这小短裤很花呀！来来来来来，有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郑玉莹。
1: 啊，我看你平时爱打台球。
5: 对。
1: 打的水平怎么样啊？
5: 业余里面还好。
1: 这个还好，就是有分量的话了啊。应该参加过一些业余比赛。
5: 只是参加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比赛。
1: 那能拿到第几名啊？
5: 前8。
1: 跟男生一起打台球，女生通常不占优势啊，已经很厉害了啊，打到公司前8名了啊。这是你运动比赛中间最好的成绩吗？
5: 应该是
1: 了。今天会有更好的。
3: 对呀，谁讲的？今天说不定过了第7关，后面再过几关，对不对？
1: 那你回去啊，那就不是第8名，那是你们公司第1人，对不对？
5: 对。
1: 好，那今天看你的表现了啊，有请。
3: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不出我所料啊，因为我们事先呢会跟选手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有一些他们的基本资料，基本上每个人写的假期要做的事情都是旅游。哎呀，你说要是哪一天旅游要是不花钱该多好。
3: 现在很多地方旅游也不用花钱啊。啊，
1: 那怎么
3: 比如说安徽的大巢湖，我们拎这个帐篷不就过去了吗？对吧？哦，
1: 对的对的啊。
3: 向前冲花钱吗？来，男生女生向前冲，又不要门票又不用报名费的。
1: 是的，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开放观众席啊，但是只要你来参赛，你不就顺便看了一看吗？
3: 还有很多博物馆现在也是免费的。
1: 对，报名不收费啊，我们男女向前冲博物馆那提前预约了也不收费，
3: 多好啊。
1: 第3关还好啊，没有人失误过。
3: 第3关的失误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哦，就是鞋掉了。
1: 就是鞋滑是吧？
3: 对，没有鞋的话这第3关确实过不去。
1: 来了，到第4关了。也是啊，第4关要千万注意啊，第4关是我们整个赛道的核心难点。
6: 第4关忐忑楼梯。好，等我们的楼梯再转一圈。接下来准备启动，启动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快，而且不能犹豫，一犹豫啊，就会出现这种落水的情况，非常的遗憾。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有请，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破坏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0: 快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
10: 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3: 好，等我们的楼梯再转一圈，接下来准备启动，启动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快，而且不能犹豫，一犹豫啊，就会出现这种落水的情况，非常的遗憾。

0: 这位长得很运动啊，有请，
1: 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王平。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有请，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0: 这姑娘确实非常的结实啊，很健康，这个腿部肌肉啊相当有线条感。哦，果然上了跑步机很熟练，这一看就是平时在跑步机上跑过步的人，完全不慌。来到第二关，
1: 哇，好稳哦。
0: 我估计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啊分享这个假期生活，10个有9个都是去旅游，各种旅游目的地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门啊，各种网红城市等着大家去打卡。
1: 而且祖国的大好河山大家都想去看看，
0: 是比如无言的家乡重庆啊，那就是很多人都想去的魔幻网红城市啊。当然我们安徽合肥也是一样的啊。
1: 对，如果大家来到安徽合肥玩的话，一定记得到男生女生向前冲来打卡，这也是安徽非常著名的10A级景点。
0: 10A级了都，
1: 17A级，
0: 第17季了。这个级别我不是文旅部门评级的，是我们自己评的。如果说我们整个男生女生向前冲10A级的话，第4关就是10A级难度。
3: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3位出场的女生选手，在这个忐忑楼梯啊能不能过去呢？
1: 糟糕糟糕，
3: 让我们看一下。哎呀哎呀哎呀，又是慢了一步。

0: 欢迎你，
1: 来，
0: 来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陈东。
0: 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他这一出来啊，这大太阳，他就来了。
1: 你看看你这运气多好，阳光明媚。不过今天呢，如果你足够有实力，运气也足够好的话，可是能抱走一台大冰箱的哦。他刚刚说准备假期啊，跟朋友们一起到云贵川那边去哦，那边的风景真的是特别美啊。嗯，
0: 我妈妈刚从云南回来。
1: 云南真的是一个让我啊去了很多次都还是觉得有很多惊喜值得去的地方，
0: 依然流连忘返。而且我发现最近的云贵川的美食也非常的火。
1: 哎，没错，我们安徽也开了很多家这个云南风格的火锅啊、饭馆啊。他们那边的口味好像比较偏酸一点啊，
0: 挺有特色的、哦、
1: 对，酸汤锅、酸辣锅。
0: 所以我期待他今天能够在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玩得开心，然后呢经过自己的努力攒到钱之后啊，再跟朋友到云贵

0: 圈去好好感受一下。
1: 是，
0: 当然我也要提醒各位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在云贵川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美安徽来感受一下不同的风景。嗯，哇，这个动作非常连贯啊，
1: 它像是飞上去的一样。
0: 好，恭喜来到我们的心花怒放，
2: 非常年轻的一位男生，他是

0: 有时候这个选手来不一定要拿分，玩的开心也很重要啊。
1: 哎，对，我觉得这个体验是最重要的，
0: 体验感也很重要。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赛道体验一下。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
0: 这位身材也很不错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蹦蹦市的胡宗林。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胡宗林啊，对于很多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呢，哎，暑期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去实习呀、啊，做一些兼职啊，找一找自己的专业，在这个社会上历练的感觉。
0: 是的，现在大学生啊，兼职的这种情况很多。很多的大学生呢都有这个兼职的意识在了，就是在放假的时期可以赚取一些生活费。
1: 是。
0: 游泳教练，那说明他的这种运动的技能是很强的。
1: 而且游泳啊，我听说就是它是可以锻炼到身上的所有的这个肌肉的，
0: 是可以让全身的肌肉都非常的匀称。
1: 对，就是那种流线型的肌肉，不会把某一块练得很快，就会整体练得很匀称。因为你看它在水里面游嘛，你从上到下，手啊、腿啊、腹部啊，都是要发力的。我们都给你夸成这样了啊，胡宗林，给我们拿一分啊！小心这个楼梯。好，快要翻过来的时候就可以走了。哎，有点迟了，你看看，哇，你看看，哇，你看看。哎呀呀呀！我以为你要再等一圈呢，你看出脚迟了吧？
0: 主要还是想去当游泳教练。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3: 你好，好好瘦。你好，你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韩小瑞。
3: 加油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别看人家小细胳膊，人家有肌肉呢。哦，小瑞18岁，他刚刚经历完高考。你看我们两个就是属于那种非常不扫兴的长辈，完全不问人家考得怎么样呀，就不问这种问题。不要着急啊，找准自己的节奏，
1: 因为我没想起来问呢。
3: 这真的是来过成人礼的啊，他现在是高三毕业阶段，
1: 不管考得怎么样，我觉得人生的每一天都要向前看，向前冲。
3: 好的，速度也很快啊，现在我们就重点关注一下第四关吧。
1: 前面状态不错啊，速度也很快。
3: 这姑娘头发很长啊，现在被稍微打湿了一点啊，不知道会不会加重负担。来到第四关了，
0: 要加油了。好，让我们看看在这儿的发挥怎么样。再来一步。好，不错，
3: 真的很灵活，速度也很快。
0: 这位小姑娘呢，也是啊，从小学就开始看我们的节目了，而且呢，还一直关注着我们今天的直播。哎，
3: 这是，哎呀，这从缝里漏下去了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孩子不禁夸呀，这刚夸两句。

次感谢所有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冲客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儿了，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的节目，安徽卫视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

侠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

0: 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

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这个牧羊人，
8: 整个行动都没有人见过牧羊人吗？
9: 是的。
8: 陆峰是怎么安排的行动？你详尽的再跟我说一遍。
10: 陆峰知道自己的出现肯定会引起我们的紧张和关注，他牵制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人力和精力。
7: 沈笑呢？他在哪儿？
10: 他没离开过我的视线。
8: 花向宇跟霍飞说了什么？
7: 正是因为你对花向宇的情感，才会被陆峰利用。
10: 我跟花向宇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现场的情况，没有任何异常。
7: 接头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10: 不可能，我确定没有人跟陆峰接头。我的视线一直在陆峰和沈笑身上，他们俩没有任何异常。
8: 没有人跟陆峰接头吗？报摊老板或者是路过的某个人？
9: 绝对没有。
10: 陆峰跟花向宇就开始分头行动，我突然意识到花向宇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和山田凉子分头跟踪。
8: 这么说，陆峰是给每个人单独下达的命令，谁也不知道这个任务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9: 是的，我们只是按照既定时间完成我们这部分的计划任务。
10: 花向宇的确是陆峰针对我安排的。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他是怎么把牧羊人救走的？
8: 你继续听从陆

0: 这次营救行动对于陆峰来说，那就是自投罗网。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不会贸然行动。整个计划严丝合缝，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像囊中取物一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牧羊人给救走了。说明了什么？陆丰特瞒天过海把你们都骗了，救走牧羊人的不是他，也不是花项羽。我们已经拿到可靠的情报，共产党负责这次会谈的是一个代号叫青衣的人，他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姚策的上线。这个青衣藏在76号已经很久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牧羊人的藏身之处。没有他的帮助，陆峰要找到牧羊人那就是大海捞针。找到这个牧羊人的准确位置是陆峰行动计划的关键。现在可以肯定，陆峰之所以出现，就是要和这个青衣接头。
1: 对不起。
0: 你必须在心底把这个花项羽彻底剔除。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你只有走出这段情感，才能超越陆峰。

0: 人道员和沈啸同时出现在现场，这二者之中很有可能其中一个人就是秦喜。过去76号给秦怡的生存条件太好了，现在我要刺激一下这个秦怡，让他自己走出来。
1: 没想到今天输得这么丢人，如果早听你的，动手抓了陆峰，他可能就不会跑了。其实在今天之前，我一直都在怀疑你。对不起。
2: 没事儿，我目前的处境比你所谓的怀疑更狼狈。
1: 我知道一点，你跟沈处长之间的恩怨，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呢？
2: 去哪儿？我在军统干了那么多年，为了保命才来到76号，现在还能去哪儿？你总不会让我去投奔共产党吧？
1: 时间很紧，你了解陆峰，他总是做出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情。这次的失误对我来说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会谈期间我再没有办法抓到陆峰和牧羊人，恐怕我……其实我跟陆峰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兄弟，我对他的了解不是从敌人层面上出发的，但是我知道你跟他是老对手，所以明天的行动能不能帮帮我？

0: 明天我会尽我所能帮你，多谢。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当初没有向陆峰开枪而付出代价。我开过枪也打中了他，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这次不一样，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
1: 你就直说，问题出在哪儿？
0: 陆峰靠一己之力不可能成功，咱们身边有内鬼。
1: 是你吧？

0: 开个玩笑。76号有没有内鬼我不确定，但我能确定闪光会把我们俩当替死鬼。
1: 第九处查了我很久了，
0: 也在查我，怎么个死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你我很快会有一个人先栽在闪光手里，或者我们俩都被他拿下。
1: 其实这次闪光在布局抓陆峰和牧羊人的同时已经在找内鬼了，
0: 现在要对我们动手了。
1: 你是不是收到什么情报了？
0: 青衣就是那个共产党卧底的代号，他就在我们身边。
1: 你有怀疑对象吗？
0: 闪官。
1: 他怎么可能？
0: 真相往往让人觉得不可能。我已经和军部上层通好了关系，如果我们能在第九处之前破坏这次会谈，又能揪出闪官的身份，我们就能绝处逢生。我不管闪光是不是青衣，只要我做事他是，他就是。否则冤死的就是你和我。
1: 你打算怎么破坏会谈？
0: 会谈肯定失败，我们要利用好这次会谈，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进来。
2: 任主任，闪处长命令立刻出发。
0: 去哪儿？什么行动？
2: 没说。
3: 莫局长，我们已经在幽山公馆了。
4: 会谈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2: 已经安排好了。嗯。
4: 这次牧羊人的营救行动很成功啊。
3: 本来想回去复命
2: 并汇报行动计划，但是
4: 不用回来汇报，
2: 你专心处理好会谈的事情，
4: 这是头等大事。牧羊人现在安全吗？
3: 应该是安全的。嗯，
4: 你一定要确保特派员的安全，
2: 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
3: 是。
5: 你可能已经知道我在捉内鬼。
1: 听说了。
5: 听谁说的？能想到我在捉内鬼的人好像没几个。
1: 没有内鬼，陆峰不可能那么快锁定牧羊人的位置，更别提救人了。
5: 关于这个内鬼，我给你提供点线索。他是共产党代号青衣，之前他有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毁掉特密组。显然他成功了。

0: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帮了他的忙，或者说我被这个青衣利用了，他毕竟是借了我的手才彻底毁掉你的特密组，所以我很想见见这个青衣的真面目。怎么样，有方向了吗？
1: 有了，我是嫌疑人。
0: 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调查你。
1: 调查是正常的，不调查就反常了。
0: 果然还是沈处长的风格。如果说了解我的人除了我自己，大概就是你沈处长了，反之亦然。这个霍飞还是太过年轻，他根本不是陆峰的对手，所以明天阻止重庆政府和苏联会谈的行动，我决定由你来负责。如果说你想讨好人道远那波人，你可以拒绝，但是你想好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在一个什么位置？

0: 让我负责，所有的行动方案得听我的。
1: 你还必须同时找出这个青衣。
0: 我一定把它找出来。
1: 好，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已经拿到了，明天上午10点，幽山公馆。
0: 情报来源可靠吗？
1: 情报的真实性我完全可以负责。你还有9个小时的时间。

0: 我同意一下。
1: 从现在开始到行动之前，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临时指挥部。另外，沈处长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都必须服从沈处长的命令。
2: 霍队长，你对军统比较了解，给我做副手。
3: 是。
2: 明天的会谈时间已经确定。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3: 是。

0: 穆希赫到最后也没问，我们怎么把牧羊人救出来的？别人不问也就算了，穆希赫不问，问题就严重了。
1: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更加小心。

如果会谈顺利，战争应该很快就结束了。以后你怎么打算？

0: 你没什么打算，服从命令。我是说个人问题，在感情上，人不能为他人而活，要为自己活着。
1: 你呢？你在为谁而活？我也想知道你是为谁而活。你介意我跟陆夫单独聊聊吗？
0: 现在才来，你到底为谁而活？你到底是谁？回答我。你想问我是怎么找的孟阳人的位置的？我不想骗你，但暂时不能告诉你。你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1: 没有了，陆峰，我们走到今天，我们两个之间不能再有任何误会，我们彼此必须是透明，否则我会立刻离开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1: 我要你亲口说。
0: 是幽灵的人。之前呢？幽灵派去七十六号的卧底。
1: 还有其他身份吗？
0: 没有。繁星计划已经结束了。我把名单代码交给穆西赫，想作为交换回到幽灵，清除闪关。这些事情难道我需要从头再跟你说一遍吗？
1: 名单上的人呢？
0: 除了闪关，其他人都被抓捕了。你确定？你什么意思？关于名单，你还知道什么？你到底什么意思？能不能说的直接一些？
1: 陆峰，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很真实，有的时候则相反。我不知道哪个你是真的，哪个你是假的。 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你是不是值得我付出那么多？

0: 如果你怀疑我，你可以开枪。
1: 陆枫，我真的很累，我只想要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为此我付出了一切，而你呢，就是不能坦诚相对。我会自己解开这个。

0: 紧急把所有人圈在这里，又把这么重要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你，他说是对你的信任，你信吗？
1: 清者自清，我不需要解释。
0: 你可以拒绝。
1: 如果能够找出青衣，又能破坏会谈，为什么要拒绝？
0: 你认为闪官在给你机会？
1: 机会跟风险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2: 闪官是由你来背黑锅的，你不可能有机会。
3: 即便如此，咱们还是最先拿到了情报。
0: 闪官告诉你会谈的时间地点了？什么时间？地点在哪儿？
1: 主人，关于这个时间和地点，你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好。如果你有什么小动作，会被误认为是轻易。

0: 这是你的选择吗？
1: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0: 如果有呢？
2: 比如会谈的时间、地点。可惜没有如果。
0: 既然你很坚持你被迫的选择，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1: 主任。

0: 天庭，我出去一趟。
1: 部长，离会谈还有几个小时，如果您不在，我怕。
0: 行动之前我会回来，有紧急情况就打电话到居酒屋找我。
1: 那沈笑呢？还继续监视吗？
0: 虽然他没有出卖我们，但也不足以打消他的嫌疑。盯紧了他。
1: 是。

0: 累了。
1: 嗯，真想洗个热水澡。
0: 楼上给你留的房间可以洗澡。
1: 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来得及带，算了，我上楼睡会儿。
0: 到出发时间我叫你。
1: 好。

0: 是，明白。请校长放心，校长的计划奏效了，美国谈判代表很快就会抵达重庆。
1: 那这次会谈
0: 继续进行，只是性质完全变了。

0: 安全吗？周围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人。很高兴你能回来。
1: 我回来是想问你，陆峰为什么在繁星计划名单上？他没告诉你吗？他对自己在名单上的事情毫不知情。
0: 所以你怀疑是我的阴谋？

0: 繁星计划是军部最高机密，如果没有突发事件，名单不会更改，除非名单上的人暴露或者死亡。那陆峰呢？有资格上名单的人不多，那是要经过层层审核的。所以他是知道的。
1: 陆峰是繁星计划新任的领导人，如果不出意外，他会代替我继续管理这个组织。不可能，我相信他不知道。陆峰留在上海是想杀你。
0: 也许吧，但也许只是个留下来的理由。我了解陆峰，他是我一步一步引领到今天的。 我比你更了解他。虽然你不想承认，但显而易见，陆峰他骗了你。
1: 不可能，他肯定什么都不知道。
0: 那就是我在骗你。总之，你要选择了。
1: 陆峰不会骗我的。
0: 他已经骗了。

0: 整个世界为什么不能骗你？
1: 名单泄露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所动作。现在在这个名单上，只有我和陆峰还活着，这是为什么？姚策的死，你没有怀疑过？在穆希赫翻译出反省计划名单之后，他就应该知道陆峰是这个名单上的第十二位，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相信陆峰。陆峰的能量和他背后的秘密远比你看到的表象要更加隐秘。如果真相大白，我怕你会受不了。我在这行干了一辈子，不要掩盖你所看到的真相，更不要因为情感而影响了你的判断。他是这个名单上的人，但却能表现得完全不知情。最为成功的还在于他能够让周围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无辜。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个天才，连我都欣赏他。
2: 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1: 他为了洗白自己的过去不惜出卖组织，这样的人不该杀吗？我可以等你，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这次谈话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回到我的身边。

0: 是我，以后别他妈跟我开这种玩笑，出事了。 通知闪处长，请他到会议室开会。请闪处长，
1: 处长不在，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1: 打电话，现在！不用打了，处长，我在呢。
2: 有人用雷达车里的步话机跟外界联系，应该是青衣。
1: 当时没抓到，现在还能抓到吗？

0: 确定会谈地点改成南郊复兴屋了？
1: 确定。共产党打来的电话，临时更改了谈话地点。您翻盘的机会来了。
2: 长官，
1: 陆峰、青衣，他们会在幽山公馆有一场生死之战。
0: 好，那我现在就去会会牧羊人。
1: 做得干净一点，我不想惹麻烦。
0: 放心吧。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

0: 爱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

0: 还变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2: 哎，你怎么也会唱？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我们要是人到远，按原计划行动。 穆奇赫的行动意图已经非常清晰了。

0: 牧羊人没有出现，来的是故意穿的车队。
1: 局长，我们的车队已经到了，但是牧羊人没有按时出现，肯定有问题。我请求取消行动。不可能，无论如何要确保会谈的顺利进行。 你安心地等着牧羊人的出现，有事情我承担。

0: 这里没有回探，是木心鹤杀陆公的局。单处长刚才已经交代过了，任何人不能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以后，我们再收网。
1: 那回探地址在哪儿啊？
0: 人道远处卖了我们，他出现在了真正的回探地。牧羊人就在那儿。
2: 我们的人到位了吗？
0: 放心吧，单处长已经派人等着他们了。

0: 么回事？
1: 估计会谈暴露了。你往后骨头室返回基地。

0: 为什么杀自己人？执行命令。我的任务不是你，让开。谁的命令？
1: 配合左教官，清除陆峰。还哪是谁的命令？陆峰那么信任你？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你不会不知道吧？
0: 穆希河在骗你，
1: 我必须执行命令。
0: 想杀陆峰。

能先过我这关。

0: 在利用我。
1: 木西和出卖了会谈，真正的会谈地址改到了南郊湖心木屋。
2: 你还没解释我为什么在名单上。
0: 那个名单上有12个人，
2: 我就是那第12个人，对不对？
1: 没错，但现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个解释。
2: 我现在就要。
1: 现在没时间了，赶紧去救牧羊人。
0: 我凭什么再相信你？
1: 因为我一直相信你，希望你也能信任我。一定要救出牧羊人，牧羊人不能死，可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尤其是上官，你知道他会拿牧羊人作为筹码，包括湖心木屋都是木西河的陷阱。

没时间了，快去救牧羊人陆凤！一会儿我跳车，给我一枪，牧羊人绝对不能出意外。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把牧羊人带走。等一下，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带走？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要抓牧羊人，还轮得着你吗？等我？
1: 不明白，
0: 回去跟闪处长解释。

0: 把任主任带走。
1: 你没资格抓我。
2: 你敢拒捕我。

0: 这个游戏每次都是你赢，咱们再玩一次。
1: 我不想和你刀枪相见，华胜宇，你现在不仅在逼我，也是在逼义父。你当初说过是要保持中立的，你这样做对得起义父吗？

0: 峰呢？
1: 跑了。
0: 牧羊人呢？
1: 被陆峰救走了。
0: 陆峰最终还是去了湖心木屋了。
1: 局长，我们的计划如此周密，陆峰没有半点防备，可是闪关在幽山公馆和湖心木屋都设有埋伏，就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一样，这太奇怪了。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闪关能够同时在这两个地方设下埋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幽灵有内鬼。
2: 你的任务完成了，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陆峰本应该死在幽山公馆，为什么还会出现在湖心木屋？我让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之后再收吧。为什么会主动出击？
3: 行动暴露了，现场有一颗手雷突然响了。
2: 什么原因？
3: 不清楚。
2: 是不是我们的人故意暴露了位置？
3: 不能确定。
2: 沈潇呢？
3: 按照您的吩咐，他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不对，陆峰在逃走的时候还想杀他灭口。
2: 你说陆峰要杀沈潇？
3: 是我亲眼看到的，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沈潇很有可能难逃此劫。
2: 如果沈潇不是秦心，很可能就是人道员了。他行动中逃跑，而且局部。
4: 人道也回来了，
2: 他人呢？
4: 回办公室了。
2: 立刻逮捕人道员。
4: 是。
2: 你故意隐瞒手雷爆炸的事情，一定是花项羽所为吧？

到底吧。日本军队为什么要带走华夏鱼？

你现在相信了吧？就像我一开始坚持的，陆峰骗了我们。他不仅是个日本间谍，他还是军统和中共的人，他是个多面间谍。陆峰说的也没错啊，闪光确确实实是日本间谍，而你呢，也已经实实在在的在给日本人卖命了。

0: 真相就摆在你面前，为什么你还是要执迷不悟呢？你跟陆峰不是一路人，他不爱你，他根本不在乎你的生死。
1: 是闪光让你来的吧？说吧，他想要什么？
0: 把他签了，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1: 我是不会背叛陆峰的，你知道这不可能。
0: 你签了他，你就可以走了。
1: 我不签呢？
0: 随时执行死刑。你签字只是让你承认陆峰是个多面间谍而已。难道他的名声比你的命还重要？
1: 你想把陆峰逼上绝路，不要借我的手。
0: 他的死活我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想救你。
1: 这算表白？
0: 是，我就是喜欢你。
1: 比起跟你在一起，死算解脱。

0: 你想死没那么容易，这次日本军不绝对不会轻易罢手，而且我告诉你，这是上官能想到的唯一救你的办法。如果是让我出卖陆丰换明天的话，我宁愿没有明天。全上海都在找他。
1: 76号特高课还有军统都已下了追杀令，只要他敢出现，必死无疑。所以你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0: 你知道他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就是他爱我的同时。

0: 会把他安全的送到延安。
1: 多谢陆枫，我会记得你。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不会穿过枪林弹雨。
2: 会有那么一天的，
1: 盼望早日实现。再见。

0: 或许你已经猜到了，我需要你协助我审讯人道员。
1: 审讯人主任，我职位不够资格。
0: 他已经不是主任了，他是青衣最大的嫌疑人，而现在最有能力配合我的人就是你了。
1: 这是沈处长的命令吗？
0: 只是我的邀请，你也可以不帮忙。

0: 怎么就你们两个闪关呢？
1: 处长有事儿，霍霍来了。
0: 是，最近发生的事够他忙的。受伤了，能把命捡回来，已经很幸运了。
2: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
0: 找到真正的青衣，才是真的帮我。
2: 所以需要你解释一些误会，尤其是牧羊人事件。
0: 现在是审讯我吗？
1: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次内部的问责会议。
0: 问责？
1: 这次我代表军部，你违抗命令私下行动，你只有解释清楚才能摆脱嫌疑。
0: 你们想知道什么？
1: 湖心木屋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0: 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出现了很多怪事，我相信你们的报告里应该也写了吧。
3: 不需要你猜我们知道了什么，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好，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我看见了青衣。

0: 情总是不会朝着你预期的方向发展，而真相的答案往往是你脑海里最不可能的那个选项。
1: 您当时看清青衣了吗？
0: 没有，只是个背影。
2: 你的解释太牵强了。
0: 什么叫牵强？你们要事实，我给你们事实。我不是青衣。
2: 你是不是青衣由我们来判断。你要知道，我们不会因为几句话或听个故事就相信你。
0: 我们刚入行的时候第一节课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2: 所以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那个地址是青衣在雷达车上打完电话后中共临时改，所以知道地址的只有青衣、中共、穆西赫。除非你就是青衣。

否则我很难想象出你出现在湖心屋的理由。终于切入正题了，我很兴奋，以为我和你一样迫切地想抓住真相。

0: 慢啦，
1: 急，快快快！
2: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7: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8: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6: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

0: 外兼师，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师，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

0: 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刚才我这里有人偷着向外面打了个电话，我想应该是关于明天会谈的事情。
7: 刚刚接到共产党的电话，
8: 会谈的时间地点泄露了。
6: 我看到了他的背影。
7: 青衣吗？您确定是他？
8: 确定，就在76号里面。
7: 他是谁？
6: 这是一个背影，天太黑，被他逃走了。
7: 哎呀，太可惜了。
6: 如果牧羊人和重庆会谈成功，
7: 您认为我会让会谈顺利进行吗？而且还有一个人也同样不想看到这个结果。
6: 闪关确实会出手破坏，但如果被他抓到了牧羊人，那我在76号就再也没有抬头的机会了。
8: 再说过，别人不小心查到你参与了破坏会谈，对你的影响应该也不小吧。
7: 您有什么计划？
6: 我来行动，替你解除后顾之忧。
7: 条件呢？
6: 我要牧羊人轻易交给你。
7: 您都没有看清楚青衣是谁，怎么交给我？

0: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1: 请你为了掩盖身份，明天他肯定会出现在游山公馆，
0: 而不是新的会谈地点。
2: 所以就为了立功出卖了我们的行动。
0: 别说的那么难听，真正的叛徒

0: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
1: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0: 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鹤、中共和青衣知道。
2: 我领命去的。
0: 谁的命令？上官的命令。现在看来，上官和我都提前知道了新的会谈地址，那我们俩就都应该是青衣的嫌疑人。可据我所知，上官在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离开过一次临时指挥部，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让霍飞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0: 时间。
3: 打电话，兄弟。
4: 不用打了，
5: 处长，
6: 我在呢。
1: 凌晨三点回来，
0: 太巧了。木西鹤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恰好在闪官离开的20分钟之后。
7: 我想闪官可能要回答他到底去了哪里，
0: 见了什么人。
7: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0: 木西鹤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打过去的，而是一个公用电话。雷达车只是青衣的一个幌子，他想让所有人认为是雷达车上的电话往外传递了情报，目的是把我们怀疑青衣的视线锁定在当晚留在临时指挥部的人身上。真正传递出去情报的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而是公用电话。说到这里，我的嫌疑已经可以排除了。
7: 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封闭在临时指挥部里的，只有离开过的闪官才有机会接住公用电话。
0: 你刚才说了那么多，只说对了一点，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和中共和青衣知道，可闪官却提前派你去湖心木屋埋伏。请问他是怎么知道新的会谈地址的？只有一个答案才能解释得通，闪官就是青衣。
8: 不要转移话题，你现在只要回答
2: 牧羊人和军统更改了地址，你为什么不上报？
0: 我当然上报了，只不过我上报的对象是古正将军。这是我的职责，是将军给予我的特权。

0: 闪官被抓了，日本人怀疑闪官是青衣，人道远被释放，官复原职。
1: 知道回天地址改变的只有这四个人。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三个人身上。改变回天地址的命令是沈校下达的。
0: 沈处长不可能有问题。
1: 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第12个人，他早就知道，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会谈地址改变他也知道，但直到我们冲出木西鹤的猎杀包围圈时，他才告诉我。

0: 为了保护牧羊人，他有可能以我做诱饵拖住幽山公馆的人，甚至他也有可能早就知道穆西赫要绞杀我。
1: 如果这个推断是对的，请问他跟策划庆祝我的幕后黑手有什么两样？
2: 我相信沈处长。
0: 我也希望我是错的，但是根据事实，我无法排除我的推断。穆西赫同时在两个地方布局，借助任道远的手破坏会谈，撇清关系，然后安排左凌阳清除我。
2: 穆西赫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你。
0: 找到匡伟，我们应该会有新的线索。
2: 那花向宇呢？
0: 我来想办法，先找匡伟。
3: 你的任务没有完成，陆峰还活着。
4: 陆峰还在上海，继续你的任务。
5: 是。
4: 你继续听从陆峰的安排，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我觉着应该让匡伟离开上海。如果让他针对陆峰单独行动，没有人策应的话，只会送死。一旦让陆峰抓住他，我们只会更被动。
1: 匡伟留在上海还有用。

0: 你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你是怎么知道中共临时改变的会谈地址在南郊湖心木屋的？还有，那天晚上你去见了谁？
1: 在我们这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法则。我的法则就是尽一切可能获取别人隐藏的秘密。别问我用什么手段。
0: 你的手段已经影响到了你自身的清白。
1: 清者自清。
0: 看来你宁愿背上青衣的嫌疑身份。
1: 这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结果。我倒想问一下沈处长，你认为谁是青衣？
0: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76号所有人都有可能是。
1: 也包括你？
0: 当然。
1: 如果你是青衣，这个局该怎么破？
0: 我们之间相互的猜疑、内斗，已经给青衣最好的掩护了。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说出那天晚上你到底见了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出青衣，对你来说是解脱。
1: 解脱的恐怕不是我。
2: 你认为是谁？
1: 陆峰。
2: 我也在调查他。
1: 调查到什么了？在幽山公馆，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和陆峰近距离接触的人，是吧？
0: 是的。当时陆峰要杀我，但他开枪之前跟我说了一件让我很意外的事情。他说他也在翻星计划的名单上。

0: 看来你知道。
1: 是我把他放在这个名单上的。
0: 为什么？
1: 让他永无翻身的机会。
0: 这个理由成立，但似乎简单了。把他放到名单上，还有其他目的吗？

0: 哥哥，我有话问你。
1: 你现在不应该在这儿。
0: 你认为古筝将军真的怀疑义父是青衣吗？从佛手到钢琴师，再到现在的身份，义父像个谜一样。将军关押义父，是不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关于义父，你还知道多少？
1: 华阳宇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在铁链桥监狱。
1: 你要盯紧日本军部对花相羽的一举一动，你赶紧去吧。
0: 义父只要说出那天晚上见的是花相羽，他就可以摆脱青衣的嫌疑了。可是他拒不开口，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有花相羽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
1: 你信任义父吗？那就别问你不该知道的。我们要做的是想怎么帮义父破局。
0: 那你信任我吗？如果你还把我当妹妹看待，信任我，我不想求你说出全部真相，但我想知道我应该知道的。
2: 一个让闪官能够舍命保护的人，一定是隐藏了巨大的秘密。
3: 如果能找出这个人，很可能就找出解决闪官最好的办法了。
2: 陆峰是繁星名单中的第十二个人，你知道吗？
4: 刚刚知道，是闪官亲手把陆峰放到名单里的。
3: 但关键是，陆峰到底是谁的人？
2: 现在还是个谜啊。这次幽山公馆的行动本是可以除掉他的，但是行动失败。
4: 为什么会失败？
5: 有人在干扰我的计划。
4: 青衣，
2: 你到底知不知道青衣是谁？
4: 不知道。
2: 那就赶紧查。
5: 身边不能有定时炸弹。

0: 现在有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只有你能完成。在76号找出一个代号青衣的共产党卧底，他可能是任好人。
1: 长官的身份我们也进行了彻查，从火凤凰行动立功之后进入到国民党体系，一直暗中在为日本人卖命，但是火凤凰行动之前的资料一无所获，他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了解他身份的人苗昌天、陈浩民、松下千雄全死了。
2: 沈孝呢？
1: 沈孝在国民党中统内务部时被闪官陷害逼走，两个人之前没有任何交集，甚至都没见过面。
3: 局长，闪官现在清除了有可

0: 及到他的所有线索。嗯，显然他身上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1: 他为什么要把陆峰放进名单里？甚至连陆峰自己都不知道名单里有他，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2: 我看很有可能，这就是善官布下的一个最神秘的局。也许是在18年前就开始了，这个布局就是善官要隐藏的。

0: 主任，有惊无险，我侥幸过关。您这可不是侥幸过关，您是深谋远虑。我能做的只是些皮毛。最终给闪官盖棺定论的是你的那份报告。闪官这次应该在劫难逃了吧？
1: 有难处？闪官的口供里找不出任何多余的问题，只要他开口说明新会谈地址的情报来源和那天晚上他去见了谁，咱们就拿他没办法了。他不是不愿意开口吗？新的会谈地址除了穆希赫和青衣，其他人不可能知道。还有你也知道啊。
0: 人啊，想活得自在，有时候需要不断地骗自己。就像那天你们审我的时候，你和我配合的不是天衣无缝吗？来吧，把你的好酒拿一瓶，咱们得庆祝一下。
1: 好。

0: 这段时间跟着沈官委屈你了。您都把姓名押上了，我这点委屈算什么？面对沈官这样的对手，只有押上姓名，才能有赢的机会。
1: 是，敬您。
0: 我已经跟古正经理说了你的情况，并极力推荐了你。感谢主任提拔，机会我给你了，能不能把握？
1: 还得看你自己。我知道你和沈官的仇恨，趁此机会，新仇旧恨，做个了断。防虎归山的后果，你我都承担不起。我也想借日本人的时候除掉沈官，但他至今不说出情报来源，我怕他给我们下套。如果我们暴露软肋，
0: 谁说谁赢还真不好说。只要锁定他就是青衣，说出情报来源又怎么样？你不会真的认为古正将军怀疑闪官是青衣吧？
1: 那古正将军为什么抓他？
0: 不是青衣，不代表他没有别的秘密。什么秘密？我真不知道。 但一定是古正将军想知道的秘密，或者是威胁到古正将军的秘密。闪官一直舍身保护的情报传递者，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去见的人。这个人应该是打开闪官核心秘密的钥匙。
1: 闪官为什么把陆峰放到反应计划的名单上？这对查出闪官和陆峰的真实身份是至关重要的线索。
0: 别查了，尽快了结闪官。

0: 没有敲门的习惯吗？
1: 你们难道就想这么袖手旁观吗？
0: 你有好的计划吗？
1: 没有，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但凡有一丁点的希望，我也不会像你们这样坐着待着，无动于衷。
2: 也许等待是最好的选择。
1: 但我没来过。
0: 你站住，霍飞！你现在不可以轻举妄动。
1: 你是在命令我呀？
2: 我是在命令你。
1: 我只听闪处长一个人的命令。
2: 特殊时期，我可以代替处长行使权力，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这是闪处长交代过的。
1: 那对不起，我不是你的人。
0: 霍飞，
1: 早就想开枪打我了吧？来，打！
2: 如果因为你的擅自行动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知道后果。
1: 如果闪处长跟花香与任何一个人出事儿，后果比你想的更严重。
0: 什么计划？
2: 义父在被捕之前已经预判了一些事情，他有安排，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0: 怀疑我？
1: 我不应该怀疑你吗？
0: 应该。但在相同的处境下，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包括你的身份。
1: 即使我在名单上。
0: 是的。
1: 既然你早就知道我在名单上，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不知道是最好的伪装。
1: 少跟我说这个，我没有防备，随时可能被杀。
0: 你身在虎口，只能靠你自己。
1: 那新的会议地点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0: 时间紧迫，为了保障会谈顺利进行，我只能先通知穆西和。但看到忧伤公馆的形势，我才意识到穆西和的真正企图，但当时已经晚了。你被穆西和设计了，他想杀掉你的同时也杀了牧羊人，但他忽略了山关。山关已经把握全局，计划坐享其成。
1: 为什么是山关？
0: 我也是审人导演和山关的过程中慢慢明白的，是山关把你放在反省计划的名单上的。
1: 山关把我写在名单上？
0: 他亲口告诉我的。
1: 为什么？
0: 我也想知道。
1: 新的会议地点，山关怎么可能知道？
0: 任导演能知道，山关为什么不能？穆西和在你身边安插了内鬼，山关也可以。
1: 你是说我身边有两个卧底？
0: 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组织，保护你。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因为现在只有我相信你。

陆峰，现在所有人都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但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你自己。

0: 左教官，
1: 在我的印象里，你的成绩不应该是目前这样。
0: 对不起，陆峰很难对付。
1: 你是卧底，整天跟在他身边，一点机会都没有。
0: 我没有一点想通，从来不在别人背后开枪。
1: 我只想知道结果，有没有机会。
0: 是您怀疑我，还是上面的人怀疑我？
1: 所有的途径都考虑过了，闪官不可能知道幽灵的计划，除非
0: 我是间谍。你们已经不信任我了。

0: 现在主要是怕双面谍。
1: 陆峰身边确实还有其他人，可惜我不知道是谁。
0: 什么意思？
1: 我要杀乔南之前，有人先动手了。

0: 还有人吗？陆峰身边的人不是都死了？
1: 所以我被嫁祸了。教官，我是您一手带出来的，是我的责任，我绝不会推卸。但这种事情我绝不会说谎。

0: 我可以走了。
1: 清除一个人你就可以走。
0: 教官，我不是陆峰的对手。
1: 不是陆峰，华翔宇，
0: 他不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

0: 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9: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2: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4: 横的太阳。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6: 痛了！
7: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他如果死在监狱里，那最好了。如果一旦放出来，你第一时间清除他，杀了他就可以离开深海。
10: 是。那陆峰怎么办？
9: 其余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

来，走这边。

0: 实在没找到我，我一直在等你，鹏哥。能回答我几个问题？
1: 你先回答我，为什么对兄弟们开枪？
0: 执行命令，杀人的不只是我。
1: 还有谁？
0: 我杀乔楠的时候，有人比我先动手。
1: 是谁？
0: 不知道。
1: 可你对兄弟们动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起长大了，你怎么下得去手？
0: 山爷是我杀的，我还他。
2: 福哥，福哥，别再救我了，已经救我两次了。
1: 一起并肩作战，经历生死，为什么要这么做？
2: 福哥，谢谢你们把我当兄弟。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福哥，你是发现计划名单上的第12个人。

0: 我就知道你不是，那你是共产党吗？我也不是，这是共产党让我看到了希望，共产党毁我们国家，找到真正的出路，而那一天的祖国，我们不需要再你死我亡，我们这些兄弟可以像之前那样坐在一张桌上喝酒聊天。
1: 我想，让我家里，就在那住着的时候，我家人在母亲河上流，所以我呀。

0: 马上帮我找一个叫古月的女孩，哈尔滨人，25岁，现在应该改名字了，从木西河身边找手。
1: 这个行应该不难找，
0: 要快。

0: 当年何鸿燊行动被我方破获之后，上官被抓获，加入我们的情报组织。上官普济对你们来说是神秘的，对我们来说，他也隐藏着很多秘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包括多年之前的几个行动，现在重新调查起来，都有很多潜藏的地方，恐怕上官现在也很难自圆其说。
2: 我是来替义父求情的，以我对他的了解，希望建军相信他。
0: 青翼没有查出来之前，我没有办法答应你。
2: 你还是怀疑他？
0: 可能他不是青翼，但是他也不是上官。

虽然暂时我不会相信上官，但是我却100%的信任你。你接触上官有段时间了，以你的统治力，难道没有察觉到一

0: 就是马金吗？
1: 我相信义父，但我也知道，想要取得您的信任，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您。
0: 那你的时间不多了，
1: 我可以见一下花香雨吗？
0: 去见一面也好，算是告别吧。
2: 上海的夜，安逸的让人心疼，很难想象有一天这里会战火纷飞。
3: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武力。
2: 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3: 但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2: 上海是中国战场的缩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决战的时刻到了。
3: 你说的对，除了木西和安插在我身边的匡威，山关也在我身边安插了人。
2: 是谁？
3: 我会找出来的。
2: 这个人应该藏得很深，没那么容易。
3: 也没那么难，留在我身边还活着的人也没几个了。只是我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山关为什么要把我写进名单里。
2: 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开的谜题。日本人现在也在调查山关。
3: 因为青衣，
2: 日本人怀疑我是青衣，不会怀疑山关。现在调查山关应该是有别的原因。
3: 如果闪关的身份有问题，
2: 我也这么想。闪关为日本人做了这么多事情，反英计划虽然失败了，但为日本人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应该被怀疑，除非他的身份有问题。
3: 日本人一定是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才会有所动作。如果能够尽快抓住闪关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应该可以解开更多的真相。
2: 尽快把他找出来吧。
3: 有花香雨的消息吗？
2: 花香雨被日本人判了死刑。最快24小时执行，我正在想办法救他，你别着急。
3: 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再有所动作会马上暴露身份。还是我想办法吧。
2: 你现在没有筹码，很难从提篮桥监狱把花香雨再救出来。况且日本人有可能用花香雨来引你现身。
3: 我现在对日本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2: 你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名单上的人对日本人都很重要。
3: 哪怕是假的。
2: 对，既然你在名单上，反倒可以利用一下。我认为这是你目前唯一的筹码了。
0: 局长，匡威死了。
4: 陆峰干的吗？
0: 是啊。
5: 与其狼狈防守，

0: 我放手一搏，先除掉花向宇，让陆峰也尝尝失去的滋味。匡伟说的那个人查到没有？
1: 今晚明天出结果，据说有收获。
0: 让他们赶紧查！
2: 是。

你为了一个男人，知道吗？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只有为自己活着才知道吧。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你在死刑犯的名单上，24小时内就会执行，这次恐怕谁也救不了你。

0: 你的眼里就只有了风吗？你难道感受不到义父对你的关爱，感受不到哥哥和我的心痛吗？这场战争让我们做出了选择。我知道你们觉得我自私，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们站在一起。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中国人。

钱。

0: 证据，快点！哪人呀？
1: 中国人。
0: 从哪来到哪去呀？
1: 从该来的地方来，到该去的地方去。
2: 我送你去。

0: 你是谁？罗宇，
1: 拿着，有福同享，云南同当。

0: 我们无法识别，你们怎么就能确定这具尸体名字就是罗鱼呢？这个我们不管，而且尸体来的时候已经标注了的，我们只是记录。
1: 标注好了，这些尸体来之前都标注好了吗？就这一具呀，其他尸体的面部很好辨认，还需要标注吗？也不知道你们今天是怎么了，好像人人对我们的工作都持怀疑态度。你刚才说什么？还有谁来过？你们的人啊。
2: 对着这个尸体问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1: 怎么问的？还有必要重复吗？你说不说？
2: 这具尸体面部完全无法识别，怎么确定就是罗玉？
0: 尸体送来的时候已经做了标注。
1: 我们只是记录，所有尸体来之前都标注了吗？
0: 只有这一具啊，别的尸体面部很好识别，不需要标注。
3: 人什么时候走的？
0: 就在你进来之前，刚走。

0: 你的任务完成了，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
1: 您的预感是对的。我查了闪关近10年在世间地点上重合过的所有内部情报人员，这个白鲸原名古月，哈尔滨人，曾经在满洲待过，并与闪关有过交集。更重要的是，他是罗宇的女朋友。罗宇参加了牧羊人行动，是陆峰的人，但很有可能，他是闪关派到陆峰身边的卧底。
2: 但人已经死了。白鲸是化物总局处接线员，他有机会窃听我们所有的情报。我精心布的这么一个局，居然让一个小小的接线员给泄露了。
3: 闪关的谍报网扑到我们的毛细血管里来了。去，把这个女的给我带来。马上查一下这部电话昨天下午1点到1点10分打出去所有电话去向的具体地址。
4: 是。

0: 我们明天下午1点的车去哈尔滨。
1: 小月，这个您拿着，咱们得马上离开这里。咱俩得分开去火车站，到了火车上咱俩得分开坐。咱们哈尔滨老地方见。如果我没有能来时间来，你必须远走高飞，你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你。

0: 枪的是你杀的，
1: 是。
0: 你是上官派的军统的卧底，
1: 是。
0: 上官到底什么人？
2: 他在为谁工作？

沈坤到底什么人？到底什么人？

0: 反向计划的名单你怎么解释？你想听什么解释？你为什么在名单上？
1: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丸酮金箍贴，痛了来一片。
1: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 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OTC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8: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6: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不知道，这么重要的名单，你说你不知道？
6: 我只知道这一切都是山谷安排好的。你我不过都是他的杀人工具。你跟在他身边这么长时间了，你不了解吗？
5: 你在指一个人有罪的时候，能不能拿出一点证据？
6: 证据就是我在名单上。所有人都怀疑我是日本间谍，所有人都把枪口指向我，包括你。这还需要证据吗？
5: 你没有证据，让我怎么相信你？
6: 闪光也在名单上，你为什么就相信他？况且他一直在为日本人卖命，你为什么还死心塌地跟着他？
5: 因为他把我养大的，
6: 罗宇是他养大的，他不一样杀了他，
5: 杀死罗宇的是你。
6: 阿飞，你明知道罗宇是被他灭口的，你还骗自己？
5: 不可能，闪光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7: 他根本就不可能。
6: 还有什么不可能？罗宇就是因为没有执行他杀我的命令，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7: 我不相信你，
5: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
6: 那就开枪吧。闪官不是一直想让你杀了我吗？罗宇做不到，你行。开枪吧。

蓝冰，你把枪放下！我不相信他有勇气开枪。放下！开枪吧。 我就想看看，你跟闪光还能走多久。

0: 出卖你们。
1: 那院长怎么知道我和峰哥从后门翻墙回来的？
0: 我不知道，我跟院长说我什么都没看见。
1: 那你到底看见没？
0: 没有。
1: 真没看见？
0: 真没看见。
2: 可是我看见你了，你就在院子里那棵树后面。

0: 我峰哥罩着你。
1: 好，谢谢峰哥，谢谢飞哥。
0: 拿着，有福同享，你嫩同当。
2: 行了，吃吧。
3: 好吃吧？
0: 好吃吧。

0: 日本和德国大势已去，现在美国要在中国挑选新的代言人。近期美国会派出一名会谈代表来与国民党进行接洽。这名会谈代表是由美国白宫直接委派，因此他的意见对美国国会非常重要，甚至影响到美国对国民党的巨额军费贷款。见面地点在重庆。 我方需要派出一名特工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任务，上级已经批准，这次任务由你来执行。
1: 什么任务？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0: 具体任务等待上级的命令。
1: 但我现在被怀疑为日本间谍，你们不怕？

0: 鉴于你的表现，现在正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任何人都不相信你的情况下，我们党对你完全信任。
1: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明天出发去重庆。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领事人沈笑。
1: 宣誓人陆峰。谢谢。我今天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引导。
2: 其实是你的父母一直在引导你，我算是陪伴吧。你本来就是革命的种子。
1: 谢谢。
3: 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你的事情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
3: 真的？
2: 但要写好入党申请书。你可以让陆峰帮你。
3: 谢谢处长。
1: 还有一件事，罗伊死之前说闪光属于一个组织。
2: 什么组织？
4: 振兴骑射。
0: 振兴骑射。

0: 进来。
1: 局长，罗宇和白晶死了。
0: 什么人干的？
1: 做事情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罗宇和白晶的资料也确认了，他们应该都是陕官从东北调来的人，但是还没有确凿证据。局长，还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0: 说。
1: 关于这次美国派来会谈代表的行程安排，都是从白京这条线联系的，我们要立即改变行程。
0: 嗯，美方已经跟我们确认了行程计划，如果在这个时候改变，会令他们心生疑虑。看来陕官他早就汇集了这些情报，他一直布的这个局应该跟美方会谈代表来华有关。
1: 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最高级别的保护措施。
0: 嗯，你明天飞重庆，全程指挥，要确保会谈万无一失。
1: 是。
0: 陕官现在还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1: 在。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没什么可担心的。
0: 我担心的不是老虎，而是老虎的主人。
1: 日本人。
0: 我其实更担心共产党。
1: 您是担心共产党因为这次牧羊人的事情报复我们？
0: 理由比报复更可怕。美国人有一笔巨额军费，他们正在犹豫是否援助重庆政府，所以派人来中国考察。
1: 但是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这也是共产党所希望的，跟我们的目标一致，为什么会担心？
0: 这笔军费一部分是打日本人，但是大部分是用来打共产党。日本人投降以后，国共必有一战，校长的心思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也清楚这一点。你认为他们会坐以待毙吗？
1: 看来这次中共和日本人都会不择手段要破坏这次中美会谈。
2: 所以你抓我并不是怀疑我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是吧？你当然不是青衣，你在陆凤身边安排的卧底是骆羽吧？他今天被人杀死在一所公寓，有人看到陆峰的身影。
3: 是陆峰干的，
2: 陆峰应该是为了复仇。你认为谁是青衣？谁是青衣对我很重要，但目前我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

0: 挂项羽的死刑执行决议书，将军下令由您亲自执行。
1: 为什么这么突然？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筝一节的一举一动。

0: 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给过我们很大的帮助。邹山已经同意答应过他的，帮助他离开上海的承诺不会改变。
1: 我想救出华翔宇，希望你能批准。

0: 我自己的衣服，你泰帝国特高科的情报部门了。里面今天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1: 我听不懂你的话。
0: 你瞒了太多事情了，对幽灵，对特密组。
2: 甚至对我们特高科，如果你怀疑我的忠诚，那就直接醒醒吧。这是你的私心命令书，不让人逃走，让我没办法给全部交代。我本来只想用一个花山月奏替罪羊，没想到你也不识时务。
0: 执行死刑去了。我批准你的死刑，今天花山月，现死，接着就是你了。

0: 天王山去捐的，只是华山一脉。我见的是罗宇，给他布置任务。没来一个罗宇，死得开阔，真是害病如此啊！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我受花相女为义女之后的合影。她本名爱新觉罗运水，是大清朝肃靖王的妻女。我一直培养她，包括送她去美国深造，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报效天皇。你好像在刻意解释，花相女就是你的义女啊。 确实是我的意。我想有现在去新疆了，去侥幸。他的死亡还有多少时间？你是清楚了。总之，有人要为牧羊人逃跑负责。

0: 既然她是你的义女，她替你看下四子也是理所当然的。
1: 你想要什么？

0: 我就是青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1: 我们这些做情报工作的，在对手面前露出软弱的一面是最致命的。仗义凛然的气势很容易，但是看着自己亲人替自己死，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都会把最近的人当成最大的秘密，藏在内心最深处这种最软弱的地方，是我们这类人千方百计都要抓住的软肋。
0: 你到底要
2: 你到底谁？

0: 发生了，华夏宇现在怎么样？应该已经上刑场了，
1: 在做信心准备。你要兑现你的承诺。当然，华夏宇能否活着，最终还是要看你给我的情报价值有多大了。
0: 长官是振兴骑射的人，振兴骑射的人，他是金朝遗老。没错，你能确定吗？我非常确定。长官在我身边安插了卧底，被我发现了，
2: 而且已经被他封了口，
0: 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他振兴骑射的身份。
2: 你要的我给你了，这份情报的价值应该够了吧？我真的可以信任你吗？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还需要其他理由吗？
1: 好，你等我一下。

0: 你听说过真心之山吗？
1: 听说过。
0: 知道多少？
1: 他们是保皇党扶持并流传至今的秘密帮会，他们对满洲

0: 政权忠心耿耿，这一点您应该不用担心。
1: 他们对满族忠心耿耿，并不代表他们对大日本帝国忠心。
0: 我曾经接触过他们，他们没有兵权，也没有财富，更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已经没落了。
1: 他们的占据理念呢？
0: 他们有自己的坚持，反对变革派系。
1: 德高看拿到窃取情报，真心其实利用军部的满洲势力，训练出一批精干力量，组成一个小分队，已经出现在上海了。
0: 为什么？
1: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0: 将军是怀疑我跟振兴骑射有关系？
1: 不是有关系，而且你就是振兴骑射的人。

你杀了我，然杀你，我不需要给你耗费这么多时间。我想合作，就在你面前那么多人，再多一个有何妨呢？

既然你不合作，那我就自己替心想把单于的找寻了。等一下，先放了花香玉。 我的名字叫上官索邦，花香玉是我的女儿。

0: 山野还活着，我山野还活着。那就好，长官承认了，承认了。他确实是真心欺诈的人。我便以为上官是个冷酷无情的职业高手，没想到为了女儿，他竟然敢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留下污点。上官有个女儿？是的。
1: 他的女儿是华山雨，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这是我对付上官的重要筹码。
2: 你有把握，我不会动他。你好好想一想吧。明天中午，我会释放华山雨。

0: 你隐身这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在等，等什么？等一个机会，可以恢复家族荣誉。我上官所望乃权臣遗老之后，我族人这些年来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唯有我族辈再次挺身而出。
1: 我姓陈的，在杜大爷，你是个了不起的战士。现在我的身份你已经十分清楚了，可以谈谈该怎么合作。下周，重庆政府将迎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我知道。 美国白宫的会谈代表，这个人参加巨额的准备合同。如果加速会谈达成协议，你知道这对战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全面熄火，殃及其余，大日本帝国。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 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快用国家OTC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2: 的太阳。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今天的新闻，看爆款。云南小伙用3000元做出 AI 短片，火遍全网。防诈骗，女子遭遇电信诈骗，取款人竟是重病患者。清路障，警方开展行动，对私设拦路虎集中清理。讲诚信，男子错将9.9元车费付成19.9万，的哥如数退还。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近日，一名中专学历的95后云南小伙刘子瑜，凭借着一部制作成本仅仅3000元的 AI 短片，火遍全网。生活中呢，刘子瑜是一个喜欢宅在家里，在数字世界里寻找无限可能的年轻人。从铁路接触网检修工，到婚礼摄影师，再到如今备受关注的 AI 创作者，他的故事为 AI 时代人才定义提供了一个生动注脚。
6: 伴随着复古的西部音乐，一个造型独特的机器人牛仔骑着鸵鸟闯入充满危机的荒凉小镇。这部时长3分多钟的短片融合了机器人科幻、西部枪战与黑色幽默，画面质感流畅。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制作成本仅3000元。

0: 耗时不到十天，上线后国内播放量迅速突破7000万，并吸引来海外制片人的合作意向。
1: 我一开始做，我根本没有故事，我把我所有想做的元素都融在一起，后面就我做一点，改一点，写一点。
0: 今年一月才首次接触 AI 视频生成的刘子瑜说，这部短片的创意灵感来自经典动画《机器人总动员》。为了打造与众不同的视觉风格，他把机器人牛仔、末日危机、街景甚至大海等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大胆柔合，构建出一个荒诞又自洽的世界。
1: 我把它设定成一个有自主思想的机器人，就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人，有自己的人物性格啊，给他设计一个牛仔帽啊，穿一个皮夹克，要求是在一个海滨城市，笔直的街道两边都有商铺。
0: 观众可能很难想象，这部充满电影感的短片出自一位非专业爱好者的创意。刘子瑜中专时学习内燃机车驾驶与运用检修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铁路接触网检修工。
2: 你们女生比点别的呗。
3: 对，
2: 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0: 如今他的身份是婚庆摄影师，扛着设备奔波在各个婚礼订婚和旅拍的现场，用镜头记录幸福美好的瞬间。
1: 3、2
0: 刘子瑜说，自己骨子里其实是个挺宅的人，不工作的时候可以很久不出门，就在电脑前琢磨画面、研究技术，一坐就是一整天。正是这种能沉得下来、耐得住寂寞的性格，让他在数字世界里积累出越来越丰富的表达方式。
1: 可以了解一下摄影方面的知识，9宫格构图、黄金分割线构图、中心线构图、对称构图、水平线构图，很多很多。只要了解了构图，你基于这些基础，相当于有了一个框架。如果说脑海里空间想象力足够，就可以根据你脑海的画面来描述这个构图是怎么样，前景是什么，中景是什么，背景是什么。
4: 一个此前几乎与影视圈毫无交集的年轻人，如何打造出爆款视频短片？刘子瑜用靠一个爱好养活了另一个爱好来概括自己的轨迹。
0: 2017年，说唱节目在国内兴起，当时20岁的刘子瑜燃起了创作热情，开始自己写词编曲，并在网络音乐平台发布原创歌曲，累计播放量突破1亿次。这段音乐经历让他对节奏和叙事有了最初的感知。后来短视频浪潮涌起，他又自学摄影剪辑，还和朋友一起用5-6千元的极低成本拍摄了一部40分钟的禁毒题材微电影，在实践中磨练镜头语言。
5: 看到光线不错的地方，就过去抽个奖，拍，拍，拍。
1: 平时拍摄不光是拍婚礼也好，或者是帮公司拍宣传方面的东西也好，可能构图和色彩这方面研究的也挺多的。包括之前我做音乐的那段时间，对音乐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些诸多的因素都在我的爱好里，然后随着时间慢慢沉淀或者是学习过来，就有了一些自己对于作品呈现的想法。
0: 日积月累的审美训练在 AI 时代找到了新的出口。如今刘子瑜在短视频平台独立制作的20余部 AI 短片，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1亿。在他眼中， AI 并非冰冷的工具，而更像一个可以对话的创作伙伴。他将这种关系定义为共创。
1: 是我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读过的书和写过的字，我呈现的作品其实更多的是我人生中看过的、听过的、读过的、写过的、接触过的、感受过的所有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成就了我脑子里所想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借助了 AI 把它给呈现给大家。我用了这样的方法告诉大家我心里的世界，我脑海中幻想的画面是什么样子。
0: 刘子瑜说，很多人以为用 AI 做视频就是随便输入几个关键词就行，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和 AI 交流时从不敷衍，像是跟朋友聊天一样，认真地把自己的想法、情绪、想要的氛围一点一点讲清楚，甚至要反复商量调试。这种认真的交流让 AI 能够理解他的审美意图，给出充满创造性的演绎。为了一个士兵在战场上决死呐喊的镜头，他就曾这样与 AI 反复沟通，对细节、角度和情绪的要求近乎苛刻。他说，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这种较真上。

0: 添加一些提示词，同时会有一些情绪的描述，告诉他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他包括整个画面就是眼睛中充满着血丝，一点一点的调试，一点一点的修改。场景是在这样一个硝烟纷飞的古代的战场，主体是谁，他在干什么，他的双手握着红缨枪，身姿挺拔，他的盔甲战损严重，更细的地方就是眼睛通红，饱含热泪，尽显视死如归的血性，又彰显了士兵誓死杀敌不屈不挠的家国气节。
1: 对于 AI 与人的关系，刘子瑜有着清醒的认知。 AI 可以帮人把想象中的画面呈现出来，却绝不能用来混淆真相、伪造事实，那是创作者必须守住的底线。在他看来， AI 就像一把梯子，能帮助人抵达更高处，但站在梯子顶端发现风景的永远是那个心里先有画面的人。面对网友对其创作方法的好奇，他坦言 AI 打破了技术门槛，却无法替代一个人的审美、节奏感和情感温度。
0: 你可以说 AI 做出来的东西有艺术性，但是它一定没有创新创造的这个意思，所以还是人去使用这个工具，我只是让 AI 把我的这个东西给细化出来了而已。
1: 凭借 AI 短片迅速走红后，商业合作邀约纷至沓来，刘子瑜也被贴上了天才、逆袭等标签，但他没有迷失于流量与热度，拒绝了大量只想跟风蹭流量的合作。谈及未来，他有着自己的目标与规划。
0: 既然这次有那么大的热度，不如为自己的家乡多融入一些自己家乡的元素，可能民族的也好，风土人情的这些东西也好，但是可能我还是会往科幻这个方面走。
2: 今天是因为 AI 才让大家认识我，如果说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实实在在的抬着相机写下一部剧本，实实在在的去拍一次，真真正正的成为一个导演。
3: 这几年啊，大家都感受到 AI 的确是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比如说没有剧本可以边做边改，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能玩得转。有好莱坞制作人算了笔账，刘子瑜3000元人民币做出来的短片，在 AI 出现之前，想要做出同等品质的影片，预算在50万美元以上啊。AI 的出现降低了制作成本，推平了技术门槛，让影视创作不再隔行如隔山。不过呢，这一切的新变化都离不开一句老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刘子瑜对艺术的热爱，对创作的坚持，对持续学习的重视，都是足以令他崭露头角的独到资本。创意是 AI 的最佳打开方式，也是人在 AI 时代的最佳存在方式。刘子瑜的破圈也表明，属于创意的时代刚刚开始。想问问大家，你喜欢看 AI 制作的视频吗？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和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对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按照即将实施的新规，都有哪些情形属于疲劳驾驶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 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

0: 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据规定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1: 眼下，安徽沿江江北市收区正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小麦。5月29号起，全省小麦主产区将展开大规模机收。
2: 目前，全省沿江江北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获期。受前期雨水影响，安庆市怀宁县金拱镇部分田块收割作业迫在眉睫。当地农户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积极组织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下田作业，争分夺秒地抢收小麦。
3: 我们这儿有1400亩小麦，今天有6台机在收割，大概2点多就可以结束，粮食归山了，农户也就安心了。
4: 为尽量减少粮食损失，我们组织了30多台大型收割机械，抢抓雨停天气，歇人不歇机，对小麦进行日夜抢收。目前，12000亩小麦已完成抢收超过80%。
2: 近期，全省多地遭遇降雨天气，给麦收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桐城市抢抓降雨间歇的宝贵窗口期，依托农业大托管服务模式，快速集结农机力量，开展规模化抢收。
5: 由于阴雨天气比较多，托管模式呢，在今年这个优势特别显著，它调件的鸡速度快，数量多。那个抢抓这个阴雨天气间歇这个窗口期，做到下粮收获应收尽收，颗粒归山。
2: 昼夜兼程开展抢收作业，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雨口多粮站在田间地头打响。为了确保抢收工作高效推进，铜陵市郊区农业部门组织了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小麦抢收一线，及时协调突发问题，指导农户科学晾晒烘干，防止因堆积导致发热霉变，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
6: 那我们现在一方面呢，联系这个就是烘干的、收取的这些企业啊，叫他们啊敞开这个仓库啊，应收尽收。第二个呢，采收这个堆粮大户啊，趁着这个情景，赶快抢收，尽量做到啊分产又分收。
2: 目前，省农业农村厅正组织各地做好降涝排字等小麦田管，确保降雨过后可以尽快收获已成熟的小麦。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355.36万亩，进度8.17%。最新气象预报显示，5月29号到6月3号，全省小麦主产区天气良好。皖北小麦主产区数千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将在近日拉开帷幕。
1: 前不久，内蒙古新安盟扎赖特旗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张女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可能进行大额现金线下交易。民警多次上门跟进，但是张女士却始终拒不配合。
0: 据了解，张女士50岁左右，单身，在当地经营一家药店。民警上门核查时发现，她已经分多笔从银行取出了50万元现金。面对询问，张女士声称取钱用于进货和还朋友欠款，但神色慌张，言语闪烁。民警耐心沟通，张女士却十分抵触。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张女士与妹妹关系密切，于是就找到了张女士的妹妹，请她一同帮忙沟通。
7: 我姐姐单身6-7年了，从网络上认识这个人，他自称为是军人，这么多年他也是没有人关心他，这个男人对他嘘寒问暖的，他也确实是执迷不悟，我们怎么劝他都有点不相信我们的话。
0: 在妹妹的反复开导下，张女士终于从床底下拿出了一个平板电脑。民警查看后发现，张女士在短视频平台上结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男子，对方每日嘘寒问暖，声称自己在部队有内部投资渠道，可以稳赚不赔。该男子引导张女士下载了一款境外投资平台软件，并让她帮忙打理所谓的专属账户。张女士发现账户余额不断增长，便坚信这是一条可靠的致富途径，先后投入10多万元，而这次取出的50万元是他准备追加的全部积蓄。
8: 前期呢是让张女士帮忙经营她的这个账户，张女士发现这个确实这个往里面投资这个理财嘛，能得到很

0: 眼红了，对这个自称军人的男朋友说，可不可以为我这个开设一个账户，这也就是骗子想要的这个结果。
1: 尽管证据摆在眼前，张女士只是口头答应不再转账，却并未真正配合。民警通过观察其神态判断，她对那名军官男友仍然抱有幻想。
0: 通过采取这个暗中保护，这个张女士，在我们民警属于在张女士的这个居住场所轮流的这个蹲守，24小时都有人，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张女士把这个1笔50万现金交给骗子。
2: 经过连续11天的蹲守，终于等来了取款人。一名包裹严实的女子乘坐一辆出租车在张女士家附近停下，这名女子下车后四处张望，神色慌张。半小时后，张女士背着一个包从屋里出来，两人迎面走到一起，各自掏出手机操作，蹲守民警果断出击。
0: 起初这个前来取现的这个人就是也在四处观察，就是可能看周围有没有异常，我们可能就确信了这个人就是来取现的。张女士呢这时候就从屋里面这个背着一个书包就出来了，前来取现的这个取款手呢也是这个从远处就是迎面向他过来，俩人呢就在一起这个彼此拿个手机就进行相关的操作。
2: 民警当场查获涉案现金50万元、作案手机一部，以及一个用于远程监控的密拍设备。而当警方将取款人潘某控制住时，却发现他的身体状态十分异常，身形瘦弱，不断咳嗽，而且神情痛苦。
3: 对，抓到他的时候就是他反应也是比较剧烈，说你先别碰我，等一等，等一等，然后我身体不舒服，我得缓一下，然后他就自己蹲在一旁。
1: 原来啊，潘某是一名尿毒症重症患者，每2天就需要透析一次。他因为身患重病，无法正常工作，也没有固定收入，就被诈骗分子拉进了犯罪链条。
0: 潘某呢，属于在这个吉林医院这个治疗期间呢，这个骗子呢专门针对这个尿毒症患者这个群体，在这个病房住院期间呢，他们会戴着口罩啊、帽子啊，这个走到这个尿毒症这些群体这个身边，会先递给这个一些话语，保证你赚钱，能够让你这个为以后的透析呢不为这个钱财这方面担忧吧。到医院大门口以后啊，直接就会跟他们讲，你帮我到某地去取钱，我给你这个20%的这个提成钱啊，包括你这个去的这个路费呀、这个吃喝呀、住宿啊，我们全程保障你。
2: 潘某告诉民警，每取现10000元，他能拿到50元提成；帮诈骗分子取走50万元，他只能得到2500元。诈骗团伙正是抓住重症患者急需用钱、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特点，以无体力、高回报为名，将他们拉入犯罪链条。为了让潘某顺利完成任务，诈骗团伙还给他配备了专业设备，一部专用手机和一个密拍设备。交易前，潘某将密拍设备夹在身上隐蔽位置，诈骗分子通过境外软件实时监控全过程，一旦发现异常，立刻远程删除所有聊天记录，销毁证据。由于潘某患有严重尿毒症，需要定期透析，依法不符合刑事拘留条件，公安机关已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接下来海豚公开课，我们继续来关注心血管健康。每到换季啊，血压容易出现波动，有些心血管疾病患者呢喜欢自行调整药量，其实这样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许峰来跟我们科普血压出现波动的时候如何正确服药。
4: 咱们在换季的时候呢，是一般是绝对不能自行调整药量的。一般呢，就是说，你如果说自行调整药量，特别是高血压药，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血压波动会特别特别大。因为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它怕波动，血压波动特别大的时候，特别容易导致这种斑块的破裂。斑块的破裂呢，可能就是一个血栓，最后呢就是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导致一些严重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就是血压波动特别大，跟咱们一个自来水管一样，你血压老波动特别大的话，有可能血管就特别容易破裂，会导致这种严重的这种出血的并发症。然后呢，像别的药，比如说他汀啊、抗血小板药这些药，你即使比如说在你血压呀、血脂控制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没有特别严重的并发症的情况下，一般不建议说去自行去停药。这些药呢，都是防血栓的、保护心脏的。

0: 保护心脑血管的这种保命药。如果说你自己在家里测血压，如果说有持续的出现这种血压偏低，特别是我们看收缩压，如果收缩压特别特别低，低于110，然后呢同时有出现这种头晕啊，或者说尿少啊，这些就是因血压低引起的这种低灌注的一些症状，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就是去调整一些降压药。但是一般的这种情况，一般是建议你拿着你的血压记录，对吧，最好是每天能记个4次，早起上午10点下午4点，跟睡前就是收缩压、舒张压跟心率都记录好，拿着你的就诊记录去医院去找医生去调整药量，这样呢医生呢也有的放矢，对吧，能知道说血压我应该什么时候给你加，什么时候给你减，对吧，这样这调整血压会更安全一点。漏服的情况下呢，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忘吃了，然后一般不会建议说，哎，你晚上补吃两倍的剂量，一般不建议，因为所有的高血压药它其实都有个半衰期的，你今天早上少吃一顿，它一时半会它不会引起这种血压波动特别特别大。如果说你早上漏服，你到晚上去测血压的时候，跟你平时血压相比相差没那么大的情况下，你就按正常剂量继续口服药物就行了。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每到高校答辩季，总有论文致谢出圈。最近啊，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冯子东的论文致谢就火了。他在论文里呢，专门感谢学校一直默许一位拾荒老人自由进出校园，而老人则主动清扫周边作为回馈。这种双向奔赴的校园温情，不仅感动了冯子东，也打动了无数网友。
2: 我从研一的时候呢，就一直看到我的宿舍楼底下呢有一个拾荒的老奶奶捡瓶子或者说捡那种纸盒为生，然后呢一直到研三的话，这样3年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我每次都会记住她来的时间，把那些纸盒和那些瓶子交给她的。
3: 是啊是啊，
2: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呢，我把他们写到了我的毕业论文的致谢里面，这不仅是对我研究生3年的一个总结式发言，也是兰州大学对我的一个价值观的影响。一方面我是要致谢的呢是这个老人，但我看到了我必须要去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要做的努力，也就是说为更多的人创造福祉。另一方面呢，我要感谢的呢是兰州大学以及兰州大学的保卫处，因为这种包容的充满人文色彩的关怀让我深受感动。我觉得一个单位或者说一个企业如果能够做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都会更有这样的一个充满关爱的氛围。
1: 善意双向奔赴格外动人，这份守护与担当正是教育最珍贵的模样啊。最近湖南耒阳开展了清障行动，对私设地所违规路障进行集中清理，清除拦路虎，畅通民生路。哎，举双手支持这样的清障，让道路更畅通也更安全。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湖北十堰。最近呢，市民张先生酒后打车，错将9.9元车费付成了19.9万多元。出租车司机刘师傅赶紧求助民警，民警根据付款信息联系到了张先生，在警方见证下，司机将错付的钱款全部退还，张先生也向司机发了红包表示感谢。哎呀，这司机和乘客都是讲究人呐，为他们点赞。最近江苏邳州突降大雨，大人正在地里头农忙呢，这个院子里啊还有一批大蒜正在晾晒，于是啊有一个9岁的姐姐带着7岁的弟弟第一时间给家里的大蒜盖上防雨布，还帮邻居家的也都盖好。

九岁多，弟弟是七岁多。那天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儿子其实很有担当，也做得很好，就是。

0: 大人觉得他还太小了，特别激动也很心软，就感觉小孩一下子就长大了。
1: 哎呦，真的是又懂事又暖心啊，小孩子也有大担当啊，赞一个。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很多经典的诗句当中呢都有蓑衣，那蓑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条视频啊。大爷身穿手工蓑衣在那儿卖樱桃，没想到自己身上的蓑衣先被顾客买下来了。
2: 蓑衣，
3: 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卖樱桃的大爷，他从他一件自己手工编织的蓑衣，我感觉很别致，像工艺品一样，就把钱买了。现在会这种手艺的人不多了。
1: 哎呦，这是现实版的买椟还珠吗？不过这身蓑衣确实值得买，你看编得好仔细啊。有匠心，大爷要不咱改行卖蓑衣吧，说不定比樱桃挣得多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太热的水洗头，头发反而会越洗越油，因为高温会刺激皮脂腺加班，加速分泌更多的油脂来补偿，所以洗头的水温呢建议控制在37到40摄氏度，不要用指甲去抓挠头皮啊，要用指腹轻柔的按摩。洗发水先起泡再上头，护发素只抹发梢，擦头发的时候呢也不要用力在那揉搓，吹风机开低温档，养出清爽好发质。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黄山论坛开幕式在黄山市举行，铁凝致辞并宣布开幕，努尔贾兹兰、梁延顺、杨万明致辞，王清宪主持。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中外嘉宾齐聚 RCEP 黄山论坛，共话合作交流，共促繁荣发展。新时代以来，安徽在淮河流域推进全域综合治理与幸福河湖建设，持续释放生态红利，铺展淮水向新、人水和谐新图景。今年前四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三项主要指标稳居工业大类行业首位，再创历史新高。安徽加码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激发市场新活力，引领居民消费提档升级。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黄山论坛开幕式在黄山市举行。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致辞并宣布开幕，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

0: 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蒙西纳，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商务部有关负责同志分别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印度尼西亚国会第二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里夫尼扎米，新西兰前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菲尔·高夫，省领导单向前、王翠凤、孙勇、马传奇等出席。铁凝指出，RCEP 正从区域性自贸安排向更高水平的跨区域经贸框架迈进，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要全力推动 RCEP 高效实施，统筹抓好制度型开放与要素型开放协同推进，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全面提升自贸区运行质效，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努尔贾兹兰表示，RCEP 区域经济活力源于省州层级的直接合作，希望持续深化地方政府间务实合作机制，缔结持久稳固的伙伴关系，在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城市发展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梁延顺表示， RCEP 已成为应对地缘挑战、促进区域共赢的重要力量。安徽将持续提升黄山论坛品牌影响力，深化与 RCEP 成员国、地方政府和友城间经贸、产业、投资、文旅等合作，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续写更多成就彼此、惠及世界的精彩故事。杨万明表示，全国对外友协将以本届论坛为契机，更好发挥民间外交主渠道和国际友城合作平台作用，夯实各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区域合作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民间力量。开幕式上， 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常务副主席张绍刚、老挝甘盟省省委书记塞萨纳·阔普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池福林做主旨报告，举行了项目签约，发起了东黄山 RCEP 地方交流合作示范区倡议。
1: 这里是位于黄山市的黄山国际会展中心。今天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在这里隆重开幕。来自 RCEP 全部成员国的政要、地方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企业家等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地方合作新机，共谋区域繁荣发展。
2: 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一场以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为主题的开放盛典正在展开。 RCEP 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正在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中外嘉宾聚焦 RCEP 从规模最大迈向水平更高的战略转型，从市场准入、数字贸易、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实现更大突破进行了探讨，并建议下一阶段通过挖掘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让制度红利更多惠及区域各国。
3: 我认为马来西亚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是实实在在的。马来西亚可以在安徽探索更高端的技术，比如航空航天、量子计算等面向未来的领域，所以我们更愿意与中国与安徽合作来发展这些能力。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RCEP 论坛，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前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个论坛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中国不仅在行动对话中发挥引领作用，还带头将其付诸实践，联合亚洲各国共同推进，对此我非常赞赏。
5: 论坛搭建了 RCEP 框架下的经贸、产业、教育、文化各领域合作的平台，研讨氛围以及议题内容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在高等教育以及新兴产业领域与安徽达成更多实质性的合作项目。
4: 我认为这个论坛非常关键，作用十分显著。安徽与菲律宾的科迪勒拉行政区结成了姐妹省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能进一步扩展到菲律宾的其他省份。我们希望邀请更多安徽的企业考虑将菲律宾作为投资目的地，希望加强贸易往来。
2: 围绕这些合作共识，中外知名专家在随后的主旨报告中就如何进一步加强

0: 区域间产业投资、农业和民生合作、文化旅游和友城交流等方面做了深入阐述，现场掌声不断，交流热烈。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论坛成果签约仪式，本次共有20个项目分两批集中签约，第一批签约的10个项目中，既有省际与国际机构间的战略合作，也有企业间的产业协同，第二批10个项目则更加突出人文交流与创新合作，展现出 RCEP 框架下区域合作的活力与潜力。
1: 我们签约的项目是跟越南华越信律师事务所共同成立华越信国际投资服务公司，是主要服务于安徽的企业落地到越南，从前期的考察到后期的法律法规，包括申报流程上面、手续上面的一些落地的服务，更好的帮助安徽的企业更快速的能够落地越南市场。
2: 在这次大会上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我们有这个5个项目的签约都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教育出海、产业出海、国际产能合作。我们跟合肥工业大学是4个本科专业的合作，3个硕士和2个博士本硕博贯通的培养。
3: 安徽以科技创新闻名，当前老挝正在实施自力更生与经济独立政策，我们希望借助科技创新来推动这一进程，双方可以在新技术应用和经验分享方面加强合作，将安徽的先进制造技术引入老挝。我们诚挚欢迎安徽企业家来老挝投资。
0: 今年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4周年，也是深化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关键一年。安徽省积极作为，成功打造了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品牌。历经3届深耕，论坛已推动建立2对友好省际关系和3对省市友好交流合作关系，促成23个经贸类项目签约，金额达83.35亿元。安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这场区域合作的新征程中书写属于中国的精彩篇章。
4: 今天上午，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省应急管理厅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要聚焦活动主题，坚持动真碰硬，着力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治效。要严之又严，落实当前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于6月16号在我省合肥市举办。今天，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和国际商协会代表。5月27号，2026 RCEP 成员国贸易投资合作对话会在芜湖举行，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并致辞。致辞指出，下一步要加强规则对接，深化产业协同，促进资源融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在安徽汇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
5: 新时代以来，安徽将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融入民生发展大局，通过全域综合治理与幸福河湖建设，持续释放生态惠民利民效能，绘就淮水向心、人水和谐的发展新途径。
6: 初夏时节，淮南市田家安区石窑段淮河岸边景致宜人。说起这条岸堤的变迁，家住附近的姚多林历历在目。
7: 没修之前原来是个土路，天晴的时候搞一层灰，雨天来的时候搞一层泥，没人往那走。现在是不一样，那不一样，每次都来散步啊、溜溜弯呀，给带小孩来玩玩耍呀。
6: 焕然一新的水岸风貌，源自全方位高标准的岸线综合治理。当地坚持生态加民生治理理念，统筹推进滩地修复、环境提质、防洪加固等多项工作，并融入居住通行、休闲观光、生态绿化等多元功能，实现城市更新升级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双赢。
8: 把石窑段推荐堤打造成了一条长10.6公里的休闲生态长廊。在植物的选择上，我们兼顾了水土保持和景观效果，既保护了岸线，又给市民提供了清水空间。

0: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底色，也是富民底气。依托全域系统治水、水岸同治的思路，淮河多条干支流变身水青岸绿、宜居宜业的幸福水岸，优质的生态颜值也持续高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为沿岸城乡发展赋能蓄力。在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南郊湾露营基地内，南郊湾村的村民福永生正驾着游船，载着游客徜徉在西辟河山水相依的美景里。西辟河发源于大别山北麓，是淮河支流辟河的源头，也是合肥都市圈重要的饮用水源保障地。如今备受游客青睐的亲水打卡地，多年前却是困扰沿岸群众多年的堵心河。
1: 西辟河早年河道淤塞狭窄，岸泡坍塌，浮水支配现象突出，汛期啊河水泛滥，经常把我们的农田房屋全部淹没了。
0: 管好源头活水对淮河生态系统来说至关重要。2021年，西辟河裕安段系统治理按下启动键，裕安区累计投入12.39亿元，一体化推进西辟河防洪排涝、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及沿线基础设施建设。
2: 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系统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四水同治，治理西辟河干支流42.61公里，修复湿地近3000亩，将防洪标准提升至20年一遇，国考断面水质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
0: 西辟河的蜕变激活了城乡之美，更点亮了沿岸百姓的幸福生活。依托良好的生态水岸资源，当地打造了南郊湾、住驾湾等特色露营项目，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直接创造经济效益超4亿元。
3: 西辟河的环境整治好了，村子里面的环境都好起来了，家门口就业对我们生活质量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收入也更稳定了。
0: 治水安民，生态兴民。目前安徽已在淮河流域建成省级幸福河湖185个，流域级幸福河湖21个，西辟河裕安段入选水利部2025年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如今的淮河沿线生态治理的成效正不断转化为民生福祉，让流域百姓在碧水清波中共享生态红利。
4: 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要求，以美丽呵护、保护与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我省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水生态保护修复，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建新固平，聚光强基。15五开局之年，安徽坚定不移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创新集聚发展，延续了去年以来的高增长态势。1至4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8%，比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高39.8个百分点。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13.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6.3%。三项指标均居安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再创历史新高。
6: 这两年，安徽以集成电路等领域为重点，大力抓好产业培育，精准把握行业周期，主动作为，电子信息制造业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突出亮点，主要指标屡屡实现新突破。
5: 从主要产品看，1至4月，全省累计生产集成电路43亿块，同比增长3成多；液晶显示模组1.4亿套，同比增长8.6%；笔记本电脑和彩色电视机产量分别超过700万台和180万台，双双位列全国第5。其中，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前4个月，全省集成电路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倍，表现尤为亮眼。日前，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若干意见》，围绕创新攻坚、场景落地、聚链成群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为安徽10大未来产业精准适配贷、保、股、债、租等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融资、融智、融计、融通一揽子方案。
7: 这个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聚焦当前单一金融服务难以满足未来产业创新发展需要的现实堵点，

0: 以全方位构建与安徽未来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综合化金融服务体系，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
1: 面向

0: 在生态共建方面，依托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设立未来产业直通车专区，实现精准对接，共同营造金融支持未来产业发展良好生态。
1: 聚焦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围提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等重点领域，优化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
2: 前段时间，合肥市民肖本春想要换购一辆新车，在把多个品牌的油车、电车进行综合对比之后，他选定了一款安徽本地生产的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
3: 对比过以后呢，我更倾向于纯电，确实感觉整个这个用车体验不一样。而且呢，我去年有小孩了，也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更智能化一点的。
2: 肖本春的选择代表了当下老百姓绿色智能的消费新趋势。为了促进汽车消费，今年国家采取发放购车补贴、减免购置税、完善充换电网络等政策措施，继续加大新能源汽车普及推广力度。省里也从年初就启动了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重点支持以旧换新，抢抓市场机遇。安徽这家整车企业连续推出新产品，销量实现强劲增长。
4: 今年的前四个月，未来公司共交付新车112,821台，同比增长了71%，聚焦到安徽区域，首次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季度销量冠军。
2: 汽车消费市场火热升温的同时，安徽家电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也多点开花。蹒跚、宿州等地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加厂家直补三重优惠模式，大幅降低居民换新成本，带动绿色智能家电、高端智能设备成为消费新风向。
5: 在国家15%补贴的基础上，叠加企业转售补贴，一级能效的产品最高可享30%的补贴。政策落地以来，绿色智能家电销量占比超70%。
2: 阜阳、芜湖等地在落实换新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贴心增设家电拆旧、运旧、换新、安装一体化便民服务，让惠民服务更有温度。
6: 现在呢，咱们国家政策太好了，流程呢简单，服务又到位，又省心又省钱。
2: 亳州、蚌埠等地聚焦数码智能产品消费升级，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服务流程，消费者携带旧设备就可以现场完成估价、折抵、补贴申领全流程。同时，各地叠加门店满减、政府消费券等优惠福利，多重利好叠加，极大调动了居民换新消费的积极性。
7: 旧手机估了1000多块，新机还额外优惠了1200块，门店已经换新也比较方便，体验感很好。
8: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落实国家两新政策，全面提升智能家电、数码产品的补贴力度。截至目前，我们累计补贴资金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近2亿元。
2: 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政策体系，不断拓宽换新品类，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9: 全省各地持续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推动科技赋能安全监管，以智慧化、精细化手段筑牢安全防线，护航经济社会稳健发展。
0: 这段时间，在淮南市，这家华东地区最大的煤化一体化企业正在进行4年1度的系统性大修改造，涉及甲醇制烯烃核心装置等324个项目。
10: 我们以本次这个大修为抓手，实施全员安全网格化管理，禁止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特别对作业票管理啊，我们从严审批，全方位的执密安全防护网。
0: 各地在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的同时，还积极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在池州市东址经开区，这家微化品企业通过智慧安全系统，实现了对人员巡检路线和重大危险源的实时监控与动态管理。
11: 这个是车间那个机修人员，我们可以实时看到他那个定位，
12: 监测员工是否按照那个指定的巡检路线巡检到每一个重大危险源、每一个区域，对于现场一些异常及时判断、及时处理。
0: 电力供应安全是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4台发电机组正稳定运行。为确保电网安全可靠，电厂运行检修及管理人员通过人防技防相结合，加强精细监控与巡检维护。目前安庆电厂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超过7700天。
13: 我们严格执行保电方案，增加了重要设备和薄弱环节的巡检频次，针对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符合波动。

0: 做好了充分的事故预想和应急演练，确保电力供应万无一失。
1: 安全生产重在防患于未然，全省各地应急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还聚焦商业综合体、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重点排查治理。在亳州市蒙城县，消防部门对电影院、餐饮等场所的消防安全设施进行系统排查，现场指导整改火灾隐患。在芜湖市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景区管理方，对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运行开展了专项检查。宁国市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各乡镇烟花爆竹零售门店及批发企业，对仓储安全条件、产品流向登记等环节进行细致检查，并现场下达整改要求。
2: 我们平常是每两小时开展一次巡检，人员车辆进去严格落实登记管理制度，车辆也是每季度进行定期安全保养。
1: 目前全省正强力推进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37个重点领域除患攻坚，动态完善13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一张图。通过坚持预防为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省90%化工园区已达较低风险等级，累计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3: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4: 5月27号，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已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最具分量的 IPO 之一。近日，工信部发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安徽省共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等6家企业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安徽七部门近日推出数字技能人才评价优化新政，从评价权限开放、申报条件松绑、评价方式创新等多个维度发力，进一步放宽参评门槛，支持一线优秀职工越级申报。今天，安徽首个中医药科研转化平台良方妙计正式发布，通过整合良方库、妙计集、需求谱3大资源，提供中医药成果全链条转化服务。今天，作为国内在建直径最大的电力管廊工程，芜湖 GIL 管廊工程盾构施工完成，掘进1000米，占总里程近1/3。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体操锦标赛近日在宿州市开赛，全省11个地市的167名青少年体操健儿齐聚赛场，参加53个项目的角逐。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魅力。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筑牢繁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你好，今夜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到晴天。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在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7到29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呢在31到33度。午后体感较为闷热，要注意防热防晒。
1: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2.8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28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阴天为主。淮北多云转阴，18到27度。亳州多云转阴，18到27度。宿州多云转阴，16到27度。蚌埠多云转阴，20到27度。阜阳多云转阴，20到27度。淮南多云转阴，20到27度。滁州多云，21到28度。六安多云转阴，21到28度。马鞍山阴，22到29度。芜湖阴，23到29度。宣城阴，22到29度。铜陵阴，23到29度。池州多云转阴，22到30度。安庆多云，23到29度。黄山市阴转多云，21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0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19到26度。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成就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

0: 文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

0: 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2: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2: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2: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强化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2: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3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2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2: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7: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

0: 州，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城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城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2: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3: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2: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3: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

0: 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腺域内设有多个衣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衣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

0: 寄快讯。
1: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新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新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对吧，秀？
1: 对，爹，明年这鳖顶子，您想种啥就种啥，听您的。
2: 鳖顶子，鳖顶子，真把你爹憋这儿了。
3: 哎，他爹，姐，姐夫，阿姨先回了。哎，
4: 晃爹呢？
1: 气儿顺了？
4: 您说俺有气儿了？
1: 没气儿不跟俺种单身，跟俺去个地儿。
4: 去哪儿？
1: 去哪儿？
3: 替你还人情。
5: 银子，哎，俺跟大脚先走了啊，你们一会儿也就歇了吧。
6: 行，俺最后再捋一遍就走。
1: 干啥？
4: 扶着点儿。
1: 啥呀？
7: 妹子，哥一直想帮你，但知道你这脾气倔，也不可能跟俺张口。这今儿个你这一开口，俺是真开心。
1: 要不是遇上急茬，俺俩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
7: 干啥？
1: 俺得给你写个字据。
7: 写啥字据嘛？你又不是外人。
1: 亲兄弟明算账，俺必须得写。
7: 你看看，这倔脾气又上来了。
0: 哥，这钱俺们一定还你。
7: 还啥还吧，不爱听不爱听。秀啊，12块大洋够不够？不够跟俺说，俺上爹那儿拿去。
1: 哎，够。就算不够，俺也不要他的。
0: 哥的不也是爹的吗？
1: 这要说俺不要了。
7: 就是，那哥的钱就是哥的，哥会挣钱，正跟朋友去做生意呢。
1: 字据
7: 不够了跟俺说啊，俺这还有，赶紧拿走。
1: 谢谢哥。

0: 哥哥嫂子呀，看你们也真是，来之前也不说一声，俺好准备点酒菜啥的。
1: 俺们不是来做客吃饭的，俺们是来还钱的。
2: 哦，这是14个大洋，12个呢是你给俺们买苗子被骗的钱，2块是你嫂子找宁学师要回来的定钱，你收收。哎呀，
0: 定钱俺都没能要回来。
2: 拿着吧，14个，你数数。然后，俺们以后就2000了啊。
0: 这么着急跟俺2000呢？
1: 一码归一码，这钱还了你，俺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0: 俺还是那句话，要苗子是俺自愿买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这个窟窿俺自己背，俺能花也能赚，赚个12块钱不是难事儿。要没别的事儿，俺不留客。
2: 你拿。

0: 真好啊，都长出来了。
1: 别摸破话了。
0: 真稀罕啊，这小苗长起来能比粮食卖钱？俺这从小到大第一次听说。
2: 俺听长春兄弟说过，咱这儿的老祖以前是有人种过的，但现在为啥没人种了？
0: 看来这老祖宗的日子比咱们过得好啊。
3: 咋见得了？
0: 你想啊，那一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要不能拿这地种药材。
1: 那俺倒觉得这老祖是因为种了粮食不够吃，所以才种药材的呀。那种药了之后就吃饱了呀。
0: 哎呀，那亲娘啊，要不说你是咱们村里
1: 咋的
0: 最聪明的女人。
1: 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没有不生病的。这粮食跟药材不分哪个更重要。嗯，这能赚更多钱的才最重要，是不是这样？
0: 对。
2: 这个回头等这个苗子，地苗建苗的时候，俺第一份移栽，行吗？哎。

0: 还行，村里啊说你的手艺最好。哎呀，
1: 快！
2: 哎呀，这不是肥大肚子吗？快去找人！快快快！
3: 都听说了吧？啊，肺大肚子没走到关东，一路要着大饭回来的，这在村门口差点成了倒卧，爬回来的，老婆孩子给他抬上炕呢。
4: 俺也听说了，那一身衣服破成条条。
3: 他说他没钱买大城的船票呀，这就只能这么跟着大伙一路往东走。这还了得吗？这一共带着那点粮食，没两天吃完了。
1: 他那个大肚皮，多少也不跟他炫的呀。
3: 谁说的不是呢？还赶上蝗灾啊，发大水，半路要饭要回来的。他这不回来还好，这一回来，银子娘的病就更重了，一下子倒下两个，哎，炕头倒一个，炕梢倒一个，这还能有好吗？哎呦，这银子再能，这回也难喽。
4: 俺也听说了啊，那俺这大灾年的时候，那很多家卖儿又卖女。
1: 你别胡说了，那再难能卖儿女啊？
4: 那是你母孩子，就你戏啊，
1: 就你这妇女知道不
3: 懂数啊？谁的数字这么大？
1: 成天忙得跟狗追尾巴似的。哦，这会儿得空在这偷懒了？
4: 那是俺劳动家，今天去县城了，没在家。
5: 秀秀，秀秀，
6: 嫂子，哎呦，你这额头怎么了？啊？
0: 你公公婆婆呢？
6: 去地里了。
5: 秀秀呀，你帮帮嫂子吧，你哥迷了心窍了，现在就你能管得了你哥了。
6: 咋了？
5: 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
6: 啊，那个露露。
5: 对，就是那个露露。俺才回娘家三天，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俺辛辛苦苦存了那点钱，全给俺折腾没了。要不是俺回来及时，俺的那个金镯子都让他拿去赌了。俺跟

0: 当了村长就是不一样，吃酒听曲儿，我能屋里请，艳福不浅啊！
1: 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2: 快去，给爹再唱一碗去。
3: 爹，俺也想喝，
4: 俺也想喝。
2: 爹这趟遭老罪，差点没饿死，先记着爹吃啊啊，接着爹吃啊啊！哎，快给我盛过来，我们这儿。
1: 小金，小金，
5: 你妹秀秀，秀秀来了
2: 啊！秀，
6: 哎，慌什么？
2: 俺最怕俺妹了，快让俺屋里坐会儿。
6: 可金少爷来啊，你就踏实的坐这儿玩，俺给你指引开。
2: 可不敢让他进来啊！
7: 哟，老板娘来了，
8: 慢慢吃啊，管够。哎
6: 哪阵风把你这位大小姐给吹来了？
9: 俺不是来找你的，俺来找俺哥宁可金。
6: 找俺要人也轮不着你吧？你嫂子咋不来呢？
9: 谁来不是都一样？让那宁可金赶紧出来。
6: 俺要说他不在吗？
9: 不在。你敢让俺进去找吗？
6: 来，
10: 请进。俺的床底下，尤其是俺的被窝里头，让你哥这个村长十里八乡的出个名儿。别走啊！
9: 怎么不找了？你搬过大脚，俺给咱俩都留个脸面，撕破脸对谁都不好。让那个宁可金赶紧回家，以后咱们互不相扰，再无往来。
11: 哎呀，嫂子，哎呦，咋样，见到你哥没？
9: 俺没进去，但俺知道哥在里面呢。
11: 你咋不进去呢？
9: 那露露跟俺置着气呢，万一闹大了对哥也不好。咱爹最恨赌博了，你干嘛不让爹去管管哥？
11: 爹不在，去省城了，说是那个边叔纳妾，他去送礼。
9: 你回去等着，姑妈快回来了，俺这边也帮你想着办法。
11: 行，那我现在就回去等爹。
12: 来呀，俺儿今天闹你没？
9: 这刚啥时候了？咋能呢？哎，你知道这露露没走，在咱们村开了个赌馆子不？
12: 俺听说了。
9: 那天呀，咱俩去给他还钱，他说他在等小虎子。你说他是真在等小虎子呢，还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呀？
12: 俺现在啊，最不想招惹的就是他。

0: 给把咱家折腾成啥样了，俺现在躲他还来不及呢，他爱等谁等谁跟俺没关系。
1: 你的心思俺明白，但现在想让你去找他。

0: 你猜咋着？他见着俺眼里火火的，像要飞出刀子来。俺觉得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他是奔着你来的，你去说的话兴许有用。
1: 俺不去，没用。赌钱这事儿俺没干过，但俺听说过。你这毒瘾得自个儿戒掉，你把这个赌局给他端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再一个，这事儿你得劝哥，跟露露说不着啊。
0: 哥那边俺会去找人劝的，露露这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俺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这祸害天宁庙的人是你招来的。
1: 你这说的啥话？什么叫俺招来的？俺可没招他，他自个儿来的。
0: 好好好，俺们大脚哥英明神武，四方女子都奔你而来呗。不是你招的，快吃吧吃。
1: 就这一个，就把俺折腾的都已经够呛了，还四方女子，俺还活不活了？俺明天去。
0: 多吃点，哎，多吃点。
2: 快点，
3: 再给俺支20公斤。
4: 给我打球，兄弟，稀客呀。
1: 哥，哎，别玩了，赶紧回家吧。
5: 回什么家？快坐坐坐坐。
6: 坐下来陪哥玩会儿。
1: 俺不玩，俺来有事儿。
7: 别把他带坏了，他跟你可不一样。找俺有事儿啊？有事儿进屋说。
6: 啊？哎，大脚，哎，这可是俺妹夫，他有媳妇。
7: 俺知道。
8: 哥，行啊。不让我过牌
7: 子，过来，你走。大脚哥，你先坐，俺给你弄两个小菜，咱边吃边聊啊。
1: 你别折腾了，俺说了话就走。
7: 俺就是想让你沾点荤腥，俺又不是不知道你家那饭菜。那行，以后你要是想改改口味，你就来，俺等着你。
1: 不用，俺在家吃的挺好的，俺也不赌钱，以后也不会上你这儿来。俺就是想告诉你，你这干的不是正经营生，赶紧走吧。
7: 俺不走，俺为啥要走啊？俺这是有赚钱的本事，俺得把赔进去的钱再赚回来，要不俺拿啥给小虎子娶媳妇盖房啊？
1: 赚钱你也不能干这个呀。
7: 但这咋了？俺又不卖身，俺现在小曲儿都不用唱，俺就开个赌局抽个红利，俺为啥不能干这个？
1: 你等小虎是假的吧？俺就问你，你咋才能走？
7: 就这么想让俺走啊？
1: 走吧，你上哪儿不比在这儿舒心啊？
7: 俺看是俺走了，你的秀秀舒心了。
1: 以前还是，现在不完全是了。你开这赌局子，你不害人吗？
7: 那俺走了之后，你会不会想俺？
1: 哎呀，
7: 行，俺走。但你得答应，陪俺喝壶酒，喝了酒，俺就走。

0: 说说说，
1: 哎，
2: 来，晚上来，
0: 不是，海兵，
2: 要不要？
3: 不用，
2: 什么要不签？
3: 要不签？
4: 开心少爷，这里面不应该是你吗？
2: 哥，
4: 咋还换人了呢？
5: 那是俺妹夫，
2: 老板，
5: 大脚可是个本分人。
4: 大脚在里面呢。
6: 哎，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啊？
5: 说的裤衩子都没了，你有钱赌吗？
4: 啥叫裤衩子没了呀？你看看俺今天给你们带的是啥？这个，俺媳妇说了，这个可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贵药啊。

0: 值多少钱？
1: 我慢点喝，别喝难受了。
2: 那啥时候走？
1: 就这么希望俺走啊？
2: 啊，你啥时候走？俺去村口送你。
1: 你说的。
2: 嗯。
1: 那要不走？

们走。快！快！快！你们走！

0: 媳妇儿，媳妇儿，
1: 你
0: 至于啊？不至于啊！媳妇儿，也求求求求，快救救我！
1: 你快，
0: 你嫂子疯了，要砍死我，他要砍死我！
1: 让开！老娘今天非得砍了你不可！干啥啥不行，还真上赌了还！啊，先是
0: 我没赌，
1: 先是偷懒的冒瓶去赌，现在好了，偷地气了是吧？行了，柱子，俺今天就卸了你的胳膊，卸你的腿，还得好好找你。哎呀呀呀！你快！哎呀
0: 呀！停停停！冒瓶，俺没赌，没赌啊！
1: 那冒瓶呢？拿回来啊！
0: 那冒瓶，冒瓶是在露露那儿被郭贵耀给啐了呀。
1: 你说啥？
0: 不是，那郭贵耀就不啐这个，是不是还能卖点钱？还玩两把，还能回来点本儿，这样我也不用拿咱家地契了。
1: 柱子，你是俺裴家里边最稀罕的东西，那俺娘就那么点物件留给俺做那念想的，你居然给啐了，俺弄死你！哎呀呀呀呀呀！
0: 哎呀，俺说事儿啊！疯了，要砍死我！哎
2: 呦，俺那娘哎，两口子打架，
3: 拍两巴掌就行了，还用刀啊？
1: 二叔，你也评评理吧，他要拿着地契去赌啊！
4: 败家玩意儿，你赌什么赌？
5: 不过日子吧？
0: 不是，那不因为大脚跟人露露喝酒喝多了，我那瓶子才碎的吗？那
6: 柱子哥，大脚喝多了，
0: 他跟人露露喝酒喝多了，把桌子翻了，完了跑了，
6: 跑哪儿去了？
0: 俺咋知道？
5: 咋回事啊？
1: 救救！救救！
6: 嫂子，
7: 爹回来了，一会儿要去赌馆子抓你哥，
6: 你赶紧不敢去看看，俺怕你哥又打。爹娘，俺跟去看看，看看大脚在没？
2: 要你干嘛去？你要去，你得照顾着点啊！他还怀着俺孙子呢。
6: 放心吧，婶子，
2: 小心点儿。
5: 哎，你干嘛去啊？跟媳妇儿回家，
0: 帮个忙。
1: 你过来！哎呀呀！我得收拾。
0: 不是，
1: 等！
0: 哎呀呀，疼！
1: 我怎么收拾？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别关门啊，筐子！
1: 俺今天就要关门打狗，好好教训你这个忘恩败家的狗崽子！
0: 你骂我是狗崽子，那你怎么等于骂你自个儿呢吧？

0: 电话，给你热壶小酒，你喝点小酒消消气，好不好？哎，别打了，
1: 不喝什么酒？哎，别老拉着，
2: 你干啥呀？
1: 站住！你别动啊！你别动，这么多人呢，爹。哎，哎，爹，
3: 哎呀呀呀，爹，哎呀，儿子掉了，爹，你撒手啊！哎呀，爹，哎，爹，这疼死了。
0: 哎呀！爹，你别生气呀！
1: 我能不生气吗？
4: 是，
5: 你这骂我的呀？就是家伙，
6: 真的就是总不劝话。
1: 都起开！哎呀，俺告诉你啊，再来，俺打折你腿。
4: 当家消消气儿啊！
1: 消啥气儿？哎，你走啊！
0: 您儿子欠俺的钱还没给呢。您砸的家伙事儿，还有大脚砸的家伙事儿，您可都得给俺补上，要不然，俺可不会让你走的。
1: 俺又没在你这儿赌，你跟俺要不着。
0: 哎呦喂！哎呀，您这是明着要赖账啊！要不，俺赌您家门口要去。
1: 你就是抱着铺盖卷到俺家来住，俺还是那句话，你跟俺要不着。
0: 好，那回头呀，俺就住到你们家。跟你们爷俩啊好好算算。
1: 走，光子。哎，
0: 回见啊。
1: 走慢来了。
7: 大脚呢？
0: 自个儿家爷们儿自个儿咋不看着呀？大脚哥跟俺喝酒喝多了，在俺屋里头躺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
1: 哎，我你坐坐，慢点慢点坐，慢点坐。
7: 爹，娘，
8: 啊，
7: 大脚回来没？
9: 没有啊，他到哪里去了？
7: 俺觉得他是被那露露灌醉了，没脸回来。
8: 他不在露露那儿？
9: 哎呀，自己儿子就知不道。他要是灌醉了，在外边不会在那儿的。秀啊，不急啊，俺和你爹找去。走，
7: 俺也去。
9: 你这身子不行。
7: 行，
9: 哎，慢点慢点。哎，哟，
8: 大脚。
7: 大脚，
8: 大脚，
9: 他爹，他爹，你别跟俺们一块堆儿，你到那边找找去，俺到这边找。
7: 慢着点啊，爹。
8: 哎，
9: 这孩子知不知道在哪里窝那睡着了呢？哎呦，这一宿的露水，那要是进到骨头缝里，可了不得。
7: 大脚，
0: 大脚，
7: 大脚。
9: 哎呦，他要是能应声，那就没喝多，你可别使劲喊啊。咱就找
7: 大脚，
9: 别使劲叫，别使劲叫，要不咱到那个铁桶那个窝棚找找去啊？
7: 好。哎，娘，娘，
9: 耶，
7: 大脚，
9: 大脚，你在这待着呢？哎，大脚，醒醒，醒醒！哎呦，快起来！你别动，你别动，死沉死沉的，你在这看着他，俺回去叫人拿门板来抬他。啊，哎，你看喝的这熊样，
7: 难受坏了。
0: 大脚哥，大脚哥，大脚哥，
7: 哎呀，你别过来！他这么一个实心眼的老实人，你骗他喝这么多酒做什么？你看他这么难受，你输他了。你那么爱喝，那么想喝是吧？俺陪你喝，你敢跟俺喝吗？
0: 俺有啥不敢的呀？俺又没干亏心事，俺有啥不敢的？别说是喝酒了，吞刀子俺都见过。就凭你跟俺喝酒，俺怕你输不起。
7: 好，俺就跟你赌一把，就赌喝酒。你输了，你走；俺输了。大脚让给你，
0: 好，赌就赌，啥时候喝，在哪儿喝，
7: 明天就这个时候，就咱俩，憋顶子各自带酒，
0: 不来的人是狗子。
10: 大少爷安分了没有？
4: 啊，这回真安分了，摸出去很踏实。
10: 再折腾，俺一个子儿都不给他。光子，
4: 啊。
10: 你问问俺衣服上有香味没有？

0: 磨呀。
1: 你鼻子不好使，俺闻着就有。一股子很邪性的香味儿。这个褂子上还有，俺浑身哪哪都有啊。俺脸上有没有？
0: 冬姐，那少哈点哈，俺给你弄张煎饼去哈。吃饭了啊！来，你的。哎，给一个啊。来，快点的。
2: 你能多给俺一个馍吗？吃不饱。
0: 咱第一天在俺家干啊，一人一个。
2: 这不还有吗？这不是。
0: 哎，等等。
1: 李大头。
2: 哎呦，冬姐，你来了。
1: 你家地都种完了啊？
2: 嗯。回东家差不多了。
1: 俺说你咋跑来给俺扎米汉来了？
2: 不瞒东家您，俺们是想出来赚点钱买种子，家里还有一片地，就想种苞谷，但是没钱买种子了。
1: 还是你会算脚，租俺的地，又回头来给俺当米汉子，赚俺的钱买种子，
2: 这不是近点吗？再说了，俺愿意给东家干活，不想跑那么远干米汉，在加上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也离不开。
1: 好好给俺看着这些外来的米汉，别让他们都懒儿啊！
2: 哎，好嘞，我指定给你看好了。哎，东家，能给你商量点事儿吗？你看俺干米汉这个工钱，能调调吗？
1: 咋就不要了？可以啊，你是俺的佃户子啊，给俺白干也是应该的。
2: 冬姐，那个，俺的意思是说，俺这个工钱咋的也不能比他们少吧？俺干活可卖力气了，不信你问问他们。
1: 你给俺干活出力气是应该的，你是俺蜜汉子，靠俺吃饭的啊，你跟他们不一样。俺跟你说啊，你爱干不干，不干有的是人干。
2: 不，干，我好好干。
1: 光子，
3: 啊，
1: 剩下的馍都给俺拿过来，俺带走。
3: 哦，好。
2: 哎，冬姐。
4: 真是三四条，吓一跳！
5: 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走路没动静了呢？
6: 今儿怎么人这么少？
4: 宁可金没来，柱子没来，牛五都没来，还有好些被媳妇拉回去铲草去了。哎，你看今天正好人少，要不然俺也回去卖卖货。好些人问俺要盐来，
6: 瞧你出去。想着赚那仨瓜俩枣的买卖，啥时候能发财啊？
4: 去，速去速回，速去速回。

好看。走，接着。好看，好看。

0: 的是谁家爹。挖吧挖吧，挖完了然后拿回去喂牛。啊，跟你开玩笑呢，这丫头真倔。随便挖啊，随便挖，只要不踩着苗子，挖哪儿都行。回头俺跟筐子说一声，让他不撵你啊。
1: 不许拿！俺不要！俺不要！
2: 爹，爹，娘闯到背过气去了。
3: 银子，膜，筐里有膜啊，有膜。
4: 刘伯伯，抓药。
5: 翠银子，上回的药钱你爹一直没给，这次能给吗？
4: 俺下回一起给。郎中说这个药抓十副。
5: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4: 俺下回一定给。承诺您就给俺抓十副，俺娘病了。
5: 你这个药今天抓不了。

0: 来的药？
1: 这药是匡子叔送来的，说你要喝了这个药就能消肿。
2: 姐，你要睡了，也不那么喘了。
1: 东家还说以后咱家缺啥，就让你去东家那儿拿。东家还给俺们装了 TT 刮杆子，爹高兴的抓了一大把就去地里了。
2: 爹说娘的药吃完了，你再去东家那儿拿钱抓药。
3: 铁头，
4: 拿着，省着点吃啊！
3: 铁头，铁头，铁头，来，给你，俺不要。
4: 为什么我要？你拿着，俺有，俺有办法啊！
3: 你给俺你咋省啊？
4: 哎呀，没事
3: 吧？
5: 俺家孙子，你还给他，你还我！你小贱骨，你自己的嘴不还俺的死活了？啊！你天天的唆使俺家铁头回家给你兜粮食，咱都快成贼了。好好的一个爷们，都让你给笑做坏了。你个小狐狸精，你就会勾搭男人。有本事，你勾搭一个能让你们全家吃饱饭的男人呐！你勾搭俺家铁头干？
4: 你别说了，
5: 俺们家都快要喝西北风了。还给俺，还给俺！这老天爷不开眼，青黄不接还打喊。这点身子，这点身子，俺自个儿都不舍得吃啊！
6: 你个小畜生！你还哄着银子他们一家人，你娘俺都没下顿呢。
0: 铁头，你叫你娘在这儿闹来，回家了，让村里人看笑话了。
4: 看啥看？滚蛋！

0: 晚上露水重，俺给你给咱俩生了这摊火。
1: 好啊，这我生的好，照着咱俩呀也能说一回亮堂堂的话。是不是觉得这是你的村，你的地界儿，俺就不敢来了？
0: 俺喝你这坛酒吧，你喝俺的。
1: 咋？俺拿掺水的酒蒙你啊？来，尝尝。绝对的地瓜烧，酒头。
0: 俺不是怕你蒙俺，俺想跟你换，是因为大脚喝了你这一坛，闷倒了一整天。俺知道，你这酒后劲儿大。你那么急着赢，肯定抢着喝多喝。俺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别说的你好像比俺能喝似的，俺不怕你这下马威。
0: 能不能喝俺不知道，俺也没试过。但俺想跟你喝一回。
1: 好啊，嫌俺的酒劲儿大，那俺喝俺的，你喝你的。但说好了，斗得赢斗不赢，你得心里有谱，得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这第一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感谢酒。俺谢你这么仁义，急大脚所急，替他买回了药苗子。别管这事儿结果如何，俺始终欠你个感谢。
2: 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等等，啥意思啊？三碗酒想把俺比下去啊？
1: 这斗酒的事儿由俺而起，三碗为敬，接下来怎么喝听你的。这第三碗是俺的喜欢酒，说实话，俺跟你认识以后，越相处越琢磨你这个人身上的好，发现你身上有一种俺想说不敢说，想做不敢做的劲儿。俺看着你活得真痛快，你说俺
0: 我活得痛快吗？
1: 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一个人追到俺们天牛庙来，就为了说自己想说的，抓住自己想要的。如果

0: 你比俺先认识大脚，或许他会把你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但你比俺晚一步。俺不但先比你认识大脚，俺还是他两次舍了命从马子手里救下的人。
1: 两次，俺实在太稀罕大脚哥了。

0: 啥都能说。但俺的大脚，俺不能说。
1: 没事，俺怎么没想到呢？你怎么可能把你的大脚哥让给俺？
0: 你咋没去送露露呢？
2: 俺为啥要送她？从开始俺就没给她留念想，这都走了，俺招她干啥？
0: 这露露不是坏人。
2: 俺知道，所以俺不能给她留念想。
3: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孩子高考多。

0: 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漫物精彩内容。
1: 你妈要吃不上新药，那病还得重，去命东家那借点药钱去。
2: 借，您就知道借，这借完了拿啥还呢？
3: 谁干的呀？人家是冲着你来的，冲着你呀。
4: 爹，
0: 核桃提醒您，生漫物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6: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儿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7: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8: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9: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0: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国答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

0: 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6: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7: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6: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7: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获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第二碗俺干了，
1: 你随意，
0: 这是俺的敬重酒。
2: 俺来瞧你的男人，你敬重俺啥呀？
0: 俺就是敬你明火执仗的来跟俺抢男人，没有偷偷摸摸暗地里去勾引大脚，让俺没有那种被羞辱的窝囊，倒像是古时候两个人比武，你告诉俺你要先出招的那种承让。
1: 等等，啥意思啊？三碗

你是不是想把俺比下去啊？这斗酒的事儿由俺而起，三碗为敬，接下来怎么喝听你的。这第三碗是俺的喜欢酒。

0: 说实话，俺跟你认识以后，越相处越琢磨你这个人身上的好，发现你身上有一种俺想说不敢说，想做不敢做的劲儿。俺看着你活得真痛快，你说俺可活得痛快吗？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一个人追到俺们天牛庙来，就为了说自己想说的，抓住自己想要的。俺还没见过哪个女子活得像你一般痛快。
1: 俺长这么大还没人怎么夸过俺。行，就冲这个俺干了。
0: 俺说的每个字都是心里话，这都是俺的肺腑之言，更何况俺眼里你的好还不止这些。你这个人见多识广，你还会唱小曲儿，爱帮人，还那么美那么俊俏。俺要是个爷们儿，俺也稀罕你。
1: 哎呀，你可真是捧杀俺了。俺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那大小哥咋不稀罕呢？
0: 如果你比俺先认识大脚，或许他会把你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但你比俺晚一步，俺不但先比你认识大脚，俺还是他两次舍了命从马子手里救下的人。
1: 两次。

当初俺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俺一心等着俺爹来赎俺，等着俺要嫁的那个人来救俺，但俺等来的是俺从小说话不超过十句的大脚。当初俺赌气嫁到封家，大脚明白俺的心思，他在俺俩之间拉起了幔帐，一心想的是护着俺的心，他就那么静静地守着俺，想把最好的都给俺。要是没有真的对俺的心疼，哪个男人会被一片布隔住自己的感情？他就那样静静地守着俺，他还给俺功夫，俺看着他对俺一片深情，直到他第二次又从马子手里救了俺，全村人包括俺自己都觉得俺没救了，俺就这个命落在马子手里的命。就那一会儿功夫，俺想了一万种了断自己的方法，可就在这个时候，大脚像个天兵天将一样落在马子胡三的背后，用刀比住了马子胡三的脖子，也是他的胆识救了全村人的命。他从一个俺讲话超不过十句的陌生人，从一个俺要感谢俺要敬重的人，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俺这一辈子一刻也离不开的俺的男人。不管以后的日子是苦是甜，俺俩是一辈子也拆不开走不散的一家人。露露啊，这人的心

就只有这么大，你还能装下另外一个人吗？知道吗，秀秀，在你说这些话之前，你在俺心里一直是个像谜一样的人。你让俺来了之后，每一个谋划好的步子都变成了一个个的错。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在地头，凭你的聪明，你第一眼就看穿了俺对大脚哥的心思。要搁别的女人呀，一哭二闹三上吊，把事情闹大。可你呢，对俺客客气气的。那会儿俺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就没有看穿，俺就又往前探进了一步，俺直接进家认干爹干娘。俺这心里头其实一直惴惴的，有那么一时俺都想算了，要不就这样吧，俺守着干爹干娘，俺看着大脚哥，是不是这辈子日子过得也挺好。俺实在太稀罕大脚哥了。

0: 买了假药苗子，你妹当着大家的面赶俺走，俺才知道俺从头到尾都没猜错。你知道俺就是冲着大脚哥来，这不管是做人还是作为媳妇儿，俺照你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俺知道你这次约俺斗酒没那么简单，俺想了一千个和你论理的理由，但俺听了你说的你和大脚哥的事儿，俺一个错也论不出来。别喝了，你喝得够多了，为了你和俺大脚哥的孩子别再喝。如果老天不是这样安排的，俺会像和你像个爷们儿一样歃血为盟，做个一辈子的好姐妹。但老天既不给俺大脚哥，咱俩也就没了做姐妹的缘分。俺其实一直偷偷羡慕你的命好，但现在俺明白你的好命是一点一点搏出来的。俺输了，心服口服。
1: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俺必须得和你喝一杯交心酒。你要是不嫌弃俺们绝地户子家的酒，你就喝俺的，俺喝你的。
0: 来，
2: 你这是水啊。
1: 俺的酒是假的，但俺说的每个字儿都是真的。
2: 慢点，慢点。
1: 俺啥都能说，但俺的大脚，俺不能说。
0: 也是，俺怎么没想到呢？你怎么有可能把你的大脚哥让给俺？
2: 你可真是太难让人琢磨。太有趣，太个人特色。
1: 俺一直相信一件事儿，既然老天爷会给俺一个大脚，也一定会给你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一定在日夜兼程朝你赶来呢。
0: 那他真要来了，我要先揍他一顿。
1: 你为啥要揍人家？
0: 还要问呢？

0: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朕要去青岛了。嗯。哎呀，
1: 俺去找小虎。
2: 俺给你备点干粮，路上打打牙祭。哎呀，
1: 谢谢。
2: 赌局可就别再干了啊！不是啥正经名声，那钱俺赚的都不踏实。
1: 俺都想好了，俺要做个小生意，然后安安稳稳地守着俺弟，给他娶妻生子。
2: 你呢？
1: 就说了，老天给了他一个大脚，也会给俺一个如意郎君。俺倒要看看，他这回说的准不准。

0: 走吧。你咋没去送露露呢？
1: 啊，为啥要送她？从开始俺就没给她留念想，这都走了，俺招她干啥？
0: 这露露不是坏人。
1: 俺知道，所以俺不能给她留念想。啥意思啊？那俺是坏人？
0: 你可不是坏人，你是我闪闪发光的大好人。
1: 咋了，媳妇儿？俺做错啥了？
0: 俺跟你说真的呢，是俺运气好，让俺碰到你这么好一个人。俺以后可得照顾好你，省得再让别人把你惦记走。
1: 媳妇儿，俺这心里啊，容不下别人，只能装得下你。俺这辈子。只会对你好，不让你生气，不让你伤心，让你每天都乐呵呵的。
0: 咱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每天都乐呵呵的。
1: 嗯。哎，哟，建豪，坐下来了，能吃东西了。好好多吃点儿。
2: 燕子，这药锅的药是你找宁东家借钱买的吧？
3: 俺没去找宁学强，这药锅里熬的还是那副药，总还能再熬点药水出来。
2: 哎呀，那怎么行啊？燕子，你妈要吃不上新药，那病还得重。哎呦喂，银子别删了，去宁东家那借点药钱去。
3: 借，您就知道借。这借完了，拿啥还呢？
2: 秋收了，打了粮啊。
3: 爹，您别自己骗自己了，行吗？您从宁学祥那儿借的粮，借的钱，咱几个秋后才能还完。
2: 哎呀，你想这么多干啥？你爹我都不想。他原先都不肯借。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现在啊不但肯借，还主动给地瓜干呢。
3: 您想都不想您就敢借？俺不敢，俺怕拿啥也还。

0: 您就别满脑子都是对瓜杆子了，成吗？
1: 那咋办？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你以为俺愿意接？你已经惦记着这个，那干脆谁也别接，让你弟弟妹妹饿着，让你娘等死，把我也饿死。

0: 娘，您别急，都会好的，闺女会好的啊，您别急。
1: 哎，明天要定苗子了，赶紧睡。老冯家要添丁进口了，俺要当爷爷了。呀，这花钱的地儿也不少啊。俺算了一下，种这个药材呢，确实比种粮食划算。嗯，如果今年卖得好的话。 让秀秀明年多种点，好家伙，俺这儿媳妇儿啊，天天盼着那个药材树看啊写呀画呀，等她整明白了，咱把咱那个大田也种上药材。你看看，横把着说拦着的是你，这会儿要攒钱种药材的还是你。
2: 哎，我时候都不能把话说满喽，睡觉。睡个啥呀？俺是一家之主，好多事儿不得合计合计啊！你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了，你可服到人家了。明天就定苗了，爹也终于高兴了，这露露也不闹腾了，俺觉得。
0: 这好日子快来了，
3: 俺觉得咱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哎呀，这好日子呀，就是跟自己最稀罕、最信任的人一起，过最寻常的日子。嗯，嗯，嗯。
4: 这药苗子咋叫人刨了？啊啊！慢着点儿。
3: 这谁干的？谁干的呀？秀秀，这咋回事？
4: 哎呀，知道咋回事。
3: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呀？啊？
4: 这件事是你张罗的，人家是冲着你来的，冲着你呀！哎呀，
3: 想知道咋回事？爹，您不能一有事就发生就指责俺，这发生了是俺也着急，这事跟俺没关系。你先闭嘴！这么明摆着吧，肯定是你招来的呀！还早就说了啊，这好端端的地，你不种粮食，你种这个玩意儿干什么？这不造孽吗？再说了。报应来了呀！这叫报应来。

咋？找俺说话，还让俺出来？俺要不是跟你有身孕，俺才不搭理你呢。走吧，起风了。我奶奶，咱回屋啊。

0: 你就倔吧啊！你说你，你不为了你自己，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咱不作妖了，行不？
1: 俺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跑了俺的苗子？是不是你？
0: 是俺跑的，俺跑的，俺跑的咋了？
1: 俺就问你凭啥？你凭啥？
0: 想听凭啥？跟俺回屋。
1: 你就在这说清楚。
0: 听过那事儿不？有人祖上中了丹参，中了上百亩。这事儿说的不是别家，说的就是咱宁家的事儿。你太祖爷爷中丹参发了财，一百亩地变成了三百亩，也是你太祖爷爷立咽气儿前立了祖训，从今往后性命在地里不能种别的，只能种粮食，绝不允许种药材，尤其是丹参。你太爷爷和爷爷磕头盟誓，你太祖爷爷才闭了眼，那东西邪性，宁家人不能碰。那红根子就是血光之灾，所以后来都收了。
1: 对，你说的俺不信，那啥也没发生，为啥把几百亩都烧了呢？

0: 事儿俺不想说呀、啊。俺跑你庙子，就是想让你死了种单身的这个心呐、啊。
1: 您说的这些俺爹之前也说了，可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当年发了一种病虫害，这虫子邪性从来都没见过，专吃药根，等发现的时候药根子已经被虫子刻得丝丝缕缕的了。这事儿也蹊跷，你知道单身最重要的是根子，实在没办法，只能一把火全都烧了。当年太祖的300亩地，一点粮食也没种，全都压在这丹身上了，还欠了种子钱、苗子钱、逆旱钱。你太祖爷爷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当时请了一个术士，说这东西不吉利，忤逆了老天爷，所以老天爷降了灾。
1: 俺可不信这个邪，当年就算发了虫子也一定有其他原因，俺偏要种，就算真遭了灾俺自己勤着，俺又没种在他的地上，他凭啥管俺呀、啊、
2: 要二叔说你要种得先过了你爹心里这道坎儿，不然他还抛你的苗子。为啥？其实也有当年爷爷的祖训在这儿，咱宁家的地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你太祖爷爷这一场虫灾闹的是倾家荡产，在以后在咱宁家，无论是你爷爷还是你爹，都把这地盯得比命都重要，你爹的心思俺能理解。秀秀，你爹跑的不是你的苗子，那是他的心病，他是怕你走你太祖爷爷的老路啊。
1: 你听懂了吧？俺爹说那东西不吉利，可俺偏不信这个邪，俺就要种。俺现在就想着趁这苗子没完全蔫死，咱重新种下，这样爹是不是能好受点儿？

0: 秀，俺知道你着急，但你好好想想这事儿。爹从开始种药材心里就不舒顺，这好算是同意了，你爹又闹这一出，咱们俩现在啊，最该做的就是让俩爹都消停。咋消停？就是今年不种药材了。你就算是今年种下了，你敢保证你爹不再跑了？咱啊，就踏踏实实的种粮食，这样的话两爹都消停。真想种，明年咱再跟爹商量，行吗？
1: 好，俺知道了，今天不种了，俺去拌饭。

0: 找你爸回来你都不理了。啊，跟俺耍要求，俺就不理你了。
1: 俺有地，
0: 俺有有爹娘的地，
1: 俺收了，就秋收，
0: 收着了。俺娶个比你更好的。
2: 英子，你为啥不理俺啊？
0: 俺做错啥了？
1: 你给俺等着，俺秋收了就娶去。
0: 你给俺等着，俺等着他交手。
1: 你等着，啊。
0: 去，
3: 给他吃鸦片，给他吃鸦片。
4: 银子不让俺撵你，
0: 俺就不撵你。
3: 说小辫，给他说小辫，给他说小辫。
0: 说完小辫你就走啊！
4: 别打扰睡觉。
3: 打亮带花，
0: 来，
3: 打亮带花好看。哎，打亮带花好看。

0: 你这抓药不都在村上抓，咋还去县城呢？他现在这么沉了那身子，他非要去折腾。
1: 俺们去一趟长春药铺，人给咱送的子儿，这药苗被刨了，俺得去找人一趟，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您放心吧啊，俺会照顾好他的。
2: 娘，俺们去去就回，爹那边您就多劳心了啊。
0: 你爹这边你也看着，这两天见好。嗯，俺就是挂乎着你呀，你可得小心哦。
2: 俺肯定照顾好您孙子还有俺自个儿。
1: 走了啊，
2: 快吧。
0: 好好，小心点啊。
3: 大景，
1: 哎，
3: 好像就是这儿了。
1: 玉，
3: 这之前咱是不是来过呀？
1: 对，咱上回在这儿碰到长春大哥嘛。哎，长平大哥。
4: 哎，大脚，秀秀，你们咋来了？
0: 咦，他还在这睡大觉呢，
5: 疯铁头！哎，哥，看你往哪儿跑啊！起来，
3: 手，是不是你干的？
5: 啥？干啥了？
3: 你看他肚子，手，那不是你干的？
5: 是不是你？
3: 沙条，你告诉娘，你这个绳子咋弄的？是不是铁头给睡下的？
6: 不是啊，跟俺有个有啥关系？
7: 别
5: 乱
7: 说假面，
5: 看看，听见没有？一个傻子能说瞎话吗？你还敢你了？

0: 没想到。
1: 您真把这间药铺给盘下来了，
2: 老掌柜哦，也就是现在俺的老丈人，给了俺些钱，再加上自己这些年攒的，瞧不瞧，正好赶上他出队，俺就给盘下来了。哎，要说呀，咱们认识还得感谢这间铺子呢。
1: 您能来县城开药铺真是太好了，俺们有啥事也能来问您，您到俺们那儿收药也方便。
2: 是是是，哎呀，要不是俺开铺子啊，这忙，就亲自给你们送药籽去了。
3: 长征大哥，俺们今天来是跟您赔不是的。您给的药籽儿，俺们种了，也长苗子了，但是呢，让俺的老丈人给刨了。所以俺们今天来呢，是看看俺们赔多少钱。毕竟这药籽儿，您也是花了钱的。哎
2: 呀，你们是不是跟俺太见外了啊？不，再说了，你们第一次种，那出问题也是正常的呀。
1: 这次真是俺们自己的问题。这大脚前几日就想过来了。
2: 大脚兄弟，真的不用赔，俺这回就当给你们做实验了。
3: 那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这事儿真的不行，您要是不让俺们赔，俺们以后种药咋跟您开口呢？
2: 咋不能开口了？随时想种，俺随时给送种子，或者俺直接给你们送苗子。
1: 那俺多不好意思呀。
2: 有啥不好意思的？
1: 还有，俺刚刚一进门的时候问您的，俺家老祖宗种的时候遭了啥虫灾，这是啥虫子呀？
2: 刚才你们一说呀，我就想到了，那是一种病害，不是啥虫子，是一种白色的霉菌，发病啊，在根部，起初叶子看不出来。
1: 对对，俺二叔也是这样说的。
2: 这个种丹参呀，讲究很多，通风啊，排水呀。哎，这样，咱到后面好好聊哈。长明啊，哎，盯着点，跪着。
4: 好嘞，
2: 走走走。

0: 小编儿呢？
1: 二娘，你听俺说，

0: 真的是不知道。
1: 呀！跟他们说这些个没用的咒骂，人留下，咱们走。
2: 别，不能走啊！你们
1: 我没叫你，
3: 耍了吗？
4: 傻条怀孕了，
5: 傻怀孕了，
4: 婶儿，
6: 咋还说跟你说？
7: 等，谁怀孕了？
4: 谁怀孕了？傻条怀孕了，你们知道是谁干的不？谁？
8: 铁头，
9: 这也不知道。
10: 你什么人样的，把傻子睡了？你这是
8: 铁头搞大了傻条的肚子？
11: 大伙，吃完了呗？
8: 真的假的？
10: 真的呀，你问吧。哦，
11: 傻条是哪里人？
12: 你们听好了，俺把人给你放上了。
1: 宋铁头，你给俺站住！你今天要是敢把傻条留在这儿，俺就敢当场打死他，一尸两命，一了百了。俺和傻条娘也不活了，你偷了树河去，俺们就是死了，也要追着你索命。
13: 俺都不活了。
1: 宋铁头，俺给你挑出个傻子来。你要是不认，咱们谁都活不成，
13: 都不活了，都不活了。
14: 别呢，别呢，是小怪，别呢是小怪。你瞧是小面。小编
15: ，闺女，娘难受。
4: 俺知道娘，
15: 娘，
4: 您再忍忍，爹跟大妹、小妹去拿药了啊。您再忍忍。
15: 咋样？要不说不折了，是东家发的话，说是给谁家也不是给咱家，因为咱家欠他的太多了。
4: 没事，不给赊就不给赊，姐再找铁哥想办法。
15: 村上人都说铁头哥和傻条，
4: 咋？
15: 说铁头睡大了傻条的肚子。
4: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咋说这种混话？娘，俺信铁头哥呢，咱不听他们瞎说啊。
15: 啊，咋样，爹？接着要了不？
16: 这宁学强啊，那脸属猴的，说变就变。前两天找他借啥都给，而且还主动的给药方子。今儿去不但不给，说俺连欠他的租子、借他的银子加一块儿，
17: 你知道多少？
16: 12块大洋啊！
4: 娘不行，娘，您放心啊，俺还有办法，俺还能想着办法，俺还有办法，俺还有办法。
18: 俺俩就出去一天，出这么大事儿，你就没好好问问傻雕，到底谁干的？
19: 咋了呢？就他那个样，俺一问他，他就说俺给收的小辫，俺可不敢招呼他。
12: 傻跳，
6: 傻跳，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跟姐说说。
13: 娘子，
6: 跟姐说说。
13: 吃馍
6: 啊！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姐就给你吃馍，好不？
13: 吃馍，
9: 吃啥馍？俺们家没馍。要吃馍，回你家吃去。
13: 你走吧，
9: 俺求求你了，回你家行不？
6: 婶子，
16: 婶子，
6: 铁头婶子，您别凶他，凶他这事儿也解决不了。
9: 你说俺造了啥孽呀，让俺摊上这事儿？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呢？
18: 先别着急啊，先回。

0: 我先回屋。
1: 哎，你说
0: 先回屋。
2: 嫂子，哥，你俩是姓俺的是不？
0: 俺们姓你有啥用啊？你关键得把事儿弄清楚啊！
3: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2: 你别闹，别，你别闹啊！哎呀，哥哥，你
0: 咋掉？咋掉？咋掉？咋掉？别闹，别闹，别闹！
2: 师母，
3: 师母，
0: 师母，师母，哎，给你拿，给你拿！
4: 师母，师母，哎，咱等着，咱在这等着师母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漫物》，名满精彩内容。
4: 这个村上待不了了，这家也待不了了，
5: 俺哪不能混口饭吃啊？
6: 你要走了，银子咋办？
7: 银子你去哪儿了？你留着有自己。
6: 还信你？
8: 你信着，比全村人信仰都重要。
9: 到底提的谁家亲？
10: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
3: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漫物，明晚更精彩。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快跟上了。
18: 好饿呀，
19: 一饿就腿软，
20: 来条山下。
21: 我先走啦。
22: 视力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精彩版。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3: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7: 快跟上了。
18: 好饿呀，
20: 一饿就腿软，
22: 来条山下。
21: 我先走啦。
22: 视力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肚子吃饱了就真的饱了吗？
1: 警惕您身边的隐形饥饿。
0: 成长发育阶段如何为孩子做到精准营养？
1: 细节全在饭碗里，避开无效喂养，把营养补在刀刃上。
0: 外卖时代怎么给孩子拼出一顿相对健康的饮食？
1: 不排斥，科学弥补预制菜和外卖带来的营养短板。
0: 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节目，我们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荣爽主任做客，指导大家如何吃出健康，为孩子护航成长。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头晕、失眠、

0: 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
8: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4: 哇！

0: 心更新。
1: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荣爽主任，欢迎荣主任。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荣爽。
2: 另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李莹，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李莹。
2: 今年的5月16日至22日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其中5月20号迎来了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营养状况直接影响身体素质、学习能力与终身健康。说到这儿呀，我要先问问我的好同事李莹了，因为李莹呢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
4: 没错，
2: 在家里你是怎么给孩子安排一日三餐的呢？
4: 早餐我自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鸡蛋是肯定要有的，补充蛋白质，然后牛奶是肯定要有的，同时会有一些粗粮，大概其实就是这些，最多有一个包子，有个主食。中午呢，一般要不是在学校吃，要不就是老人来管孩子，姥姥姥爷会比较爱孩子嘛，给他们做很多红烧菜，怕他们吃不好呀。然后晚上呢，也是说有一个孩子中午要在学校吃，晚上是不是得回来吃好一点？大概其实也得是这样。我就个人觉得他吃的有点荤，但是呢，我爸妈不觉得，说哟，孩子营养跟不上，怕长不了个儿啊，就这样子啊。
2: 这个专业的问题，咱们就来请教一下荣主任啊。李莹给孩子安排的，您觉得怎么样？
3: 其实我觉得我们主持人刚刚讲的是我们中国家庭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其实更多给孩子安排餐的，可是我们的照护人，比如说姥姥姥爷，可能他的照护会多一些。
4: 对对。
3: 我刚听下来，就您自己说，我也觉得早餐是比较优秀的，因为我觉得早餐能够保证一个鸡蛋，保证牛奶，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那么其实对孩子一天来说我觉得是很好的。而且从早餐的碳水选择来说，其实也是有益的，会把杂粮引入到餐盘中。
4: 是的。
3: 而不是全部是精致的谷物。我觉得可能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可能它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孩子口味。
4: 对，
3: 觉得孩子吃的多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可能比如说一些红烧菜啊之类的，难免它就会有很多油啊或者添加糖啊，它会比较重口，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孩子摄入的话，它可能比如说油盐和添加糖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超标。
4: 对，我自己做饭的话呢，我可能就清蒸的会多一些，比如蒸个鱼啊，
3: 对对对，
4: 煮个虾呀。
3: 对，
4: 但是姥姥姥爷是合肥人嘛，徽菜就是重油盐。对。
2: 荣主任刚刚是简单的分析了一下李莹家孩子的这个饮食情况，那现在已经2026年了，这孩子们在营养方面有没有哪些问题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3: 我觉得主要可能是有3个问题，一个呢可能是个别孩子可能还是会存在着这种生长发育迟缓或者是比较消瘦，那就说明他的营养摄入其实是不足的。那么第二例呢，我觉得正好相反，就是孩子可能会比较超重肥胖，那么就意味着他可能在能量的摄入上其实是超标的。第三类呢，我觉得也就更加的常见，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说可能是隐性饥饿，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看起来其实给予孩子很多，但是往往是一些能量过剩，但是营养素却远远摄入不足，比如说儿童生长发育非常关键的这些微量营养素，那维生素、矿物质，然后对他生长发育很重要，但摄入却非常的不足。那么这三类我觉得是比较常见的。

0: 见的。
1: 主任是这样子，因为我平时的工作比较忙，但是呢我们总怕小孩的这个营养啊会有点跟不上，就您刚刚说的这个微量元素，我就会考虑到给他们就是买一点这样的什么小补剂啊、钙啊、保健品，这样能够把他们的营养元素能不能给补起来。
0: 其实您说的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那么先说结论，营养呢是吃出来的，不是补出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家长不能够说是把一些营养补剂去当做一些保险，来试图说通过补剂来去给孩子进行这样的补充。那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优先通过一日三餐来获得补剂，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贵越好，而是根据孩子真正的需要，尽量的或者是说从我们的食物和我们的餐中去获得。那么只有三类情况其实是可以去补充补剂的。那么一类呢是已经明确缺乏，比如说经过医生评估或者是检测，那么提示他已经有了某一类的缺乏，比如说他可能维生素 D， 可能铁，或者是非常明确的缺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在他的膳食摄入中长期存在着不足，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可能他的饮食习惯会有明确的挑食，很少吃某一类的食物，造成了他这个营养素就有明确的缺乏。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它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特殊的疾病，比如说这种生长发育的障碍或者吸收的障碍，影响了关键营养素的吸收，就这三种情况可能才需要去进行额外的补充。
2: 荣主任刚刚介绍的非常全面啊，也是解读了很多人的一个误区。那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孩子来说，最容易缺乏的微量元素有哪些呢？
0: 我觉得其实常常会缺乏的也恰恰是食物中比较少有的，那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D 或者是钙、铁、锌等等。那比如说维生素 A， 其实根据我们全国中小学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来看，我们维生素 A 的总体缺乏其实已经到了9.77%，大概十个小朋友会有一个小朋友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缺乏的问题。那么维生素 A 它其实良好的来源呢，就比如说我们多种动物的肝脏，像这种鱼肝油，或者是说像一些全奶或者是禽蛋，都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维生素 A 的含量。那么此外呢，植物性食物中也有很多，那比如说很多的食物红色或者是橙黄色的，包括深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蔬菜，那我们非常常见的像胡萝卜、西兰花、菠菜、空心菜、莴苣叶、芹菜叶，包括芒果、杏子，那么都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或者是说贝塔胡萝卜素，那么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它就能很好的去转化成维生素 A。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人体通过食物获得贝塔胡萝卜素转化成维 A 的过程中是非常安全的。而如果我们给儿童补剂的话，其实因为维 A 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么在给予剂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其实还会出现过量或者是中毒的这种情况。通过食物来源的补充，那其实可能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
2: 是的，很多家长可能怕自己的孩子哎呀吸收的不够，对吧，缺乏维生素，但其实刚刚荣主任也介绍了，从食物当中吸取是最健康最好的，确实补不上的再在医生的指导下额外补充。咱们再回到餐桌上啊，怎么吃怎么搭，一日三餐怎么安排，才能够把孩子的营养真正的安排好呢？
0: 中国营养学会呢其实发布了中国学龄儿童的膳食指南，这个呢也是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其实照着这个指南吃就是对的。那这个指南呢是专门为6到17岁学龄儿童制定的，那覆盖了儿童身体发育黄金期所需求的专项的一个指南。那么第一点是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提高营养素养。那么通过学习食物，学习营养知识，认识食物，了解食物和环境以及健康的关系，而且去了解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这样能够充分地意识到营养的重要性，为自己健康和营养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而且在主动参与到食物选择和制作的过程中，那么他会学会阅读标签，会和家人一起去选购食物，那么他也会更加的珍惜食物，不会去浪费食物。
1: 主任，在这我有个小小的问题哈，就是孩子还挺小的，这么小的小孩他能够按时吃饭不挑食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我们让他参与进来，对他们的要求是不是有点高，或者门槛是不是有点高哈？
0: 这个门槛其实是不高的。其实从我们带过的很多的小孩，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要去相信他们的。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其

0: 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小孩子其实他探索欲是非常强的，那么从农场到餐桌，如果小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其实对于提高他自己的食物认知，提高他自己的营养选择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我们在跟小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比如说第一个，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学校会去让小孩子种一块小菜地。嗯，那其实如果他自己看着这个菜长出来，他自己种的，哪怕他平常可能不接受或不喜爱的食物，那他可能也会回家以后很有兴趣的去做它，去吃它。现在在家庭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水培的很简单的操作的这样的一些蔬菜，可以让小孩子在家里面就把它养起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食物的选购过程中，其实我们常常可以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去超市，然后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简单的小游戏，比如说我们就告诉他，今天你凑齐一个彩虹，你把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蔬菜颜色都挑齐。那么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如果能够挑选不同颜色的蔬菜，完成食物多样化，本身就是营养非常好的一个原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教孩子去识别我们食物的身份，因为我们在所有的超市去购买的时候，我们很多预包装的食品都是有营养标签的，那个就是我们食物的身份证。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去观察，可能我们同一类的食物，它相同的热量的情况下，哪一个食物更优秀，那么他可能会通过食物身份证的这种比对，然后去完成啊，我会知道这个食物比那个食物可能钙的含量可能钠要更低，钙要更高，那么这个食物更优秀。那么当孩子真的以游戏的去参与到从农场到餐桌的过程中，那么他一定会对食物产生更浓厚的兴趣，然后会更多更愿意去尝试多种各样的食物，并且把它优化到自己的餐盘中。
1: 我听着都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如果能够让我来这么安排我自己每天吃什么，还有这么多小游戏小互动的话，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啊。
2: 确实是这样子，
1: 这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啊。那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0: 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吃好早餐，合理选择零食，培养健康饮食行为。其实对于学龄的儿童来说，早餐呢其实是提供了全天25%到30%，也就1/3的能量和营养素的。家长其实也可以简单的记住，就是3+1的一个早餐公式：一份谷薯类的主食，一份优质的蛋白质，一份蔬菜或水果，或者是再加一份豆制品。那其实我们最开始我们的李莹主持人对吧，那么他其实也做到了对吧，牛奶和鸡蛋，对，然后可能比较少的就是蔬菜，
2: 对。
0: 那其实对我们的双职工家庭，那比如说可能工作确实比较忙碌，那这里我也给了一些快手早餐的方案，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鸡蛋和牛奶必备对吧，我们准备一点这样的小番茄或者是苹果，那么如果再给他搭一个杂粮粥或者是全麦的这样的一个面包，来增加这样的一个全谷物，然后如果再能给一点小的青草的蔬菜就很好。那么第二种呢，不管是馄饨或者是饺子或者是包子，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把菜给包在了碳水里对吧，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能够在吃一些碳水的同时也摄入了一部分的蔬菜。那么同时呢，如果再搭配一点鸡蛋或者是牛奶的话，那就非常的充足了。
2: 主任，刚才你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早餐应该怎么吃，但是我们家的小朋友尤其是女儿才10岁嘛，她比较爱吃零食，但我觉得吧，这小孩一点零食不给她吃也不现实，那么我作为妈妈应该怎么样选好给孩子吃的零食呢？
0: 这个问题很好。其实零食是可以吃的，因为我们常常说没有不对的食物，只有不对的选择。那么零食呢，主要是要选对，要吃对时间，要控制总量。那么首先要做到的呢，是零食不能替代正餐。零食最好安排在两餐之间，和正餐有1.5到2个小时间隔。那这样的话，他能够吃了零食以后，他不会影响他正餐的一个摄入，就不会带来营养素不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睡前还是尽量少吃，因为我们睡前还是要保证一段时间的空腹时间更好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挑选零食，我们也有2个比较大的原则。那第一个呢，其实我们在营养上更鼓励大家吃圆形的食物，就是说你能看到这个食物的食材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食物，我们已经无法分辨它是从什么食物来的，在营养上有个词儿叫超加。

0: 加工食品，也就是说它的加工程度过高，造成了它已经失去了原始天然的形态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挑选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挑天然的原形的这样的食物制作的这样的一个零食给孩子吃。那么第二个很大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去挑选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那么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就是说在同等单位的热量下，这个食物所含有的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或者是优质的蛋白质，它的含量会更高。同时呢，它的脂肪、糖和能量的含量相对较低，是这样的食物。那大家想，如果我们一直吃的是天然、健康，而且是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其实它也是对我们正餐的一个补充。哦，
1: 是这样子，就说零食其实可以吃，但是要注意选择啊。
2: 嗯，看来零食听进去了。那我正好考考你啊，刚刚荣主任呢也是介绍了两个新词儿来。每样给我举一两个例子，再说说为什么可以归为这一类。
1: 现场考试了。嗯，原型食物就是，比如说我吃一个苹果，那就叫做原型食物。嗯，如果我要是吃苹果酱，那就不叫做原型食物了。嗯，第二个问题答不上来。
2: 没关系，我们请荣主任再总结一下。刚刚第一个问题回答的怎么样？正确的，
0: 非常好，非常好。
2: 另外一个呢，再给我们加深一下记忆。
0: 好，那么高营养素密度呢？比如说鸡蛋，它就是一个高营养素密度。嗯，因为鸡蛋在我们营养学里常常被称为参考蛋白。嗯，也就是说，鸡蛋它的整个氨基酸的含量和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的含量比例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用它作为一个标尺来衡量什么叫做优质的蛋白质。那同时呢，鸡蛋又是一个热量很低的食物，而且蛋黄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包括磷脂、优秀的脂肪酸。那么这样的食物我们就称之为营养素密度比较高的一样食物。
1: 明白了，这下学会了。
2: 刚刚呢我们已经学习到了两大点，那么再看看还有没有第三点。
0: 此男的第三点就是天天喝奶，足量饮水，不喝含糖饮料，禁止饮酒。那么奶制品呢营养丰富，其实我们呢也推荐学龄的儿童每天应该摄入300毫升以上的，那包括鲜奶呀、常温奶、酸奶呀都是可以的。那么饮奶呢其实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呢饮奶和饮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我们鼓励呢6岁左右的孩子每天的饮水量应该在800毫升，7到10岁的孩子呢大约在1000毫升。那么到了11到13岁，因为男生和女生的生长发育出现了一些差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推荐女生是1100毫升，男生是1300毫升的饮水量。到了14到17岁呢是推荐女生1200毫升，男生1400毫升的饮水量。那么在天气热、出汗或者是运动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增加饮水量。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我刚刚推荐的饮水量是水的量，
1: 或者更准，
0: 对，
1: 是白水
0: 的量。因为我们每天从牛奶、从粥、从汤中其实也可以获得水分，这个水分的量大概在800到1000毫升，但是这个并不和我刚刚说的放在一起。刚刚说的那个量是完全希望孩子能够足量去饮水的量。
2: 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我今天喝了汤呀，或者喝了饮料呀，
1: 对吧，
2: 都可能算进去，其实是不包含的。
0: 对，因为喝白水其实非常健康的，然后足量饮水对孩子的代谢和成长和他的这个情绪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1: 主任，你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们家的小朋友一天的饮水量能不能达标？就比如说他早上起来会带一杯水嘛，大概我会给他准备两个小朋友，女孩的会小一点，大概有一个600，儿子呢会大一点，因为要运动，他们每天都有体育课，会有个大概800到1000。
0: 对，
1: 然后中午放学回来呢，可能他们会喝点牛奶、酸奶啊，
0: 对，
1: 然后下午再带水，或者他们在学校里可以这样蓄水。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他们的这个饮水量是不是够的？当然也不排除他们要喝汤啊、吃水果呀、鲜榨果汁这样的。
0: 听起来我觉得还是够的，
1: 够了。
0: 对，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细心的妈妈，对，知道给孩子带水杯。
1: 对，
0: 那么孩子自己在白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人是很聪明的，他渴了他就会饮水。那只是家长要做的就是说，在孩子需要的时候都有给他提供这个白水。
2: 刚刚李莹也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说你们家的

0: 这个男宝会要运动，
1: 对
0: 对吧？那对于我们中国的青少年儿童来说，每天他需要满足多少的运动时间，或者说怎么样去合理的运动呢？其实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非常重要。
2: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此男第四点其实就是推荐我们所有的儿童要多户外活动，少屏幕时间，每天60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就比如说一天你要动够1小时，对吧？嗯。然后每天的这个时间和这个强度，然后每周呢最好还有3次这样的一个稍微高强度一些的，包括增加一些抗阻运动，这样的话对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都很有帮助。而且现在小孩子近视很多嘛，其实户外运动是很好的，让室外的这个光线通过我们的视网膜，然后来对眼睛视力有很好保护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屏幕时间，因为现在小孩子对屏幕的这种渴求或者是依恋太深，那么要家长要注意，就不要他一坐1小时，一坐2小时，一动不动。久坐是健康杀手，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对于小朋友而言，可能更是的。
1: 确实是这样子。
2: 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个要提醒他控制一些屏幕时间，或者商量好你是有一个固定的屏幕时间，然后鼓励他更多的时间去户外的运动。对，
0: 我们已经聊了4个大的方向啊，这每一点我觉得都非常的关键。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监测的手段，我们来观察一下小朋友的成长情况呢？
2: 落到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最终还是要定期的去监测体格的发展，来保持体重适宜的增长。那么家长可以定期的去测量孩子的身高体重，看增长速度是不是稳定。如果孩子长期身高增长过慢，或者是体重过轻，或者是在生活中出现了这种容易疲劳，或者是体重增长过快，腰围增加过快，那么这些情况都需要到医院，比如说儿保科呀，或者我们临床营养科啊，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因为小孩子成长的是非常快的，那么他可能在短期内的变化也非常快，所以我们不太会用成人的标准去套用孩子的标准。那么孩子的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它相应的一个标准。
0: 谢谢荣主任的讲解。刚才呢，我们说了几条准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画一下重点，让孩子学习食物营养知识，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吃好早餐啊，选对零食，多运动，不久坐，不长时间的接触电子娱乐屏幕，定期的测量身高和体重。健康就藏在规律的一日三餐，活跃的户外活动和每一个好习惯当中。现在呢，我们是道理都听明白了，那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如果完全按照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来吃饭啊，给孩子安排一日三餐，孩子是不是就不会超重了呢？
2: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可以显著的去降低超重和肥胖的风险的，但是什么事情也不能说是100%的。因为体重呢，其实我们为什么很关注，因为它其实还是一个能量摄入和能量消耗一个长期平衡的结果。那么饮食呢，什么样的食物选择，吃什么，吃多少，然后包括我们用什么的方式去烹饪我们的食物，以及我们的零食选择，当然都非常重要。但其实呢，也和我们运动、睡眠和他所处的这种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我们平时工作确实挺忙的，有的时候呢来不及做饭，我就会点外卖。那点外卖呢，我心里又有点不落忍。怎么样能够又给孩子能够吃的营养健康，同时我偶尔给他点一些外卖也没问题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2: 对，这确实是当下很真实的一个困境。对，因为这个外卖时代嘛，然后工作太忙碌了，也只能天天靠外卖。
1: 是啊，
2: 我觉得有3个点吧，一个是拼餐盘，一个是减油盐，一个是补短板。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211。211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它分4份，那么其实我们应该是蔬菜占一半，然后1/4的蛋白，1/4的碳水。那么从这个来说的话，我们先说蛋白质。那么肉这一部分呢，我们优先肯定还是说蒸煮炖，对吧？尽量减少去选油炸，或者是糖醋或重酱红烧。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在这个肉食这一块，我们就把油盐给降下来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 二分之一，就是我们211里面的这个二这个蔬菜，可以跟商家讲这个酱汁要分开放，那么就不用商家提供的一些酱汁酱料，因为是热量的重灾区。那么如果在家里，我们其实可以

0: 拌一点清爽的这种油醋汁，对吧？比如说醋里面加点柠檬或者加点什么，然后去调一些健康的调料来拌给孩子这样的吃。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外卖也是可以点紫米饭、杂粮饭、二米饭，而且我们也可以稍稍的去点一个蒸玉米啊、蒸芋头呀、或者蒸薯类呀，然后把它的这个精致谷物的这部分剪下来，做一个替代。那么第二个呢，怎么减油盐？如果我们确实点了这个菜很咸，其实也可以稍稍的用开水呀、用温水呀过一下，然后呢可能也能够减少一部分的摄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补短板。那毕竟呢，就是外卖常常会很难看到有水果或者是奶制品，而这些又很好购买，也很好储藏，那水果也不用太多的烹饪，所以在水果的选择上和这种奶制品的选择上，我们就可以自己给孩子准备的更丰富一些。
1: 所以说现在这个外卖时代啊，不是外卖不能点，而是我们要学会怎么点。今天聊了这么多呢，从指南到食谱，又从零食到外卖，关于吃，也想请教一下荣主任，您最想对家长说的话是什么？对于孩子最想说的话又是什么呢？
0: 如果要说一句对孩子说的话，我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食物，去热爱食物，去知道了解食物，然后把食物呢做成自己健康的武器，知道怎么样让食物更好的来服务于我们的健康。那对于家长来说的话，我想说每个小孩子他在小时候养成的这种饮食习惯和饮食味道，其实往往决定了他终身的一个健康的状况，尤其是对他眼期的这个健康结局其实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可能要帮助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去建立他们的好的饮食的习惯，这样的饮食习惯其实会伴随他们的终身。
1: 今天荣主任给我们上了一课啊，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吃得对、吃得好、健康成长。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一秒辨真伪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8: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8: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好，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朋友说儿童食品更健康，这个说法对吗？
0: 还真不一定。因为很多时候儿童食品可能更多的是停留在表面，或者只是包装更加可爱，口味更加的甜，更加迎合孩子口味的需求，而并不是这个成分表更加的健康。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不能只看这四个字，要去更细致的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要重点的去观察糖、钠、脂肪。那么真正适合孩子的其实往往是那些成分简单、少添加、接近天然状态的食物。
1: 还有朋友很关注我说，这个运动后给孩子补充运动饮料会不会比只喝白开水要更好呢？
0: 那其实大多数日常的运动呢，白开水就够了。运动饮料呢，其实要看情况。那如果是我们是那种集训的小孩，那么可能需要进行这种电解质的补充。而普通的体育课、课间的跑跳、周末的运动，我们不建议把运动饮料当成健康饮料。因为大部分的运动饮料，其实去看一下它的含糖量、含添加糖的量还是非常高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有朋友说这个以形补形的食物是不是很有用？比如说猪脑啊、鱼头可以补脑提高记忆力，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当然是没有的，是不能这么理解的。因为出猪脑是绝对不会直接补人脑的，而且猪脑的这个胆固醇含量其实比较高的，所以并不适合因为有这样的理念，所以会常规大量的去给孩子补充。然后鱼类呢，其实是非常好的食物，因为鱼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它的这个中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其实也可以提供我们人体的

0: 必需脂肪酸。那么适量的吃，而不是迷信这种说法去给孩子大量的吃，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 今天通过荣主任的介绍，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从指南

0: 俺能去哪儿啊？俺能去哪儿？这个村俺待不了了，这个家俺也待不了了。俺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俺去咱们汉家，俺不受这个窝囊。
1: 铁头，你要就这么走了，家里可就剩傻条跟你娘了，你娘还就真得上吊了。再说了，你要走了，银子咋办？你俩的亲事咋办？
2: 还是遇上这懊恼事，俺能咋办呢？
3: 俺不想把银子牵扯去了，那银子已经够难的了，俺不想让他跟着俺着急。
4: 你嫂子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
5: 哎呦，
6: 娘，
5: 娘，
7: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真的是。
1: 哎来了，
2: 这还没到秋天，家里也没有粮食可卖，你让俺拿啥给你取银子？
3: 娘，那 你是同意拿取银子了？筐子里装的啥呀？
4: 磨什么东西？
5: 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
3: 银子，俺去你家找你了。大妹说，你来这找俺了。
6: 俺不管别人怎么说，俺信你。
3: 李子，你信着比全村人信仰都重要，你信着俺啥事儿都能扛。
5: 单天童，
6: 全村俺最信的就是你。

0: 这个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啊？聘礼罗成山了都。别打听，打听到心里是个病。哎呦，张大哥全是两下。
1: 哎呀，别碰！
2: 哎，不是我瞅瞅。
0: 别碰，一边去。
3: 到底提的谁家亲？
0: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1: 银子。
0: 哎呀妈呀！他都多大岁数了呀？啊，
4: 姐，孙子，
0: 姐。 你听说了吧？爹那个老不要脸的，他要娶银子。
1: 啥？
0: 俺刚跟银子。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
1: 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2: 不是人话是啥？而且，这银子正好年轻嘛，他嫁给咱爹，爹有一天老了动不了了，是你能给爹端屎端尿啊，还是速速能给爹排痰呢？
1: 你等等，俺问你啊，这银子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嫁给咱爹？

0: 爹吗？
1: 秀秀大小姐，你就别再为难俺家银子了，他是要出嫁的人。大小姐，这事儿您就别再拦着了。
2: 那就听俺儿的，三天后

0: 你别熬造了，他又不是啥金枝玉叶，你就算把他娶过门，那也是一个招事的主，能把自己折腾的嫁给一个糟老头子，他这就是贪恋富贵，你还真当他是啥贞洁烈女呀？
1: 顺便把你二婶给叫来，快点！谁拿走的？啊？谁拿走的？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不要脸的！谁？说谁？是不是铁头？
2: 要么你今晚打死俺，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
3: 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4: 两清了，傻了没？你看看星星，
5: 娘，
4: 这都谁给的东西啊？也不严格声啊！
5: 作孽呀！完了，完了！傻跳送不走了！肯定大家伙也觉得。
6: 这事儿不是铁头干的，你们又把傻跳收留了，大家伙都觉得你们是好样的。
7: 秀秀说这对，
6: 跑魔娘，跑魔娘，哎，牛姑，牛姑，跑魔娘，这都是咋的？
8: 是的，又来了一批灾民，一进村就开始抢东西，饿疯了，俺得赶紧把俺家鸡藏起来。
9: 好，赶紧去，赶紧去，
10: 别尿了，
9: 赶紧的，给我接住他，
10: 小亮，过来喂他，要不然俺真揍你了，小亮。
9: 哥，闺女，吃口饭走吧。
11: 不是，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咋的？他
9: 家门庭学祥，现在咱家又有吃的，又有穿的，不挺好的吗？啊？三天一趟，5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
12: 俺儿当你家聚宝盆了，东西都是俺挣的，
13: 不给钱还想碰？
14: 别打，你给俺钱，你非给俺钱，还想动手？你跟老四配，看俺不？
15: 可不敢，可不敢，
16: 给钱。
17: 爷，王婶，
18: 孙总，
19: 哎，
14: 爷，
18: 爷，
14: 俺给你带了馒头，这还热乎呢。
19: 哎。
20: 这个鬼啊！吃吃吃！吃！咋了，秀？
21: 方婶，姐咋了？咋了？秀？姐，咋了？你咋了？秀？你咋了？秀？
20: 咋了？
21: 大舅，大舅，姐，咱流血了，姐！你看。
20: 哎哎，秀，没事。
21: 哎呦，
20: 没事，秀。
22: 对不起，俺孙子呀，啥好吃的也没给他。孙子，
23: 别说了，孩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赶紧杀只鸡，俺到灶上烧水去啊。
24: 杀鸡？
25: 你说咱们在这一天天吃？

1: 让你姐嫁过去，拿着当大牲口使唤。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对啊，抓苦人家也，
2: 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6: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养生不在凡，在顺时。
5: 在平湖，清淡饮食，气聚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5: 养生不在卜，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
1: 万事获得，心有热爱，把乐之。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
12: 这样清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
12: 奇异
10: 有难题，就找清太子。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没有请佣人吗？
1: 没有，自己一个人住，请保洁公司会更好。还有投资的事，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我想增加投资。
1: 嗯，但那两个孩子可能没钱。
0: 这样我们的战果才会更多。是你那边增加投资，还是我这边？
1: 还是你吧，反正最后度假村只会是我们两个人的。
2: 乔妮，乔妮，我想洗澡。昨晚擦了身体，但是不舒服，比较想洗澡。

0: 帮忙拖一下。
1: 拖？拖什么？
0: 脱衣服。
1: 脱衣服？为什么脱？你疯了吗？
0: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1: 听到了，所以听到你说要脱衣服。
0: 脱我的衣服？我自己脱不了，很痛。
1: 好吧。如果医生来，我们就回家吧。你看起来都不太痛了。

0: 这段时间可以离乔尼远一点吗？为什么？如果不想让乔尼去别的地方，
1: 为什么他要去别的地方？你知道我们家公司是要依靠诺娜的爸爸的。怎么了？为什么表情这么严肃？
2: 没事，我先去洗澡了。

0: 学生多吃点。
1: 嗯，
0: 要不要多加点米饭？
1: 哦，不用不用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再来两勺。
1: 啊，够了够了。
0: 再来一勺啊。
1: 谢谢啊。嗯。
2: 帕妮姐过来吃饭吗？
1: 对，她现在好多了，所以就想经常叫她一起跟我们吃饭。四叉，今天要跟我去医院看你弟弟吗？
2: 昨晚我打电话过去了，他说不用去看了，现在情况好多了，今天应该就能回家了。
1: 啊，是吗？
3: 后天怎么了？
4: 听贡德说他帮警察抓谁，昨晚被伤到了。
5: 来吃饭吧。
4: 哎，帕妮，你来了，快过来，我们一起吃饭啦。我给你做了好多你喜欢吃的，你看到没？坐下吃饭吧。
3: 不喜欢。
4: 那你想吃什么？我叫人给你做。想吃什么？
3: 罗勒。
4: 你想吃罗勒啊，帕妮小姐？想吃罗勒炒什么？我去给你做。
3: 罗勒炒鸡放鸭肉，要辣辣的，不要放辣椒。
4: 可以。罗勒炒鸡放鸭肉，要辣辣的，不放辣椒。
3: 对呀、啊，有疑问吗？
4: 满满的疑问啊！这要怎么做啊？罗勒炒鸡放鸭肉，要辣辣的，不放辣椒。
3: 那么简单，你竟然不知道？太蠢了！你真的太蠢了！
4: 帕妮，不要不要不要！帕妮，冷静点儿，冷静点儿！帕妮，我去给你做啊，你先坐下，坐下。我去给你做啊。
3: 嗨，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菜。
1: 喜欢呢就多吃点啊。
3: 好的。我要这个。
4: 喜欢这个吗？烤猪肉。
3: 是的。
4: 我去开。你就在这舒服的空调房里照顾大家吧啊。
6: 你确定不是逃跑？
4: 别废话。
6: 宋姐，宋姐。
3: 米饭米饭米饭。
6: 好的。
4: 你好，来找帕妮小姐吗？特尼先生。
6: 是的。
7: 帕妮小姐吃东西了吗？
4: 正在吃呢。但是

0: 好吃吗？功德，
1: 是，
0: 你过来一下。
1: 好。
0: 站住。退后。请坐。
1: 啊？
0: 坐。坐下呀。
1: 啊，好。
0: 好酒为什么价格贵呢？那是因为有人懂得啊。
1: 那只是白水，潘妮小姐。
0: 什么白水？这明明是酒啊，你闻闻。啊，
2: 确实是酒。
3: 请进。大家好。
4: 请请坐请坐请坐。
3: 还带来了伴手礼呢。
0: 哦，有客人到家里来，大家鼓掌欢迎啊。大家把你们的杯子都举起来。
4: 大家一起欢迎。来为今日的相聚干杯。来。
0: 谢谢大家。谢谢。没有食物。
4: 能活十天。
0: 没有水。
4: 能活三天。
0: 没有氧气呢。
4: 能活三分钟。
0: 但没有知心人。就算活再久。也
2: 没有意义。
0: 对，干杯。

0: 是谁啊？
1: 特尼先生啊。
0: 是吗？
1: 如果不是，你觉得是谁？你知道吗？
0: 好帅、啊、你老公你还带了老公来呀、啊、嘿，带老公来呀、啊、带老公来
2: 按照我给你发的地址过来。
3: 不是说情况好转了吗？
4: 我以为好转了，但刚才一看比以前更严重了。你知道昊天的事了吗？
3: 昊天怎么了？
4: 不知道他帮警察抓谁，还受伤了呢。听说被抓的人曾经伤害过乔妮。

0: 回家后要去上班吗？要不要在家休息一两天？
1: 如果休息谁送你？
0: 我可以自己坐公交车。
1: 不要，我想送你。
2: 在医院还不收。

0: 连点啊。这样吧，你们呢完事儿了再来叫我啊。
1: 不用詹科叔。你怎么不事先打电话啊？
0: 哦，觉得我打扰你们了是吧？所以让我先打电话。
1: 不是的，我不能自己穿衣服。
2: 詹科叔，你只能想到这种事。哎呦，
0: 因为很明显啊，所以我不得不这样想啊。给，我给你带了换洗的衣服，长袖长裤里面都有了。
1: 谢谢詹科叔。詹科叔，你只是来给我送衣服吗？
0: 还有急事。
2: 什么事？
0: 警察打电话过来了，说他们在安东的手机里面得到重要的信息，可能是关于幕后黑手的。
3: 特尼先生，来了一些警察，说要见你。
4: 你先去工作。
3: 好的。
4: 你好。
5: 你好，
4: 请问你是特尼先生吗？
5: 是我，请问有事吗？
4: 你认识这个男人吗？
5: 他怎么了？
4: 这个人名叫安东，因故意伤人罪被我们逮捕。我们警方检查了他的手机，在被捕前，他联系了你，

0: 其实这个男人多次打电话给我，是因为想买海边的地皮给我。
1: 那你对那块地不感兴趣吗？
0: 曾经很感兴趣，但是因为这个男人为了赚差价把地推销给很多人，所以我才退出的。
1: 但是在不久之前你还联系他了，不是吗？
0: 哦，是的，因为我知道他是中介嘛，所以就想让他帮我看看别的地皮什么的。但是没有想到他居然会犯罪被捕，而且受害人居然是我的女儿。
1: 你指的是那个女孩是你女儿？
0: 是的，那是我年轻时候犯下的错，我也才刚知道她是我的女儿。哎，差点露馅儿。既然警察没有那么确定，那就说明安东有履行约定没有说出来。完事了吗？为我办事一切都要保密，如果被抓的话，你要记住，我们联系只是因为买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想要卖地给我的中介而已。
2: 意思是你要踢开我是吗？
0: 如果你不供出我，我一定会帮你的，不用担心。看来乔尼的事要加快了。

0: 我的腿又没受伤。
1: 我只是问你，怕你走不动。
0: 那我把这些东西拿去放好。
2: 我帮你拿上去吧。
0: 没关系。
2: 行了，你还受着伤呢。
0: 好。谢谢。

0: 喂，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乔尼说？你跟我说的那件事。
1: 就这两三天吧。
0: 嗯，最好快点说啊，才知道该怎么办。乔尼，他很喜欢你，免得他太过伤心。
2: 放进去吧。好烫，好烫！
3: 这是蔬菜呀、啊！哎呦，汤汁溅出来了。
2: 小妮，你快过来！哎，过来吃东西。哎，
3: 小妮、哎，你没事吧？听贡德说，就好像上战场一样啊！贡德哥怎么说的？他说又是枪战又是武打戏的，他还用身体替你挡住了子弹，最后他一脚把坏人踢倒在地上啊。
4: 哎，够了够了，快来吃。
3: 贡德，快放鸡肉啊，
4: 快点啊。
5: 你去哪里了？
3: 我刚从医院回来，帕尼姐。
5: 去医院？不是六号才去医院吗？
4: 哎，最近他幻想多了，热乎乎的。
3: 但不是好多了吗？是啊，但是呢，会突然之间就变脸给你看。
5: 帕尼姐，你还记得我吗？你喜欢叫成玲珑的乔尼啊？
6: 你真的是好人吗？不会是伪装的吧？走远一点，出去。如果是坏人，就别靠近我。走吧。
4: 去吧。
3: 我吗？
4: 我说的是乔妮。走吧。
3: 妈呀，别往心里去啊！来来来，
4: 哎，吃东西吧，快吃吧。
3: 这一盘是我特地给你的，帕尼小姐。
7: 乔妮来了，说明昊天已经回家了。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8: 可能不去吧。
7: 为什么呀？
8: 我想要私查去跟昊天说，我可以让他把公司办公点开在普明大楼里。
7: 如果昊天他知道你对他的肯定，一定会很开心的。
8: 但是以他和乔尼分手作为条件，

0: 爸爸给了你一整栋楼作为办公点。
1: 好。
0: 啊，看起来好像不太想要，不喜欢吗？
1: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要，爸的。
0: 又跟诺娜有关是不是？
1: 爸强迫我跟乔尼分手，如果不分手，他就让乔尼搬家。
0: 难怪那青菜树刚才来找爸爸。

0: 帮我叫乔尼来一下接待室。
1: 那，谢谢。
2: 哎呦，南婉，你那么喜欢维尼的东西，为什么不直接搬到这里来？
1: 这个桌子风水不太好，所以我才不想搬。哎呀，
2: 确实啊，怎么回事？好可怕。

0: 哎呦，
1: 你也觉得对吧？
0: 不过你怎么知道风水不好啊？
1: 就是在网上查的。
0: 哎呦，
1: 不要不要，给我，
0: 哎呀，
1: 放手呀。
2: 这个是用过的牙线，
1: 这是用过的才好呢。还有一个给我。
0: 难玩，维尼用牙线不奇怪，但是他用了不丢。
1: 你懂什么呀？他这是热爱地球，所以循环利用，用了一遍再用一遍。你看看，你看看。
0: 别过来，我看是心里有毛病吧。
2: 维尼哥搬去哪里了？
0: 哎，乔妮，你不知道吗？维尼辞职了。
2: 辞职？
0: 对，我之前啊听维尼说，他要去帮他爸工作。
1: 不告诉你，是不是觉得你不重要啊？之前他估计就只是玩玩罢了。

0: 乔尼，我打来是想跟你说件事的。
1: 乔尼，我来了。
2: 先挂了，维尼哥。可能是要说辞职的事。
3: 乔尼小姐，
2: 是
3: 董事长叫你现在去见他。
2: 好。
4: 乔尼小姐，乔尼小姐，再过不久是不是要铺红地毯请他走啊？
5: 嗯，如果他都能走红毯了，那么你呀都可以吃天鹅肉了。
4: 说得好，我这么漂亮，肯定得有人欣赏。
2: 你是骂我是癞蛤蟆吗？
5: 疯了吗？你想多了。谁骂你了？
4: 你太坏了啊！到底是不是朋友？
2: 你好，
0: 坐吧。我有事想跟你说。
2: 什么事啊？
0: 你爸爸和你的事。
2: 特尼哥告诉你了吗？
0: 嗯，但是你需要知道真相。
2: 真相？什么真相啊？
0: 你爸爸其实……
6: 你来这里做什么？
2: 你好。
0: 你来这里做什么？
6: 这个应该我问你吧？你来这里做什么？
0: 不要跟我胡扯。
6: 我是来跟昊天谈一谈华新度假村项目的事。那你呢，爸？你来跟乔妮说什么？
0: 我已经知道乔妮是玲珑和特尼的女儿。
6: 没错，我已经跟乔妮说我是她爸爸了。
0: 谈真相不是。因为你不是特尼。
6: 那又怎么样？你想跟乔尼说出真相吗？
0: 你这样做为了什么？
6: 如果我跟你说我对乔尼是好意，把她当亲生女儿对待，你会相信吗？爸，我觉得你还是别轻举妄动了，因为如果你跟乔尼说明真相，那我使用特尼的身份也就没有什么用了。你跟我一直以来掩饰的秘密一旦被公开，公司就完了。
0: 我不在乎。

0: 乔妮，我爸有事想要跟你说。
1: 好，我还以为特尼哥你回去了呢。
0: 我们出去聊吧。
1: 可是我还有工作没做完。
0: 如果出什么问题，我会跟安雪叔说的。
1: 好吧。
2: 好。我觉得我们得赶紧采取行动了。董事长打电话来跟我说，蔡坤先生已经知道，他一直守着乔尼，董事长很为难。
3: 我们该怎么办？
2: 如果他把你看成是一伙的，应该比接近乔尼更好办，因为他还不知道你是乔尼的妈妈。
3: 我告诉他的话，也不知道乔尼会不会相信。如果他不相信，然后跟蔡坤说这件事呢？
2: 这样的话就出大事了。这样吧，今晚你先跟青菜先生商量着，然后再决定怎么做。
0: 我爸他呢，想让你回家住，可能他太着急了，想赶紧让孙女认祖归宗，所以才来找你的。
1: 只凭我手上那一枚戒指而已，你怎么确定我是你女儿呢？
0: 因为你长得很像你妈妈呀。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做亲子鉴定吧，这样你也不必担心。我是因为想要你的财产而当你女儿的。
0: 那就按照你说的来做吧。

0: 睡了一会儿了，这几天啊，他总是时好时坏的。昊天没有一起来吗？
1: 昊天哥不是很想见他爸爸。
0: 说明你很想跟你帕妮姐聊天，是不是？
1: 是的，我想问他特尼哥的事。
0: 特尼吗？他是个可靠的人，是个表里如一的人。我听说在玲珑离家出走之前，他曾经跟玲珑很相爱，但玲珑觉得是自己的原因害死了蔡坤。
1: 是吗？
0: 但我知道的也不多。不过你长得真的太像玲珑了，说是他女儿啊，我也不会奇怪。
1: 是吗？
0: 这样吧，明天你再来跟帕尼聊聊，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消息，好吗？
1: 好的。
0: 好，那就去休息吧，走吧。

0: 乔妮，你怎么这么快回来？没见到帕妮姐吗？
1: 帕妮姐睡了。
0: 哦，来吃饭吧。
2: 既然安东的事已经解决了，我就要回华欣了啊。
1: 那好啊，你也能做点事情了。
2: 天哪，我可是来帮你的，竟然说我无所事事，小心我……还起身？为什么要起来啊？

0: 董事长，
1: 您好，要一起吃饭吗？
2: 没关系，谢谢。我只是来找昊天和乔尼说点事儿。
1: 哦，不关我的事，那我先走了。

0: 去见了兰斯小姐，怎么样？
1: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
2: 我打算尽快再跟他见一面。
0: 好，那就见面了吧，之后再打电话告诉我进展，好吗？
3: 先生，出什么事了吗？
2: 先生，
1: 吉德还没死啊？
0: 看来吉德的事是你做的。

0: 恭喜你了，强尼。青菜已经找你们母女很久了，至少能找到你也是好的。
1: 是的。
2: 搬来这里，应该不只是来恭喜乔妮的吧？爸，你还是直说吧。
0: 嗯，那好。说完了，大家各自去睡觉。我答应。

0: 你爸和吉德打电话，是想重新立遗嘱吗？乔尼应该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应该由我来决定。乔尼他到底可以得到什么？你对吉德下手，是想要自己霸占财产吗？
1: 因为我是你儿子。
0: 一切都应该是我的。还有，你怎么确定那是特尼的孩子？玲珑也有可能怀了别人的孩子。特尼还活着的时候，你从来都看不到我。如果他不死，你仍然会看不到我。
2: 你杀了特尼，对吧？
0: 随你怎么想。
2: 我一开始就在怀疑你，但没想到你会坏到这种地步。我以为你和特尼交换了身份，因为想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没有，事实上，就连你自己，你也不会去爱。

0: 想成为你自己，所以才变成特尼，
1: 还不是因为你从来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从来都看不起我，什么都给了特尼，即使他死了，你还找他的孩子，竟然想把所有遗产都留给他的孩子，这对我公平吗，爸？

0: 我们不是他真正的家人，他需要回到自己的家，这样才对。
1: 是这样你才满意吧？你原本就想让我和乔妮分手。
0: 反正你都要跟他分手了，你没有权利决定以后他去哪里，他需要回到自己家。

0: 昊天哥。你不用开门，听我说就行了。天被天黑那么乱给人原来只剩乱的口最美。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黄山论坛开幕式在黄山市举行。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致辞并宣布开幕，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蒙西纳、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商务部有关负责同志分别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印度尼西亚国会第二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里夫尼扎米、新西兰前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菲尔·高夫、省领导单向前、王翠凤、孙勇、马传奇等出席。铁凝指出， RCEP 正从区域性自贸安排向更高水平的跨区域经贸框架迈进，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要全力推动 RCEP 高效实施，统筹抓好制度型开放与要素型开放协同推进，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全面提升自贸区运行质效，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努尔贾兹兰表示， RCEP 区域经济活力源于省州层级的直接合作，希望持续深化地方政府间务实合作机制，缔结持久稳固的伙伴关系，在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城市发展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梁延顺表示， RCEP 已成为应对地缘挑战、促进区域共赢的重要力量，安徽将持续提升黄山论坛品牌影响力，深化与 RCEP 成员国、地方政府和友城间经贸、产业、投资、文旅等合作，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续写更多成就彼此、惠及世界的精彩故事。杨万明表示，全国对外友协将以本届论坛为契机，更好发挥民间外交主渠道和国际友城合作平台作用，夯实各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区域合作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民间力量。开幕式上， 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常务副主席张绍刚、老挝甘蒙省省委书记塞萨纳阔普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夫林做主旨报告，举行了项目签约，发起了东黄山 RCEP 地方交流合作示范区倡议。
2: 这里是位于黄山市的黄山国际会展中心。今天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在这里隆重开幕。来自 RCEP 全部成员国的政要、地方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企业家等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地方合作新机，共谋区域繁荣发展。
3: 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一场以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为主题的开放盛典正在展开。 RCEP 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正在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中外嘉宾聚焦 RCEP 从规模最大迈向水平更高的战略转型，从市场准入、数字贸易、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实现更大突破进行了探讨，并建议下一阶段通过挖掘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让制度红利更多惠及区域各国。
4: 我认为马来西亚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是实实在在的。马来西亚可以在安徽探索更高端的技术，比如航空航天、量子计算等面向未来的领域，所以我们更愿意与中国

我与安徽合作来发展这些能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RCEP论坛，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前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0: 在高等教育以及新兴产业领域与安徽达成更多实质性的合作项目。
1: 我认为这个论坛非常关键，作用十分显著。安徽与菲律宾的科迪勒拉行政区结成了姐妹省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能进一步扩展到菲律宾的其他省份。我们希望邀请更多安徽的企业考虑将菲律宾作为投资目的地，希望加强贸易往来。
2: 围绕这些合作共识，中外知名专家在随后的主旨报告中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区域间产业投资、农业和民生合作、文化旅游和友城交流等方面做了深入阐述，现场掌声不断，交流热烈。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论坛成果签约仪式，本次共有20个项目分两批集中签约，第一批签约的10个项目中既有省际与国际机构间的战略合作，也有企业间的产业协同，第二批10个项目则更加突出人文交流与创新合作，展现出 RCEP 框架下区域合作的活力与潜力。
3: 我们签约的项目是跟越南华越信律师事务所共同成立华越信国际投资服务公司，是主要服务于安徽的企业落地到越南，从前期的考察到后期的法律法规，包括申报流程上面手续上面的一些落地的服务，更好的帮助安徽的企业更快速的能够落地越南市场。
4: 在这次大会上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我们有这个5个项目的签约都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教育出海、产业出海、国际产联合作。我们跟合肥工业大学是4个本科专业的合作，3个硕士和2个博士本硕博贯通的培养。
5: 安徽以科技创新闻名，当前老挝正在实施自力更生与经济独立政策，我们希望借助科技创新来推动这一进程，双方可以在新技术应用和经验分享方面加强合作，将安徽的先进制造技术引入老挝。我们诚挚欢迎安徽企业家来老挝投资。
2: 今年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4周年，也是深化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关键一年。安徽省积极作为，成功打造了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品牌。历经3届深耕，论坛已推动建立2对友好省际关系和3对省市友好交流合作关系，促成23个经贸类项目签约，金额达83.35亿元。安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这场区域合作的新征程中书写属于中国的精彩篇章。
6: 新时代以来，安徽将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融入民生发展大局，通过全域综合治理与幸福河湖建设，持续释放生态惠民利民效能。
7: 初夏时节，淮南市田家安区石窑段淮河岸边景致宜人。说起这条岸堤的变迁，家住附近的姚多林历历在目。
8: 没修之前原来是个土路，前期的时候搞一整块，一旦来的时候搞一整泥，没人往这走。现在是不一路，那不一样了，每次都来散散步啊，溜溜弯呀，给带小孩来玩玩耍呀。
7: 焕然一新的水岸风貌源自全方位高标准的岸线综合治理，当地坚持生态加民生治理理念，统筹推进滩地修复、环境提质、防洪加固等多项工作，并融入居住通行、休闲观光、生态绿化等多元功能，实现城市更新升级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双赢。
9: 把石窑段推荐堤打造成了一条长10.6公里的休闲生态长廊，在植物的选择上，我们兼顾了水土保持和景观效果，既保护了岸线，又给市民提供了清水空间。
7: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底色，也是富民底气。依托全域系统治水、水岸同治的思路，淮河多条干支流变身水清岸绿、宜居宜业的幸福水岸，优质的生态颜值也持续高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为沿岸城乡发展赋能蓄力。在六安市玉安区独山镇南郊湾露营基地内，南郊湾村的村民福永生正驾着游船载着游客徜徉在西庇河山水相依的美景里。西庇河发源于大别山北麓，是淮河支流庇河的源头，也是合肥都市圈重要的饮用水源保障地。如今备受游客青睐的清水打卡地，多年前却是困扰沿岸群众多年的堵心河。

0: 渭河早年河道淤塞狭窄，岸泡坍塌，浮水支配现象突出。汛期啊，河水泛滥，经常把我们的农田房屋全部淹没了。
1: 管好源头活水对淮河生态系统来说至关重要。2021年，西皮河玉安段系统治理按下启动键，玉安区累计投入12.39亿元，一体化推进西皮河防洪排涝、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及沿线基础设施建设。
2: 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系统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四水同治，治理西皮河干支流42.61公里，修复湿地近3000亩，将防洪标准提升至20年一遇，国考断面水质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
1: 西皮河的蜕变激活了城乡之美，更点亮了沿岸百姓的幸福生活。依托良好的生态水岸资源，当地打造了南郊湾、住驾湾等特色露营项目，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直接创造经济效益超4亿元。
3: 西皮河的环境整治好了，村镇人民的环境都好起来了。家门口就业对我们生活质量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收入也更稳定了。
1: 治水安民，生态兴民。目前安徽已在淮河流域建成省级幸福河湖185个，流域级幸福河湖21个。西皮河玉安段入选水利部2025年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如今的淮河沿线生态治理的成效正不断转化为民生福祉，让流域百姓在碧水清波中共享生态红利。
4: 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要求，以美丽呵护、保护与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我省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水生态保护修复，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日前，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若干意见》，围绕创新攻坚、场景落地、聚链成群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为安徽10大未来产业精准适配贷保、股债租等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融资、融智、融计、融通一揽子方案。
6: 这个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聚焦当前单一金融服务难以满足未来产业创新发展需要的现实堵点，以全方位构建与安徽未来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综合化金融服务体系，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
5: 面向15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为加速未来产业发展，此次出台的意见在支持创新攻坚上鼓励将金融资源向研发前端配置，在场景落地方面支持在量子加、人工智能加等城市级标杆应用场景开展场景化金融创新，在聚链成群方面支持领军企业向产业链前沿高端迈进，在生态共建方面依托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设立未来产业直通车专区，实现精准对接，共同营造金融支持未来产业发展良好生态。
7: 聚焦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围提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等，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前段时间，合肥市民肖本春想要换购一辆新车，在把多个品牌的油车、电车进行综合对比之后，他选定了一款安徽本地生产的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
8: 对比过以后呢，我更倾向于纯电，确实感觉整个这个用车体验不一样。而且呢，我去年有小孩了，也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更智能化一点的。
7: 肖本春的选择代表了当下老百姓绿色智能的消费新趋势。为了促进汽车消费，今年国家采取发放购车补贴、减免购置税、完善充换电网络等政策措施，继续加大新能源汽车普及推广力度。省里也从年初就启动了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重点支持以旧换新。抢抓市场机遇，安徽这家整车企业连续推出新产品，销量实现强劲增长。
9: 今年的前4个月，未来公司共交付新车112821台，同比增长了71%，聚焦到安徽区域，首次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季度销量冠军。
7: 汽车消费市场火热升温的同时，安徽

0: 家电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也多点开花，蹒跚、宿州等地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加厂家直补三重优惠模式，大幅降低居民换新成本，带动绿色智能家电、高端智能设备成为消费新风向。
1: 在国家15%补贴的基础上，叠加企业转售补贴，一级能效的产品最高可享30%的补贴。政策落地以来，绿色智能家电销量占比超70%。
0: 阜阳、芜湖等地在落实换新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贴心增设家电拆旧、运旧、换新、安装一体化便民服务，让惠民服务更有温度。
2: 现在呢，咱们国家政策太好了，流程呢简单，服务又到位，又省心又省钱。
0: 亳州、蚌埠等地聚焦数码智能产品消费升级，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服务流程，消费者携带旧设备就可以现场完成估价、折抵、补贴申领全流程。同时，各地叠加门店满减、政府消费券等优惠福利，多重利好叠加，极大调动了居民换新消费的积极性。
3: 旧手机估了1000多块，新机还额外优惠了1200块，门店已经换新也比较方便，体验感很好。
4: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落实国家两新政策，全面提升智能家电、数码产品的补贴力度。截至目前，我们累计补贴资金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近2亿元。
0: 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政策体系，不断拓宽换新品类，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从平凡女工到全国技能冠军，从一线操作工到劳模匠人，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缫丝车间工人崔真真演绎指尖匠心，用一根银丝织就了不起的平凡。
5: 这是一场全国纺织行业缫丝工技能大赛，曲剪、缫丝、控温，崔真真沉着冷静，动作精准，最终斩获冠军。这份行云流水的操作背后，是崔真真15年如一日的坚持与打磨。
6: 接头、理丝、控温、车速调节，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影响生丝品质。速度不能过快过慢，隔离接也不能过长过短，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经常规律巡回。
5: 高速运转的缫丝机将蚕丝从蚕茧中抽出合并，再稳稳卷绕在轴上。崔真真的目光始终紧锁丝线，任何细微的卡顿或断裂都能立刻捕捉，快速复位。在缫丝技艺中，穿刺眼是至关重要的操作。磁孔直径仅0.18厘米，比绣花针眼还要小。要把比头发丝还细的蚕丝从磁孔中穿入引出，并捻紧打结，实现精准续接，对新手来说极具挑战。
6: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真的是手忙脚乱。为了练好这项手艺，我就长时间盯着小小的磁眼和蚕丝链，眼睛经常酸得直流眼泪，双手天天反复操作，累得吃饭都握不住筷子，就觉得别人能练好，我也一定能行。
5: 日复一日勤学苦练，崔真真练就了3分钟完成19个穿刺眼的最高纪录，还能独手70序大型缫丝设备，而一般纺车工只能操作40序。
7: 姐姐哥哥出力粘贴，每一个关键工序都反复练习，精益求精，手法又快又稳，对于丝的质量要求特别高，再细的活都一丝不苟，我们都以他为骄傲。
5: 为了吃透缫丝工艺设备原理，崔真真业余时间反复钻研，主动创新。针对传统操作手法效率低、次品率高的问题，他和班组反复试验，总结出一套专属的标准化高效操作技法，提出10多项改进建议。车间生丝品质平均提升20分，整体产量稳步增长5%。崔真真先后获得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安徽省5一劳动奖章和全国5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8: 他不仅自己能干、会干、干得好，还主动做好穿帮带，把技术经验毫无保留传给新员工，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工匠精神。
6: 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好，把重复的工作做到精细，用心对待每一缕蚕丝、每一道生产环节，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9: 5月27号，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已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最具分量的 IPO 之一。
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一

0: 昊天哥。
1: 嗯。乔妮。
0: 我觉得诺娜小姐不想让我留在这儿，对不起，我害你跟你爸爸吵架了。如果我愿意搬出去，一切会恢复如常吗？这样你爸爸就不再讨厌我，也就不会逼我们分手了，对吗？

0: 我觉得董事长不想让我住在这里，对不起，我害你跟你爸吵架了。如果我愿意搬出去，一切会恢复如常吗？这样你爸爸就不再讨厌我，也不会逼我们分手了，对吗？
1: 乔尼啊，如果你还能继续往前走，那就继续走。如果你实在走不下去，你知道的，我们家在哪里？哎，你这个样子，我心里也不舒服啊。

我会照顾乔妮的整棵树，你不用担心。你呢？我不担心，但你爸呀，哎，两个人相知相爱，家里的支持很重要。如果你爸不喜欢乔妮的话，想让你们分手，要继续下去很困难的。

0: 我知道，强尼就拜托你照顾了，要照顾好他。
1: 好的，
0: 我走了。

本台消息，查润集团创始人庆猜先生昨晚因心脏病去世，我们向特提瓦家族表示深深的哀悼。他的去世对于查润集团和特提瓦家族而言都是重大的损失，我们再次表示深深的哀悼。

0: 觉得分不分手是我们之间的事，你不要太担心。如果你想跟我在一起，不管你搬到哪里，我们都不会变。
1: 郝天先生，乔妮小姐，董事长让我来告诉你们庆才先生的事。庆才先生昨晚上去世了，董事长叫你们今晚去参加葬礼。
2: 昨晚你几点回家的，特尼先生？
3: 差不多凌晨1点了，我还很疑惑我爸为什么还没睡，所以就进去看看。平时我爸不会这么晚睡的。然后当我推门进去，就看到我爸已经倒在地上了。我爸平时吃的药，药瓶那些东西都是打开的，但是里面没有药。
2: 特尼，我们先走了。你爸要留下遗言吗？
4: 我昨晚才给先生打过电话。
5: 我电话联系不上你，所以开车过来。
4: 我不得不毁了电话卡，因为警方一定会调查先生最后的通话记录是和谁。
5: 我爸去世前和你通过电话？
4: 是的。
5: 我爸说了什么？
4: 他叫我赶快帮忙解决你和乔妮小姐的事，然后跟他汇报。还有，他不想让蔡坤先生知道这件事。
5: 但是，我前些天拿去给他的资料，应该还在家里。
4: 稍等。

0: 给。兰斯小姐，您不用担心你给先生的文件，因为他已经全部给我了，家里面已经没有任何跟这件事有关的资料了。哎，兰斯小姐，你在怀疑什么？是不是怀疑先生的死跟蔡坤先生有关？
1: 对，
0: 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昨晚我跟先生通话，听到他手机掉到地上，安静了一会儿，通话才结束了。

0: 我担心的是他已经知道了乔尼是特尼的女儿，他让乔尼住到家里，我想他肯定有什么计划。
1: 一旦乔尼正式登记为女儿，如果乔尼死了，作为他爸爸留给乔尼的遗产就会全部变成他的。
2: 我爸很担心乔尼，想让我接他回家。
3: 静子确实找了他很久，找到后想要一起住，没想到他先走了。
2: 太遗憾了，他才刚刚当上爷爷。
3: 那你什么时候来接乔尼？
2: 葬礼之后吧，我打算先去把乔尼接回家，然后将她登记为我的女儿，让事情合法合理。
3: 很好，我会让乔尼准备好的。

0: 我们就跟植物一样，出生、长大，然后死去。
1: 那为什么？为什么不给我一点时间跟家人相处呢？
0: 青菜伯父说过，你是他的孙女。我觉得至少他在去世之前找到了你，青菜伯父也是幸福的。

0: 去找潘妮姐吗？走吧，留在这儿会想太多。走。
1: 好美啊，
2: 潘妮小姐，你看你看你看、啊、这里好看。
1: 哦，我想去这里旅游，太好看了。
2: 潘妮小姐想去旅行对吧？去哪里好呢？去日本、法国还是美国、英国呢？
1: 去哪里都可以呀、啊，只要是凉凉的、冷冷的就可以。
2: 凉凉的吗？嗯，那去布格吗？
1: 布拉格？
2: 不是的，是布格巷。或者去布格路也可以的。
1: 去布格河好了。为什么今天看起来这么难过？
3: 没什么。
1: 过来过来过来，怎么了？
0: 潘妮姐，你有黑衣服可以借给乔妮吗？
1: 怎么了？要去哪儿啊？
0: 去参加青菜伯父的葬礼，特尼哥的爸爸。
1: 特尼他呀，应该在天上，对吧？
0: 不是的，潘妮姐，特尼哥他没事，但是他爸爸去世了。
1: 哦，坏了就去修呀，可以修的，知道吗？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修的，
2: 我去帮你选一下，
1: 就是这样。
0: 好的。
1: 再那样。
2: 稍等一下哦。
1: 稍微再这样一下，真的。蹦跶。
2: 什么？

0: 选你好看的衣服。
1: 好啊。
0: 要去走一走吗，乔妮？
2: 帕内显，你怎么不把乔妮叫成玲珑？
0: 我就想叫她乔妮，你说怎么了吗？
2: 哦，好吧，
0: 走吧，一起去走走，乔妮。嗯，走吧。你起来干嘛？
2: 去走走啊。
0: 我约的是乔妮，我们俩没叫你啊。

0: 为什么不一起去？我们一起去参加葬礼。
1: 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去？
0: 夫妻就要一起去。你不是也没有什么事要处理吗？
1: 我还有下一场。
0: 去喝酒吗？哎，诺娜，你不能每天都去参加派对啊。
1: 为什么不能？
0: 你之所以这样，是不想回来见到我，对吗？
1: 对。
0: 要我告诉你多少次，既然和我结了婚，就是我名义上的妻子，就算现在离不了婚，但你能不能做好妻子的本分？
1: 做好妻子的本分该怎么做啊？我每次叫你的时候你都是有事的，那我约别人有错吗？叫我做好妻子的本分，那你也做好丈夫的本分啊。
0: 那为什么不想离婚啊？
1: 你以为我想跟你在一起啊？离得了的话早就离了。
0: 到底哪里有问题所以离不了？
1: 因为我爸爸。你想离婚就去跟我爸爸谈啊，如果我爸让我们离，我立刻就离。正因为离不了，所以才要这样忍着，
0: 让我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纠缠不清，朝三暮四的，甚至想要引诱我的弟弟，是不是？我说错了吗？
1: 思成。

0: 我刚拥有了所谓的家人，没想到他却先去世了，爷爷还没来得及认识我呢。
1: 如果修不了的话，就不要再伤心了，我理解你的。哎，你要明白，当我们的东西毁坏了，就必须接受没有他的生活，明白吗？
2: 你竟然还在这里。跟昊天回来的时候不是说没有亲人了吗？现在不是找到亲人了，为什么不跟亲人一起？亲人还不知羞耻的在这里白吃白喝。哦，不过话说回来，你可真是扫把星啊，一找到亲人人就死了，果然是扫把星。
0: 你说话之前到底有没有经过脑子？
2: 我才不像你那么蠢，说话之前不经过脑子。
0: 是吗？我看你说话好像没经过脑子。去世的人你也认识，两家关系这么好，你还能说出这种风凉话？
2: 我骂你，没去骂去世的人。
0: 我刚刚失去了家人，你想说我是扫把星就随便你吧。
1: 等等，乔妮，你不是扫把星，你不是扫把星，真正的扫把星在这里呢。光看他的脸呀，就觉得很倒霉了。如果呀，跟他说上一分钟话，想想看啊，我们得有多倒霉啊！玲珑，你看到了没有？他浑身都透露着倒霉的气息。这个坏女人，菲菲就是个坏女人。
3: 什么鬼？
1: 我没有说错啊，完完全全的坏女人。
2: 你就是个疯子，说什么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在和这个扫把星待在一起？疯子为什么不送去精神病院啊？要留在家里惹麻烦？
1: 关你什么事？走吧。

0: 叛逆姐，你那样说小心诺娜小姐会记恨你的。
1: 没关系啊，我是疯子嘛。
0: 叛逆姐，
2: 怎么才出去一会儿？
0: 因为遇到了诺娜小姐。叛逆姐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你知道刚才叛逆姐骂了她什么？坏女人。
2: 真的吗，叛逆姐？
1: 不是，我只是觉得我想吃咖喱猪肉饭了，真的。昊天你也知道我是个文明人，脏话我才不会大声说出来呢。
2: 你让叛逆姐的心情好了很多。
0: 昊天哥，为什么我今天觉得叛逆姐没有疯呢？
2: 是吗？昨天看她情况很严重。
0: 我觉得可能叛逆姐并没有大家想的那样严重。

0: 特尼先生，
1: 你先去工作吧。
2: 哪个保险箱？
1: 这个。
2: 好。

0: 旦正式登记乔尼为女儿，如果乔尼死了作为他爸爸，先生留给乔尼的遗产就会全都变成他的。
1: 我到了，特尼先生。你还好吗？
2: 还好。
1: 是你发现了爸爸吗？
2: 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是我打电话叫救护车的。
1: 看爸爸那样，你应该吓坏了。

0: 为什么不见你有所行动？
1: 需要等待时机不是吗？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他们两个不是刚刚相爱，
0: 但我想要他们尽快分手。
1: 说实话，我并不想继续跟你合作下去。
0: 为什么？
1: 感觉违背了规则。
0: 如果不违背规则，那能赢吗？如果像你按照规则来，能行吗？如果行不通，那该怎么办？按老规矩来，然后一次又一次失败。
1: 那乔妮什么时候搬去特尼先生家？
0: 最近吧，听说庆猜先生去世之前就来办公室找我公公谈了。不用等到他搬家，既然你辞职是因为不想和老板的儿子当竞争对手，现在就尽管追吧，不用在意。

0: 昊天哥，这个会不会太奢侈了点？我不能穿短袖配牛仔裤吗？
1: 你可是五星级度假村的股东。
0: 怎么，有钱了就不能像以前一样打扮吗？
1: 不是，但是这样打扮很合适。再说庆才伯父的葬礼上来的都是大人物，打扮上要尊重一下主人家。很好看。走吧，小心迟到。怎么了？
0: 没事，走吧。
1: 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有事。什么事？
0: 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
1: 就介绍说是我女朋友啊。别想太多。

0: 人生真是无常啊。可惜，去世的人无法开口，就是他们没法告诉我们还有没有未完成的心愿，或者想要我们继续做什么。
1: 我爸有说过，他希望把乔妮接回家住。既然乔妮是我的女儿，是他的孙女，他希望能够照顾好乔妮，还希望我登记她为我的女儿。
0: 是吗？
1: 你是不是因为我有女儿而生气啊？
0: 如果是有老婆，那绝对不行。你有乔妮这样的女儿，也挺好的。她很可爱，也很勤奋。她妈妈看到一定会很满意。
1: 你先去祭拜我爸吧，我要去接待客人了，他们应该到了。

0: 请保佑乔尼，请节哀乔尼。
1: 谢谢。
2: 去祭拜爷爷吧。
0: 你好，
2: 兰斯小姐。
0: 家离这么近，但我们几乎都没见到面呢。
2: 你这样说是不是在催我工作？
0: 没有，我只是觉得很少能见到。但关于工作，你的员工随时都有汇报到我们公司。啊，
3: 你还好吗？
0: 很好。嗯，里面请。
4: 老丁，我可以跟乔尼谈谈吗？

0: 乔尼跟你说了吗？他要接乔尼回家的事。他是他爸爸，接女儿回家是他的权利，
1: 但选择住在哪里也是乔尼的权利。他已经快满20岁了。
0: 你到底要固执到什么时候啊？

0: 关于回家的事情，你决定好了吗？什么时候搬？
1: 还没有。
0: 那我们先去登记一下，我们是父女关系，好吗？这样你才有权继承我的一切。爸爸，我呢，希望你能够做好决定，希望我们能再次成为一家人。我不想再失去了，失去了你爷爷，我才意识到不能再等下去了。乔妮，你回去以后好好考虑一下。

0: 对不起啊，维尼哥。
1: 什么事啊？
0: 就是那天你要跟我说的事。
1: 哦，不用跟我说对不起。那天我只是想跟你说，我决定会离职的，因为你跟我说过，总有一天别人会看到我可以做到，并且不输于父辈。到了那天，大家就不会再说了。
0: 其实你很厉害，现在成大公司管理层了，我很难见你了吧？
1: 什么时候想见我就给我打电话，但我想的是应该是我更想见你吧。
2: 乔尼，客人请坐在亭子里。
1: 不好意思，你没有资格来告诉我我该坐在哪里。我已经不再是你的同事，我想坐在这里陪乔尼，这是我的权利，希望你能明白。

0: 好想念我们家新鲜的鱿鱼啊。
1: 嗯，太夸张了吧爸。怎么曼谷的鱿鱼不新鲜不好吃不香吗？
0: 也新鲜也好吃，但是不像我们家的嘛。曼谷有些餐馆的鱿鱼吃的时候可难吃了，
1: 口感不好。
0: 没错。
2: 那你还去了这么多？
0: 还有别忘了乔尼拜托的事情啊，帮他问一下。嗯，
1: 早就问了
0: 啊。嗯，
2: 那乔尼还好吗？
0: 哎呦妈，你别说了，好得不得了。他有个亿万富豪的老爹
2: 啊。爸爸，
1: 怎么回事啊？你快说呀。
0: 在说之前可不可以先给我水洗脸啊？
2: 哦，好，给
0: 妈。你喷得我满脸都不是。
2: 我惊讶呀，吓了一跳，心急，所以一下子。
0: 妈，
2: 怎么会这么好？
1: 爸，意思是乔尼找到了一个富豪爸爸吗？
0: 对，还不止这些呢，追求他的男人呢有亿万资产啊，而且还是两个，不止一个
1: 啊。
0: 真的，就看他选哪个当老公了。是男朋友。
1: 两个人啊？
0: 是两个人，羡慕吧。

0: 很高兴你终于敢迈出一步了。
1: 别再管我和乔妮的事了，你还是先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吧。你丈夫在那边等你。我真是很疑惑，你都已经结婚了，为什么还想要昊天？
0: 我们一样啊，乔妮是他女朋友，你又为什么想得到他呢？有的时候，正确的事不一定就合心，对吧？
2: 要我帮你开车吗？
3: 以后诺娜，你就不用自己开车了。
0: 没关系，爸爸，我可以自己开。你不是也开车来了吗？帮我开的话，你的车就要留在这里了，我还是自己开吧。
3: 那就开车小心点啊。
0: 好的，爸爸。
2: 我知道你不想回家。
0: 知道了，为什么还问？
2: 我只是想知道，在爸爸的面前，你敢不敢说出来，说去找别人。
1: 今晚我想去公寓那边睡，回家睡会觉得……
4: 如果我不需要准备明早的会议，今晚我就可以陪你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天哪，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跟着一个长相帅气的男生进了城，遇上了她多年不见的父亲，
1: 还是一个坐拥亿万资产的大富豪啊。
0: 然后再看看我爸爸，
2: 你爸哪里不好了？你拿笔来圈一圈。
0: 圈不了。
3: 臭丫头，
0: 鱿鱼发臭了。
2: 我骂你。
4: 别骂人啊。
5: 大哥，安东回到这里了。哎呀，
2: 不可能，他怎么会回来？是我亲手把他送进监狱的。
5: 他正在那边坐着喝酒呢，不信你自己去看。大哥，安东那么欺负乔尼，你不打算向他报仇吗？
2: 有仇恨和悲伤，说明我们活在过去；有焦虑，说明我们朝向未来；有快乐和幸福，说明我们活在当下。
0: 完了完了完了，我爸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吗？
4: 是啊，你很奇怪啊。
2: 没什么嘛，因为理智可以让我想到什么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心满意足，就会幸福；如果不遂心意，就会痛苦。如果我们感觉平平淡淡，说明我们心平气和。
6: 你是谁？请把附身在我爸爸身上，马上从我爸的身上出来！为什么要附身在我爸爸身上？奶奶，快踢他！
2: 冷静吧，妈妈你好，阿弥陀佛。
0: 奶奶，如果他再来，就踢他脸上。
2: 他走了，
4: 吓死我了！什么？干嘛呀，战客？
7: 好事。

0: 乔妮。
1: 嗯？
0: 你喜欢维尼吗？
1: 喜欢。

0: 是对哥哥的喜欢。
1: 我看你们两个聊天，
0: 我只是想跟他道歉。前天他想辞职，打算告诉我的，但我说先等等，最后他没能说成。这次可以吃了吗？一个人吃不香啊！快点。
1: 嗯，好吧。啊，不吃了。
0: 哎呀，你真是不筋道啊！不动你了。
1: 嗯，好吃。

关于跟特尼哥住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我想暂时先不搬过去了，我想先跟你住，直到亲子鉴定结果出来。

0: 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元动力，一口脉动。

0: 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转阴，20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阴，21到27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23到29度。凤眼廊下米谷多云转阴，20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19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0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阴，19到27度。山南阵雨转多云，8到20度。和田市晴间多云，有短时阳沙，16到2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0: 歌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跟上一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儿子妈心蹦蹦都直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你会那个说鸡眼。

0: 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1: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2: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3: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4: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的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的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5: 只有早就该死，活五年都不错了。
6: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也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7: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王木良没跟我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8: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西山落山
1: 张小敏
0: 家人回绣房。
1: 张小敏，这是你的药啊，一会儿记得把药吃了。然后咱们唱的时候稍微小点声，不要影响到其他患者啊。
0: 行，没事。桃红马上玉桥王，驰骋疆场。
2: 病房里的业余二人转演员赵小敏正在给病友们唱戏。东北人对于二人转的痴迷，从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甚至疾病而有所改变。对于赵小敏以及他所在的海伦民间二人转剧团来说，更是如此。
0: 谢谢，感谢大家啊！
3: 我是最不喜欢二人转，对二人转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因为我老伴喜欢。
4: 那你想整团，你得整个有点艺术水平的。你整老道帽子平不搭，那谁看呢？
5: 在舞台上唱的不好的，有一次啪一下把板拽了，能不能唱？不能唱，你他妈别来了。
6: 就是你看你这个死老太太，你这个死老太婆。
7: 那也是我，只要能动弹，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
4: 咪嗦啦哆哆哆哆哆哆哒哒啦哒咪啦啦咪来哆哩咪嗦嗦西啦嗦。搁广场看一唱，他唱也没啥条件，也没有音箱，也没人买水，都是嗓子颤哑了，也没个麦克。我说组织几个人吧，把他成了一团，就起这个名，起荣华地方戏剧团。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退休后的刘叔刘婶儿自费组建了二人转剧团，开始了老有所乐的人生下半场。
3: 我家老伴儿喜欢二人转，天天上广场跟他们老头老太太，特别是跟他们老太太，我这一看都得看见老头了，慢慢整二人转他给人跑了可咋整？
4: 但是我能不能大事儿，我根本不能勾搭。
3: 他给人买水，又给人买设备，又买音响的，我有点嫉妒。
4: 按段这玩意儿啊，你要想整这玩意儿，时间得有久，你得说你整吗？这跟那女的不错呀，跟那女的不错呀。这我的团长这是，整来就为了开心来了。你再要我整个按段，你再离婚，你儿子都瞧不起你了。
3: 哎呀，这就跟来我一个月都背不会呀，因为我这大脑手术以后，这脑袋不好使，记不住，和黑加白苞米似的，加背那就忘了。
4: 他现在唱的还真比我强。人家不报调，他去我给他封，副团长，我不能超过我呀，他超我就完了，他给我压倒了，不他说算了吗？
3: 他不会，
4: 不会拧啊。人家都会拧了，赵敏拧可欢了。我说你慢点拧，我能跟着点，他嗖嗖能踩上点，我是踩不上呢，对不对？

有名，全市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有很多，荣华剧团就是其中之一。每晚六点，剧团成员准时在由仓库改造成的厅里进行排练，胡琴一响，四周的街坊邻居都会聚集过来，他们是这个小剧团最忠实的粉丝。然而观众并不知道，台上带给大家欢乐的这些人都有着各自不为人知的悲伤和苦楚。

0: 点吧，六点准时到哦。
1: 六点啊，慢点开。哎，
2: 你唱啊，我挑灯就在船头。
3: 王石林，48岁，10年前被诊断出脊椎病变，无法正常工作，如今只能依靠偶尔开出租车来养家糊口。
4: 王志玲这真要强，就是男人能做他就能做。
1: 夏天我就去工地开大吊，冬天我就开出租车，养过牛，养牛没挣钱，完我就做豆腐。
5: 他是梗对他，他啥也干不了了，他开车都开不了。
6: 白肉刺骨加煎蛋。
1: 北京的医生也说，说你再不动手术容易瘫痪了，你要坐车一蹲，或者是摔一下，你就容易瘫痪。
2: 一岁两岁娘怀抱，3岁4岁美丽身形，5、6岁唱。
4: 你瞧不起他，那时候他不咋会唱。
7: 这怎么的你这是，这整几遍了还不会呀？心啥呢那是？
1: 学这个戏不是说的你那个有词儿你就可以，你抄一遍定背10多遍。我的词最少是抄2遍，有的都3遍。睡不着觉了，我就躺那儿，我就脑袋里就寻思词儿。
3: 现实中的苦再大，也大不过精神上的乐。二人转带来的快乐虽然微小，却能给王石林点亮生活。前患癌，丢了工作，来到荣华剧团，只因对二人转的痴迷与喜爱。
8: 谢了啊。
7: 那马三鞋这个人，就是我们这认识年头不算少了，但是他心嘛，没我这么大。
9: 我的原名叫马喜晨，跟海伦他们给我起个马三鞋，这名是根据我在舞台表演来的。
5: 你叫什么？当然不知道呢，说马三鞋。哎，你知道了。
1: 马三唱得好啊，跟他敢搭档老省劲儿了。人马三是专业演员，咱们黑龙江省都比较不错的唱将。
10: 回本辛苦了，谢谢。
11: 哎呀，够意思，这家行，等。哎呀，
12: 好了。
7: 哎呀，那你看那演王八那个，唰一下帽一穿，衣服唰唰的，你大猩猩。我佩服他，要么这都是病友，他也更佩服我。说小敏这一天就扛到盘的真厉害。
9: 他也说过，说那个这种病咱就得心大一点，哎，开阔一点，那你成天上火心，这点病你早没了。
4: 他病比那个我们团赵小敏严重，因为他是肠癌。一天，就昨天我们上抚民唱戏下乡，他都吃了4、5片那个止疼的药才能唱，不吃药他就没有劲儿了。
7: 我跟他不一样，我难受我也挺着，我也不说。
9: 19早就应该死，这活5年了，不错了。
7: 我俩总是在台上合作的时候，我都说了，咱俩要走一堆走，要不走单了，到那头唱戏也费劲。就是，他说可拉倒，我可不跟你走。

0: 一声是啊一声
1: 啊叫了一声他呀有这事儿
0: 你看玩意儿
1: 有没有风事儿啊
0: 咱们
1: 抱孩子啊我当天去把他打天回啊
2: 赵小明我最喜欢他，喜欢他不是啥，我就喜欢他能作能唱吸引人，上台能逗乐子，在这方面真好，一上台就给抓住了。
3: 他唱的好，欢是，他那，你就有那话没说有病的那个逗乐了，逗的他妈逗的好病，他是。
4: 那俺俩都，俺俩的病都挺严重，都挺厉害，他我感觉比我还顽强。
5: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3: 下面观众都是一唱一下吧，一当台有没有赵一敏呢？赵一敏回过来先打他，还都。
5: 去的时候就是说的要快点回来吧，回来的时候就不想去，但是没有办法还得去。
6: 得了癌症以后又走几次去化疗放疗了，他一整化疗了，他前脚走后脚我们都在哭。因为他唱的那么好，现在可别再犯病了，要走了，我太可惜了。他今天犯病，他前脚走后脚我就哭。
5: 反正人生老病死是正常之事。在孩子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了宫颈癌。再说癌症对一个人来说，谁心里的压力都是很大，对于我来说也不是，更是艰难。我自己平常时候不会哭，只有说你在唱戏里的哭戏的时候那会真哭。每一次视频都说你啥时候回来呀，那你想一个病人在医院的时候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7: 我打上针了，轻松了，就给你们唱哦，感谢大家的支持。
5: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比男人更坚强，对，我就是一个老爷们，我现在什么都不逃避，逃避不了。
8: 当人家卖罗卖马，二等人家这卖装铁烟，三等这小户这人家没有别的卖。这卖人口不就度荒年，年轻

0: 咱家里空过冷灶，
1: 应该是缘分落在我们这儿，我们应该认识结识慕容华地方戏。
2: 他喊着他用啥，他的北派吧都起已经成型300多年了，特别老农民印转的。
3: 演员上台主要是就是观众能乐了笑了，这你就演得挺好。
4: 这小剧场要是待2天3天在家要是不来，那就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哎呀，我们东北话就没着没落的，没了没了的。
5: 你80岁也有那个心，什么心呢？就是一个欢乐的心，愉快心，好感心。
6: 在家没有那机会，一到两岸转转了，哎呀，那都有病的来了，都是直哼了，一声一声上台了，马上精神。
3: 都是无私奉献的，来到这嘎就唱开心，
1: 就是我一定要做大伙说的，哎呀，这人太有用了，能给我们大伙逗得开心，有用之人，我一定要做这样人。
5: 人不有那句话，干到老学到老，人不是学的，不是生而知之，你高你高，人还比你高，人上有人，人上有人。
2: 咱来这团呢就是来开心乐呵，也不是挣钱来了，哎，天天。

0: 看上转一来就他们做完饭了都高兴而来，回去高兴而归，乐呵的。
1: 今天晚上咱们直接到此结束，刘老师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准备干什么？下乡
2: 加油
1: 耶、yeah! 收工。

西都村耕大节，为什么叫村耕大节呢？小苗都长这么高了，现在是缺雨的好时候，我们荣华地方系来给你们降个甘霖，下的细雨，来点掌声鼓励一下我们。

0: 咱们这个平台呀有多好，是不是？一呢，咱俩也开心了。
1: 哎。
0: 二呢，老百姓、父老乡亲也开心，也高兴了，是吧？你像我们这拉弦这老头，
1: 多大了？
0: 今年83了。
1: 83。
0: 那没拉胡弦，走道都这个。
1: 拉弦。
0: 哎呀妈！自从到我们团来呀，
1: 咋的了？
0: 那拉胡就开心呢。你看半年好了利索了，搁这做拉胡。
1: 手不那么拽了。
0: 喇叭匠吧。
1: 喇叭匠。
0: 那他爹98岁，
1: 98了，
0: 一走道，后院走不了了，坐轮椅
1: 啊，
0: 后院轮椅都扔了，
1: 咋扔了？你好了？
0: 看那不7个月戏好了，
1: 好了。哎呀妈呀！
2: 每次上台表演都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二人转是他们暂时忘记身体上的痛苦，让生命得以延续，能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1: 为了秋后大丰收，那个嗨呀，
0: 那个嗨呀，
1: 祝愿家乡
0: 家家
1: 啊，多使唤他们！哎呀，我去！完了，演出到此结束。
0: 怎么的？
1: 脑袋磕两半儿。
0: 哎呀，脑袋！
3: 我一来到舞台上，我马上就精神了，比吃药都好使。爱上这舞台了，舞台就有魔力了。原来没爱上，没有这种想法。
4: 你要会打板就会这玩意儿的，我就不会唱，用啥不会唱？这岁数大了，记不住词儿。人家说了，人家团长都会唱，你咋不会唱呢？我就不行，不会唱我也眼馋。
5: 从学戏开始，我就看不着这边人不行了，看不着这边人就觉得特别响，没啥意思了，就没招没落的那种。
0: 我想，那个时候我只要能动动，我认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
6: 我呀，我对还是对唱拉胡的开心。
7: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看不出来我是有病的人。
2: 命运捉弄，可还是选择坚强。人世茫茫，共同抵挡流年风霜。二人转给了他们生活的力量，寒地黑土上的微光终究汇成一股力量，在岁月的深渊里一一唱响。

0: 江大地银装素裹，黑土地开始了今年的休养生息。此时壮美的松花江千里冰封，宛如一条环腰玉带，盘踞在广阔的松嫩平原。冰雪覆盖的江面上，另一场季节性的生产活动即将拉开大幕。
1: 帮忙拆好铺好啊！哎，检查检查，对，盖住了。哎嘿，我这么甩，你听着，别压它，压它不沉吗？慢着走，太快了，慢着，越慢越好。我呀，我姓邵。哎，我叫邵江哲呀。哎，八还暖和，干活还暖和。冬天吧，你要干活要是蹲着，冻懒汉呢。怎么？这一辈子净玩鱼玩网了。我在松花江打鱼，你听没有？你打十斤，我就二十斤。都得最近瞧过他一本，这块好了，这块行了，上网难吃上网。
0: 在零下30度的冰面上下网捕鱼，是松花江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冬季重要的生产活动。位于黑龙江绥化肇东地区的大四海湖域，面积广阔，鱼群种类丰富。
2: 你不是吗？快80了，气过去来说70呢不流血呀，80不留座呀。你看着没病没灾的，说完就完。
0: 年近80，性格要强的老邵，今年冬捕之后，即将卸任鱼把头的职务。今天是今年的第一网，当地人讲究个满载而归，顺顺当当，所以这一网能否出鱼关系着自己的颜面、威信和声望，老把头格外重视。冬季的松花江气温极低，冰层厚度将近1米，要想收获这种深藏在冰层之下、行踪飘忽不定的大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冬天这个鱼吧，鱼说不搁哪个地方，这个鱼呢和人一样，一样都到冷的找地歇，找不什么地方是吧？鱼也是这么的，就看你选窝的地方，选窝你选哪块的鱼多，它这玩意没准儿。

愚公们都很相信老把头的眼光，按照他选定的位置下网，大伙儿也都在等待着一场好收成。

四海流域出产的野生大鱼，肉质紧实，口感鲜香。无论是炖汤还是做菜，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然而，辛勤劳作的渔工并无法享受这些美味。为了尽快等待出鱼，他们只

0: 能以简单的午饭来充饥。冬日的冰面中央，寒气逼人，一旦停下劳动的脚步，就会被冻得无处躲藏。下午3点，长达1000多米的巨蟒在深湖中行走了近7个小时，依旧不见鱼群的动静。老把头隐约感觉到了有些异样，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他不得不下达收网的指令。
1: 带网，带网，
2: 带网，
1: 带网走，快点抓。咱别得罪老弟你了。
0: 大网缓缓拉开，然而连个水草也不见，老把头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零星的几条小鱼更像是对老把头的嘲笑和戏弄。
3: 今天出的很少，不太多。
0: 忍饥挨饿的渔工们也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但大家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什么，扛着锄头默默收工了。只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赵把头今天选的鱼窝是个打鱼行业里最忌讳的空窝。

了一辈子鱼，今天头一次选了个空窝，老把头有些自责，觉得丢了面子。回来后一声不吭，也没有吃饭，十分焦虑地睡下了。

凌晨四点的湖面上，哈气成冰。老把头一早就带着渔工们出发，前往冰面。昨天下网的失败给大伙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一场冬季最为盛大的活动即将举办。如若现场再出不了鱼，那么老把头的所有威望便顷刻间荡然无存。紧张和严肃的气氛弥漫在每个人脸上。

0: 呼兰河畔盛大的祭湖行网仪式今日正式举行。今年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季，上千人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赶来，大家都盼望着扫把头的这网大鱼能给自己新的一年带来好的运气。老把头嘴上不说，心里压力很重，攒了一辈子的名声，临了容不得丢下。从凌晨五点开始，他始终在冰面上徘徊不定，寻找下网的位置。80岁的老把头能否挽回颜面，全看今天这一网鱼。
1: 鱼
0: 工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心里多少有了些火气。

0: 大连上面的大炮。
1: 斤的大胖鱼破水而出，重达十多吨的大鱼网带着湖底的热气满载而归。
0: 正就高兴了，来吧，出鱼了。
1: 老把头几天来的压力和沮丧也一扫而光。
0: 不但是我高兴，全观众都高兴，看到没有？我不高兴，连手套都不戴。
1: 自己的鱼把头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东北大地又是一年好收成。四季轮回，生生不息，东北人在这片寒地黑土之上辛勤耕耘，世代守望。因为懂得土地的厚爱，所以更加珍惜眼前的光景。因为了解土地的真情，所以愿与它相伴相生，将恩赐与丰饶永记心间。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6: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进入碰瓷区，我需要穿上七件套防护服，穿过一扇又一扇的安全门，我来到了最核心的地方。我叫陈鹏颖，今年30岁，在这里工作已经8年了。
1: 陈鹏颖正在进入的是核电站的核燃料厂房，层层防护的安全门后，正是存放着核燃料的换料水池。
0: 看到这碧蓝碧蓝的池水，我非常喜欢。然而在这碧蓝水池的深处，隐藏的是核电站最核心也是最神秘的核燃料组件，而我就是与核燃料最接近、与核燃料打交道的人。我的工作通俗点讲，就是将反应堆的燃料组件给全部卸出来，然后换入新循环的燃料组件。慢速向下。
1: 更换核燃料，这是一项极具风险的工作，任何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陈鹏颖的工作对于操作精度的要求极高。
0: 换料机在反应堆上方的定位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如果超过了1毫米，燃料组件就无法正确在反应堆水池就位，这有可能带来燃料组件的倾倒以及其他的放射性风险。
1: 陈鹏颖不仅是核燃料的守护者，同时又是核燃料的手术师。一根核燃料组件中有264根燃料棒，而一根燃料棒的破损将直接导致组件故障，从而影响整个反应堆的正常运行。陈鹏颖和同事们不断摸索，潜心研究，最终完成了国内首次破损燃料组件单棒修复和燃料组件的骨架整体修复。
0: 一个近5米、直径为9.5毫米的燃料棒从反燃料组件里面抽出来，这抽出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磕碰，因为这个磕碰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抽一根燃料棒需要20多分钟，但是我们修复一个组件需要抽264根燃料棒，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强度也是非常大的。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我们都需要保持高度的精神集中，所以非常考验我们的意志和耐心。
2: 我是宋翔，今年31岁，已经从事核电行业10年了。我们做的工作是，主要是保障第三道屏障的完整性。最主要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核电外面的这个安全壳，这个建筑，它是我们核电站里面最大的一个混凝土。

0: 件。
1: 宋翔正在爬上的是大亚湾一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混凝土安全壳，从安全壳最底部到最高点是67米，周长是122米，整个表面积是8000平米。
0: 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在这8000平方米中检测出0.01毫米的缝隙，这相当于要在20个篮球场的面积内精确定位到1/5头发丝的宽度。
2: 量一下啊，
3: 好，确认一下尺寸，
2: 长20厘米。
0: 在外人看，安全壳这么大的一个结构，可能0.01毫米的这个缺陷对于安全壳不是什么大问题。有句话叫千里之堤毁一蚁穴，虽然安全壳看着是坚不可摧的一个碉堡，但是上面任何一个设计外的这个结构损伤或者缺陷都会产生致命的影响。
1: 安全壳，这座25层楼高的建筑物是核电站反应堆的第三道屏障，而定期进行安全壳整体打压试验是确保其可靠性最严苛的一次大考。试验期间1000余步操作，50000个数据采集，8000平米的安全壳表面检查，20余万下安全壳内衬钢板敲击检查，这些都是宋翔和他的团队需要完成的。
0: 如果把安全壳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人的私人医生，这个人的各项健康指标我们都要加以监控，甚至于每一寸肌肤的健康状况我们都要了如指掌。
4: 好，准备完毕。
5: 间距200，
4: 间距200。
5: 好，开始测量，
4: 开始测量。
0: 每个人都希望在工作中做出成绩被人看见，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成绩永远地埋在最底层，我们的工作成果永远不要被加以验证。因为当安全壳真正要被加以验证的那一天，说明核电发生了事故，这也是我们极力避免永远不想看到的。
1: 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宋翔和工友们在核电站厂房的最高处享受着片刻的放松。安静的厂房让人想不到在这里强大的核能正在产生无数电力送到千家万户，而这正是这群核电安全的守护者用常年的奋斗换来的。

0: 是核电站地道安全屏障的守护人，就是因为离危险最近，所以我们对安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直通穹顶的钢梯，在10年前我已经记不清穿梭过多少来回了。每一次向上攀爬，我都是带着使命和责任。这样的奋斗让我感到很幸福。
2: 核电安全，核电安全，核电安全，核电安全，
3: 我来守护。
4: 我来守护。
5: 核电安全，我来守护。
6: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8: 在俺抓苦人家里，
9: 那就是命根子。
1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真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声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3: 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俺姐夫钟家谁想搞事儿，必须先管这关。跟娘，他爹，吃饭了。他爹，钟家，
1: 多吃点，钟家。请问是凤大脚的家吗？啊，是，您是？
0: 俺叫赵长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的。
1: 长春掌柜，来来来，快快进来，先坐，先坐。
0: 听话，来来，坐坐坐。我先回去啊，有事找俺去。没耽误你们吃饭吧？
2: 没有没有没有。哎，
0: 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给你们道个歉的。俺们老掌柜的把闺女许配给长春掌柜的了。长春掌柜的在县城又开了间新铺面，俺们掌柜的说这回不能亲自来送，还请你们见谅。这不让俺给你们带来了单身种子，就让俺教你们把种子种下。
3: 谢谢掌柜的，还替俺们想着这事儿。
4: 费心了，
3: 来晚了，俺们都买了药苗子种上了，刚种完。
4: 哥，走，快去别地子看看吧。
5: 俺感觉不太对劲儿啊，那水都浇完了，苗子没缓过来，都黑了。
3: 你给我过来！
4: 干啥呀？
3: 俺问你，那露露。 是不是你招来的？你赶紧的想办法把他弄走。
4: 俺哪有办法？他是冲
3: 还是冲俺姐夫来的，是不是？那就更得让他走。
4: 你让俺咋开这个口啊？
3: 啊，不管，你认识他在先，这事儿就得你管。俺不管你用啥招，反正不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你赶紧的，赶紧去解决这事儿，赶紧去找那个露露。你不去是吧？你要不去。
4: 俺以后就不来你这买东西，俺说你赚不着俺的钱。
6: 去，
4: 俺现在就去。
6: 我奶奶真是惹不起，
4: 帮俺把门带上。
6: 你看，这全黑了，全蔫了，这啥这是？
0: 大脚，秀秀，这根本就不是肾苗子。
6: 不可能，那俺那人也是个卖药材的，他咋会搞错？
0: 一眼看他不是搞错，他就是骗你的。这是三花四棱草，叶子跟单身差不多。但这植株是刚长成的，所以看不那么真切。一见你又是个不懂的，所以就骗了你。
6: 不能啊，俺看着他，先找人去挖的，挖了两个时辰呢。
0: 那也不能证明他挖的就是单身啊。而且据俺了解，咱们这附近就没有卖鸡栽单身苗子的，只有俺们掌柜的认识那几件。
6: 但这次家里都有事儿，所以根本就来不及。这草能有啥用啊？
0: 俺只知道这草长大了，这根儿跟皮能入药用，但从没听说有人种过，更别说移栽的苗子了。你看，经过这么一折腾，这植株啊，都枯了、黑了、烂了。这玩意儿是离了土不能活的东西。
6: 他替俺说要急用，他问俺要了12块大洋，12块呀！
5: 你说这价格更是骗你了，就俺们这苗子再贵也卖不成这价啊！
6: 不行，俺得找那个骗子算账。俺记得他那个卖草药的摊位，俺这就找他去。你别拉俺，俺得把这些要回来。
5: 让大脚陪你去。大脚，你不能再让他自己冒这个险了。你去找郭大哥，借一辆车，陪他一起去找那个卖家，看能不能把损失讨回来。这个，这是证据啊，拿着。
7: 哎呦，找你们是真费劲啊！
4: 哎，正找你呢，有急事借你车一用，你也跟俺走一趟。

0: 还有适合生长的土壤啥的，说你们种药的时候一定能用得上。俺们长春掌柜的还说，您是一个识文断字的，咱这一片啊能常见的草药这里边全都有。
1: 谢谢。
0: 不客气。
2: 秀秀姐，看你识文断字的多好，啥也难不倒你。
1: 俺现在呀是真不懂了，长明兄弟，俺真不懂，这该咋办呢？
0: 那就先把这苗子刨了，把地犁了，等到时候啊把俺带的种子撒上去。
1: 哎，就听你的。哎，
2: 铁头，你帮秀姐先干着，俺去找人帮忙。哦，本来柱子嫂子他们也都想种了，这回就从开始学着种吧。
0: 好，行，人越多越好啊。
2: 哎，
3: 这样
0: 很简单，一学就会。
3: 哎，嫂子，哎，
4: 我来。
3: 你歇着。
5: 俺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吗？俺必须把他撵走。
1: 你撵了？
5: 俺撵了。啊，当着俺姐全家人的面，把他送到那个缠线花扔地上了。
1: 那他咋说的？走了？
5: 还没。不过肯定是会走的。俺撵完之后，俺让郭桂妖也去撵了。谁让郭桂妖认识他在先呢？必须帮咱。
1: 你呀，也用不着起那么大的火。这事儿你姐肯定会弄明白的，你不用跟着瞎搅和。往后别人家的事儿你也都少掺和啊。
5: 这咋能是别人家的事儿呢？这正经是自己家的事儿。俺一直惦记俺姐呢。俺姐说了，她跟俺姐夫啊准备种药材，等种好了，封家二十亩地都种上药材。种药材叫啥来着？丹参。对，丹参。这个丹参卖了之后，俺姐家日子就好过了，就能买粮了，啥都能买，俺就不担心她了。
1: 二十亩地都种药材，粮食不种了？
5: 那是，那药材可比粮食值钱多了。
1: 还替你姐吹上牛了，这。
5: 俺可没吹牛啊，嫂子。俺姐夫的一个朋友还说了，白送他们要苗子、药籽儿，等种好了，秋后还管回收。嫂子，你说说，俺姐家是不是摊上好事了？
0: 大家都记住了啊，这个播种之前呀，一定要把水浇透了再播。有这么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苗就都出齐了。等这个苗啊长到大拇指这么高的时候，就可以建苗定苗了。都知道了吧？
6: 知道了，
7: 我知道了。
6: 这次啊，谢谢大家来帮忙了。本来想把种子给大家分下去，但想着大家的地都金贵，这万一种不好，耽误了你们种粮食，俺就想这次俺先种下，等那苗子长出来，再给大家分苗移栽，可行啊？
8: 行，
6: 好。长明兄弟，这东西种下去就能活是吧？
0: 种下就能活，很简单。
6: 这太好了。
8: 那个，真的不要俺们这个苗子钱呀？
6: 都说好了，等种好了晒得了，他们来收药的时候还得给咱们钱呢。哎呦，
8: 你是不知道啊，俺们呀每年收的这点粮食啊，真是一点都不能浪费。哎呀，除了交租子以外，就只能是想卖个好价，换点油盐什么的。就拉了这么点米呀、啊，走东家问西家的，那根本要不上价呀。你这都像种这药材多好呀，多省心啊，是吧？
0: 俺们呢就是这么个事儿，俺们出好的苗子、好的种子，在看好的地界上分派下去，等到秋后收药材的时候算总账，刨去这个苗子钱、种子钱，剩下的呢按斤论两，照成再给钱。这要说咱们这儿呢，算俺们长春东家最远的一个种药户了。就是因为秀秀和大脚人好，俺们长春东家才信得过你们。不过这个地方呢，在最早之前也有人种过，这个土质也特别合适。
2: 反正咱是沾了秀秀姐还有大脚哥的光了。
1: 哎，就是。
9: 也就让你们掌柜的放心吧啊，俺们都是好庄稼把式，肯定好好种，给你们浇那个成色最好的药的。
8: 谁又不傻？那不好好种，不是跟自己银子过不去吗？
9: 跟银子
2: 过。那咱开始吧。
0: 行，大家拿好自己的种子，来种吧。
8: 来。
10: 露露啊，露露啊，露露啊！
11: 哎，他爹，你知不道吧？哎呀，露露买那个种子是假的，让人骗了。他两个去找去了，知不道能骗子能找着回来不？
10: 找骗子？你能找到骗子吗？人家早跑了，俺也着急找那个露露啊。
11: 你急吗？
10: 哎呀，别提了，那个露露不是答应给俺买那两亩地吗？哦，好，俺就拿着叔叔去了，结果人家不让俺种。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露露啊只给人一半的钱，后面那一半没给人家，人家当场就把俺给轰出来了。俺现在正在找他，让他把后一半的钱赶紧补上。
6: 爹，这露露啊大概是

0: 拿了买地的钱去买了苗子了。您要是着急真想要那地，要不您拿自己的钱先把那地买了。
1: 拿自个儿的钱买那块地啊？哎呀，你以为俺这脑袋瓜子被门挤了是不是啊？那块地能要吗？不行啊，除非白给俺就要。让俺拿钱买，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露露不可能把那一半的钱给人家。
0: 俺可说不好，爹。但露露毕竟是为了帮大脚，她才买了药苗子被人骗了呀。这个时候逼着人家把尾钱结了，不合适吧？
1: 啥合适不合适的？是她给俺买的，俺没逼她买。
2: 你这一口一口的叫人家喊你干爹，都是冲着地。
1: 俺不冲着地，俺冲着人呐。
2: 俺一直都不想往那想，你真是的。俺跟你说啊，露露回来了，再别说地的事儿。
1: 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2: 这不那假苗子都刨了，大脚差人带来那个丹参种子，你不得赶紧种下？
1: 不能种药材，种叔叔。
3: 二叔，这种的好好的，咋不让种了？
1: 谁家的地啊？谁说了算呢？那叔叔他是粮食，他能吃到肚里的，这个药材他能吃吗？
2: 好，一半一半，给你一半种叔叔。
4: 这
0: 俺送送你。
3: 哎，别，铁头你送。
5: 哎，嫂子，哎，您歇着，俺去送唐明哥啊。哎，
3: 走。这咋办啊？
6: 那现在咋说啊？
0: 散了吧，不种了。
3: 走吧。哎，
6: 宁大叔，给您请安啊。
7: 费家嫂子，哎，进屋。坐这儿。
8: 哎，爹，这是费家嫂子特别让小青给你买的燕丝，你看看咋样？
7: 哎呦，你看看，这还让费家嫂子破费啊？
6: 应该的，苏苏念着您说要回来看看，俺想着，毕竟俺也是个小辈儿，也应该登门跟您赔个不是。这苏苏之前怀孕的事儿，俺也是在气头上，您可千万别介怀。
7: 小两口子打打闹闹常有的事儿啊，俺也是，俺也不该掺和小年轻家里的事儿，俺也认个错。
6: 爹疼闺女，俺懂。
8: 爹，这燕丝咋样啊？
7: 看看，酒黄，干干净净的。
8: 那还错得了？
6: 宁大叔，俺听说秀秀，风二家说是要把他那二十亩地都种药材，说种丹参。
7: 啥？你说秀秀要把风家的地种丹参？
8: 对啊。
7: 那新开出来的别顶的那两亩也种丹参？
8: 这您都知道啊？
7: 你别瞎说啊，不可能，不种粮食了吃啥呀？
8: 这卖了药材就有钱了，就能买粮了。俺姐说了，这卖药材可比卖粮食卖钱卖得多。俺还想让嫂子种些呢。
6: 是，您应该也知道，俺在镇上不是入股了一间药铺吗？但是这种药材俺是一点都不懂啊，就依稀记得听药铺老板说，宁家祖上好像有几代是种过丹参的。俺还想着，这是不是您给秀秀出的主意？或许您有什么妙法，俺就想着，要不一起种，毕竟姻亲亲家嘛，要发咱也一起发家呀。
7: 发家，俺自打出生就没听说过，谁靠这些个歪门邪道的玩意儿能发家？这地就得种粮食，种粮食，大粮食。这就是咱守着地的人和掘地胡子的本分。种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老天早晚要惩罚他。
6: 听您。

0: 这意思是，宁家祖上没种过丹参。
1: 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姐啊，少作妖，别一到老冯家就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的。再这样折腾下去，小心老天爷罚他。让他赶紧收拾心，好好过日子。

0: 咋了，嫂子？嫂子，咱还这么容易要彩？
1: 俺咋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呢？
0: 啥事啊，嫂子？你可别吓唬俺啊！
1: 那有啥事？
2: 爹，
3: 咋样了？
2: 药局上的人说了，那卖药的卖给露露假苗子之后，摊都不要了，连夜就跑了。
4: 我找这骗子，那钱也跟着跑了。
3: 那个闺女啊，提住气啊，稳住装，拉了裤裆咱不慌，钱儿没了咱可以挣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啊，你把剩下那钱儿给人交了。干爹啊，今天去地里了，人家说钱没给交足，不让俺种啊。
5: 俺跟您说实话吧，俺一共也没多少钱，但是原先给您买那两亩地的钱是有的，但俺看大九哥着急，俺就把剩下的12块大洋都去买药苗子，现在也啥都没有。
3: 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买地的钱儿没了？
6: 哎呀，你说，哎呀，你说你这个干爹干娘认了呀？哎呀我，哎呀我，
0: 不给买地就不是干爹干娘啊！
4: 哎，姑娘，你干爹，你叔他不是这个意思哦。
5: 行，那俺走，老天爷都不帮俺，俺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7: 哎，露露，你也忙一下午了，喝口水吧。这一码归一码，你买药苗子被骗，终究是为了大脚，这事儿俺们得认。俺就算是去借，也会把你这钱给你还上。
4: 这不造孽吗？好好的天上掉下个事来，这到哪里借钱去啊？
8: 俺不要你们的钱，买药苗子是俺心甘情愿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跟你们没关系。钱是俺挣的，俺还能再挣，让你们还算怎么回事？

0: 俺就劝你别折腾，没戏，好好休息休息，想想啥时候走，俺送你。
1: 送俺上哪儿去啊？
0: 俺知道你上哪儿啊？
1: 俺要赚钱，钱都被骗了、花了、打了水漂了，俺得把钱赚回来。
0: 赚钱，在这儿？
1: 咋的？
0: 咋赚啊？
1: 俺有本事花，就有本事赚。
0: 你有啥本事？你那些本事在这儿不好使，你那曲儿唱了没人听，你那琵琶弹了没人懂，也就俺懂。
1: 俺咋赚钱，那你就别管。

0: 再不种，另外一半都保不住。
1: 那我觉得也不应该瞒着爹，可以好好商量嘛。
0: 商量？你觉得商量得通吗？
1: 反正俺觉得不能先斩后奏。那爹种点熟熟有错吗？不也是为了全家，为了能多种粮食，为了……
0: 你的意思是俺是错的？俺种这丹参是为了俺自己吗？
2: 肖小姐，哎，
3: 哥，
0: 俺哥跟你说啊，你是跟俺一起认识的这长春掌柜，丹参的情况你也都了解了，人家既送苗子又送药籽的，都是收货的时候再算钱，你这说的好好的，为啥又反悔呢？
1: 咱还是觉得……
0: 你别觉得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帮忙的人都来了，
2: 大脚哥，
1: 对，
2: 辛苦大家了啊！就这点活，晌午前就能干完。来，给
3: 起得早吧？哎，
2: 你慢点啊！

0: 你就叫他们种，都种一半了。你就像大脚今年没开出这两亩地来，
1: 别叨叨了，没给他们绝了就不错了，剩下那一半朱叔叔。
2: 都歇歇吧，来喝口水。
3: 没事儿。哎哎哎哎，
1: 你们啥时候来的呀？
4: 二伯，俺们昨晚就没回去。
5: 别瞎说。
6: 爹，一早来的，趁着露水下来好种。
1: 种什么种啊？种什么种？谁让你们种的呀？大脚呢？大脚在不在？
6: 大脚没在，俺让种的。
0: 也没种人家田里头，大家伙来帮忙，俺看怪好。你就歇歇吧。
1: 你歇歇吧，俺看你够累的。这么好的地就能种叔叔，不种叔叔你秋后吃什么呀？那不得饿死啊！
6: 爹，大田里不都种上叔叔了吗？
1: 大田，大田，大田的事儿你也管啊？
6: 俺不管，爹，你坐，你坐，你坐，您听俺给您算算账。
1: 不听，不听。

0: 哎呀，你这算了半天，这叫闭着眼睛买布，瞎扯。
1: 爹，
2: 姐，姐，
1: 我二叔，这么早你咋来了？
2: 俺看家没人，俺就知道你肯定来这儿了。姐，俺想跟你说，这些药材先别种了。
1: 你咋也跟俺说这个？
2: 你上次跟俺说那么好，俺就跟俺家嫂子说，俺想让嫂子也种点。嫂子就去问咱爹，咱爹说了，这东西他真不能种。
0: 你爹真这么说的？
2: 嗯。
1: 为啥不能种？
2: 也没说清楚为啥，但是俺嫂子说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姐，爹还让俺跟你说。
1: 说啥？
3: 还说让你别瞎折腾，好好过封家日子。
0: 听听，听听啊，俺老亲家也这么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这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俺都知道。您是打哪根蔓上冒出来的？要管俺的事儿。
3: 你说俺打哪儿冒出来的？俺就从你要种药材这不靠谱的事儿上冒出来的。听说还有人要学着你一起种啊？俺看看都有谁呀、啊？俺今天把话撂下啊，哎，别人俺不管。飞银子，你是俺家佃户吧？

0: 种的是俺的地吧？俺家的地只能种粮食啊，不能种药材。要是地里让俺看见一棵药材，俺就砍一棵。不听话，俺的地你们就别种了。
1: 俺家的地你是答应用电了的，不能抽。
2: 对啊，人家地用电了行。
0: 用电了那也是俺家的地啊，俺宁家的规矩，地里就不能种药材，尤其是那呆身子。
3: 幸好啊，俺家这地姓封，
0: 那药材姓宁的也不能碰。
3: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您倒是跟俺说说。
0: 哪门子的规矩？宁家的规矩。
3: 您把俺这信收了吧，俺也不稀罕要。
0: 秀秀啊，好话你当歹话听啊！好好的地你不种粮食，老天都得罚你。到时候啊，都没遭贼，别怪俺没提醒过你啊！
2: 哎，亲家，就这么走了？听听啊，俺亲家跟俺的想法是一样一样的，把弟弟刨了，刨了。哎呀，
4: 纵下一半了，你纵啊？
2: 你说纵吗你？你头发长，见识短的。大脚，刚好你那个老丈人刚走，说这个地不能种药材。
5: 爹，俺都听见了。现在听俺一句，这已经种下了，刨了就是糟蹋东西。秀秀说了。这东西卖了钱，不但能换回您种下的熟肉，还有余富。今年种了也就种了，打明年起，这鳖顶子您想种啥种啥，都听您的，行吗？谁要是再敢起要求，俺也不容。

0: 对吧，秀？
1: 对，爹，明年这鳖顶子，您想种啥就种啥，听您的。
2: 鳖顶子，鳖顶子，真把你爹憋这儿了。
3: 哎，他爹，姐，姐夫，阿姨先回了。哎，
4: 你爹呢？嗯。
1: 气儿顺了？
4: 您说俺有气儿了？
1: 没气儿不跟俺种单身，跟俺去个地儿。
4: 去哪儿？
1: 去哪儿？
3: 替你还人情。
5: 银子，哎，俺跟大脚先走了，你们一会儿也就歇了吧。
6: 行，俺最后再捋一遍就走。
1: 你干啥？
4: 不是点儿。
1: 啥呀？
7: 梅子，哥一直想帮你，但知道你这脾气倔，也不可能跟俺张口。这今儿个你这一开口，俺是真开心。
1: 要不是遇上急茬，俺俩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
7: 干啥？
1: 俺得给你写个字据。
7: 写啥字据嘛？你又不是外人。
1: 亲兄弟明算账，俺必须得写。
7: 你看看，这倔脾气又上来了。
0: 哥，这钱俺们一定还你。
7: 还啥还嘛，白听白听。秀啊，12块大洋够不够？不够跟俺说，俺上爹那儿拿去。
1: 哎，够。就算不够，俺也不要他的。
0: 哥的不也是爹的吗？
1: 这样说俺不要了。
7: 就是，那哥的钱就是哥的，哥会挣钱，正跟朋友去做生意呢。
1: 字据
7: 不够了跟俺说啊，俺这还有，赶紧拿走。
1: 谢谢哥。

0: 哥和嫂子呀，你看你们也真是，来之前也不说一声，俺好准备点酒菜啥的。
1: 俺们不是来做客吃饭的，俺们是来还钱的。
2: 哦，这是14个大洋，12个呢是你给俺们买苗子被骗的钱，2块是你嫂子找宁学师要回来的定钱，你说说。哎呀，
0: 定钱俺都没能要回来。
2: 你拿着吧，14个，你数数。然后，俺们以后就2000了啊。
0: 这么着急跟俺2000呢？
1: 一码归一码，这钱还了你，俺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0: 俺还是那句话，要苗子是俺自愿买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这个窟窿俺自己背，俺能花也能赚，赚个12块钱不是难事儿。要没别的事儿，俺不留客。
2: 你拿你。
0: 这2块定钱，俺取了，谢谢了啊。
1: 你啥时候走呀？俺们送送你。
0: 那就不劳烦了，俺已经给俺弟捎信了，让他来这儿找俺，俺等着俺弟。

0: 真好啊，都长出来了。
1: 别木话了，
0: 真稀罕啊！这小苗长起来能比粮食卖钱？俺这从小到大第一次听说。
2: 俺听长春兄弟说过，咱这儿的老祖以前是有人种过的，但现在为啥没人种了？
0: 看来这老祖宗的日子比咱们过得好啊。
3: 咋见得了？
0: 你想啊，那一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要不能拿这地种药材。
1: 那俺倒觉得这老祖是因为种了粮食不够吃，所以才种药材的呀。那种药了之后就吃饱了呀。
0: 哎呀，那亲娘啊，要不说你是咱们村里
1: 咋的
0: 最聪明的女人。
1: 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没有不生病的。这粮食跟药材不分哪个更重要。嗯，这能赚更多钱的才最重要，是不是这理？
0: 对。
2: 这个回头等这个苗子，地苗建苗的时候，俺爹份一在，行吗？哎。

0: 还行，村里啊说你的手艺最好。
1: 哎呀，快！
2: 这不是肥大肚子吗？快去找人！
1: 快！
3: 都听说了吧？啊，肥大肚子没走到关东，一路要着大饭回来的，这在村门口差点成了倒卧，爬回来的，老婆孩子给他抬上炕的。
4: 俺也听说了，那一身衣服破成条条。
3: 他说他没钱买大城的船票呀，这就只能这么跟着大伙一路往东走了。这还了得吗？这一共带着那点粮食，没两天吃完了。
1: 他那个大肚皮，多少也不跟他炫的呀。
3: 谁说的不是呢？还赶上蝗灾啊，发大水，半路要饭要回来的。他这不回来还好，这一回来，银子娘的病就更重了，一下子倒下两个，炕头倒一个，炕梢倒一个，这还能有好吗？哎呦，这银子再能，这回也难喽。
4: 俺也听说了啊，那赶上大灾年的时候，那很多家卖儿又卖女。
1: 你别胡说了，那再难能卖儿女啊？
4: 那是你母孩子，就你稀罕、啊。
1: 就你是妇，你知道不？动手啊！
3: 谁的叔子这么大？
1: 成天忙得跟狗追尾巴似的。哦，这会儿得空在这偷懒了？
4: 那是俺劳动家，今天去县城了，没在家。
5: 秀秀，秀秀。
6: 嫂子，哎呦，你这额头怎么了？啊，
0: 你公公婆婆呢？
6: 去地里了。
5: 秀秀呀，你帮帮嫂子吧，你哥迷了心窍了，现在就你能管得了你哥了。
6: 咋了？
1: 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
6: 啊，那个露露。
5: 对，就是那个露露。俺才回娘家三天，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俺辛辛苦苦存了那点钱，全给俺折腾没了。要不是俺回来及时，俺的那个金镯子都让他拿去赌了。俺跟他抢，他把俺推到地上。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说是到那个露露家住下了。
6: 嫂子，你也先别急，俺都不知道那露露还在。俺陪你，陪你去看看。
5: 行，你慢点啊。
6: 对，没事啊。哎呀，
7: 来了！
8: 烧鸡，花生米。
7: 那酒下的太慢了。
9: 花生米。
7: 花生米。
9: 我说，这贺金大少爷好福。

0: 当了村长，就是不一样。吃酒听曲儿，那都目里清，眼福不浅啊。
1: 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2: 快去给爹在城里买去。
3: 爹，俺也想喝，
4: 俺也想喝。
2: 爹这趟遭老罪，差点没饿死，先记着爹吃啊啊，接着接着啊。
5: 哎呀，快给我盛过来啊。
2: 对，
1: 子金，
6: 你妹，秀秀，秀秀来了
5: 啊！秀，
7: 哎，慌什么？
2: 俺最怕俺妹了，快让俺屋里坐会儿。
7: 可金生来啊，你就踏实的坐这儿玩，俺给你指引开。
2: 可不敢让他进来啊！
8: 哟，老板娘来了，
7: 慢慢吃啊，管够。阵风把你这位大小姐给吹来了。

0: 俺不是来找你的，俺来找俺哥宁可金。
1: 找俺要人也轮不着你吧？你嫂子咋不来呢？
0: 谁来不是都一样？让他宁可金赶紧出来。
1: 俺要说他不在呢？
0: 不在？你敢让俺进去找吗？
1: 来，
2: 请进。俺的床底下，尤其是俺的被窝里头，让你哥这个村长十里八乡的出个名儿。别走啊！
1: 怎么不找了？
0: 你搬过大脚，俺给咱俩都留个脸面，撕破脸对谁都不好。让那个宁可金赶紧回家，以后咱们互不相扰，再无往来。
1: 哎呀，嫂子，哎呦，
2: 咋样，见到你哥没？
0: 俺没进去，但俺知道哥在里面呢。
2: 你咋不进去呢？
0: 那露露跟俺置着气呢，万一闹大了对哥也不好。咱爹最恨赌博了，你干嘛不让爹去管管哥？
2: 爹不在，去省城了，说是那个边叔叔纳妾，他去送礼。
0: 你回去等着，姑妈快回来了，俺这边也帮你想着办法。
2: 行，那我现在就回去等爹。
3: 来呀，俺儿今天闹你没？
0: 这都啥时候了？咋能呢？哎，你知道这露露没走，在咱们村开了个赌馆子不？
3: 俺听说了。
0: 那天呀，咱俩去给他还钱，他说他在等小虎子。你说他是真在等小虎子呢，还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呀？
3: 俺现在啊，最不想招惹的就是他。给把咱家折腾成啥样了，俺现在躲他还来不及呢，他爱等谁等谁跟俺没关系。
0: 你的心思俺明白，但现在想让你去找他一趟成不？
3: 找他俺不去。
0: 连夜嫂子来找俺了，说俺哥被他拴住了，天天的也不着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俺想着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俺就去找露露了。你猜咋着？他见着俺眼里火火的，像要飞出刀子来。俺觉得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他是奔着你来的，你去说的话兴许有用。
3: 俺不去，没用。赌钱这事儿俺没干过，但俺听说过。你这赌瘾得自个儿戒掉，你把这个赌局给他端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再一个，这事儿你得劝哥，跟露露说不着啊。
0: 哥那边俺会去找人劝的，露露这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俺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这祸害天牛庙的人是你招来的。
3: 这说的啥话？什么叫俺招来的？俺可没招他，他自个儿来的。
0: 好好好，俺们大小哥英明神武，四方女子都奔你而来呗。去，不是你招的，快吃快吃。
3: 就这一个，却把俺折腾的都已经够呛了，还四方女子，俺还活不活了？俺明天去。
1: 多吃点，哎，多吃点。嗯，
4: 快点，快点，就这么行吗？哎，
5: 按奶呢？
4: 多吃点。
6: 什么鬼呀？再给俺支20锅油。
7: 哎呦，大乔兄弟。稀客呀。
3: 哥，哎，别玩了，赶紧回家吧。
4: 回什么家？快坐坐坐坐。坐下来陪哥玩会儿。
3: 俺不玩，俺来有事儿。
8: 别把他带坏了，他跟你可不一样。找俺有事儿啊？有事儿进屋说。啊？
4: 哎，大脚，哎，这可是俺妹夫，他有媳妇儿。

0: 吃的。
1: 好、哦，行啊，不让我裹孩子，过来，你走啊。
0: 赖小哥，你先坐，俺给你弄两个小菜，咱边吃边聊啊。
2: 那你别折腾了，俺说了话就走。
0: 俺就是想让你沾点荤腥，俺又不是不知道你家那饭菜。那行，以后你要是想改改口味，你就来，俺等着你。
2: 不用，俺在家吃的挺好的，俺也不赌钱，以后也不会上你这儿来。俺就是想告诉你，你这干的不是正经营生，赶紧走吧。
0: 俺不走，俺为啥要走啊？俺这是有赚钱的本事，俺得把赔进去的钱再赚回来。要不俺拿啥给小虎子娶媳妇盖房啊？
2: 赚钱你也不能干这个呀。
0: 但这咋了？俺又不卖身，俺现在小曲都不用唱，俺就开个赌局抽个红利，俺为啥不能干这个？
2: 你等小虎是假的吧？俺就问你，你咋才能走？
0: 就这么想让俺走啊？
2: 走吧，你上哪儿不比在这儿舒心啊？
0: 俺看是俺走了，你的秀秀舒心吧？
2: 以前还是，现在不完全是了。你开这赌局子，你不害人吗？
0: 那俺走了之后，你会不会想啊？
2: 哎呀，
0: 行，俺走。但你得答应，俺喝壶酒，喝了酒，俺就走。

0: 小哥啊，
1: 说说说，
2: 哎，
3: 来来来，
4: 你好，
0: 俺替你干，
4: 好，来，晚上来，
1: 不是，海兵，
4: 要不要？
1: 不用，
4: 要不要钱？
1: 要不钱？
5: 开心少爷，这里面不应该是你吗？
4: 哥，
5: 咋还换人了呢？
6: 那是俺妹夫，大脚可是个本分人。
5: 大脚在里面呢。
7: 哎，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啊？
6: 说的裤衩子没了，你有钱赌吗？
5: 啥叫裤衩子没了呀？你看看俺今天给你们带的是啥？这个，俺媳妇说了。这个可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贵药啊，看看值多少钱。
0: 我慢点喝，别喝难受了。
6: 那啥时候走？
0: 就这么希望俺走啊？
7: 啊，你啥时候走，俺去村口送你。
0: 你说的。
7: 嗯。
0: 那要不走？

你们，快！你们快！

0: 媳妇儿，媳妇儿，
1: 你
0: 不至于啊，不至于啊！媳妇儿，你求求求求，快救救我！
1: 你快，
0: 你嫂子疯了，要砍死我，他要砍死我！
1: 你让开！老娘今天非得砍了你不可！干啥啥不行，还沾上赌了还？啊，先是
0: 没赌，
1: 先是头懒得冒瓶去赌，现在好了，头。

0: 气了是吧？行了，柱子，俺今天就卸了你的胳膊，卸你的腿，你好好长长。
1: 哎呀呀呀！停停停！
0: 茂平，
1: 俺没赌，没赌啊！
0: 那茂平呢？拿回来啊！
1: 那茂平，茂平是在露露那儿被郭贵药给啐了呀。
0: 你说啥？
1: 不是，那郭贵药就不啐这个，是不是还能卖点钱？玩两把还能回来点本，这样我也不用拿咱家地契了。
0: 柱子，你让你陪嫁里边最稀罕的东西。
2: 那俺娘就那么点物件，留给俺做那念想的，你居然给啐了！俺弄死你！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二叔，你疯了，疯了，要砍死我！哎呦，
3: 俺那娘哎，两口子打架，拍两巴掌就行了，还用刀啊？
2: 二叔，你评评理吧，他要拿着地契去赌啊！
3: 败家玩意儿，你赌什么赌？不过日子了。
4: 不是，那不因为大脚跟人露露喝酒喝多了，我那瓶子才啐的吗？
5: 那
4: 是柱子哥，大脚喝多了，
5: 他跟人露露喝酒喝多了，把桌子翻了，完了跑了。跑哪儿去了？
6: 俺咋知道？
7: 老实啊！
5: 醒醒，醒醒！嫂子，爹回来了，一会儿要去赌馆子抓你哥，你赶紧不敢去看看，俺怕你哥又打。爹，娘。
4: 俺跟去看看，看看大脚在没？
7: 要你干嘛去？你要去，那得照顾着点啊！他还怀着俺孙子呢，
4: 放心吧，婶子，
7: 小心点儿。
4: 哎哎哎哎，
8: 你干嘛去啊？跟媳妇回家？
4: 帮个忙！
7: 你过来！
4: 哎呀呀，收拾！
7: 不是，
4: 等等等等，
7: 哎呀呀，疼疼疼疼疼！
4: 我给他们收拾！哎呀。
0: 可不能怪俺，别管俺，黄子，
9: 俺今天就要关门打狗，好好教训你这个忘恩败家的狗男人！你骂我是狗崽子，那你怎么等于骂你自个儿了吧？
0: 别打！
9: 师傅，
0: 别打！
9: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你生气呀？俺能不生气吗？是，你这是骂我了呀？就是家里，孙子就是总不听话。
1: 都起开！俺告诉你啊，再来，俺打折你腿。
2: 当家消消气儿啊！
1: 有啥气儿？哎，李总啊，您儿子欠俺的钱还没给呢，您砸的家伙事儿还有大脚砸的家伙事儿，您可都得给俺补上，要不然。
2: 俺可不会让你走的。
3: 俺又没在你这儿赌，你跟俺要不着。
2: 哎呦喂！哎呀，您这是明着要赖账啊！要不，俺堵您家门口要去。
3: 你就是抱着铺盖卷到俺家来住，俺还是那句话，你跟俺要不着。
2: 好，那回头呀，俺就住到你们家，跟你们爷俩好好算算。
3: 走，光子。回见啊！坐慢来了。
2: 大脚呢？自个儿家爷们儿自个儿咋不看着呢？大脚哥跟俺喝酒喝多了，在俺屋里头躺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
4: 哎，我，你坐，慢点儿，慢点儿，坐。
2: 爹，娘。
3: 啊。
4: 大脚回来没？
5: 没有啊，他到哪里去了？
2: 俺觉得他是被那露露灌醉了，没脸回来。
4: 他不在露露那儿。呀，自己儿子就知不道，他要是灌醉了，在外边不会在那儿的。秀啊，不急啊，俺和你爹找去走。
2: 俺也去。
4: 你这身子不行。
2: 行。
4: 哎，慢点，慢点。哎，哟。
6: 大脚。
4: 大脚。
2: 他爹，
4: 你别跟俺们一块堆儿，你到那边找找去，俺到这边找。
2: 慢着点啊，爹。

0: 哎，这孩子知不知道在哪里窝那睡着了呢？哎呦，这一宿的露水那要是进到骨头缝里，可了不得。
1: 大脚，
2: 大脚，大脚，哎呦，
0: 他要是能应声了，就没喝多。你可别使劲喊啊，咱就找。
1: 大脚，
0: 别使劲叫，别使劲叫，要不咱到那个铁桶那个窝棚找找去啊。
1: 好。
0: 大脚，你咋这待着呢？哎，大脚，醒醒，醒醒！哎呦，
1: 快起来，你别动，你别动，死沉死沉的，
0: 你再看着他，俺回去叫人拿门板来抬他啊！哎，你看喝的这熊样，
1: 难受坏了，大脚哥。大脚哥，大脚哥，哎呀，你别过来！
3: 他这么一个实心眼的老实人，你骗他喝这么多酒做什么？你看他这么难受，你输他了？你那么爱喝，那么想喝是吧？俺陪你喝，你敢跟俺喝吗？
4: 还有啥不敢的呀？俺又没干亏心事儿，俺有啥不敢的？别说是喝酒了，吞刀子俺都见过。就凭你跟俺喝酒，俺怕你输不起。
3: 好，俺就跟你赌一把，就赌喝酒。你输了，你走；俺输了，大脚让给你。
4: 好，赌就赌，啥时候喝，在哪儿喝？
3: 明天就这个时候，就咱俩，憋顶子各自带酒。
4: 不来的人是狗子。
5: 大少爷安分了没有？
6: 啊，这回真安分了，摸出去很踏实。
5: 再折腾，俺一个子儿都不给他。光子，
6: 啊，
5: 你问问俺衣服上有香味没有？
6: 磨呀。
5: 你鼻子不好使，俺闻着就有。一股子很邪性的香味儿，这个褂子上还有，俺浑身哪哪都有啊。俺脸上有没有？
6: 东家，那少哈点哈，俺给你弄上煎饼去哈。
7: 吃饭了啊！来，你的，哎，给一个啊！来，快点的，
6: 你能多给俺家馍吗？吃不饱。咱第一天在俺家干啊，
7: 一人一个，
6: 这不还有吗？这不是？
7: 来，倒倒。
5: 李大头，
6: 哎呦，东家，您来了。
5: 你家地都种完了啊？
6: 嗯，回东家，差不多了。
5: 俺说你咋跑来给俺扎米汉来了？
6: 不瞒东家您，俺们是想出来赚点钱买种子，家里还有一片地，就想种包谷，但是没钱买种子了。
5: 还是你会算酒，租俺的地，又回头来给俺当米汉子，赚俺的钱买种子，
6: 这不是近点吗？再说了，俺愿意给东家干活，不想跑那么远干米汉。在加上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也离不开。
5: 好好给俺看着这些外来的米汉，别让他们都懒儿啊！
6: 哎，好嘞，我指定给你看好了啊。哎，东家，能给你商量点事儿吗？你看俺干米汉这个工钱，能调调吗？
5: 大舅，不要了，可以啊。
6: 不，
5: 你是俺的佃户子啊，给俺白干也是应该的。
6: 东家，那个，俺的意思是说，俺这个工钱，咋的也不能比他们少吧？俺干活可卖力气了，不信你问问他们。
5: 你给俺干活，出力气是应该的。

0: 你是俺蜜汉子，靠俺吃饭的啊！你跟他们不一样。俺跟你说啊，你爱干不干，不干有的是人干。
1: 不不不，干干干，我好好干。
0: 光子，啊，剩下的馍都给俺拿过来，俺带走。
2: 哦，好。
1: 东家，
3: 真是散了，死条，吓一跳！
4: 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走路没动静呢？
5: 今儿怎么人这么少？
3: 宁可金没来，柱子没来，牛五都没来，还有好些被媳妇儿拉回去铲草去了。哎，你看今天正好人少，要不然俺也回去卖卖货。好些人问俺要盐来，
5: 瞧你出去，想着赚那仨瓜俩枣的买卖，啥时候能发财啊？

好看。

0: 的是谁家爹？挖吧，挖吧，挖完了，然后拿回去喂牛。啊，跟你开玩笑呢，这丫头真倔。随便挖啊，随便挖，只要不踩着苗子，挖哪儿都行。回头俺跟筐子说一声，让他不撵你啊。
1: 不许拿！俺不要！俺没救！
2: 爹！爹！娘闯到背过气去了！
3: 银子，膜，筐里有膜啊，有膜。
1: 刘伯伯，抓药。
4: 翠银子，上回的药钱你爹一直没给，这次能给吗？
1: 俺下回一起给。房中说这个药抓十副。
4: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1: 俺下回一定给。承诺您就给俺抓十副，俺娘病了。
4: 你这个药今天抓不了。

0: 来的药？
1: 这药是匡子叔送来的，说你要喝了这个药就能消肿。
2: 姐，娘睡了，也不那么喘了。
1: 东家还说以后咱家缺啥，就让你去东家那儿拿。东家还给俺们装了地瓜杆子，爹高兴的抓了一大把就进地里了。
2: 爹说娘的药吃完了，你再去东家那儿拿钱抓药。

0: 小桃，拿了，省着点吃啊。 铁头，来，给你，俺不要。
1: 为什么不要？你拿着，俺有办法啊。
0: 你给俺泥擦上。

0: 老天爷不开眼，金黄不接还大旱，这点身子，这点身子，俺自个儿都不舍得吃啊！
1: 你个小畜生，你还护着银子他们一家人，
0: 你娘俺都没下顿呢。
2: 铁头，
0: 你叫你娘在这儿闹来，回家吧，让村里人看笑话了。
2: 看啥看？滚蛋！

姐，可甜了，你吃。甜吧。

0: 晚上露水重，俺给你给咱俩生了这摊火。
1: 好啊，这我生的好，照着咱俩呀也能说一回亮堂堂的话。是不是觉得这是你的村儿，你的地界儿，俺就不敢来了？
0: 俺喝你这坛酒吧，你喝俺的。
1: 咋？俺拿掺水的酒蒙你啊？来，尝尝，绝对的地瓜烧，酒头。
0: 俺不是怕你蒙俺，俺想跟你换。是因为大脚喝了你这一坛，闷倒了一整天。俺知道，你这酒后劲儿大，你那么急着赢，肯定抢着喝多喝。俺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别说的你好像比俺能喝似的，俺不怕你这下马威。
0: 能不能喝俺不知道，俺也没试过。但俺想跟你喝一回。
1: 好啊，嫌俺的酒劲儿大，那俺喝俺的，你喝你的。但说好了，斗得赢斗不赢，你得心里有谱，得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这第一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感谢酒。俺谢你这么仁义，急大脚所急，替他买回了药苗子。别管这事儿结果如何，俺始终欠你个感谢。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第二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敬重酒。
1: 俺来瞧你的男人，你敬重俺啥呀？
0: 俺就是敬你明火执仗的来跟俺抢男人，没有偷偷摸摸暗地里去勾引大脚，让俺没有那种被羞辱的窝囊，倒像是古时候两个人比武，你告诉俺你要先出招的那种承让。
2: 等等，啥意思啊？三碗酒想把俺比下去啊？
0: 这斗酒的事儿由俺而起，三碗为敬，接下来怎么喝听你的，这第三碗是俺的喜欢酒。

0: 说实话，俺跟你认识以后，越相处越琢磨你这个人身上的好，发现你身上有一种俺想说不敢说，想做不敢做的劲儿。俺看着你活得真痛快。你说俺
1: 我活得痛快吗？
0: 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一个人追到俺们天牛庙来，就为了说自己想说的，抓住自己想要的。俺还没见过哪个女子活得像你一般痛快。
1: 俺长这么大还没人怎么夸过俺。行，就冲这个俺干了。
0: 俺说的每个字都是心里话，这都是俺的肺腑之言，更何况俺眼里你的好还不止这些。你这个人见多识广，你还会唱小曲儿，爱帮人，还那么美那么俊俏。俺要是个爷们儿，俺也稀罕你。
1: 哎呀，你可真是捧杀俺了。俺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那大脚哥咋不稀罕呢？
0: 如果你比俺先认识大脚，或许他会把你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但你比俺晚一步，俺不但先逼你认识大脚，俺还是他两次舍了命从马子手里救下的人。
1: 两次。

当初俺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俺一心等着俺爹来赎俺，等着俺要嫁的那个人来救俺，但俺等来的是俺从小说话不超过十句的大脚。当初俺赌气嫁到封家，大脚明白俺的心思，他在俺俩之间拉起了幔帐，一心想的是护着俺的心，他就那么静静地守着俺，想把最好的都给俺。要是没有真的对俺的心疼，哪个男人会被一片布割

0: 住自己的感情。他就那样静静地守着，他还给俺功夫，俺看着他对俺一片深情。直到他第二次又从马子手里救了俺，全村人包括俺自己都觉得俺没救了，俺就这个命落在马子手里的命。就那一会儿功夫，俺想了一万种了断自己的方法，可就在这个时候，大脚像个天兵天将一样落在马子胡三的背后，用刀比住了马子胡三的脖子，也是他的胆识救了全村人的命。他从一个俺讲话超不过十句的陌生人，从一个俺要感谢俺要敬重的人，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俺这一辈子一刻也离不开的俺的男人。不管以后的日子是苦是甜，俺俩是一辈子也拆不开走不散的一家人。露露啊，这人的心就只有这么大，你还能装下另外一个人吗？
1: 知道吗，秀秀，在你说这些话之前，你在俺心里一直是个像谜一样的人。你让俺来了之后，每一个谋划好的步子都变成了一个个的错。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在地头，凭你的聪明，你第一眼就看穿了俺对大脚哥的心思。要搁别的女人呀，一哭二闹三上吊，把事情闹大。可你呢，对俺客客气气的。那会儿俺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就没有看穿，俺就又往前探进了一步，俺直接进家认干爹干娘。俺这心里头其实一直惴惴的，有那么一时俺都想算了，要不就这样吧，俺守着干爹干娘，俺看着大脚哥，是不是这辈子日子过得也挺好。俺实在太稀罕大脚哥。俺买了假药苗子，你妹当着大家的面赶俺走，俺才知道俺从头到尾都没猜错。你知道俺就是冲着大脚哥来，这不管是做人还是作为媳妇儿，俺照你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俺知道你这次约俺斗酒没那么简单，俺想了一千个和你论理的理由，但俺听了你说的你和大脚哥的事儿，俺一个字儿也论不出来。
2: 别喝了，
1: 你喝得够多了，为了你和俺大脚哥的孩子别再喝。如果老天不是这样安排的，俺会像和你像个爷们儿一样歃血为盟，做个一辈子的好姐妹。但老天既不给俺大脚哥，咱俩也就没了做姐妹的缘分。俺其实一直偷偷羡慕你的命好，但现在俺明白你的好命是一点一点搏出来的。俺输了，心服口服。
0: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俺必须得和你喝一杯交心酒。你要是不嫌弃俺们绝地户子家的酒，你就喝俺的。

0: 俺喝你的。来，
1: 你这是水啊？
0: 俺的酒是假的，但俺说的每个字儿都是真的。说，但俺的大脚，俺不能说。
2: 也是，俺怎么没想到呢？你怎么可能把你的大脚割让给俺？
1: 你可真是太难让人琢磨，太有趣，太个人疼了。
0: 俺一直相信一件事儿，既然老天爷会给俺一个大脚，也一定会给你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一定在日夜兼程朝你赶来呢。
2: 那他真要来了，我要先揍他一顿。
0: 你为啥要揍人家？
2: 还要问呢？
1: 走，干嘛去了？

0: 真要去青岛了。
1: 嗯。哎呦，俺去找小虎。
0: 俺给你备点干粮，路上打打牙祭。哎呀，
1: 谢谢。
0: 赌局可就别再干了啊，不是啥正经名声，那钱俺赚的都不踏实。
1: 俺都想好了，俺要做个小生意，然后安安稳稳地守着俺弟，给他娶妻生子。
0: 你呢？
1: 哎，舅说了，老天给了他一个大脚，也会给俺一个如意郎君。俺倒要看看，他这回说的准不准。

0: 走吧。
1: 你咋没去送露露呢？
2: 他为啥要送他？从开始俺就没给他留念想，这都走了，俺招他干啥？
1: 这露露不是坏人。
2: 俺知道，所以俺不能给他留念想。啥意思啊？那俺是坏人？
1: 你可不是坏人，你是我闪闪发光的大好人。
2: 咋了，媳妇儿？俺做错啥了？
1: 俺跟你说真的呢，是俺运气好，让俺碰到你这么好一个人。俺以后可得照顾好你，省得再让别人把你惦记走。
2: 媳妇儿，俺这心里啊，容不下别人，只能装得下你。俺这辈子只会对你好，不让你生气，不让你伤心，让你每天都乐呵呵的。
1: 咱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每天都乐呵呵的。
2: 嗯。哎，哟，建豪，坐下来了，能吃东西了。好好多吃点。燕子，这药锅的药

0: 你找宁东家借钱买的吧？
1: 俺没去找宁学强，这药锅里熬的还是那副药，总还能再熬点药水出来。
2: 哎呀，那怎么行啊？银子，你妈要吃不上新药，那病还得重。哎呦喂，银子别删了，去宁东家那借点药钱去。
1: 借，您就知道借。这借完了，拿啥还呢？
2: 秋收了，打了粮啊。
1: 爹，您别自己骗自己了，行吗？您从宁学祥那儿借的粮，借的钱，咱几个秋后才能还完。
2: 哎呀，你想这么多干啥？你爹我都不想。他原先都不肯借，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现在啊，不但肯借，还主动给地瓜干呢。
1: 您想都不想，您就敢借？俺不敢，俺怕拿啥也还不起。您就别满脑子都是地瓜杆子了，成吗？
2: 那咋办？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你以为俺愿意借？你已经惦记着这个，那干脆谁也别借，让你弟弟妹妹饿着，让你娘等死，把我也饿死。

0: 娘，您别急，都会好的，闺女，会好的啊，您别急。
1: 哎，明天要定苗子了啊，赶紧睡。老冯家要添丁进口了，还要当爷爷了。呀，这花钱的地儿也不少啊。算了一下，种这个药材呢，确实比种粮食划算。嗯，如果今年卖得好的话。 让秀秀明年多种点，好家伙，俺这儿媳妇儿啊，天天捧着那个药材书看那写呀，怕呀。等他整明白了，咱把咱那个大田也种上药材。你看看，横把着说拦着的是你，这会儿要攒钱种药材的还是你。
2: 哎，我时候都不能把话说满喽，睡觉。睡个啥呀？俺是一家之主，好多事儿不得合计合计啊！你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了，你可服到人家。明天就定苗了，爹也终于高兴了，这露露也不闹腾了，俺觉得。
0: 这好日子快来了，
3: 俺觉得咱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哎呀，
0: 这好日子呀，就是跟自己最稀罕、最信任的人一起，过最寻常的日子。嗯嗯嗯。
3: 这药苗子咋叫人刨了？啊！慢着点儿。这谁干的？谁干的呀？秀秀，这咋回事？哎呀，知道咋回事。
4: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呀？啊？
3: 这件事是你张罗的，人家是冲着你来的，冲着你呀！俺也想知道咋回事，爹，您不能一有事情发生就指责俺，这发生了是俺也着急，这跟俺没关系。
4: 你先闭嘴，这么明摆着吧，肯定是你招来的呀！俺早。

0: 我就说了啊，这好端端的地，你不种粮食，你种这个玩意儿干什么？这不造孽吗？再说了，报应来了呀，这叫报应来。
1: 你咋了？怎么了？
2: 大娘，你打我老头，你先拦住！
1: 来，说，
2: 你打我老头，打我老头，
3: 老头，
2: 快说！

0: 走，找俺说话还让俺出来，俺要不是跟你有身孕，俺才不搭理你。走吧，起风了。我奶奶，咱回屋啊。你就倔吧啊！你说你不为了你自己，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咱不作妖了，行不？
1: 俺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跑了俺的苗子？是不是你？
0: 是俺跑的，俺跑的，俺跑的咋了？
1: 俺就问你凭啥？你凭啥？
0: 想听凭啥？跟俺回屋。
1: 你就在这说清楚。
0: 听过那事儿不？有人祖上中了丹参，中了上百亩。这事儿说的不是别家，说的就是咱宁家的事儿。你太祖爷爷中丹参发了财，100亩地变成了300亩，也是你太祖爷爷立咽气儿前立了祖训，从今往后姓命在地里不能种别的，只能种粮食，绝不允许种药材，尤其是丹参。你太爷爷和爷爷磕头盟誓，你太祖爷爷才闭了眼，那东西邪性，宁家人不能碰。那红根子就是血光之灾，所以后来都收了。
1: 不对，你说的俺不信，那啥也没发生，为啥把几百亩都烧了呢？

0: 事儿不想说。俺跑你庙子，就是想让你死了种单身的这个心呐。
1: 您说的这些，俺爹之前也说了，可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当年发了一种病虫害，这虫子邪性，从来都没见过，专吃药根。等发现的时候，药根子已经被虫子刻得丝丝缕缕的了。这事儿也蹊跷，你知道，单身最重要的是根子。实在没办法，只能一把火全都烧了。当年太祖的300亩地，一点粮食也没种，全都压在这单身上。

0: 还欠了种子钱、苗子钱、逆旱钱。你太祖爷爷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当时请了一个术士，说这东西不吉利，忤逆了老天爷，所以老天爷降了灾。
1: 俺可不信这个邪，当年就算发了虫子也一定有其他原因，俺偏要种，就算真遭了灾，俺自己勤着，俺又没种在他的地上，他凭啥管俺呀？
0: 要二叔说你要种得先过了你爹心里这道坎儿，不然他还抛你的苗子。为啥？其实也有当年爷爷的祖训在这儿，咱宁家的地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你太祖爷爷这一场虫灾闹的是倾家荡产，在以后在咱宁家，无论是你爷爷还是你爹，都把这地盯得比命都重要，你爹的心思俺能理解。秀秀，你爹抛的不是你的苗子，那是他的心病，他是怕你走你太祖爷爷的老路啊。
1: 你听懂了吧？俺爹说那东西不吉利，可俺偏不信这个邪，俺就要种。俺现在就想着，趁这苗子没完全蔫死，咱重新种下，这样爹是不是能好受点儿？
2: 秀，俺知道你着急，但你好好想想这事儿。
3: 爹从开始种药材心里就不舒服，这好算是同意了，你爹又闹这一出，
2: 咱们俩现在啊，最该做的就是让俩爹都消停。咋消停？就是今年不种药材了。你就算是今年种下了，你敢保证你爹不再跑了？
3: 咱啊，就踏踏实实的种粮食，这样的话两爹都消停。
2: 真想种，明年咱再跟爹商量，行吗？
1: 俺知道了，今天不种了，俺去拌饭。

1: 找你爸回来，你都不理，俺跟俺说要求，俺就不理你了。哎呦，地，哎呦，有电了的地，俺收了，那秋收，收着，俺娶个比你更好的。
2: 你给俺等着，俺等着他交手，你等着，啊！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边，你的是小辫儿。
3: 银子不让俺撵你，俺就不撵你。
0: 梳小辫儿，铁头梳小辫儿，铁头梳小辫
3: 儿。梳完小辫儿你就走啊！别打扰睡觉。
0: 打掉的花。
3: 来，
0: 把灯打开。好看。哎，把灯打开。

0: 沉了那身子，他非要去折腾。
1: 俺们去一趟长春药铺，人给咱送的籽儿，这药苗被刨了，还得去找人一趟，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您放心吧啊，俺会照顾好他的。
2: 娘，俺们去去就回，爹那边您就多劳心了啊。
0: 你爹这边你也看着，这两天见好。嗯，俺就是挂乎着你呀，你可得小心哦。
2: 俺肯定照顾好您孙子还有俺自个儿。
1: 走了啊，
2: 快吧。
0: 好好，小心点啊。
3: 大脚，
1: 哎，
3: 好像就是这儿了。
1: 玉，
3: 这之前咱是不是来过呀？
1: 对，咱上回在这儿碰到长春大哥嘛。哎，长平大哥。
4: 哎，大脚，秀秀，你们咋来了？
0: 咦，他还在这睡大觉呢，
5: 疯铁头！哎，那看你往哪儿跑啊！
3: 起来，手，是不是你干的？
6: 啥？干啥了？
3: 你看他肚子，手，那不是你干的？
5: 是不是你？
3: 沙条，你告诉娘，你这个绳子咋弄的？是不是铁头给睡下的？
6: 不是啊，跟俺有个有啥关系？
7: 铁头
5: 说
7: 假
5: 面，看看，听见没有？一个傻子能说瞎话吗？你还敢抵赖？
6: 你别胡说！沙沙雕，你别瞎说你！
5: 坐这干
3: 什么？你说我是瞎说？
8: 不承认！
7: 是假面，铁头是假面。
2: 没想到。您真把这间药铺给盘下来了，
9: 老掌柜哦，也就是现在俺的老丈人给了俺些钱，再加上自己这些年攒的，瞧不瞧，正好赶上他出队，俺就给盘下来了。哎，要说呀，咱们认识还得感谢这间铺子呢。
2: 您能来县城开药铺真是太好了，俺们有啥事也能来问您，您到俺们那儿收药也方便。
9: 是是是，哎呀，要不是俺开铺子啊，这忙，就亲自给你们送药籽去了。
10: 长春大哥，俺们今天来是跟您赔不是的。您给的药籽儿，俺们种了，也长苗子了，但是呢，让俺的老丈人给刨了。所以俺们今天来呢，是看看俺们赔多少钱。毕竟这药籽儿您也是花了钱的。哎
9: 呀，你们是不是跟俺太见外了啊？不，再说了，你们第一次种，那出问题也是正常的呀。
2: 这次真是俺们自己的问题。这大脚前几日就想过来了。
9: 大脚兄弟，真的不用赔，俺这回就当给你们做实验了。
10: 那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2: 这事真的不行，您要是不让俺们赔，俺们以后种药咋跟您开口呢？
9: 咋不能开口了？随时想种，俺随时给送种子，或者俺直接给你们送苗子。
2: 那俺多不好意思呀。
9: 有啥不好意思的？
2: 还有，俺刚刚一进门的时候问您的，俺家老祖宗种的时候遭了啥虫灾？这是啥虫子呀？
9: 刚才你们一说呀，我就想到了，那是一种病害，不是啥虫子，是一种白色的霉菌，发病啊，在根部，起初叶子看不出来。啊，
2: 对对，俺二叔也是这样说的。
9: 这个种丹参呀，讲究很多，通风啊，排水呀。哎，这样，咱到后面好好聊哈。长明啊，
4: 哎，
9: 盯着点柜上。
4: 好嘞，
9: 走走走。

0: 住了你！
1: 看来你儿子干的好事啊！把人家杀掉肚子给睡大了！
0: 走吧！
1: 不可能！

0: 让他走吧！啊，让他走吧！说了不是俺干的，抬手他！抬手，放了！放了！你走吧！你走！哎，你还不承认是吧？哎呀，你不承认也不行！今天傻条和他肚子里的孩子，你留也得留，你不留也得留。乡亲们，你们看看啊，铁头他做了孽还不认，你们给俺下傻条评个理，让他在窝棚里。
1: 他亲口跟俺说，说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疯铁头生下的，从今天开始，傻条就是他疯铁头的媳妇。
2: 傻条，
3: 铁头，
1: 来，
2: 爹娘跟你说啊，以后啊，你就住到这个院子里头，你就是这个院子里的媳妇，
1: 吃在这儿，睡在这儿，哎，懂不懂啊？啊，
2: 闷子，
1: 再说不见，
2: 闷子，
1: 闭嘴，
2: 再说不见，
1: 再说不见，
2: 我就打死你。
1: 哎呦，俺说两句，俺说两句，你们这才一个傻子，走么呀？你问他，他早上吃的馍他都知不道，他能说明个么？啊，婶子，你别在这说偏移话了。俺们家傻条是啥？是谁生的他肚子？他是什么亲的？哎，傻条，你跟乡亲们大伙们说说，你这个肚子是谁生下的？来，大条。
0: 铁头，你看看，
3: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0: 你好好说，你好好说，俺朋友碰碰见。铁头
3: 输小辫儿呢？
0: 俺咋听的是铁头输小辫儿呢？
1: 二娘，
0: 你听俺说句话，俺啥也没干，现在知不知道？
1: 行行行行行，
0: 跟他们说这些个没用的，走吧，人留下，咱们走。
3: 别走，我你们走。
4: 傻子，你等一等，没回应了，这回是傻条，你俩不知道是谁干的吧？谁呀？
5: 铁头，
4: 这也不知道。你吃什么人样的，把傻子睡了？你这是
6: 铁头搞大了傻条的肚子？
4: 哎呦，这傻子，
7: 真的假的？
8: 真的呀，你问问。
4: 哦，
5: 傻条是哪来的？你看这叫什么事？
4: 你们听好了，俺把人给你放这了。
9: 凤铁头，你给俺站住！你今天要是敢把傻条留在这儿，俺就敢当场打死他，一尸两命，一了百了。俺和傻条娘也不活了，一头了受喝去，俺们就是死了，要追着你索命。
10: 俺都不活了，
9: 凤
4: 铁头，俺给你挑出个下场来。你要是不认，咱们谁都活不成。
10: 都不活了。
11: 你能是小辫，你能是小辫，你能是小辫，闺女，哎呀，娘难受。
12: 俺知道，娘，您再忍忍，爹跟大妹想要去拿药了啊。
11: 您再忍忍，咋样？要不说不折了，是东家发的话，说是给谁家也不是给咱家，因为咱家欠他的太多了。
12: 没事儿，没事儿，不给折就不给折，姐再找铁哥想办法。
11: 那些让人都说，铁头哥和傻条，
12: 咋？
11: 说。
13: 铁头睡耷了傻条的肚子，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咋说这种混话？
14: 娘，俺信铁头哥的，咱不听他们瞎说啊！咋样，
13: 爹，接着要了不？这命缺钱啊，那脸属猴的，说变就变。前两天找他借啥都给。 而且还主动的给药方子，今儿去不但不给，说俺呢。

0: 欠他的租子，借他的银子，加一块儿，
1: 你知道多少？
0: 12块大洋啊！
2: 多过瘾！要不要我？
3: 娘，您放心啊，俺还有办法，俺还能想着办法，俺还有办法，俺还有办法。
4: 俺俩就出去一天，出这么大事儿，你就没好好问问傻雕，到底谁干的？
5: 咋了呢？就他那个样，俺一问他，他就说俺给收的小票，俺可不敢招呼他。
6: 傻雕，傻雕，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你说说，
7: 娘子，
6: 跟姐说说。
7: 痴魔，痴魔，
6: 痴魔，痴魔啊！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姐就给你痴魔，好不？
7: 痴魔，痴魔，
8: 痴啥魔？俺们家没魔，要痴魔回你家吃去。你走吧，俺求求你了，回你家行不？
6: 婶子，婶子，
4: 婶子，
6: 铁头婶子，您别凶他，凶他这事儿也解决不了。
8: 你说俺造了啥孽呀，让俺摊上这事儿，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呢？
4: 先别着急啊，先回屋，先回屋。
8: 你说
4: 先回屋。
5: 嫂子，哥，你俩是信俺的是不？
4: 俺们信你有啥用啊？你关键得把事儿弄清楚啊。
7: 铁头叔小兵。
5: 你别闹，哥，傻雕，
4: 师魔，哎，给你拿，别闹，
6: 师魔，哎，咱等着，您在这等着师魔啊。

0: 全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哎

0: 地主台主，信多成这样。
1: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2: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跟俺养老送终。
3: 大小姐，那干什么？
0: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别人揪我挂鬼脸游街？
2: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现实报啊！
4: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底气。
0: 那地俺不要。
2: 苍天哪！
4: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1: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5: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4: 小子翻天了，
6: 你怎么不堵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7: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8: 东慧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有爹？
9: 好了，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8: 谁是大山？俺不是。
7: 空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10: 啊，必须要用的。
11: 你花给俺的地，花给俺的。
12: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种地户。
4: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3: 强强，不把粮食放下，
14: 快点快点，
15: 抓紧，
13: 俺们全部退。
12: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1: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6: 兄弟们。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你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1: 啊，没这个亲家。呸！呸呸呸呸呸！行，关了，关门。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火力全场，火力全开，
2: 绿队出场，闪耀全场，
3: 黄队冲锋，勇攀高峰，
4: 紫队
5: 实力绝对。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6: 一个小将，但是告诉大家啊，这一关其实，哎呀，这怎么能落水呢？
7: 好，刘馥郁把自己的身体倒起来，
6: 哎呀，这个抢时间啊，这腿还是得用上啊，哎呀，太可惜了。好，不管你是跑到多少的成绩呢，都会进入到咱们竞技赛道第一步，但是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今天我们依然要进行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开启的新赛段，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今天要进行的比赛是我们对战接力第四轮第二场的海选赛。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今天有非常多的新面孔，那么告诉各位，今天我们获胜的队伍将会直接晋级到半决赛，所以请各位做好准备。那么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比赛规则。
0: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6: 好的，各位，后面我的4支战队已经蓄势待发，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首先，让我们把镜头转向由悠悠带领的橙色战队。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今天我带领的是橙色战队，我们的队名叫做活力成长队。因为呢，这是一支全新的队伍，他们今天呢也是用别样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第一次登上赛道的这份旅程。我相信这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登上我们赛道的队伍呢，也会用他们的激情，也会用他们的诚意，迎来他们在我们今天舞台上的美丽绽放。接下来请听我们战队的口号，来，3、2、1，
1: 火力全场，火力全开，耶！
6: 诚意满满，活力无限，希望我们的橙色战队今天可以取得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由韩露带领的绿色战队。
8: 大家好，我是绿色战队的队长，冲冲家族主持人韩露。今天呢，我们的绿色战队是一支全部由新人组成的战队，只有2个字可以体现我们的优势，就是青春无敌。来，朋友们，看到了没有？这是一支新人的战队，他们热爱生活，热衷体育。我们的口号要格外的响亮哦！我们的口号是：
2: 绿队出场，闪耀全场，
8: 闪耀全场，看到了没有？
6: 绿意盎然，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绿色战队今天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接下来，我们将要把视线转向由彭毅涛带领的黄色战队。
9: 大家好，我是黄色战队的队长毅涛。黄色战队呢，如大家所看到的，也是特别的年轻。在这支战队当中，有2位选手曾经来过我们的舞台，分别是谢小宝和杨佳宇。另外的6位呢，都是冲冲的新人。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也写了一首打油诗，给大家助助威，好不好？好，来，打油诗是这样的：舞台上面。

0: 抹黄，虽然没有冲冠王，但不妨碍放光芒。最后一句是期待大家把名扬，最后我们一起喊出我们黄色战队的口号。
1: 同样呢，也希望我们黄色战队可以像今天我们的暖阳一样照耀全场。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由李洛带领的紫色战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也是今天紫色战队的队长。说到紫色战队，看到了今天依然是老带新，我们的老人有哪位呢？那就是李文龙。已经听到哇了，确实非常厉害。李文龙是去年我们年度夺魁赛的第二名，所以今天我们紫色战队一定会有非常棒的成绩。还有我们第二次来的郑雨茹，已经在去年来到了我们这个常规赛登顶成功了。郑雨茹是哪位？招招手，我们再来，哇！那么其他的选手虽然都是第一次来，可是他们都有信心，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出我们紫队的口号是
3: 紫队实力绝对。
1: 相信在老将坐镇的情况之下，我们紫队一样也会取得不凡的成绩。那么接下来我们四支战队都已经准备好了，究竟今天的胜利到底属于谁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本赛季的对战接力将会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的比拼，战队的出场顺序由抽签进行决定，而且在每条赛道每个队伍将会有一次复活机会。那么如果在趣味赛道获胜的队伍和竞技赛道获胜的队伍为同一支战队的话，将会直接获胜晋级到我们的半决赛。如果两条赛道获胜的队伍为不同的队伍，那么两支队伍将在最后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一决高低，来获得我们今天的胜利名额。那么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就是今天第一位出场的由韩露带领的绿色战队。
4: 好，我们绿色战队呢一马当先率先登场，我的战队的队员已经准备就绪，来请起立，跟随着我的脚步出发，一二一，
1: 欢迎我们的绿色战队，
4: 来请就位。
1: 来，队长啊，这个今天啊，这天儿挺热的啊，我看咱这都是新面孔啊。
4: 没错，天气热怎么了？我们热血沸腾啊！
1: 哎，
4: 就是因为我们是新面孔，我们这一组要跑趣味赛道的四位，平均年龄只有21岁，非常非常的年轻。都说青春没有失败，所以我要放心大胆的把亚洲一号赛道交到他们的手上。孩子们，加油！
1: 哎，所以说嘛，我们这个绿色就代表我们新生的希望。我相信在我们韩队长的这个带领之下呀，咱这个队伍虽然说新人有点多，但是谁说新人没有机会呢？我觉得这个机会恰恰要多给新人一点。
4: 是的啊，我们派出的是三位女生和一位男生，我觉得作为总裁判又是第一支我们即将登场的队伍，给他们加个油怎么样？
1: 好，各位啊，我们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虽然后面有我们的老将，但是我相信咱们小将没准会更胜一筹，各位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好的，
1: 好，接下来有请绿色战队的各位队员做好准备，趣味赛道的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有没有准备好。一二关的队员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到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到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4: Go！ 好的，小碎步跑起来，陈慧婷。好的。
1: 好的，来，我们来看一看啊，绿色战队今天呢又是新人比较多，第一个抽到出场，有没有压力？
4: 那肯定有压力啊，都初来乍到了，结果第一个跑，你说能没压力吗？我说没压力不紧张，那真是骗人的啊！来了，妹妹走啦，

0: 小青。
1: 来，让我们看看啊，绿色战队派出的第一位小将。
0: 这一步抢的不错啊，来，小星星，来走了啊。好，打个提前量，打个提前量，来交给第二棒。哎，这里错过了啊。如果说是平时的我们的趣味赛道，你这样转一转还是可以的，但是今天毕竟是对战接力。
1: 不得不说啊，这个赛前我感觉加油打气，我觉得已经是到位了啊。但是呢，究竟能不能发挥出来，这个我觉得还得看咱们选手。
0: 好的，来我们的第二棒啊，马山妹，也是在校学生，特别年轻，只有22岁。
1: 哎呀，今天都是小将啊！
0: 走走走走走，起来的时候跑过去，起来的时候啊，酒瓶子，起来的时候怎么跑？
1: 绿色战队选择了在第三关作为一个单独的关卡，派出了我们的一个小将。但是告诉大家啊，这一关其实，哎呀，这怎么能落水呢？

0: 刚刚绿色战队的马山妹在我们的第三关落水了，现在我要问一下我们的绿色战队队长，要不要用我们的复活机会？
1: 肯定需要，因为新人来到我们的赛道也是第一次，他们需要我们提供一次重新尝试的机会。我也希望马山妹能够顶住压力继续加油。
0: 好的，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好，山妹可以出发了啊。
0: 其实呢，相对来说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关、第二关的我们两个小姑娘确实有点紧张了，毕竟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
1: 对，是的，而且她们的年纪也比较轻。
0: 好，这一关注意，刚刚在这儿真的是因为犹豫了。
1: 两个间距之间尽量平的时候跑。对了，这个地方虽然间距短，也得起来的时候跑啊，酒瓶相对平的时候跑，来接应一下，接应一下。来，我们下一棒。
0: 好的，快速交接手环。
1: 好，周文姿，
0: 现在时间来到了2分钟。
1: 好的，哎呦，这抢这一步真是不容易。好的，好，现在我希望我的绿色战队的队员把刚才的失利抛在脑后，对，专注于赛道，专注于脚下，很好。
0: 我们绿色战队的这个四五关过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最后的六七关。
1: 来，可以跑起来了啊，可以跑起来。对于男生这几关来说其实并不难。
0: 是的，
1: 对啦，都是第一次来啊，也是不容易，可以理解。
0: 好的，最后一关一定要稳住，因为我们绿色战队的复活机会已经使用了。
1: 来回摇摆啊，所以你的重心小心啊，不要被甩出去。好的，来，不错不错。
0: 好的，我们绿色战队的半程成绩是3分0秒31，这个成绩绿色战队的队长满意吗？
1: 是这样的啊，你要看跟谁比。如果说跟那些冲关王比，那我们可能人家估计只用是我们的一半，但是我们年轻，我们第一次来呀，是不是？我觉得首先完成了比赛已经是最大的赢家了。刚才最后那两关觉得跑得怎么样？是不是很惊险？
2: 是的，感觉还能再快一点。
1: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就这么自信。接下来返程第一棒交给你，小伙子加油好不好？我们自己喊个加油，来，
2: 加油。
0: 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好，来了啊，享受这个赛道，享受比赛的过程，可能是我们绿色战队今天最大的收获了。
0: 是的，但是刚刚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客观的说，我们绿色战队的后面后半程的两位守将发挥的确实不错。
1: 好，很好，来，加油，潘国正啊，其实年纪也不大，才23岁啊。好的，好嘞，来，回程我们继续交给周文姿，稳一点啊，文姿。
0: 好的，找好机会。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我们各位战队的各关守将，在交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手环。

0: 豪爽。好，反成马山妹。
1: 在这一关放下包袱。
0: 好的，山妹加油啊，刚才过得很好，咱们再想一想这个过关技巧，就是凭着咱们跑，好吧，速度稍微停起来就可以了啊。来，要有信心，走，再来一次啊，准备走，跑快一点，跑快一点，抱住。好，来，我们第一棒的程慧婷可以接应一下，来，妹妹伸出你的爱心之手，拉一下你的队友，我们是对战接力啊，是不是体现了团结友爱？你看是不是这一拉，哎，这一下特别管用哇，直接把我们的山妹拉回了赛道啊，很好。走，
1: 好，
0: 就这里，就这里。
1: 我们二一关的首相刚刚呢在经历了去程啊，我相信对于这一关这个心理恐惧度应该也是减少了一点，
0: 重心低啊，重心一定要低，重心往右边来一点，如果太左的话会落水啊，我就跟你提醒一下，重心什么叫低，可以趴平，可以趴上去。好的，别动别动别动，准备跳啊，准备跳，来，准备跳，好，就准备跳，准备了啊，好了，准备跳，准备跳，走，小心。好的，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妹妹，跑起来。快快快，你很美，你很漂亮，快来吧。好的。哎
1: 呀，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最终的成绩是5分36秒18。
0: 虽然咱们不能称上最快速度的战队，但在我的心中他们就是最美战队，不管男生女生，真的奔跑在这个赛道上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和青春，你们就是最棒的，来点个赞。
1: 是的，我觉得今天虽然说我们绿队新人比较多，但是呢能够顺利的完成了往返，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那么也希望绿色战队一会儿在竞技赛道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0: 好。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由李璐带领的紫色战队。
1: 好的，紫色战队已经集结完毕，全体的紫色队员们准备好了有没有？
2: 有。
1: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我们紫色战队的口号是：
2: 紫队，紫队，
3: 实力绝对。
1: 好，让我们出发吧。
0: 接下来来到我们起点的是紫色战队李璐队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的排兵布阵是什么。
1: 好，虽然今天我们是第二个出场啊，但是我们的排兵布阵也是经过了很深的思考的。一二两关我们交给了郑雨茹，雨茹，雨茹是第二次来招招手啊，在去年常规赛的时候就已经登顶了，所以一二两关交给他。徐娜交给他的是第三关，这是一位幼教啊，幼教老师在哪儿呢？来招招手，胆子很大，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第三关的时候他能够胆大的跑出好的成绩。四五两关交给了严景胜，这是一位教练，教练个子很高而且很灵活，景胜加油了。六七两关我们交给的就是李文龙，哦，李文龙非常厉害，2024年的时候常规场就登顶了，去年在年度夺魁赛决赛当中就是第二名，所以我们这个排兵布阵，我们想的是一定要在趣味赛道拿下第一。嗯，
0: 好，可以看到呢，我们李璐队长已经是把紫色战队的最强战力啊，都安排到了我们的趣味赛道。同样呢，也希望你们可以如偿所愿，把你们最大的实力都充分的发挥出来。好的，接下来紫色战队趣味赛道各关守将，请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紫色战队各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紫色战队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5: 3, 2, 1，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由李璐带领的紫色战队。

0: 战队已经集结完毕，全体的紫色队员们准备好了有没有？
1: 有。
0: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我们紫色战队的口号是：
2: 自卫
3: 自卫，
4: 实力绝对。
0: 好，让我们出发吧。
5: 接下来来到我们起点的是紫色战队李璐队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的排兵布阵是什么。
0: 好，虽然今天我们是第二个出场啊，但是我们的排兵布阵也是经过了很深的思考的。一二两关我们交给了郑雨茹，雨茹是第二次来招招手啊，在去年常规赛的时候就已经登顶了，所以一二两关交给他。徐娜交给他的是第三关，这是一位幼教啊，幼教老师在哪儿呢？来招招手，胆子很大，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第三关的时候他能够胆大的跑出好的成绩。四五两关交给了严景胜，这是一位教练，教练个子很高而且很灵活，景胜加油了。六七两关我们交给的就是李文龙非常厉害，2024年的时候常规场就登顶了，去年在年度夺魁赛决赛当中就是第二名，所以我们这个排兵布阵我们想的是一定要在趣味赛道拿下第一。
5: 好，可以看到呢，我们李璐队长已经是把紫色战队的最强战力啊都安排到了我们的趣味赛道，同样呢也希望你们可以如偿所愿，把你们最大的实力都充分的发挥出来。好的，接下来紫色战队趣味赛道各关守将，请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紫色战队各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紫色战队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7: 3, 2, 1 GO！
0: 一二两关，郑雨茹，这已经是第二次来的雨茹了，加油跑起来！
5: 哎呀，我们这个紫色战队速度确实可以啊！
0: 是，
5: 哎，这上来一点不耽误啊！
0: 对对对！
5: 哎呀，这直接是把比赛整个这个节奏拉起来了！
0: 站好，站好，站在指针内，准备好，看准时机就出发！
5: 看来队长在赛前啊，这个已经是制定好战术了，我们这个就要闪电战！
0: 哎，我们要精心布局，必须要拿下这一关！
5: 好，这个交接手环的时候啊，不要太着急啊，容易忙中出错。
0: 交接给了徐娜。
5: 看到我们紫色战队和绿色战队一样，也是选择了在第三关派出了一位守将。好的，这一关呢，其实你说可以快，它也可以快；你说慢呢，它有的时候也挺慢的。
0: 那你觉得我们这一关的时间是怎么样呢？
5: 我觉得你这一关呀，时间也不快啊，哎，但是好在你前边，我觉得跑得还可以。
0: 准备
5: 好的，走，来，跨步子大一点。
0: 严景胜是轮滑球冰球教练，他觉得自己的优势就在于很灵活，所以我们把这灵活的两关交给了你，脚踩住踩住，看准就下来，好，跨过去。
5: 好的，快速交接手环。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李文龙。
0: 文龙
5: 最后两关，哎呀呀，
0: 风一般的男子文龙，
5: 这可以慢点。哎呀，时间定格在了1分33秒37，
0: 这个成绩怎么样？
5: 这个半程的成绩我觉得真的不错，哎，
0: 排兵布阵还是不错的吧。
5: 是的，而且我们来想一想，因为前半程呢大家是熟悉了一下，如果后半程跑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时间啊还会再创新高。
0: 预测一下呗。
5: 预测的话，我觉得再快也得在1分左右吧。
0: 哦，文龙怎么样？对于刚才的闯关，
1: 后面我感觉队友都很给力，我有信心。
0: 哦，有信心。
5: 好，每一环都至关重要。
0: 是吗？
5: 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按一下，按钮，好，加油，文龙，跑起来，跑起来。
5: 大家来看一看呀，文龙这个过最后一关的时候，这个我感觉连想都没想。
0: 这也是我们去年在对战接力发现的一位新星，只有19岁，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哦。
5: 你这太快了呀！让我们来看一看紫色战队在我们回程能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已经交给了严景胜，景胜要比刚才更好。
5: 这一关注意一点，但是忐忑楼梯我们会发现啊，回去的时候比来的时候呢难度要稍微小一点。
0: 对，所以我们时间要更快一点。
5: 好，
0: 徐娜。

0: 我们的酒瓶抱稳了，然后稳住就往前走，不要耽搁太长的时间。
1: 是的，在这一关呀，要想出脚就早出脚。
0: 交警好，郑雨茹。
1: 好的，继续。好，这一关呀，咱急不得。这一关的话，必须要等到我们关卡来到合适的时机。
0: 对，时机很重要啊。但是我们有好的时机就要准备好，千万不要让好时机从你的眼前飘过去。
1: 但是目前从我看到的是，我觉得我们紫色战队是一点时间都没浪
0: 费。来，雨茹，按钮。
1: 好的，紫色战队最后在趣味赛道全程的时间定格在了2分54秒30，
0: 这个成绩目前是，
1: 那是因为你们是第二个出场啊，只能跟第一个来比。哎
0: 呀，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0: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由彭毅涛带领的黄色战队，
1: 坐在我身边的就是黄色战队的队员们。出发前再次喊起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
2: 黄队冲锋，勇攀高峰。
1: 走，出发。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赛道的起点迎来了我们勇攀高峰的黄色战队。好，接下来我们的队长毅涛已经站在我身边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黄色战队这一次准备怎么跑。
1: 好，我们这一次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我们把这个李明瑞啊，因为他平时特别喜欢跑马拉松，所以呢他的速度非常的快，我们把他放在了第一关和第二关。接下来呢我们在第三关派出了王媛媛，王媛媛平时喜欢玩这个滑板，所以他的平衡特别好，所以第三关对于他来说应该就是小菜一碟。接下来的第四关和第五关我们派出了谢小宝，因为他已经来过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了，这两关相对来说比较难，所以我们派他来进行应战。最后两关我们派出了第一次来到赛场的杨佳宇，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弹跳力特别好，尤其在最后一关他如果弹跳力很快的话，我相信时间都可以把握住，所以我们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
0: 但是黄色队长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最后两关的难度，尤其是最后一关的难度是最大的，但是呢你把最后一关最大的难度交给了我们一位新选手，
1: 我相信他可以完成。
0: 好，那我也希望可以如你所愿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接下来黄色战队各关守将，请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黄色战队的准备情况。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4: Three, two, one, go!
1: 好，对，保持这样的速度很好。等一下。
0: 刚才我看到这个我们黄色战队的队长啊，一直在给我们队员做心理建设。
1: 对，
0: 把这个第一关让他跑快一点，
1: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所以还是有点担心。跳，好，赶快上去，不要等，上去。好，这样也可以上去，快。
0: 这一次完全是因为运气好啊。
1: 对，
0: 他是没有碰到我们的五角星，
1: 到黄色的五角星上等着。对，等着啊。对，快到平台的时候注意调整，跳过去啊。
0: 好的，一二关
1: 走，
0: 四战队即将完成。
1: 好，赶快传递。接下来到达了王媛媛，
0: 黄色战队依然是把第三关单独拎出来了，派了我们一位守将来过第三关。
1: 对，王媛媛也是我们四位队员当中唯一的女生，相对来说身体也很轻盈，这一关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不要着急。
0: 这一关你说他是因为经常玩滑板对吧？
1: 对，所以他平衡感应该不错。哦，
0: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一分多，
1: 谢小表不要着急啊，

0: 快的同时要稳，找准时机，走着，快，好嘞，没问题。
1: 好的，前半程其实目前来看呀，发挥也算正常，
0: 对，
1: 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
0: 是的，脚踩稳，手抓稳，漂亮，好的，来到了最后一关，加油。
1: 好的，接下来这就是派出了刚刚你说的那位新人选手，让我们来看看，让他挑战一下我们最难的两关。
0: 对，先让他过去啊。好，不要着急，后面小心。好的，不要被滑倒了，杨佳宇。好嘞，赶快按一下我们的按钮。
1: 非常接力，黄色战队半程的成绩是1分57秒49。作为我们第三个出场的战队呢，我觉得这个成绩也非常不错。但是我希望呢，返程呢，咱们尽量可以再提提速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想到，我们在趣味赛道的这个成绩啊，也决定着咱们在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
0: 没错，
1: 是的。来，让我们看看选手啊，今年呢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赛道，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挑战性还是挺大的，
1: 和自己想象的差别大不大？
2: 对，比我想象的差别很大。
0: 但是有没有信心，待会回去的时候比来时的花费时间更短？
2: 有。
0: 好
1: 好的，那么我们黄色战斗队员要听好，做好准备，对战接力，比拼继续。
0: 注意防滑啊，杨佳宇，速度很重要，但是要稳住防滑。
1: 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返程的时候这个脚步啊，我感觉稍微是谨慎了一点。
0: 对，没问题的，找准时机跳过去。好的，
1: 其实相对来说，在我们的这些机械关卡啊，除了我们选手的各位实力之外呢，咱们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由于机械关卡这个摆动啊是非常的随机，所以说运气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如果你来到脚下的时候，这个关卡正好摆动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么确实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哎呀，这个高度有点高啊。
0: 好样的，2分38秒左右。后面的队员保稳的同时稍微提提速，我们来追赶追赶。抬起来的时候冲过去报警，不要松啊。来，我们的队员等他过来的时候帮忙一下，拉住他的手，快传递腕带，走着。
1: 好的，把腕带带好。接下来返程的时候，我们整个顺序是反过来，所以说先上五角星。
0: 李明瑞不要动，就在这里等着。
1: 好的，接下来来到了我们刚刚你过的第一关，看看速度能不能再快一点。
0: 快一点，快一点。来，赶快按一下我们的按钮。
1: 好的，黄色战队全程时间3分21秒94。
0: 我觉得虽然我们的时间没有上一队的快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四位队员他们之间的团结协作能力还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1: 是的，最起码我看到的是我们每一位队员都把刚刚我们黄色战队队长的这个指令还有我们的战术基本算是圆满完成。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竞技赛道再次发挥我们的这个优势了，期待一下我们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吧。
1: 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黄色战队队长易涛带领着队员们来稍事休息一下。

0: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由悠悠带领的橙色战队，
1: 活力成长，火力全开。大家好，我是悠悠，我带领的橙色战队就要出场了。希望呢，这一支全新人的战队可以在我们的赛道上来共同成长，齐心协力。来问问大家，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全体起立，向我们的起点进发。
0: 欢迎橙色战队来到了我们趣味赛道的起点位置。
1: 没错。
0: 来，橙色战队的队长。今天你们这个作为最后一个出场啊，我觉得压力属实有点大，因为你看看前面的成绩确实不错，
1: 确实很好。但是呢，我们也一点没有浪费啊。我们虽然是最后一支战队，我们也虽然是全新人战队，但是我们刚才呢在后面偷师呢，偷学呢。哎呀，
0: 这有没有根据咱们前面各位战队的这个成绩啊，把我们这个战术稍微的改动一下呢？
1: 会有的，而且呢，大家会在一起讨论这一关要怎么过啊，然后呢，这个哪一关要抱住了，哪一关赶紧冲过去，哪一关其实。你努力跑过去就不会掉水的。
0: 其实相对来说呢，最后一个出场啊，那也是对全局掌握情况掌握的最多的一个战队。
1: 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对他们很有信心的。
0: 好，那么也希望我们橙色战队一会儿呢能够我们创造一个更快的成绩。各位有没有信心？

0: 橙色战队各关守将，请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的准备情况。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到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到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好，来王灿，第一棒。加油啊，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阳光灿烂。
0: 其实今天可以看出来呀，因为我们橙色战队是最后一个出场，在我观察了前三队之后呢，我发现啊，咱们这个新人小将确实都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就说这第一关真是一点不带犹豫的。
1: 好，给自己转过去一点时间，平复一下心情。
0: 这一关呢，提醒所有的选手要注意，不能耽误时间，转这一圈啊，得浪费十多秒时间。
1: 可以的。好，注意我们刚才讨论的啊，紧紧抓住这个瓶子。对，慢慢转过来，好跑。
0: 好的，不错，我们看到橙色战队在第三关可以说是一点时间都没浪费。
1: 对吧？
0: 现在时间才50秒。
1: 这个我们新人选手的实力真的不可小觑，而且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1岁，多年轻，快跑，快点，快点！
0: 来来来，快一点，
1: 快快快，
0: 上去！
1: 哎，好。

0: 好的，但是刚刚我们橙色战队在手环交接的过程当中啊，手环掉到地上了，所以说呢，这个要整体加时十秒。
1: 等一会儿再跟他们说。先跑完，立奇加油，张立奇。
0: 所以刚刚我向我们各个战队都反复强调了，大家除了闯关之外啊，这个手环交接可以说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考验。
1: 好，张立奇稳定啊，不用担心，胜利就在前方。好，不错，跑回来，这里这里，好。
0: 好的，橙色战队半程最终的成绩是1分53秒70。嗯，
1: 我觉得总体来说也还算蛮不错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全新的队伍，所有的新人来到我们的赛道，我觉得跑出这成绩的也非常的不错。
1: 对啊，就是这种拼了的感觉。在这里提醒一下，返程的时候啊，我们在交接手环的时候，千万别掉了，罚时十秒钟。
0: 是的，各位在这儿注意，如果手环掉落再捡起来的话，要加时十秒。
1: 对，所以呢，我们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紧紧的拉住我们同伴的手。
0: 嗯，好，那刚刚我们
1: 争取了一点休息的时间。
0: 是的，因为刚刚我们看到在最后两关呢，稍微是慢了一点点。嗯，现在有没有熟悉？
2: 熟悉了，
1: 熟悉了一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你返程表现哈。
0: 好，请做好准备，对战接力，比赛继续。咱的队员有点悠闲啊。啊，这都比赛继续了，这还不按，还不按开始。
1: 这个队长的这个嘴啊，都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来，力气加油。
0: 你看看你们最后一个队员，刚刚明明答应我了，说最后一关快一点。
1: 对，明明说他熟悉了，
0: 这结果比来的时候更慢了。好，不过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在趣味赛道，不管你是跑到多少的成绩呢，都会进入到咱们竞技赛道主题，竞技赛道主题。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啊，同样也是和你前面的趣味赛道比赛名次是有关联的。非常可惜，千叮万嘱之后呢，还是落水了。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橙色战队我们的队长肯定是毫不犹豫的要选择使用我们的复活机会了。
1: 对，要复活一下我们的张立奇，也是我们最后两关的守将哈。希望呢，立奇稍后不要受到影响，然后稳稳的通过就好了。
0: 接下来有请我们橙色战队六七关的守将。回到我们的台上，
1: 来喘一会儿。
0: 这是什么情况？
1: 他现在是属于就是大脑已经知道该怎么闯了，
0: 但是呢，其实我刚刚感觉啊，他因为可能是最后一关浪费点时间，所以说呢，想把第六关的时间呢要压缩一
1: 去。
0: 是的，
1: 对，所以刚才呢，在这个上我们倒数第二关赛道的时候啊，脚稍微滑了那么一点点，但我觉得勇气可嘉，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你想想，最后两关大家往

0: 往都是把我们男选手派过来，
1: 对，
0: 但是呢你偏偏是派了一位女选手，
1: 对，
0: 这说明了队长是对你有多大的信任，
1: 绝对是信任，
0: 对不对？
1: 不过呢也别有压力啊，稍微调整一下，我们马上继续开始我们的比赛。
0: 是的啊，刚刚我俩也说了这么多了，我看看我们最后一位队员这个气儿缓顺没有。
1: 还好吗？还好
0: 是吧？还好，咱就趁热打铁，好不好？
2: 好好好，加油！
0: 做好准备没有？
2: 准备好了。
0: 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好，再上来。
1: 行，我们现在就稍微稳一点啊，别急，别急。
0: 其实刚刚我们这位小姑娘在第六关落水那关呀，我觉得是完全完全可以避免的，就是太着急了。
1: 对。毕竟是我们的对战接力嘛，总是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团队荣誉而战，抢更多的时间。
0: 好，
1: 好，没关系，不着急啊。好，
0: 当然别的不说啊，我们小姑娘这个胆量是有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女生在过这最后一关的时候啊，都是选择趴着过。
1: 是的，所以你看她全程都是站立着过。
0: 哎，是的，
1: 我相信啊，对于张丽琪来说，能够更多的来到我们的赛道上来锻炼，我相信对于她的体力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锻炼。
0: 接下来这个缓住一点啊，缓下一来一点，对，别着急，你要感觉你不能连续的跨过去，咱就一根一根的过。
1: 对，好，稍微缓一会儿会儿再迈步，没关系，慢慢站起来。
0: 但是该走的时候一定要走。
1: 哎呀，我好心疼呢。
0: 即使你站着不动啊，来回晃，它也是在消耗你的体力。
1: 对对，没错。
0: 让我们看一看这一关到底还能不能坚持呢？看来这一关可能要选择放弃了。非常可惜，刚刚没能通过第六关。
1: 对对，说真的，我特别特别心疼，因为其实呢，我们俩刚才在复活了之后帮他争取的时间，我也是希望他能够平复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但说真的，刚才在第六关的时候，我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他给我的眼神示意是真的有点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希望每一位选手都是以安全第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暂时放弃在趣味赛道的比赛。
0: 那非常可惜，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没有成绩，
1: 竞技赛道再加油。
0: 好的，来，请橙色战队的队长做好下一关的准备。以上就是刚刚我们四支战队在趣味赛道的表现。那么刚刚呢，由紫色战队获得了趣味赛道的第一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四支战队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如何。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对战接力第四轮第二场的海选赛，在刚刚比拼结束的趣味赛道当中，由我们的紫色战队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那么接下来将会根据趣味赛道当中各队的成绩来决定大家在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那么首先让我们请出竞技赛道第一支出场的队伍，由悠悠带领的橙色战队，有请各位。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来，舞台上集结。
0: 你们队可以说是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衔接的最快的一组了。
1: 没错，因为趣味赛道我们是最后一个出场，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队员体力不支，所以没有成绩。嗯，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了竞技赛道，又是第一个出场，我希望呢能够把这个第一啊拿到最后，好不好，
0: 给它扭转过来，把第一扭转一下，对不对？
1: 对。
0: 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竞技赛道的排兵布阵。
1: 好，没问题。我们在竞技赛道当中呢，各位可以看到啊，三名男将，他们分别是田径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以及我们一位女将加油运动员。
0: 呀，你这都齐环了啊，
1: 还不错吧？
0: 全运会拉拉队也有了。
1: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但是他们还是新人，因为从来没有登上过我们的赛道，所以他们也是用自己的这个理论的经验来指导他们今天的实践，好不好？
0: 好的，那么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橙色战队的表现。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的准备情况。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橙色战队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橙色战队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好，刚刚正如悠悠所说啊，我们前三关派出的都是咱们平时喜欢运动的各位选手。
2: 确实，宋佳乐，加油，你的通关方式完全没有问题。
0: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反复横跳非常的精彩，
2: 速度也不错。
0: 是的，接下来第二关滚筒。
2: 好，一定要夹紧了，双手双腿夹紧了。
0: 好的，接下来注意我们每位队员包括后面的战队要听清楚，我们手环交接一定要注意，如果手环不慎落地，再捡起来呢将会加时十秒钟。
2: 好，刘富裕把自己的身体倒起来，身体倒起来，身体倒起来。哎呀，
0: 这一关我们看一下，明显是没有抓稳。说好的田径运动员呢？
2: 是啊，刘富裕，这平常可能这个奔跑起来速度很快，但是不是这个臂力上面或者说经验上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欠缺，
0: 也有可能是失误。那么接下来呢，请我们队长把这个宝贵的复活机会拿出来吧。
2: 没问题，复活我们的三四关守将刘富裕，我们也给他一点点时间稍微调整一下，一定要把手擦干了再去上吊环，好不好？加油加油。
0: 复活之后的三四关守将刘富裕，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好，刘富裕准备好了就可以走了。
0: 来，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关。哎呀，刚才我相信你肯定是失误。
2: 对，可以的。
0: 好，
2: 不错，刘富裕。
0: 这所谓一回生两回熟啊，过了这一关之后呢，下一关我们这个云梯单杠。
2: 好，又是考验臂力的时候。
0: 好，
2: 好，很好。
0: 只要不紧张不失误啊，我觉得这没有问题。
2: 好的，没问题，交接给李茂。
0: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这一关我们为了这个抢时间啊，这腿还是得用，这腿还是得用，这腿还是得用上啊。哎呀，太可惜了。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呀，非常的可惜，刚刚看到成队队员呀，为了抢时间，结果呢，这个太着急了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没有办法。
2: 团队的心是好的。
0: 是的啊，大家拼搏的精神已经看到了，但是比赛就是比赛，很可惜复活机会也没有了。那么，请我们橙色战队的悠悠队长稍事休息，等待我们其他战队的结果。
2: 好的。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由韩露带领的绿色战队登场。
3: 好，我们绿色战队迎着太阳又回来了，朋友们，来，我的队员请就位。看到没有？
0: 绿色战队
3: 竞技赛道的这四位队员，块头比较结实。
0: 咱拼的是块头吗？
3: 啊！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第一二关的守将陶长猛，听到了没有？一般人能叫这个名字吗？
0: 这个名我听了，这就有点害怕呀，感觉。
3: 陶长猛还是陶长猛？
4: 长猛。
3: 长猛，长猛曾经练过体育，一般都说铁人三项，人家练的是体育四项，哪四项来？
4: 100、800、跳远、铅球。
3: 听到没有？
0: 你这四项我初中的时候也练过啊。
3: 厉害了啊！你练和人家练能一样吗？
0: 我那初中体育考试。
3: 人家是专业的，好不好？哎呀。
0: 看来这个绿色战队，我感觉这队长今天很有信心啊。
3: 这只是其中的干将之一，接下来杨国栋来挥挥手，也是体育生，你看这个帅气的姿势。好，接下来田景康，块头比较大，爆发力比较强，来展示一下，你看肱二头肌，看到没有？这才叫练过好吗？世伟，
0: 还有一位呢？
3: 还有一位是晨晨，最后冲刺就交给了他，加油。
0: 那么绿色队长已经说了啊，他这队每一位呢都跟体育沾边，是不是？上一位队长也是这么说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绿色战队到底怎么样，行不行？
3: 我们有信心。
0: 好，那接下来有请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

0: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的准备情况。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绿色战队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绿色战队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绿色战队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的准备情况。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绿色战队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绿色战队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绿色战队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3: 来了，桃长猛，
0: 来，让我看看你这第一位怎么回事啊？这名字是很猛。
3: 好，来往上跳一点啊，长猛。好，手脚并用。对了，你的手一定要扶住啊！哎呦，有点低，有点低，往上跳，尽量往高处跳。
0: 哎呀，
3: 非常的轻松啊！来了，
0: 这第一关，我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啊，这个还是有点跌跌撞撞的感觉。
3: 哎，夹紧手，抱住啊，手抱住了。曹长猛现在是一位游泳教练啊！哎呀，
0: 这个游泳教练呀，平时呢可以说是各个肌肉群呢都有锻炼。
3: 好，来，我们的手环传递一下，第二关杨国栋。
0: 好，在这儿我再请教一下绿色战队的队长啊，咱第二位是平时经常锻炼哪一个部位呢？咱这是什么运动员？又是在第三关落水，非常的可惜。刚刚我们绿色队长前面已经说了啊，说我们这每一关都没问题，结果呢，这个第三关就出问题了。来吧，绿色队长，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3: 不得不说啊，再优秀的我们的冲客面临的是这个竞技赛的第三关，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挑战性的。那个吊环，说实话，它是需要一定的惯性和速度和力量的配合才能过去。我相信我们的国栋，接下来一回生二回熟啊，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加油。
0: 是的，咱们的赛道呢只有再一，但是没有再二，因为复活机会只有一次。复活之后的三四关守将杨国栋，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3: 好，来了杨国栋。
0: 一回生两回熟，说得很有道理，刚刚呢已经试水试了一次了。
3: 荡起来，对了，抓住啊，以你的臂力体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
0: 哎呀，
3: 还是失误了，这里

0: 什么会在第三关连续两次失利？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心里的压力过大，太紧张了。就像我们考试的时候，可能平时复习的时候都会，但是由于过度紧张，结果动作变形。
1: 今天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咱们绿色战队呢止步于第三关，但是我觉得咱们绿色战队整体拼搏向上的精神呢，咱还是看在眼里的，对不对？
0: 是的啊，我觉得所有的绿色战队的队员可能还有几个没有出场，大家可能此时此刻心里有一些些遗憾，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尽力就好。我觉得这是一次磨砺，千万不要放弃，有机会我们再从头再来。
1: 是的，那么非常可惜，在此我宣布我们的绿色战队已经结束了本场的比赛。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彭毅涛所带领的黄色战队登场，有请各位。好，现在来到我们台上的是我们今天的黄色战队，在前面呢我觉得表现的也是可圈可点。
2: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是跳

0: 挑选了3位女生和1位男生进行搭档。为什么挑这么多女生呢？就是因为竞技赛道女生关卡相对来说比男生关卡要简单很多，所以挑女生是为了稳。
1: 非常对啊，这个呢可以说已经把我们整个赛道都吃透了，
0: 研究明白了。
1: 哎，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位男生啊，这位男生呢，你看手长腿长的，所以我们把他放在了第5关，期待他在这个攀爬的过程当中有非常棒的表现。
1: 哎，这一关呢，我觉得对于身高来讲呢，如果身高高一点，确实还是有优势的。
0: 对，所以我们避开劣势，然后呢，使用我们的优势，也期待着4位选手在竞技赛道有精彩的表现。
1: 好的，黄色战队的布局呢，也非常的科学合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如何。接下来黄色战队有请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的准备情况。请问黄色战队1、2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请问3、4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黄色战队第5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黄色战队6、7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加油。
1: 竞技赛道呢，我们看出黄色战队呢是派出了第一位选手，女选手，
0: 对，张晨晨。
1: 是的，其实第一关啊，我们来看对女选手的挑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对，但我们张晨晨啊，他是自告奋勇，他觉得前2关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哎呀，
1: 勇气可嘉是好事，但是呢在第一关啊，这还是落水了。
0: 对，稍微啊你再跳得高一些，把手抓住，不然容易滑下。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黄色战队的1、2关的守将张晨晨已经经过复活之后呢，回到了我们的起点。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队长，感觉这个落水因为啥呢？
0: 我觉得啊，他还是非常勇敢的，敢于迈出这一大步，就是说手没有抓牢。所以待会我们再来一次的情况之下，手一定要抓牢，好不好？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其实我想在这儿呢，咱们也别给晨晨过多的压力。
0: 没错，
1: 对不对？啊，简单来说呢，就是踩稳抓稳，然后呢跳远一点。
0: 是的，我相信你是可以的，因为平时他也很喜欢健身。
1: 是的，好，那接下来请听好口令，对战接力，黄色战队1、2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准备好之后咱们比赛继续。
0: 要抓牢啊。哎，我们给一点助跑，没问题，手抓牢，
1: 稳住，前车之鉴。
0: 对，
1: 晨晨一定要注意啊，这是咱们这条赛道唯一的一次复活机会，给了你，如果第一关咱们都没法通过的话，那么我们后面的选手也没有机会了。
0: 抓住，
1: 在经历了前面第一次掉水之后啊，我觉得对张晨晨整个闯关的这种心理状态呢，也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0: 对，
1: 非常的可惜，在第一关又落水了，同时呢也是使用了咱们这次复活的机会。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因为咱们小姑娘能够第二次重新的站上赛道，我觉得也非常的不容易。
0: 对，就已经是勇气可嘉了，而且她是自告奋勇，自己想在第一关第二关进行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份勇气也值得我们肯定。
1: 是的，那么我们黄色战队后面的3位选手呢没能继续闯关，非常可惜，希望下次有机会呢能够再次来到咱们亚洲一号赛道。
0: 好，
1: 好，那接下来非常可惜，黄色战队已经结束了比赛，请队长稍事休息。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璐所带领的紫色战队登场，有请各位。
3: 来，一二一，跟我走，一二一，来这边。
1: 紫色战队这个在前面趣味赛道获得了第一名啊，这个状态果然是不一样。
3: 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一定要赢的，
1: 既来之则安之。
3: 是，虽然我刚才卡顿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有点担心我们的队员会有一点心理紧张。大家紧张吗？
4: 有点紧张。
3: 有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在趣味赛道表现太好啦。
1: 哎，是的，前面呢这个成绩啊，怕自己难以超越了，对不对？
3: 是，没关系。

0: 啊，因为现在在竞技赛道，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完赛，我们只要能完赛啊，看到前面的成绩，其实我们就赢了啊。嗯，我们来说一下在竞技赛道今天的布局。
1: 好，来我们介绍一下，
0: 一二两关交给的首将是

0: 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有。
1: 哎，那说明咱们现在又在同一起跑线，更公平了。
0: 对呀、啊。然后第五关呢，我们交给到的是卓宝琪。为什么把这一关交给他呢？因为他的弹跳力很高，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这一关他的弹跳力能够有一个更棒的表现啊。腿很有力气。六七关交给的是万星月，万星月来招招手，1.73米的大高个，所以最后的冲刺就交给他了。
1: 好，紫色战队在前面趣味赛道的成绩啊，相信各位呢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说啊，紫色战队压力不是特别大，因为只要顺利的完成了咱们往返的比赛，
0: 是
1: 不管时间多少，那么就可以锁定咱们今天的胜局。
0: 我的队员们，你们听到了吗？只要完赛，我们就能够锁定胜局，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好不好？
2: 好。
1: 好，接下来有请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紫色战队的准备情况。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啊。
1: 紫色战队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3, 2, 1,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紫色战队的准备情况。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啊。
1: 紫色战队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杨嘉毅，不着急，不着急，记住我们刚才说的话，只要完赛就可以，所以我们去程的时候一定是要稳。
1: 从比赛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肯定是希望大家能够完成比赛，这样的话锁定胜局。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说，咱们只需要冲过了我们的第六关，咱们就可以提前锁定胜局。
0: 嘉毅，我跟你说，就冲着你经常去健身房每天锻炼，我们觉得你肯定没有问题啊，一二两关交给你肯定是稳的。
1: 是的，这也是验证咱们平时在健身房到底是有没有偷懒儿啊。
0: 等会儿我们交接的时候先别管那么多，先手环交接，交接完再休息啊，交接完再休息。
1: 好的，来
0: 来来来来来，自己拿手环。好，五路星是我刚跟你说了，也是一位健身教练。哎呀，
1: 其实可以说咱们今天每一队啊几乎都有一个健身教练。
0: 对。哎呀，
1: 哎哎呀，这个姿势啊有点妖娆。现在时间来到了1分07秒，来看一看，速度非常的快。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关，
0: 加油。
1: 从理论的角度来讲，过了第四关再过了第五关，只要第五关能够平稳度过，那么今天紫色战队将会提前锁定胜局。
0: 我们不要怕我们的时间慢，我们的战略就是完赛。
1: 来，这一关要反过来，
0: 反过来，
1: 哎，对，
0: 反过来，对，抓住手，抓住脚也稳住。
1: 目前来看，紫色战队离胜利已经不远了。
0: 抓紧，只要这关冲过去，我们就很大可能性会赢，而且赢得会非常漂亮。
1: 我还是想用那句我经常说的话：离胜利最近的时候，往往也是离胜利最远的时候。
0: 你不要这样讲，我们离胜利很近。
1: 这是我来提醒他啊，这个越到胜利的时候呢，越要小心谨慎一点。好，这一关不需要太快，只需要通过即可。
0: 宝琪，记住了，一定要拉一把你的队友，能拉住的时候就扶住他，这个也是我们对战接力的魅力，团队的力量保持住。
1: 好的，
0: 好，
1: 此时此刻紫色战队已经提前锁定了胜局，但是根据我们的比赛的规则呀，咱们还是依然完成比赛，有始有终。
0: 我们赢也要赢得漂亮，交给了18岁的卓宝琪，第一次来，平时喜欢跳远，弹跳力好，所以这关交给你了。
1: 那这一关呢，其实我们不需要跳远啊，我只需要腿长胳膊长就可以。
0: 是的，冲起来。
1: 这个助跑非常的漂亮。

0: 来来来，我在高台等着你。宝琦要坚持，记住了，我们只要完赛就能赢，只要完赛就能赢。
1: 好的。
0: 此时此刻，全场都在屏住呼吸，来，来，哇，很辛苦，感觉怎么样？经过了冲刺几下才来到了高台，累不累？满不满意？
2: 满意，
0: 满意。那我对我的队员们也是非常非常满意的，你已经跑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我们刚才在竞技赛道已经拿得的第一了，好，为你祝贺，为你加油。但是接下来呢，世伟

0: 间交给你。
1: 刚刚呢，紫色战队其中的一名队员啊，因为体力不支呢，所以说没法继续比赛了。那么非常的可惜，因为我相信屏幕前很多的观众啊，都期待着紫色战队能够刷新咱们的速度，给咱们带来一场更好的视觉盛宴。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前面几支战队都没有完成去程的比赛，目前紫色战队顺利完成了去程的比赛，已经是锁定了我们本场对战接力的胜利名额。在这儿也要恭喜我们的紫色战队成功晋级半决赛，恭喜！

0: 有请我们今天的获胜战队紫色战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各位。耶、yeah.
1: 我们都站好了，这就是冠军队。
0: 嗯，这个精神面貌果然是有点不一样、啊、
1: 是，
0: 这赢了之后就是开心。嗯，但是回来之后呢，我发现返程呢是有点小毛病啊，有点小问题啊、
1: 返程是有点小问题，因为我们紫色战队呢更多的都是新人，所以我也希望我的队友们马上，我们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因为今天是海选，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加油好吗？
0: 好，那么针对刚刚我们紫色战队在回程当中出现的这个意外的小情况呢，我们还想来问一问咱们队员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对，刚才是哪位队员出现了点问题？嗯，哦，来，有请，
2: 来
1: 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我叫武路星。啊，
1: 武路星，再往前走一点点，现在体力怎么样？
2: 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但是呢，在这儿我提醒你一下，因为咱们今天紫色战队作为获胜队伍将会晋级到半决赛，那么在下次比赛当中啊，可以说大家遇到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那么在下一次我希望咱能做好准备好不好？
1: 好吗？我们再到健身房多练练好不好？
2: 好
0: 好的。那么紫色战队今天整体的表现非常不错，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在半决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虽然刚刚紫队有一点小插曲，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恭喜紫队成功晋级半决赛。
3: 那么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3: 欢迎你，哇，好年轻的一位选手啊！
1: 欢迎，
3: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宋文伟，然后来自安徽安庆。
3: 文伟有些紧张，对不对？放轻松，放轻松，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就是按照他这种说法，过了第一关，后面呢都是送给他的，
1: 是的，
3: 过一关是一关。哎，
1: 快起来！
3: 哎呦，
1: 这么跌跌撞撞，
3: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好，恭喜来到第二关。
1: 虽然跌跌撞撞，但是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你的小目标？后面的关卡，你看，咱每过一关都赚了。
3: 是的。
1: 你大胆的往前冲啊！
3: 很多

0: 第一次来，尤其是刚满18岁的选手，我觉得可能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心理负担，嗯，就来闯，可能就自己只要努力了，其实结果就不重要了。
1: 是的。
0: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 好，小心，等它快要翻转过来的时候，咱们再往上爬啊。
0: 好，忐忑楼梯过得很顺利啊，也给自己增加了更多的信心。刚刚还说过了第一关就行呢，接下来都来到了心花怒放了。
2: 今年呢，在参加我们向前冲的这个成人礼之后呢，也是给你后面的这个人生，后面的这个人生，后面的这个人生的生涯开了一个，开了一个好头。
0: 不错不错，心花怒放这个关卡落水也适合。
2: 有难度的啊。
1: 也告诉你，人生有的时候需要勇气，也需要运气。
0: 是，也预示着你18岁的你绽放了，心花怒放了。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姚军正，来自安徽萧县。
0: 期待你在趣味赛道的精彩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姚军正，来自安徽萧县。
0: 期待你在趣味赛道的精彩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之前来过啊，闯到了第6关，是一位具有冲关实力的选手。再一次踏上这个赛道，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他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1: 是。姚军正也身材也是属于我们说的这种
0: 精瘦，
1: 对，精瘦型的。
0: 你看这个提前量，后面的选手真的是可以借鉴一下，就是他会做好提前的准备和姿势，这一点非常重要。恭喜来到第3关。的非常稳啊，这是一个教科书般的通关方式。恭喜来到第4关忐忑楼梯，但是话说回来，人生哪能会没有遗憾呢？重要的是我们都有在重新起步的勇气。非常谨慎，楼梯旋转过来之后可以立刻出脚，准备好走着快速移动，手脚并用，漂亮。恭喜来到第5关，心花怒放。我相信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和这个关卡名称是一样的，
2: 心情特别好，对不对？通过了前4关，而且非常的顺利啊。
0: 好。
2: 有了去年冲关的经验以后呢，我觉得今年的状态又比去年更好喽。今年应该是瞄准我们竞技赛道来的。
0: 很明显，感觉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有力。
2: 还在，能看到这个想要完成赛道的这个迫切心情。
0: 都到这儿了，就别给自己留任何遗憾了啊！谨慎，谨慎，再谨慎，不要受到水柱的干扰。对，小心身上。
2: 拿下。
0: 它是需要你前后左右都顾及到才可以。
2: 对，小心小心。
0: 好，时机时机，等待一下，准备好。
2: 这边，今年呢完成了我们的趣味赛道，怎么样？感觉如何？
3: 感觉比预想的要稍微难一些，但我还是突破了。
2: 你别说，我虽然你完成了这个赛道，但是每一步我都看得胆战心惊的。今年呢，你的目标是完成竞技赛道，抱一台冰箱回家，怎么样？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3: 有信心。
2: 希望你在竞技。

0: 赛道取得好成绩，再次恭喜你完成了趣味赛道。
1: 这斯斯文的小姑娘，来有请。
0: 她跑得挺快，认识一下。
2: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孙礼杰。
1: 来，有请。
0: 好，有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小李这一跤摔得不轻，我这不，这那，你们宿舍可能确实还是读书更合适一点。
0: 我还没开始解说呢，小李。
1: 加起来保留四关吗？来了三个人，
0: 他们应该一共是五个人，对吧？另外两个可能还得来。
1: 好的，等你们来啊，来自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爱读书的宝贝们。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你好。哎呀，今天这小短裤很花呀！来来来来来，有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郑玉莹。
1: 啊，我看你平时爱打台球。
3: 对，
1: 打的水平怎么样啊？
3: 业余里面还好，
1: 这个还好，只是有分量的话了啊。应该参加过一些业余比赛，
3: 只是参加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比赛。
1: 那能拿到第几名啊？
3: 前八。
1: 跟男生一起打台球，女生通常不占优势啊，已经很厉害了啊，打到公司前八名了啊，这是你运动比赛中间最好的成绩吗？
3: 应该是的。
1: 今天会有更好的。
0: 对呀，谁讲的？哎，今天说不定过了第七关，后面再过几关，对不对？
1: 那你回去啊，那就不是第八名，那是你们公司第一人，对不对？
3: 对。
1: 好，那今天看你的表现了啊，有请。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真的不出我所料啊，因为我们事先呢会跟选手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有一些他们的基本资料，基本上每个人写的假期要做的事情都是旅游。哎呀，你说要是哪一天旅游要是不花钱该多好。
0: 现在很多地方旅游也不用花钱啊。啊，
1: 那怎
0: 么？比如说安徽的大巢湖，我们拎这个帐篷不就过去了吗？对吧？哦，
1: 对的对的啊。
0: 向前冲花钱吗？来，男生女生向前冲，又不要门票又不用报名费的。
1: 是的，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开放观众席啊，但是只要你来参赛，你不就顺便看了一看吗？
0: 还有很多博物馆现在也是免费的。
1: 对，报名不收费啊，我们男的女向前冲，博物馆那提前预约了也不收费，
0: 多好啊。
1: 第三关还好啊，没有人失误过。
0: 第三关的失误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哦，就是鞋掉了，
1: 也就鞋滑是吧？
0: 对，没有鞋的话这第三关确实过不去。
1: 来了，到第四关了，也是啊，第四关要千万注意啊，第四关是我们整个赛道的核心难点。
4: 第四关忐忑楼梯，好，等我们的楼梯再转一圈，接下来准备启动，启动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快，而且不能犹豫，一犹豫啊，就会出现这种落水的情况，非常的遗憾。

0: 这位长得很运动啊，有请，
1: 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王平。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有请，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好，等我们的楼梯再转一圈，接下来准备启动，启动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快，而且不能犹豫，一犹豫啊，就会出现这种落水的情况，非常的遗憾。

0: 很运动啊，有请。
1: 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王平。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有请。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

0: 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姑娘确实非常的结实啊，很健康。这个腿部肌肉啊，相当有线条感。哦，果然上了跑步机很熟练，这一看就是平时在跑步机上跑过步的人，完全不慌。来到第二关，
2: 哇，好稳哦！
1: 我估计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啊分享这个假期生活，10个有9个都是去旅游。各种旅游目的地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门啊，各种网红城市等着大家去打卡，
2: 而且祖国的大好河山大家都想去看看。
1: 是，比如无言的家乡重庆啊，那就是很多人都想去的魔幻网红城市啊。当然我们安徽合肥也是一样的啊。
2: 对，如果大家来到安徽合肥玩的话，一定记得到男生女生向前冲来打卡，这也是安徽非常著名的10A级景点。
1: 10A级了都，
2: 17A级，第17季了。
1: 这个级别我不是文旅部门评级的，是我们自己评的。如果说我们整个男生女生向前冲10A级的话，第4关就是10A级难度。
3: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3位出场的女生选手，在这个忐忑楼梯啊能不能过去呢？让我们看一下。哎呀哎呀哎呀，又是慢了一步。

0: 欢迎你
1: 来，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陈东。
0: 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他这一出来啊，这大太阳，他就来了。
1: 你看看你这运气多好，阳光明媚。不过今天呢，如果你足够有实力，运气也足够好的话，可是能抱走一台大冰箱的哦。他刚刚说准备假期啊，跟朋友们一起到云贵川那边去哦，那边的风景真的是特别美啊。嗯，
0: 我妈妈刚从云南回来。
1: 云南真的是一个让我啊去了很多次都还是觉得有很多惊喜值得去的地方，
0: 依然流连忘返。而且我发现最近的云贵川的美食也非常的火。
1: 哎，没错，我们安徽也开了很多家这个云南风格的火锅啊、饭馆啊。他们那边的口味好像比较偏酸一点啊，
0: 挺有特色的、哦、
1: 对，酸汤锅，酸辣锅。
0: 所以我期待他今天能够在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玩得开心，然后呢经过自己的努力攒到钱之后啊，再跟朋友到云贵川去好好感受一下。
1: 是，
0: 当然我也要提醒各位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在云贵川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美安徽来感受一下不同的风景。嗯，哇，这个动作非常连贯啊，
1: 它像是飞上去的一样。
0: 好，恭喜来到我们的心花怒放，
3: 非常年轻的一位男生。喷水，喷水，喷水，

0: 有时候这个选手来不一定要拿分，玩的开心也很重要啊。
1: 哎，对，我觉得这个体验是最重要的，
0: 体验感也很重要。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赛道体验一下。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
0: 这位身材也很不错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市的胡宗林。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胡宗林啊，对于很多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呢，哎，暑期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去实习呀、做一些兼职啊，找一找自己的专业，在这个社会上历练的感觉。
0: 是的，现在大学生啊，兼职的这种情况很多。很多的大学生呢，都有这个兼职的意识在了，就是在放假的

0: 一些生活费
1: 是。
0: 游泳教练，那说明他的这种运动的技能是很强的。
1: 嗯，而且游泳啊，我听说就是它是可以锻炼到身上的所有的这个肌肉的，
0: 是可以让全身的肌肉都非常的匀称。
1: 对，就是那种流线型的肌肉，不会把某一块练得很快，就会整体练得很匀称。因为你看他在水里面游嘛，你从上到下，手啊、腿啊、腹部啊，都是要发力的。我们都给你夸成这样了啊，洪仲林，给我们拿一分啊！小心这个楼梯。好，快要翻过来的时候就可以走了。哎，有点迟了，你看看，哇，你看看，哇，你看看。哎呀呀呀！我以为你要再等一圈呢，你看出脚迟了吧？
0: 主要还是想去当游泳教练。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好瘦啊！你好，你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韩小瑞。
1: 加油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小细胳膊，人家有肌肉呢。哦，小瑞18岁，他刚刚经历完高考。你看我们两个就是属于那种非常不扫兴的长辈，完全不问人家考得怎么样呀，就不问这种问题。不要着急啊，找准自己的节奏，
3: 因为我没想起来问呢。
1: 这真的是来过成人礼的啊，他现在是高三毕业阶段，
3: 不管考得怎么样，我觉得人生的每一天都要向前看，向前冲。
1: 好的，速度也很快啊，现在我们就重点关注一下第四关吧。
3: 前面状态不错啊，速度也很快。
1: 这姑娘头发很长啊，现在被稍微打湿了一点啊，不知道会不会加重负担。来到第四关了，
0: 要加油了。好，让我们看看在这儿的发挥怎么样。再来一步。好，不错，
1: 真的很灵活，速度也很快。
0: 这位小姑娘呢，也是啊，从小学就开始看我们的节目了，而且呢，还一直关注着我们今天的直播。哎，
1: 这是，哎呀，这从缝里漏下去了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孩子不轻夸呀，这刚夸两句。再次感谢所有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冲客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儿了。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的节目，安徽卫视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运作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干什么？
4: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揪我画回脸游击？
3: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你现实报我。
6: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底气。
7: 那地俺不要。
3: 苍天哪！
6: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7: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

0: 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 这小子翻篇了，
0: 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2: 哎呦，
3: 俺这命咋这苦呢？
2: 童慧的事儿，俺也听说了，
0: 俺为啥要主动用兵？
2: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
4: 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驳去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谁
0: 是大山？俺不是。
5: 空你独心学，
0: 咋供出个这嘛？
2: 必须要用的。
5: 还给俺的地，
2: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崇礼户。
5: 俺们种了他地。
6: 只要咱不放弃，
7: 走，
6: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8: 小马，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9: 一家人，实在，
6: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0: 俺女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10: 俺没这个亲家。
11: 帮他关门。
1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 节到底是定时炸弹还是虚惊一场？
1: 90%以上呢都是良性的，但剩下的10%啊就不能。

0: 掉一千斤，
1: 吃碘盐会加重结节，甲状腺癌手术后不用复查，有结节就不能怀孕。
0: 今晚一一辟谣，教你看懂体检报告，别再被小结节困成大心结。
1: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郭涛主任，带您全面拆解甲状腺结节的好与坏，别让小结节偷走您的安心。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白宇，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点击关注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呢，要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的郭涛主任，欢迎郭主任。您好。
3: 主任您好。
1: 那我们也欢迎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莹。
4: 大家好，白老师好。
1: 好，欢迎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健康大问诊啊。那今天呢，李莹作为嘉宾呢是带着问题来的。
4: 对，
1: 最近好像身体有些不适，是吗？哎
4: 呀，你别说，我总觉得我这脖子怎么都不得劲儿，就是觉得很难受。然后前段时间咱单位不是体检吗？我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一看，指标坏了，甲状腺二级。哎呀，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我觉得哎呦，这个咋整啊。所以今天嘛，就想来问一问主任，我这二级的甲状腺，我这脖子里是不是长疙瘩了呀？吃不下也睡不着，心里可不得劲儿了啊。
1: 本来就是有些不舒服，然后再加上这个体检的指标呢，好像有些异常。
4: 对，
1: 好，那咱先别自己吓唬自己啊。那说到这个呢，其实现在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会查出有甲状腺结节。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先请教一下郭主任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0: 甲状腺结节，它就通俗的讲，就是我们甲状腺里长了一个小疙瘩。用一个比喻，你可能就明白了啊。它甲状腺就像我们身体的发动机，然后负责调控我们的新陈代谢、体温，还有我们的心跳，这也常规的体征。结节呢，就相当于我们发动机外壳上长了几个小的凸起。绝大多数情况下，发动机它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啊，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开车。
4: 这样说我就稍微放点心哈。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发动机啊，它到底是在哪儿，能不能就是摸得着啊？
0: 我今天带了一个小的模型，我根据这个模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甲状腺的一个位置。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甲状腺的一个模型哈。这个模型呢，我们正常的甲状腺分左叶和右叶啊，它长在我们的气管的两旁啊，它就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张开翅膀的小蝴蝶一样，位于我们气管的两旁啊。所以正常来讲，我们正常的甲状腺它是摸不到的啊，只有它的发现有肿瘤啊或者异常增大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甲状腺才可以触及到啊。
1: 那小蝴蝶是大概在这儿吗？
0: 在我们喉结的下方。
1: 喉结的下方，
0: 喉结的下方，
1: 在这个位置。小蝴蝶在这儿，对吧？
0: 对。
1: 那大家
0: 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喉结啊。这个喉结是在这里啊，所以这下面就是我们。
1: 大概在这个位置。
0: 对。
1: 但是摸是摸不着的。
0: 正常的情况下是摸不到。
1: 明白了啊。
4: 有问题的时候，它肿起来就能摸着。
1: 就能摸着了。
0: 对对对。
1: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都会检测出有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可能大家就会问了，是以前这个技术的问题检测不出来，还是说现在真的大家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事儿变多了呢？
0: 这个也是我们医疗上经常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甲状腺结节并不是发病率比以前要增高了，其实按照我们医疗界的这种专业的术语，就是我们检出率比以前要增高了。其中第一个情况就是大家现在健康意识的提高，所以我们现在常规的体检甲状腺啊，像既往我们甲状腺是不作为常规的彩超去体检的。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比如我们这些超声啊，或者我们这个 CT 啊，它这个仪器的精密度比以前也有所增高啊，所以对一些比较小的结节，比如几毫米的结节，现在也能检出了。像既往呢，它的精密度没有那么高，所以一公分以下的结节，既往来讲是检不出来的。所以对综合来看的话，只是我们现在结节并不是讲发病率高了，而是我们现在检出率比以前要增高了。
1: 刚刚我们也了解了说甲状腺大概

0: 在喉结下面的这个位置，
1: 对，
0: 所以很多人会问了，说我要是得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身体上会有什么反应啊？首先大家想到的，我会不会嗓子疼啊？
1: 对，
0: 要么会不会脖子一下变粗了呀？会有这些反应吗？
2: 绝大多数结节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哦、啊，很多人基本上都是体检才发现的，然后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长了结节、只有当这个结节长比较大。或者这个结节大于3到4公分以上啊，才可以出现压迫症状。这些压迫症状可能觉得第一有吞咽不适啊，有呼吸困难，或者有一些声音嘶哑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种情况只占极少数啊，所以你出现这种颈部不适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和我们心理作用是有点关系。哎呀、
0: 就是他那个症状跟甲状腺是没什么关系。
2: 对，
1: 哎，我还觉得说，你看我这个下颌线鼓出来了，那是不是我这个甲状腺引起的？原来不是，就是单纯
0: 最近吃多了，有双下巴了，
1: 对，单纯的长胖了。那主任，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结节不是长了吗？那它会不会自己的就消失了？或者是我给它按一按、推一推，
0: 按没了，
1: 吃吃药啊什么的，给弄好了。
2: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甲状腺结节啊，一旦长出来了，它绝对不会自己消失啊。就像你脸上长了一个痣，它不会自己就消失掉啊。目前也没有任何药物能让这个结节融化掉啊。至于按摩，我们更需要强调一下啊，千万不要去按摩甲状腺结节，因为甲状腺啊，它血供非常丰富，暴力按摩啊会导致结节破裂出血，会突然脖子肿了起来啊，反而会出现大的问题。我们平常流传的这种按摩可以消结节的这种，千万不要信啊，也千万不要试。
0: 这不仅不能按，而且这按了还有不好的效果， 对吧？还有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吃一些食物啊，能把这个甲状腺结节给它消掉。
1: 哎，我也听说，
0: 对吧？比如说像吃点这个芋头，还有说吃点这蒲公英，
1: 喝泡水，
0: 都属于民间偏方啊。就这些有用吗？感觉也没啥用。
1: 对，
2: 这个民间这个流传其实是很广的。但是这种比如这种芋头啊、蒲公英啊，还有一些夏枯草啊、这些东西可能有一定的散结节的作用啊，但它并不能代替我们正规的治疗啊。你当日常食物吃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指望的靠吃这些东西要把这个结节吃没了啊，那是不现实的。
0: 明白啊，
2: 你更关键是你不能因为听信了偏方，然后你又耽误了你定期的复查，然后这种良性的结节它也不会因为你没有吃芋头然后也变成恶性肿瘤啊，也不会因为你吃了然后就消失。
1: 哎呦，那我喝了好多蒲公英泡水啊。
0: 没关系，多喝点水也好。
1: 我喝的还挺多的。那主任，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啊，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担心的。我这个结节不是二级吗？
2: 对。
1: 如果这长着长着会不会变成癌啊？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很惜命的。
1: 真的。
2: 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去遇到的问题。很多人讲我长结节了，其实我很担心会不会癌变啊？
1: 对呀，
2: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面临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结论啊，我们绝大多数的这种结节都是良性的，而且终身都不会癌变啊。它就像你身体上长了一个脂肪瘤，或者皮肤上长了一个痣啊，它可能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啊，它也不会突然的去叛变或者变成恶性的。那只有一些少数的一些不安分的这些结节，它可能会出现恶病的这种可能性啊。但是这个过程呢，大家也不要担心，它过程会非常缓慢啊。所以你那种结节的话哈，一般是像你这种情况，它一般是多发的结节，多发的结节我们反而会更安全一点啊。因为恶性的结节啊，可能单发的可能性比较多一点，多发的结节基本上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多一点啊。所以你这现在就要把心放到肚里啊，该吃吃，该睡睡，一定要定期复查就足够。
1: 哎，这会儿我能睡着觉了。
0: 吃了颗定心丸啊。
1: 对。
0: 我相信听郭主任这么一说呢，大家也都会松一口气了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毕竟刚才主任说了， 不能说完全的就是一点事儿都没有，有一些极个别的情况它还是有事儿的，对吧？那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些结节，哪些是好的，哪些需要警惕呢？那接下来就要请郭主任进一步为我们来讲解啊。那郭主任呢，先跟大家说一个让大家安心的吧，就是这在这个甲状腺结节当中恶性的到底占比有多少，有没有个具体的数据呢？
2: 我们恶性的结节其实占比才在我们甲状腺结节所有结节5%-10%、才可能恶性的，绝大多数啊90%-95%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啊。其实真正需要我们担心的只有那5%-10%，也就是讲我们100个人里边查出有结节，只有5%-10%可能是恶性的啊。而且即便是恶性的啊，也是我们所有癌症中最温柔的那种癌。
0: 明白了。
1: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哈，就这个良性的结节哈，它具体是分为哪几种啊？你看哈，比如说我就是2级，我这就是属于哪一种啊？我是现场问诊来。
2: 我们良性结节最常见的基本上有3种啊。其实第一种啊是我们最常见的，也叫我们结节性甲状腺肿，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哈，大概占有我们所有结节中的80%以上啊。它就是因为各种的原因导致的甲状腺组织它反复的增生然后形成的啊，它长得慢，它基本上也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极少会出现癌变这种情况。那第二种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甲状腺腺瘤，这也是一种良性的肿瘤，但它不是癌，它边界很清楚，形态也很规则，癌变的几率也是非常低的啊。第三个就是你这个类型的，这个类型呢基本上是我们甲状腺囊肿，说白了它里边就是里边全是水，它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实体肿瘤啊，它这种基本上是纯良性的，基本上不要担心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等于就是一个小水泡呗。
2: 对，就是一个小水泡啊，
1: 那我就不担心了。主任您说的哈，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只要不压迫其实是没什么事儿，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得关注重点，就是说它毕竟还有5%-10%是恶性的， 对吧？那这个恶性的甲状腺，就是甲状腺癌，又分为哪几种呢？
2: 我们甲状腺癌其实常规的分为叫4种啊。第一种就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啊，第二种是滤泡状癌，第三种就是髓样癌，第四种就是未分化癌。其中我们乳头状癌啊占我们90%以上，它被称为我们最温柔的癌症，因为它发展速度极慢，经过规范的治疗，10年生存期其实超过90%的，基本上是不影响我们寿命的啊。那另外2种啊，就是髓样癌和我们未分化癌，这2种比较少见，尤其是我们未分化癌，恶性程度非常高，进展速度很快，但是也非常罕见啊，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担心。
1: 那郭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个叫做乳头状癌比较温柔，那既然它这么温柔，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太管它呀？
2: 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我们经常也会遇到患者讲，那我这个癌既然发展速度这么慢，是不是我就不需要去处理了？
1: 对啊，
2: 其实给大家打个比方哈，就比如我们家里进了一个蜗牛和进了一个强盗啊，这个只蜗牛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甲状腺癌啊。那如果进了一个强盗，你可能会很担心，但是蜗牛呢，它虽然爬行得很慢，但是它对你这个家庭环境还是产生了影响，你也不能叫它一直在你家里待着，还是要把它请出去啊。所以我们确诊甲状腺乳头状癌之后啊，还是要规范的治疗，只是你不像得了那种肺癌啊或者肝癌那样去增生多秒啊，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去选医院，去选医生啊。
0: 那我们如果拿到体检报告了，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呢？虽然这个时间就是很友好，对吧？
1: 对，
0: 我们不用那么着急，那我总得按步骤去做吧。我们第一步应该干什么？还是说上来就是完了，我这个虽然它温柔，我也得给它弄掉，
1: 对，
0: 我也得给它除掉，我得手术，需要这样吗？
2: 不需要这种，
0: 不需要啊。
2: 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哈。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主要分下面3步。第一步，首先是查甲状腺功能啊，你必须要抽血看你甲状腺激素水平正不正常啊，有没有甲亢啊，或者甲减啊，或者桥本甲状腺炎这种情况啊，这第一步叫看功能啊。第二步的话就是做甲状腺彩超，做甲状腺彩超的目的是做一个分层， 我们常用的结节的分层叫 TRIAS 分级，这个分级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常规的一级、二级、三级基本上是可以放心的啊，四级以上的

0: 啊，可能需要大家更谨慎一点啊。就像我们给学生打分一样，如果60分以上的啊，基本上是比较安全；如果60分以下的，可能需要留级或者进一步去处理啊。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就是在我们有4级以上的这种有危险因素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才需要进一步处理。这一进一步处理呢，才需要做穿刺。做穿刺就是很简单，就用一根细针扎到这个结节里边，抽一点细胞啊，然后做化验，到底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这个标准是我们诊断甲状腺癌的一个金标准啊，所以这个准确率非常高的啊。
1: 明白了，
2: 就一下就能定性了，而且特别准确。
0: 是
1: 吧？对，那如果说咱们做完了这三步是良性的，那这个良性的就不用开刀了吧？
0: 哦，绝大多数我们良性的结节啊，是完全不需要任何治疗的啊，只需要我们定期的复查就行了，就有点像我们给我们自己的爱车做车检一样啊，每半年到一年你做一次体检就可以了。这次做体检就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啊，如果没有特别异常的变化，我们正常你要该吃吃该喝喝啊，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更不会影响到你的寿命啊。
2: 那您刚才也说了，绝大部分的这良性的是不用管它的。
0: 是的。
2: 但很多人他就惦记着，他说我有没有可能我就是那小部分呢？对吧？那我就是那小部分的那种良性结节，我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我是得处理一下的呢？
0: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良性的结节绝大多数只需要定期观察就行了，但是良性的结节也有一部分它只需要手术的啊。这种基本上有4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手术的。第一种呢，就结节太大了，
2: 太大了，
0: 这种结节一般超过4公分以上，它会压迫到我们气管。我们讲了啊，它在我们气管周围啊，会压迫到我们气管，也会压迫到我们食道啊。所以这部分病人他可能会有点呼吸困难啊，或者有点吞咽不适，
2: 它是影响到别的事儿了。
0: 对，影响到别的事了，就是它太大了，影响别的空间了
2: 啊，
0: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个就是这个结节发展速度比较快，比如半年之内它增长速度大于1倍，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建议要尽快去处理啊。第三种呢，结节掉到胸腔里了啊，因为结节它生长可能向下生长，它速度更容易一点啊，所以掉到我们胸腔里。胸腔里这种情况可能做手术相对风险比较大一点，所以这种也需要我们尽早去处理啊。第四种呢，那如果你心理负担比较重，天天很焦虑，而且因为这事情啊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做手术的啊。这4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考虑我们外科去处理的。如果没有这4种情况啊，我还是建议你让他待着，别去折腾他啊。
2: 明白了，就是基本给你定性是良性的，你就不用去担心了。
1: 对，
2: 你非得担心的话呢，你别折腾它，你就定期检查就行了。
1: 对
2: 吧？每一次都是良性的，你不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吗？
0: 是的，是的，
2: 对吧？但是还是有些人呢，就跟理应是一样的啊，就哪怕他知道他是良性的了，但是你看我这体检报告，他总而言之是人家没有，我有啊，对不对？
1: 不是，那个名字写这么长一节，
2: 对呀、
1: 你看
2: 我还是得折腾折腾的，我不能放着不管呢，我非得管他，那我应该怎么管呢？
0: 良性的结节，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晰的管理方案。
2: 好，
0: 我们良性的结节呢，第一，一定要定期复查。这是我们核心啊。每6到12个月一定要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啊，看结节大小有没有变化，形态有没有改变。就像你种了一棵树，然后你不用天天去浇水，但是你要隔一段时间去看它一眼，别让它出现什么问题啊。第二呢，一定要保持情绪比较稳定。
2: 对，这很重要、
0: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甲状腺它是个情绪器官啊，它对我们情绪是非常敏感的啊，长期的焦虑啊，我们生气啊，压力大啊，这些内分泌它都会出现紊乱啊。甲状腺啊，它就容易闹脾气，所以查出结节之后，越是焦虑啊，越是可能会刺激它长大，反而放宽心，该干嘛干嘛，它反而安安静静。第三呢，我们一定要规律作息，不熬夜啊，熬夜它会打乱我们全身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是激素器官，那首当其冲呢，很多人都有一个体会，你比如熬几天夜，脖子就会出现不舒服啊。第四呢，我们碘摄入一定要均衡啊，千万不要走极端啊，正常吃加碘盐就可以了啊，除非医生明确地告诉你啊，这段时间你需要低碘饮食，否则 不要

0: 自己乱吃五点盐啊、
1: 嗯。明白了，就正常吃饭就行了。
0: 对，正常。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那么良性的结节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微创的办法能够给它给弄掉？
3: 你就非得给它弄下去？
1: 哎，对，
3: 它良性的也不行。
1: 哎，比如说，
3: 我就得让体检报告上不能出现结节这几个字。
1: 你听我说，真有那个消融，说能够把它给消融掉，而且没啥事儿。就是也没有什么，
3: 就你非得给它弄掉。
1: 哎，当然能把它弄掉不是最好吗？
3: 那咱们请教一下郭主任
0: 啊。确实也有消融这一个手段啊。我们现在消融这两年来讲，确实非常流行的一个处理方式啊。我们说到热消融技术呢，其实它就是很简单，用一根细细的针扎到我们这个结节里边啊。这个针的前端啊，它会发热啊，会达到我们60度以上啊。60度以上，它会把这个结节烫死，然后坏死的组织呢，它会被我们人体慢慢的吸收。也意思是这个瘤子细胞啊，会被我们这种热能量会损伤掉啊。它整个过程呢，其实是不用开刀的，然后我们脖子上也没有疤痕啊，做完之后当天也可以回家，是我们一个非常微创的一个治疗方式。但是呢，它还有一个严格的条件，这个结节它也不能太大，太大了也不太适合，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去适合去做这一个治疗啊。
3: 就是可以消融，但是也得看具体的情况。
1: 所以我说吧，你看有那种既不留疤，然后也给你去掉的方法，有。
3: 好的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但我大概率觉得你的脖子不舒服是因为熬夜熬的，
1: 也有可能，
3: 对吧？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良性的可以给它消融，那恶性的咱想着更得给它弄没了，
1: 肯定啊。
3: 那所以这个恶性的这个结节怎么办？是不是必须得开刀啊？
0: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确诊的恶性，基本上是建议是手术啊，手术它是首选的治疗方案啊，当然也会存在着消融和主动观察这种情况啊。
1: 那传统的手术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脖子这儿给拉个口，拉一下，怪吓人的吧？
0: 是这样的，我们传统的手术其实就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切口啊，大概4到6公分啊，它愈合后啊，它会有一条颈纹啊，特别有一些疤痕体质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疤痕啊，特别对一些年轻的女性啊，比如一些主播啊，然后一些那个模特啊，他因为可能害怕这个疤痕，他会迟迟不愿意去做手术啊，一直拖了好多年。
1: 对，
3: 没错。那提到这儿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了，我不是怕手术，我是怕手术完之后不好看了，
1: 对呀、
3: 对吧？那有没有就不留疤的这个方法呢？我又能把这个恶性的玩意儿给它弄出去？
0: 现在这种就是无疤痕的手术啊，其实现在非常流行。然后在我们甲状腺手术来讲，我们很多有入路啊，其中我们经常做的一个入路就是锁骨下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啊。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吧啊，我们传统的手术是什么呢？就像你从你家大门进去啊，人人都看得到。那从锁骨下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啊，它就像从地下车库的秘密通道啊，进了你家。我们在这个锁骨的下方，你穿圆领 T 恤的领口啊，再向下大概2-3公分的位置，我们做一个3公分的一个切口啊。然后我们所有的腔镜器械通过这个切口达到我们正甲状腺的位置。做完手术后，这个切口做一个美容的缝合，然后这个切口可以把我们衣领完全做一个遮挡啊，完全可以看不到啊，真正的实现了颈部一条疤都没有。
1: 那这个秘密通道就是安全吗？会不会说因为我们绕路了，就没有在这直接拉一刀
3: 来的直接切的干净啊？
0: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患者他担心的啊。那你要我做微创手术，做腔镜手术，是不是他视野反而不如那个开放手术要好，更直接啊？
1: 对，
0: 其实恰恰相反了。我们腔镜手术它比我们传统的手术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有个高清放大的作用啊。我们把腔镜手术视野可以放大了5到10倍这种情况，甲状腺周围的血管啊、神经啊，比我们正常的开放的视野要清晰得多。医生看得越清楚，他这个操作肯定是越精准的。至于切除的彻底性啊，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已经表明，我们这种早期的甲状腺癌用我们腔镜手术，它切除的范围啊、淋巴结清扫的彻底性啊和复发率啊，和我们传统的手术完全一样的。

0: 所以不是为了好看而牺牲了疗效，而是我们又好看又有效。
1: 那主任，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手术哈，手术之后这恢复得怎么样？就我很关心的就是，比如说住院了，做个手术几天。

0: 所以疏忽它颈部不适这种情况很少。嗯，术后我们六个小时正常就可以下床啊，吃饭啊，活动啊。术后一般最快的，我们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哦哟，其实，在医院基本上就住两天时间，基本上就可以出院。
1: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主任，就是手术之后，是不是得终身吃药啊？我担心的有点多哈。
2: 对对对，
0: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患者担心的啊，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分两种情况啊。如果你只切了一侧的甲状腺啊，它基本上是不需要终身服药的啊。但是如果你双侧全部切掉了啊，它这个是需要终身吃药的。你要知道这个药啊，它并不是化疗药啊，它没有毒明显的毒副作用啊，它就补充我们身体本应该你自己分泌的甲状腺这个激素啊，就像我们近视眼戴眼镜一样啊，每天吃一片或者吃两片啊，让我们身体恢复到正常的代谢，它基本上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啊，不影响我们的工作，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
2: 那也总结一下郭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多重要的信息啊，良性的结节呢，多数观察即可了，那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做消融。恶性的结节呢，首选是手术，锁骨下入颅腔镜手术，实现了脖子没疤，创伤小，恢复快，是很多患者的优选方案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一秒辨真伪。接下来我们第一个说法是，甲状腺结节越小越安全，越大越危险。
0: 不完全对啊，我们大小和良恶性它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几厘米大的结节它都是良性的，很多几毫米的小的结节反而是恶性的啊。判断良恶性不看个子，我们更要看它的长相啊，这个长相要根据专业的 B 超医生来去判断。
2: 第二个问题，甲状腺癌手术之后就不用管了，也不用复查了。
0: 这个大错特错啊！我们甲状腺癌手术只是我们第一步啊，我术后需要定期的复查我们甲状腺功能啊，做彩超啊，还要根据情况调整我们药量啊。我们终身的随访是标准的方案啊，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方案啊。
2: 好，最后一个问题，有了甲状腺结节就不能吃海鲜了。
0: 这也是假的啊！绝大多数结节的患者啊，正常的吃海鲜，正常的吃碘盐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一小部的患者啊，需要低碘饮食。然后，比如你需要做碘幺三幺治疗的这一部分患者啊，普通人正常吃，别过量就行，盲目忌口反而可能导致我们碘缺乏。
2: 好，谢谢郭主任为我们做的精彩的解答啊！那也谢谢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为我们针对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件事儿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普及。也感谢李莹带来那么多刨根问底儿的问题，特别好啊，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了甲状腺结节这件事其实并不可怕啊。好，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节目的要点您都记住了吗？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健康的养生知识和我们精彩的节目资讯，也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我们安徽卫视的健康大问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全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坐着。
3: 没见过这样的，700多亩地给财主，运作成这样。
4: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2: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3: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给我画回脸游街？
2: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呀！现实报啊！
5: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赌气。
6: 那地俺不要。
5: 苍天哪！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4: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7: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5: 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8: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9: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0: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9: 谁是大山？俺不是。
8: 空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11: 啊，必须要用电。
2: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
12: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成立户。
5: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3: 加油，不把粮食放下。
14: 快点快点，
15: 抓紧，
13: 俺们全部退。
12: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6: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3: 小子，
9: 这命啊，你还是得在自己手里。
16: 一家人，实在，
9: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7: 你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18: 啊，没这个亲家。
2: 关门！
1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6: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2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爆款，云南小伙用3000元做出 AI 短片，火遍全网。防诈骗，女子遭遇电信诈骗，取款人竟是重病患者。清路障，警方开展行动，对私设拦路虎集中清理。讲诚信，男子错将9.9元车费付成19.9万，的哥如数退还。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近日，一名中专学历的95后云南小伙刘子瑜，凭借着一部制作成本仅仅3000元的 AI 短片，火遍全网。生活中呢，刘子瑜是一个喜欢宅在家里，在数字世界里寻找无限可能的年轻人。从铁路接触网检修工，到婚礼摄影师，再到如今备受关注的 AI 创作者，他的故事为 AI 时代人才定义提供了一个生动注脚。
1: 伴随着复古的西部音乐，一个造型独特的机器人牛仔骑着鸵鸟闯入充满危机的荒凉小镇。这部时长3分多钟的短片融合了机器人科幻、西部枪战与黑色幽默，画面质感流畅。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制作成本仅3000元，耗时不到10天，上线后国内播放量迅速突破7000万，并吸引来海外制片人的合作意向。
2: 我一开始做，我根本没有故事，我把我所有想做的元素都融在一起，后面就我做一点改一点写一点。
1: 今年1月才首次接触 AI 视频生成的刘子瑜说，这部短片的创意灵感来自经典动画《机器人总动员》。为了打造与众不同的视觉风格，他把机器人牛仔、末日危机、街景，甚至大海等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大胆柔合，构建出一个荒诞又自洽的世界。
2: 我把它设定成一个有自主思想的机器人，就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人，有自己的人物性格啊，给他设计一个牛仔帽啊，穿一个皮夹克，要求是在一个海滨城市，笔直的街道两边都有商铺。
1: 观众可能很难想象，这部充满电影感的短片出自一位非专业爱好者的创意。刘子瑜中专时学习内燃机车驾驶与运用检修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铁路接触网检修工。
3: 你们女生比点别的呗。
4: 对，
3: 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1: 如今他的身份是婚庆摄影师，扛着设备奔波在各个婚礼订婚和旅拍的现场，用镜头记录幸福美好的瞬间。
2: 3、2

0: 子瑜说自己骨子里其实是个挺宅的人，不工作的时候可以很久不出门，就在电脑前琢磨画面，研究技术，一坐就是一整天。正是这种能沉得下来，耐得住寂寞的性格，让他在数字世界里积累出越来越丰富的表达方式。
1: 可以了解一下摄影方面的知识，九宫格构图、黄金分割线构图、中心线构图、对称构图、水平线构图，很多很多。只要了解了构图，你基于这些基础相当于有了一个框架，如果说脑海里空间想象力足够，就可以根据脑海的画面来描述这个构图是怎么样，前景是什么，中景是什么，背景是什么。
2: 一个此前几乎与影视圈毫无交集的年轻人，如何打造出爆款视频短片？刘子瑜用靠一个爱好养活了另一个爱好来概括自己的轨迹。
0: 2017年，说唱节目在国内兴起，当时20岁的刘子瑜燃起了创作热情，开始自己写词编曲，并在网络音乐平台发布原创歌曲，累计播放量突破1亿次。这段音乐经历让他对节奏和叙事有了最初的感知。后来短视频浪潮涌起，他又自学摄影剪辑，还和朋友一起用5-6千元的极低成本拍摄了一部40分钟的禁毒题材微电影，在实践中磨练镜头语言。
3: 看到光线不错的地方，就过去抽个奖，拍，拍，拍。
1: 平时拍摄不光是拍婚礼也好，或者是帮公司拍宣传方面的东西也好，可能构图和色彩这方面研究的也挺多的。包括之前我做音乐的那段时间，对音乐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些诸多的因素都在我的爱好里，然后随着时间慢慢沉淀或者是学习过来，就有了一些自己对于作品呈现的想法。
0: 日积月累的审美训练，在 AI 时代找到了新的出口。如今刘子瑜在短视频平台独立制作的20余部 AI 短片，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1亿。在他眼中， AI 并非冰冷的工具，而更像一个可以对话的创作伙伴。他将这种关系定义为共创。
1: 是我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读过的书和写过的字，我呈现的作品其实更多的是我人生中看过的、听过的、读过的、写过的、接触过的、感受过的所有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成就了我脑子里所想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借助了 AI 把它给呈现给大家。我用了这样的方法告诉大家我心里的世界，我脑海中幻想的画面是什么样子。
0: 刘子瑜说，很多人以为用 AI 做视频就是随便输入几个关键词就行，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和 AI 交流时从不敷衍，像是跟朋友聊天一样，认真地把自己的想法、情绪、想要的氛围一点一点讲清楚，甚至要反复商量调试。这种认真的交流让 AI 能够理解他的审美意图，给出充满创造性的演绎。为了一个士兵在战场上决死呐喊的镜头，他就曾这样与 AI 反复沟通，对细节、角度和情绪的要求近乎苛刻。他说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这种较真上，
1: 添加一些提示词，同时会有一些情绪的描述，告诉他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他包括整个画面就是眼睛中充满着血丝，一点一点的调试，一点一点的修改。场景是在这样一个硝烟纷飞的古代的战场，主体是谁，他在干什么，他的双手握着红缨枪，身姿挺拔，他的盔甲战损严重，更细的地方就是眼睛通红，饱含热泪，尽显视死如归的血性，又彰显了士兵誓死杀敌不屈不挠的家国气节。
0: 对于 AI 与人的关系，刘子瑜有着清醒的认知。 AI 可以帮人把想象中的画面呈现出来，却绝不能用来混淆真相、伪造事实，那是创作者必须守住的底线。在他看来， AI 就像一把梯子，能帮助人抵达更高处，但站在梯子顶端发现风景的永远是那个心里先有画面的人。面对网友对其创作方法的好奇，他坦言 AI 打破了技术门槛，却无法替代一个人的审美、节奏感和情感温度。
1: 你可以说 AI 做出来的东西有艺术性，但是它一定没有创新创造的这个意思，所以还是人去使用这个工具，我只是让 AI 把我的这个东西给细化出来了而已。
0: 凭借 AI 短片迅速走红后，商业合作邀约纷至沓来，刘子瑜也被贴上了天才。

0: 逆袭等标签，但他没有迷失于流量与热度，拒绝了大量只想跟风蹭流量的合作。谈及未来，他有着自己的目标与规划。
1: 既然这次有那么大的热度，不如为自己的家乡多融入一些自己家乡的元素，可能民族的也好，风土人情的这些东西也好，但是可能我还是会往科幻这个方面走。
2: 今天是因为 AI 才让大家认识我，如果说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实实在在的抬着相机写下一部剧本，实实在在的去拍一次，真真正正的成为一个导演。
3: 这几年啊，大家都感受到 AI 的确是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比如说没有剧本可以边做边改，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能玩得转。有好莱坞制作人算了笔账，刘子瑜3000元人民币做出来的短片，在 AI 出现之前，想要做出同等品质的影片，预算在50万美元以上啊。AI 的出现降低了制作成本，推平了技术门槛，让影视创作不再隔行如隔山。不过呢，这一切的新变化都离不开一句老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刘子瑜对艺术的热爱，对创作的坚持，对持续学习的重视，都是足以令他崭露头角的独到资本。创意是 AI 的最佳打开方式，也是人在 AI 时代的最佳存在方式。刘子瑜的破圈也表明，属于创意的时代刚刚开始。想问问大家，你喜欢看 AI 制作的视频吗？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和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对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按照即将实施的新规，都有哪些情形属于疲劳驾驶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据规定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3: 眼下，安徽沿江江北市收区正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烘小麦。5月29号起，全省小麦主产区将展开大规模机收。
5: 目前，全省沿江江北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获期。受前期雨水影响，安庆市怀宁县金拱镇部分田块收割作业迫在眉睫。当地农户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积极组织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下田作业，争分夺秒地抢收小麦。
6: 我们这儿有1400亩小麦，今天有6台机子在收割，大概2点多就可以结束。 粮食归他了，农户也就安心了。
7: 为尽量减少粮食损失，我们组织了30多台大型收割机械，抢抓雨停天气，歇人不歇机，对小麦进行日夜抢收。

0: 目前12000亩小麦已完成抢收超过80%。
1: 近期全省多地遭遇降雨天气，给麦收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桐城市抢抓降雨间歇的宝贵窗口期，依托农业大托管服务模式，快速集结农机力量，开展规模化抢收。
2: 由于阴雨天气比较多，托管模式呢，在今年这个优势特别显著。它调件的米10多块，数量多。那个强抓这个阴雨天气间歇这个窗口期，做到夏粮收获应收尽收，颗粒归产。
1: 昼夜兼程开展抢收作业，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雨口多粮站在田间地头打响。为了确保抢收工作高效推进，铜陵市郊区农业部门组织了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小麦抢收一线，及时协调突发问题，指导农户科学晾晒烘干，防止因堆积导致发热霉变，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
3: 我们现在一方面联系这个就是烘干的收取的这些企业啊，叫他们啊敞开这个仓库啊，应收尽收。第二个呢，测试这个吨量大户啊，称出这个天井，赶快抢收，尽量做到啊分产又分收。
1: 目前省农业农村厅正组织各地做好降涝排字等小麦田管，确保降雨过后可以尽快收获已成熟的小麦。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355.36万亩，进度8.17%。最新气象预报显示，5月29号到6月3号，全省小麦主产区天气良好，皖北小麦主产区数千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将在近日拉开帷幕。
4: 前不久，内蒙古新安盟扎赖特旗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张女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可能进行大额现金线下交易。民警多次上门跟进，但是张女士却始终拒不配合。
5: 据了解，张女士50岁左右，单身，在当地经营一家药店。民警上门核查时发现，她已经分多笔从银行取出了50万元现金。面对询问，张女士声称取钱用于进货和还朋友欠款，但神色慌张，言语闪烁。民警耐心沟通，张女士却十分抵触。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张女士与妹妹关系密切，于是就找到了张女士的妹妹，请她一同帮忙沟通。
6: 我姐姐单身6-7年了，从网络上认识这个人，他自称为是军人，这么多年他也是没有人关心他，这个男人对他嘘寒问暖的，他也确实是执迷不悟，我们怎么劝他都有点不相信我们的话。
5: 在妹妹的反复开导下，张女士终于从床底下拿出了一个平板电脑。民警查看后发现，张女士在短视频平台上结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男子，对方每日嘘寒问暖，声称自己在部队有内部投资渠道，可以稳赚不赔。该男子引导张女士下载了一款境外投资平台软件，并让她帮忙打理所谓的专属账户。张女士发现账户余额不断增长，便坚信这是一条可靠的致富途径，先后投入10多万元，而这次取出的50万元是他准备追加的全部积蓄。
7: 前期呢是让张女士帮忙经营她的这个账户，张女士发现这个确实这个经往里面投资这个理财嘛，能得到很高的回报，眼红了，对这个自称军人的男朋友说，可不可以为我这个开设一个账户，这也就是骗子想要的这个结果。
4: 尽管证据摆在眼前，张女士只是口头答应不再转账，却并未真正配合。民警通过观察其神态判断，她对那名军官男友仍然抱有幻想。
7: 通过采取这个暗中保护，这个张女士在我们民警属于在张女士的这个居住场所轮流的这个蹲守，24小时都有人，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张女士把这个1笔50万现金交给骗子。
5: 经过连续11天的蹲守，终于等来了取款人。一名包裹严实的女子乘坐一辆出租车在张女士家附近停下，这名女子下车后四处张望，神色慌张。半小时后，张女士背着一个包从屋里出来，两人迎面走到一起，各自掏出手机操作，蹲守民警果断出击。
7: 起初这个前来取现的那个人就是也在四处观察，就是可能看周围有没有异常，我们可能就确信了这个人就是来取现的。张女士呢这时候就从屋里面这个背着一个书包就出来了，前来取现的这个取款手呢也是这个从远处就是迎面向他过来，俩人呢就在一起。

0: 这个彼此拿个手机就进行相关的操作。
1: 民警当场查获涉案现金50万元、作案手机一部以及一个用于远程监控的密拍设备。而当警方将取款人潘某控制住时，却发现他的身体状态十分异常，身形瘦弱，不断咳嗽，而且神情痛苦。
2: 对，抓到他的时候就是他反应也是比较剧烈，说你先别碰我，等一等等一等，然后我身体不舒服，我得缓一下，然后他就自己蹲在一旁。
3: 原来啊，潘某是一名尿毒症重症患者，每两天就需要透析一次。他因为身患重病无法正常工作，也没有固定收入，就被诈骗分子拉进了犯罪链条。
0: 潘某呢，属于在这个吉林医院这个治疗期间呢，这个骗子呢专门针对这个尿毒症患者这个群体，在这个病房住院期间呢，他们会戴着口罩啊、帽子啊，这个走到这个尿毒症这些群体这个身边，会先递给这个一些话语，保证你赚钱，能够让你这个为以后的透析呢不为这个钱财这方面担忧吧。到医院大门口以后啊，直接就会跟他们讲，你帮我到某地去取钱，我给你这个100%多少的这个提成钱啊，包括你这个去的这个路费呀、这个吃喝呀、住宿啊，我们全程保障你。
1: 潘某告诉民警，每取现10000元，他能拿到50元提成；帮诈骗分子取走50万元，他只能得到2500元。诈骗团伙正是抓住重症患者急需用钱、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特点，以无体力、高回报为名，将他们拉入犯罪链条。为了让潘某顺利完成任务，诈骗团伙还给他配备了专业设备，一部专用手机和一个密拍设备。交易前，潘某将密拍设备夹在身上隐蔽位置，诈骗分子通过境外软件实时监控全过程，一旦发现异常，立刻远程删除所有聊天记录，销毁证据。由于潘某患有严重尿毒症，需要定期透析，依法不符合刑事拘留条件，公安机关已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接下来海豚公开课，我们继续来关注心血管健康。每到换季啊，血压容易出现波动，有些心血管疾病患者呢喜欢自行调整药量，其实这样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许峰来跟我们科普血压出现波动的时候如何正确服药。
4: 咱们在换季的时候呢，是一般是绝对不能自行调整药量的。一般呢，就是说，你如果说自行调整药量，特别是高血压药，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血压波动会特别特别大。因为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它怕波动，血压波动特别大的时候，特别容易导致这种斑块的破裂。斑块一破裂呢，可能就是一个血栓，最后呢就是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导致一些严重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就是血压波动特别大，跟咱们一个自来水管一样，你血压老波动特别大的话，有可能血管就特别容易破裂，会导致这种严重的这种出血的并发症。然后呢，像别的药，比如说他汀啊、抗血小板药这些药，你即使比如说在你血压呀、血脂控制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没有特别严重的并发症的情况下，一般不建议说去自行去停药。这些药呢，都是防血栓的、保护心脏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这种保命药。如果说你自己在家里测血压，如果说有持续的出现这种血压偏低，特别是我们看收缩压，如果收缩压特别特别低，低于110，然后呢同时有出现这种头晕啊，或者说尿少啊，这些就是因血压低引起的这种低灌注的一些症状，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就是去调整一些降压药。但是一般的这种情况，一般是建议你拿着你的血压记录，对吧，最好是每天能记个4次，早起上午10点、下午4点，跟睡前就是收缩压、舒张压跟心率都记录好，拿着你的就诊记录去医院去找医生去调整药量，这样呢医生呢也由地放矢，对吧，能知道说血压我应该什么时候给你加，什么时候给你减，对吧，这样这调整血压会更安全一点。漏服的情况下呢，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忘吃了啊，一般不会建议说，哎，你晚上补吃两倍的剂量，一般不建议，因为所有的高血压药它其实都有个半衰期的，你今天早上少吃一顿，它一时半会它不会引起这种血压波动特别特别大。如果说你早上漏服，你到晚上去测血压的时候，跟你平时血压相比相差没那么大的情况下，你就按正常剂量继续口服药物就行了。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每到高校答辩季，总有论文致谢出圈。最近啊，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冯子东的论文致谢就火了。他在论文里呢，专门感谢学校一直默许一位拾荒老人自由进出校园，而老人则主动清扫周边作为回馈。这种双向奔赴的校园温情，不仅感动了冯子东，也打动了无数网友。
5: 我从研一的时候呢，就一直看到我的宿舍楼底下呢有一个拾荒的老奶奶捡瓶子或者说捡那种纸壳为生，然后呢一直到研三的话，这样3年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我每次都会记住她来的时间，把那些纸壳和那些瓶子交给她的，
6: 是啊是啊，
5: 所以说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呢，我把他们写到了我的毕业论文的致谢里面。这不仅是对我研究生3年的一个总结式发言，也是兰州大学对我的一个价值观的影响。一方面我是要致谢的呢是这个老人，但我看到了我必须要去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要做的努力，也就是说为更多的人创造福祉。另一方面呢，我要感谢的呢是兰州大学以及兰州大学的保卫处，因为这种包容的充满人文色彩的关怀让我深受感动。我觉得一个单位或者说一个企业如果能够做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都会更有这样的一个充满关爱的氛围。
3: 善意双向奔赴格外动人，这份守护与担当正是教育最珍贵的模样啊。最近湖南耒阳开展了清障行动，对私设地所违规路障进行集中清理，清除拦路虎，畅通民生路。哎，举双手支持这样的清障，让道路更畅通也更安全。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湖北十堰。最近呢，市民张先生酒后打车，错将9.9元车费付成了19.9万多元。出租车司机刘师傅赶紧求助民警，民警根据付款信息联系到了张先生，在警方见证下，司机将错付的钱款全部退还，张先生也向司机发了红包表示感谢。
7: 就别急，司机收款19.99元。
8: 喂喂喂，老子可看单了，说什么啊？十几万？
9: 啊，十八？
8: 16万呢？我还有，
10: 有
3: 哎呀，这司机和乘客都是讲究人呐，为他们点赞。最近江苏邳州突降大雨，大人正在地里头农忙呢，这个院子里啊还有一批大蒜正在晾晒，于是啊有一个9岁的姐姐带着7岁的弟弟第一时间给家里的大蒜盖上防雨布，还帮邻居家的也都盖好。

0: 年是九岁多，弟弟是七岁多，但是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孩子其实很有担当，也做得很好，只是大人觉得他还太小了，特别激动也很幸运，就感觉小孩一下子就长大了。现在
1: 哎呦，真的是又懂事又暖心啊！小孩子也有大担当啊，赞一个。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很多经典的诗句当中呢，都有蓑衣。那蓑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条视频啊。大爷身穿手工蓑衣在那儿卖樱桃，没想到自己身上的蓑衣先被顾客买下来了。
2: 是蓑衣，
3: 就是上买东西的时候碰到的这个卖樱桃的大爷，他送了一件自己手工编织的蓑衣，我感觉很别致，像工艺品一样，就把钱买了。现在给这种手艺的人不多了。
1: 哎呦，这是现实版的买椟还珠吗？不过这身蓑衣确实值得买，你看编得好仔细啊。有匠心，大爷，要不咱改行卖蓑衣吧，说不定比樱桃挣得多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太热的水洗头，头发反而会越洗越油，因为高温会刺激皮脂腺加班，加速分泌更多的油脂来补偿，所以洗头的水温呢，建议控制在37到40摄氏度。

不要用指甲去抓挠头皮啊，要用指腹轻柔的按摩。洗发水先起泡再上头，护发素只抹发梢。擦头发的时候呢，也不要用力在那揉搓，吹风机开低温档，养出清爽好发质。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你好，观众朋友。今明天南方主雨带逐渐南压，强降雨范围继续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东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那在气温方面呢，由于近期副热带高压明显偏北偏强，过去两天南方多地闷热感贯穿全天，随着降雨的增多呢，南方高温的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高温范围就会所剩无几。江南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体感会凉快许多。而北方气温则是先降再升，今天起多地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增多，中午时段热意显现。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尽享山林清幽，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自然山水。来看预报。
8: 北京晴，29到17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4到14度，长春晴，23到14度。沈阳多云转晴，27到14度，大连晴，25到17度，呼和浩特晴，24到9度。太原多云，26到9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17度，石家庄晴，28到15度。济南晴，27到18度，青岛晴，26到17度，郑州阴转多云，28到19度。西安阴，22到17度，成都多云转阴，28到19度，重庆小雨，29到22度。昆明雷阵雨转中雨，25到17度，贵阳阵雨，26到17度，南昌阴转多云，31到24度。武汉阴，29到22度，长沙小雨，29到22度，合肥阴转多云，30到20度。南京多云，29到22度，上海多云，30到22度，杭州多云，28到23度。宁波多云，27到23度，福州大雨转中雨，35到25度，厦门雷阵雨，35到26度。广州晴，35到27度，深圳晴转多云，33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36到26度。
6: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

0: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 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具体来看，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价格持续回升等因素带动，行业利润增长107.7%，为工业企业利润的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此外，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铜、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加，推动上游相关原材料制造行业利润快速增长。
2: 总体来看，随着供需两侧双向发力，我国工业企业效益呈现持续改善的良好的态势。从生产端看，两新等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工业企业效益的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国内需求看，现在呢，老百姓对智能、绿色、健康的这些产品的需求量比较大，带动了这种智能化产品上下游行业利润的提高，国外市场对我国的机电产品以及新三样等需求量非常的大，也带动了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增强了相关企业效益的改善。
0: 来关注麦收，小麦主产区这两天将逐步放晴，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经陆续成熟收获，进展如何呢？我们一起通过三下麦收地图来了解。
3: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的主阵地是黄淮海麦区，这里的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80%多。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河南约5月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大规模启动，预计6月初，江苏预计6月6号左右大规模开收。西南麦区小麦收获接近尾声，其中云南、重庆、贵州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新疆、甘肃等地预计6月中旬开始收获。湖北麦收受近期强降雨影响较大，目前收获进度超过94.1%，仍在抓紧抢收。
0: 眼下，安徽沿江江北市收区正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烘小麦。5月29号起，全省小麦主产区将展开大规模机收。
4: 目前，全省沿江江北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获期。受前期雨水影响，安庆市怀宁县金拱镇部分田块收割作业迫在眉睫。当地农户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积极组织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下田作业，争分夺秒地抢收小麦。
5: 我们这儿有1400亩小麦，今天有6台机在收割，大概2点多就可以结束，粮食归山了，农户也就安心了。
6: 为尽量减少粮食损失，我们组织了30多台大型收割机械，抢抓雨停天气，歇人不歇机，对小麦进行日夜抢收。目前，12000亩小麦已完成抢收超过80%。
4: 近期，全省多地遭遇降雨天气，给麦收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桐城市抢抓降雨间歇的宝贵窗口期，依托农业大托管服务模式，快速集结农机力量，开展规模化抢收。
7: 由于阴雨天气比较多，托管模式呢，在今年这个优势特别显著，它调件登记10多块，数量多。那个强抓这个阴雨天气间歇这个窗口期，做到下粮收获应收尽收，颗粒归山。
4: 昼夜兼程开展抢收作业，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雨口夺粮战在田间地头打响。为了确保抢收工作高效推进，铜陵市郊区农业部

0: 部门组织了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小麦抢收一线，及时协调突发问题，指导农户科学晾晒烘干，防止因堆积导致发热霉变，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
1: 我整个的麦子有2000多亩，我是加班加点加机加人，就是全方位的抢，没钱我增加了，已经有11台在操作。
2: 我们现在一方面呢联系这个就是烘干的收取的这些企业啊，叫他们啊敞开这个仓库啊，应收尽收。第二个呢，扯持这个吊梁大户啊，铲除这个天井，赶快抢收，尽量做到啊分产又分收。
0: 目前省农业农村厅正组织各地做好降涝排字等小麦田管，确保降雨过后可以尽快收获已成熟的小麦。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355.36万亩，进度8.17%。最新气象预报显示，5月29号到6月3号，全省小麦主产区天气良好，皖北小麦主产区数千万亩小麦大规模接收将在近日拉开帷幕。
3: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各地在宣传引导和分类投放两个前端环节持续发力，一方面创新形式让分类知识入脑入心，另一方面完善设施引导群众正确投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
4: 在合肥高新区星源幼儿园，社区工作人员正带着孩子们玩一个垃圾分类的小游戏——掷沙包。不同颜色的沙包代表不同类型的垃圾，孩子们需要将它们按照分类标准扔进正确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身上穿的也是由家里废旧的纸牌、塑料袋、纸板等可回收物制作而成的服装。像这样变废为宝的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垃圾分类知识，了解循环利用的意义。
5: 这个是妈妈收垃圾袋做成的，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大花夹，这个是我和妈妈用一个纸盒子做成一个小包包。
6: 形成了孩子比着分类，家长跟着分类的良好氛围，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让垃圾分类呢成为每个小家的自觉行动。
4: 垃圾分类宣传阵地布置于学校，聚焦住宅小区薄弱环节，安徽还以城管进社区、物业进家庭为抓手，推动垃圾分类融入基层治理。在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当地社区组织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讲、投放点统编值守等志愿服务活动，向居民普及分类知识，及时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居民高粉就已经把垃圾分类变成了每天的生活必修课，每当整理家务时，他都会对各类生活垃圾进行细致分拣、精准归类。
7: 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2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4: 在家完成垃圾分类后，高粉便会前往小区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点，规范投放各类垃圾，智能设备自动对可回收物称重，给予居民相应积分。
8: 满1000个积分就可以提现1块钱，虽说金额不多，但这份正向激励特别暖心，既认可了我们的环保付出，也调动了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9: 通过宣传引导、统编值守、积分奖励，现在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投放精准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4: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理念生根，用便捷规范的设施让行动落地。今年安徽计划新建改建8352个分类投放设施，推动垃圾分类落地见效。
10: 垃圾分类有利于构建绿色的生活风尚，如何有效激发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需要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同时采用积分制等激励机制，让他们形成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
3: 幽灵外卖是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让消费者是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施行，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

0: 专属标识。5月26号，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对幽灵外卖进行源头打击。
1: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可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2: 原来的话，它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子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1: 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将与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此外，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接下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6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
0: 5月24号，在广东广州荔湾区荔湾湖当地举行了启龙仪式，将埋在河底的龙船挖出洗净，迎接端午龙舟活动。
3: 我旁边的老龙船就要出水，此刻我们已经看到启龙人已经下水了。那么在下水之前呢，他们都会用柚子叶蘸水撒在身上，图一个好意头，顺风顺水。下水之后呢，启龙人会一起将龙船侧翻一下，倒出大部分的水，之后呢会用水斗清除所有的这个船身里的水，之后呢会用藤丝去除淤泥，擦洗干净。
4: 这条龙船是凸眼龙，龙头、龙尾和船身加起来共38.8米，整条龙船由坤电木制作而成。
3: 整个畔塘将有多条龙船同时起水，场面壮观。透过画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河床边上已经聚集了许多的市民游客，现场是非常热闹的。
5: 过来感受一下这个节日氛围，大家都很热情。
6: 我每天都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本身我就是生在这荔湾区嘛，长在这里吧，就是，所以特别有那个参与那个感觉。
3: 现在船身已经缓缓托起，龙船渐渐浮出水面，在万众瞩目之下，龙船已经缓缓出水。此刻，龙船开始安装龙镜、龙眼、龙船牌、龙船骨。据了解，每年端午之后，村民便将老龙船藏于水底淤泥之中，让淤泥包裹船身，隔绝空气与阳光，避免木材干裂老化。到了下次龙舟赛前，再将龙船起出，经过清除淤泥、精心打磨，涂抹上桐油或者猪油，龙船便能焕然一新。正是这种保存方式，让龙船历经百年风雨，依旧熠熠生辉，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水乡记忆。
0: 天气越来越热，驾车开空调成了刚需，但一个错误操作就可能酿成悲剧。前不久，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一家三口因为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险些丧命。
7: 事发当日，高速公路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发现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有一辆车长时间静止不动，工作人员多次广播喊话，电话联系均无回应。路政人员抵达时发现车内三人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即破窗通风并紧急联动急救力量，所幸救治及时，一家三口已无大碍。
8: 车辆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通过空调风道和车身缝隙渗入密闭车厢，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短短十几分钟就可能导致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7: 不少人习惯在停车后关闭门窗吹空调，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靠近。很多人认为一氧化

0: 碳中毒都是在冬季发生，其实在夏季同样需要警惕。消防员提醒，以下几个场景容易成为中毒高发区。
1: 第一，密闭厨房使用燃气做饭。第二，空调房内

0: 晕、恶心、乏力，随着中毒加深会出现意识模糊，口唇呈樱桃红色，严重时直接昏迷。一旦发生这些症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1: 如果自身出现不适但意识清醒，应立即匍匐爬行至通风处并呼救。发现他人中毒，首先要迅速打开门窗，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松解衣扣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同时拨打120。
2: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人员记录下几头野生亚洲象吃象粪的场景。专家介绍，这可不是什么怪癖，这是亚洲象成长的必修课。
3: 监测人员在日常巡护中发现，然然家族中的三头亚成体亚洲象一同低头取食新鲜象粪。亚洲象保护专家表示，这是亚洲象成长过程中的正常行为。
4: 小象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就会开始有这种行为的出现，一直会持续到它断奶。那么整体来说，幼象呢是比较普遍的。那到了这个亚成体的时候呢，偶尔也有这种出现的情况，但是不太多那么这个成年象呢，有的时候也会有。
3: 亚洲象进食象粪的行为在食物较为稀缺的旱季高发，食物充足的雨季有所减少。专家解释，亚洲象之所以会进食象粪，原因在于它们极低的消化效率。作为名副其实的大胃王，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6%至8%的食物，排出的粪便约为体重的4%，这意味着大量养分没有被完全吸收，粪便中仍富含未分解的植物纤维。
4: 那么亚洲象出现这样的行为呢，主要是来获取这个肠道的有益菌群，那么来完善肠胃的消化功能。与此同时呢，来摄取未消化的营养与植物的纤维，来助力肠胃适应性。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来学习它的一些个族群的食性，来顺利的去完成断奶等等。
3: 象粪除了能为亚洲象自身补充营养，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掰开一块新鲜象粪，可以看到腔螂、白蚁、蜚蠊等昆虫在其中活动。可以说，象粪既为雨林中的微生物和昆虫提供了食物来源，也作为天然肥料持续滋养着植物。
4: 大象的粪便排出后会有这个大量的腔螂、金龟等这个昆虫，那么在其中来觅食繁衍，形成微生态的一个循环，那么加速有机质的分解。同时粪便中带有的这个植物种子也会在传播中落地生根，促进种子的二次传播。
5: 通通通，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近期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势猛烈，连续降雨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我们开车出行时要务必小心，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引发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
10: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当时正下着大雨，路面有明显积水，但这辆小车仍保持较快车速行驶。就在小车向右变道至行车道时，方向突然左右晃动，随即失控向左撞向中央护栏，旋转一圈后停在应急车道。事故造成小车严重受损，无法移动，所幸驾驶人曾某系好安全带，未受伤。
11: 什么原因发生的？
12: 车里积水打滑。
11: 当时开多快啊？
12: 100到110左右吧。
10: 经了解，驾驶人曾某驾车行驶至事发路段时，恰逢大雨，路面积水明显，但曾某未降低车速。其变道至行车道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引发事故。 交警对

0: 驾驶人曾某进行宣传教育，并认定曾某因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的违法行为负事故全部责任，处以罚款100元。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路面间摩擦力降低，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
1: 那么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0: 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稳握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
2: 雨天行车，路况多变，视线不佳，而且路面摩擦力下降，给开车出行带来诸多的考验。这个时候，合理使用灯光，科学的判断路面的水深，掌握雨天开车的核心操作要点，才可以有效规避意外，保障安全。
0: 雨天能见度低，合理使用灯光，既能改善驾驶人视线，又能提高车辆辨识度，让其他车辆及时发现自己。
1: 首先最重要的是关闭远光灯，开启近光灯。这是因为呢，远光灯它射出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就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影响自身的视线，也会干扰对向来车驾驶人。二是要开启雾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这样能够警示周围的车辆，清晰地指示自己车身的位置和宽度。
0: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时速30公里以下，匀速通过。水面与路缘石平齐，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约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1: 咱们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地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0: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1: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0: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另外需要提醒，雨天驾车进入隧道前要提前减速，进入隧道后尽量减少变更车道，隧道内严禁超车，防止因路面湿滑、视线不良引发事故。隧道路段光线突变，线路封闭，避险空间有限，本身属于高风险路段。雨天隧道路面的尘埃、轮胎碎屑等沉积物与雨水混合，易形成一层油膜，加剧路面湿滑。
1: 另外呢，城市的下穿隧道它还会形成一些积水区域，进一步增加了风险隐患。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2: 面对强对流、短时强降水等多发的天气，安全防范重在提前规避。暴雨天大家要关注气象预警和实时路况，外出尽量避免开涵洞、低洼、河道等易积水的危险区域。希望每一位驾驶人都可以牢记，安全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降低车速就是在给平安上保险。

0: 超级新闻场，欢迎回来。最近电视剧《家业》正在热播，很多人都追着看徽墨老手艺的传承故事。而在安徽黄山，零零后姑娘周心如就是徽墨手艺的继承人。从动漫专业毕业之后，她一头扎进了百年老字号屯溪胡开文墨厂。短短两年，她已经能够独立完成整套墨模雕刻，成了厂里最年轻的墨模匠人。
1: 智谋一世，真娘心意已定，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2: 我在2023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黄山屯溪胡开文墨厂。在这里，我先是拜了楚宁老师为师，他是墨模雕刻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领着我进了墨模雕刻这扇大门。
3: 这墨模库好大呀，这里有多少幅啊，师傅？
4: 这里有10000多幅模具，最久远的应该是在清代末期。这是我们厂最珍贵的一套模具，叫64定玉圆图，图案刻的非常的精美。它描述的是故宫西苑圆明园里面这些最经典的景。
2: 这门手艺最大的难点就是从笔尖到刀尖，用笔画画的话错了是可以重来的，但刀尖下去了就回不了头了。初入行的这段时间，整天就是对着木头走线，但看到成品压出来的时候，那一下的成就感还是有的。我现在的工作一是修复，把过去那些破损的模具以及没办法使用的老墨模进行修复，让他们重新被世人看见。二是创作新模具，我前不久和我师父一起设计了一个法治主题的墨，还拿了奖。这是我从业以来第一个奖。最近电视剧《家业》挺火的，里面的女主真娘学徽墨吃了很多苦头，但我很幸运，因为我的师父楚宁，他把他所有会的东西全部就交给我，他一辈子就做墨模雕刻这一件事情，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这一行的持之以恒。徽墨可以再鲜活一些，比如加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和一些热门 IP 联名，让它不再只拘泥于研墨书写的功能，也可以成为观赏品、文创品。一种文化只有真正被年轻人所接纳和喜爱，它的路就可以走得更远。
5: 在墨模雕刻当中呢，就要融汇了书法、绘画、金石等等这些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并通过你的雕刻以后复述于这个木雕之上。我们很欣慰的就是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上这个行业，我们可以把这一些传统的技艺啊，通过这些年轻人啊，一代一代的给传授下去。
2: 传承不是照搬过去，而是带着过去的记忆走进现在的生活。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用自己年轻的、独特的审美和方式，让它鲜活起来。我是有这份文化自信的。
0: 从胡开文的百年墨香到周心如的刻刀青春，年轻人们懂传统敢创新，那些沉淀了时光的墨色正在这群年轻人的手里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也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创业沃土。2000年出生的耿佩佩，从大学舞蹈学专业毕业之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山西中阳县开始养牛创业。他将自己养牛的趣事儿发到了网上，真实有趣的乡村养牛日常收获了大批网友的喜爱，小小的手机屏幕成为他推介特色产业、拓展发展渠道的新农具。线上引流赋能线下养殖，短短两年的时间，耿佩佩的养牛规模已经从70多头发展到200多头。在他的影响下，学兽医专业的弟弟毕业之后也选择回到家乡和他一起养牛创业，兄弟二人携手并肩，要把养牛产业做大做强。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村里总共就七八十个牛，然后那会儿我就有个小小的梦想，我啥时候一个人养上二三百头牛呢？
1: 现在多少？
0: 我现在有200多，实现了。

0: 我爷爷奶奶那一辈就他们一直养牛的，在大学的时候我也会寒暑假拍一些这个他们农村的这个记录真实生活，然后就有很多粉丝鼓励我这个毕业了以后咱们回农村一起发展。还有就是乡村振兴啊，也需要更多年轻人加入嘛，我也想这个奉献出我一点微薄之力。
1: 咱们养殖一定是防大禹治啊，提前预防，知道吧？真不贵啊，大卖的。你要是要诚心要啊，小老弟也不要说卖你14了嘛，收我一斤13块钱，你过来过秤拉走。
0: 就通过网络足不出户就在家里边就可以把牛买到，打开了这个传统的养殖模式了，也算是对我来说的话就是让我攒积了更多的这个客户，同时也就是和咱们的养殖户吧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给出我什么问题，然后把我推的再向这个问题就是说去学习解锁这个问题，也算是一动力，也算是我这个创业阶段的一个贵人吧，这个就是粉丝群体。这不是人家有要去东北了，我听你说讲个上海种牛是像个商店，
2: 花一片才不用太花的力啊，因为体型又好，
0: 体型腰长根是吧？
2: 屁股对，
0: 腿粗根的，肚子阔是吧？最开始就是粉丝告诉我说让我去东北买牛，选购优质的精品种牛回来做这个就是改良换代，当时想着给我家自己家买，但是回来以后咱们就是说当地的这个养殖户需求量也有，然后我一直播他们就有这个需求量嘛，我也就自己买了个小货车，然后就开始把我们当地这个养殖户把牛改良的同时效益也增收了嘛，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就是这些我改良过的这些养殖户他们一头牛啊比就是同样生下了牛犊子最起码多卖个2000到3000块钱。
1: 开始。哎呀家人们我实在担心的不行啊，这两天这个放到大山里啊有好多这个大肚子牛，我就怕他们生到山里，找了这么长时间嘛一个牛也见不到，咋回事这是。
0: 解压的人他只是肯定是少数，大多数还是说想通过这个我这个分享经验分享知识，他们能学到以后加入这个行业以后最起码少走弯路吧，让我与这个咱们的客户增加了信任感，也增加了这个就是责任感，更加就是密切联系了，对咱们的企业的话下一步也是一个更好的发展的基础。
3: 什么去
4: 专门人跟着他放吗？
0: 不需要，咱们牛赶到山里就不用管了，他这个下午渴了自己就又回去了，跑回去了，咱们这就是正儿八经跑山牛嘛，他就是已经习惯了这种散养模式。
3: 走走走，
5: 我学的畜牧兽医专业，刚好家里边养牛也能用得着这个畜牧兽医这个专业吗？
0: 他的网名叫耿坚持，这也是我给他起的，耿坚持是我自己起的，因为咱们是出生于农村嘛，那会儿不是说条件特别好嘛，毕业了以后吧就也跟上我一起搞这个咱们创业嘛，我一个坚持一个坚强，那肯定融到一起以后又坚强又坚持肯定倒塌不下。我想让这种更多这个00后进来，就是把这个行业就做大做强嘛，这个市场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去加入，共同人去干。
6: 在融入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的新农人用新思路玩转新农具，当青春智慧与乡土情怀碰撞，一场科技与自然生五的共舞的新耕作正在徐徐展开。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说到健康饮食，我们常会听到碱性食物、碱性饮食等词语。碱性食物可以防癌抗癌的说法近年来也在社交媒体和养生圈中广为流传。

0: 甚至成为不少健康产品营销的金字招牌。支持者说，癌细胞在酸性环境中生长旺盛，所以多吃碱性食物可以将体质碱化，从而抑制癌细胞。听起来颇有道理。那么，什么是碱性食物？吃碱性食物真的可以抑制癌细胞吗？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说法。
1: 碱性饮食不能抑制癌细胞，没有所谓的抗癌作用。首先，什么是碱性饮食？其实这是从碱性食物和酸性食物演化过来的概念。食物的酸碱性分类是基于食物燃烧以后的灰分在水里面的 pH 值，如果水溶液的这个 pH 值是酸性的，就定义为酸性食物，包括肉类、海鲜、大米、馒头等等精致的主食。如果这个灰的水溶液是偏碱性的，就称之为碱性食物，包括各种蔬菜、水果、菌类、豆类、坚果等等。但无论食物的酸碱性如何，进入人体都不会改变人体身体的这个酸碱度。人体有强大的酸碱平衡系统，会被严格调控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正常维持在这个 pH 值在 7.35 到 7.45 之间，所以弱碱性。不管你是吃酸性食物还是碱性食物，身体的肺、肾、血液缓冲系统都会自动调节，把酸碱度稳定在正常范围，不会因为吃了蔬菜、水果等碱性食物就变成了碱性体质，也不会因为吃肉、吃主食就变成了酸性体质。而且盲目追求碱性饮食，比如你只吃蔬菜、水果而不吃这个肉类主食，就会导致这个营养的不均衡，反而会出现免疫力下降，增加患病的风险。那科学的饮食原则其实就是均衡营养，而不是刻意追求所谓的碱性饮食。总之，碱性饮食不能抗癌，均衡饮食才是健康最关键的。
0: 这一下大家都知道了，碱性饮食不能抗癌，不能改变体质，不能代替正规治疗，均衡饮食才是我们最坚实的健康基石。生活中照顾小宝宝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近日在浙江一住户家，家里两岁的小男孩蹲在水缸旁玩水，就在姐姐和妈妈短暂离开之后，小男孩一下子栽进了水缸，在水中挣扎几秒钟之后，最后靠自己翻身成功自救。这场意外让许多人看到都捏了一把汗。

0: 好在是有惊无险，这一幕也再次给家长敲响了警钟，低龄儿童的看护不能有片刻松懈。防溺水安全教育的第一条就是有效看护。另外，这也再次提醒大家，水缸、没盖盖子的水桶、公园里的景观水池等等，对于重心不稳、头重脚轻的幼儿来说，都是致命的陷阱。所以，不能让幼儿单独在有水域的地方停留，不用蓄水器，不用的蓄水器应该加上盖子等等，多一点小心，就多一份安心。近期多地接连出现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降水量强度很大，持续时间也很长，一些低洼地带积水很深，同时巨大的水流冲击力可能会将路面的井盖顶开冲走，这些都暗藏危险，所以暴雨天不管是外出还是居家都要做好防护。
1: 城市中突然发生强降雨，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无论多么强大的城市排水系统，发生长时间强降雨时，都会遇到超出排水能力上限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城市强降雨呢？首先，应及时关注政府部门发布的气象预警信息和相关安全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其次，如果正在驾驶车辆，应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及时了解前方路况，尽快寻找地势较高的安全停车处。遇到立交桥下和低洼地带，千万不要贸然通过，以防车辆

0: 间。如果必须徒步行走，可以带一根长杆探路，避免掉进缺失井盖的下水道或被积水中的障碍物绊倒。长时间的强降雨可能会造成房屋进水，尤其是地势较低的房屋。在接到气象预警后，可以用一些常见物品提前制作防洪堤，例如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并将这些塑料袋放入纸箱中，外面裹上一层防水塑料布，一个简易防洪堤就做好了。或者使用家中大号整理箱，每个箱子再装入几袋水，再将几个箱子摆放成一排，外面裹上一层防水塑料布，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个防洪堤。如果洗手间的下水口进水，有可能造成污水逆流，因此也可以使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将这些排水口封好。如果强降雨过程较长，应提前转移到二层以上的室内避雨，并准备食物、水、手电筒等必要的应急物资。收到政府安全转移通知的居民，应按要求及时疏散到应急避难场所或转移到安全场所。
1: 面对暴雨天气，我们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侥幸，才能平安度过每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4岁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还是在游乐场里玩滑梯，在动画片前哈哈大笑的年纪。但是来自江苏昆山的李松林却已经是一个有着3年戏龄的小老生了。前两天，江苏苏州少儿戏曲《小梅花》展演在太仓文化馆小剧场上演，4至17岁的孩子们同台竞技。4岁的李松林是最小的演员，这个小小老生一亮相便惊艳全场。别看李松林才4岁，但人家1岁看戏，2岁唱戏，3岁学戏，如今还不太识字的他已经可以背下近1000字的曲目。走，我们一起去认识认识这个热爱昆曲的小萌娃。
2: 哎，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3: 因为我下午马上要唱戏了。
4: 年仅4岁的李松林是本次少儿戏曲《小梅花》展演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小小老生登台亮相，惊艳全场，就连业内大师也深感意外。
5: 感到很不容易啊，向你表示赞赏。
4: 小松林的昆曲之路，用咱老话说，那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6: 我有一次无意中我在听完以后又跟着哼，就每天早上起来说昆曲要听，大概1岁半的样子。
4: 李松林的妈妈是昆山人，也许自带昆曲基因，别的小孩刚会叫爸妈，他却天天嚷嚷着要看戏。
6: 后面我就带他去剧院里面看青藤古戏台昆剧院，他就是很认真看的时候，他就会跟着唱，大概2个小时的剧他就可以完全看完。回到家之后就拿一个扇子照着挥，还不到2岁那个时候。
4: 等到3岁正式学戏，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连字都不认识的小松林竟能1周内背下近1000字的曲目，连老师都直呼
7: 不可能。
3: 我也认识1000字，是而我想不只认识这些字，我唱了很多了，九楼三醉16花，那回放了十难熬。
6: 太厉害了！
8: 这是应该是很少出现的，觉得速度是比较快的，天然的有这个上台演戏这个感觉。
4: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小松林对昆曲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3: 我自己要学的，就是唱戏对我来说很简单。
6: 哎呦，
3: 就是很担心，很幸福。
8: 所以很应了这个汤显祖先生游园里的那句话：“一生而爱好是天然。”自己只要学昆曲，那就最开心的事情。

0: 长大了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做唯一的昆曲演员，希望未来我长大了会有很多人会喜欢我。
2: 昆曲有什么三岁四岁的人在学，而且唱的呢有模有样，我感觉到这是我们昆曲的希望。
3: 我觉得很欣慰，这些年轻又是稚又小的苗子，希望不光是传承，我觉得应该是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
4: 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这稚嫩的嗓子里唱出来的不仅仅是一段段戏曲，更是一个剧种生生不息的未来呢。现在室外的气温是越来越高了，近日四川阿河姑娘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快要热晕的小鸟，翅膀耷拉着几乎站不起来，就想着给它补充点水分，可是考虑到小鸟体型太小，直接喂水容易呛到，他特意用手指蘸水，一滴一滴慢慢滴进他的喙中。经过一分钟左右的补水，小鸟慢慢恢复了力气。
5: 回我们办公室的路上，然后感觉他快热得快晕倒了，给我同事发消息让他带一点水出来，没有瓶盖，而且他太小了，又怕碰到他，然后就只有用手指给他滴着喂，让他喝到水。我感觉因为中午特别热，我们从食堂走过去都在流汗，给他喂了可能1分钟水吧，然后就感觉他已经可以站起来了，就飞到一棵小树下面，然后我们就走了，然后下班的时候去看他已经不见了。
4: 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啊，有网友一眼就认出这只小鸟正是有着鸟中小熊猫之称的红头长尾山雀，属于三有保护动物，是捕食害虫的农林小卫士，纷纷为姑娘的细心与善意点赞。
6: 你好，观众朋友，从昨天开始，全省大部地区的雨水退场，只有淮北地区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仍不时有阵雨或雷雨出现。由于整体量级不大，对于大家的生产生活影响也较小。那今天呢，我省的降水依然是存在于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还请上述地区的朋友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那雨水基本退场之后呢，未来三四天我省的气温也比较稳定，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都可以保持在27到30度之间，午后的体感微微热，但是整体还是算得上舒适的。之后进入到六月以后呢，气温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预计6月1号到5号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局部32到34度，您要注意防暑防热。眼下小满节气里，养生重在静心安神，每日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午后适当的小憩一刻钟缓解疲乏，日常少焦躁少动怒，闲暇时散步慢走静心赏花，都会平复心绪，让我们的身体安然入夏。
7: 合肥阴转多云，30到20度。淮北阴转多云，29到18度。亳州阴转多云，28到18度。宿州多云，29到16度。蚌埠阴转多云，31到19度。阜阳阴转多云，30到19度。淮南阴转多云，30到19度。滁州阴转多云，30到21度。六安阴转多云，29到21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0到22度。芜湖多云，29到23度。宣城阴，29到22度。铜陵多云转阴，29到23度。池州多云转阴，30到22度。安庆阴，30到23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2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7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阴，27到20度。凤阳廊象迷谷阴转多云，30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阴，30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30到19度。合肥阴转多云，30到20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了！
5: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你好，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四川南部、云南东部、福建中部和南部等地局地会有暴雨。虽然未来三天南方的强降雨整体将会减少减弱，但由于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多地土壤含水量较高，且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上述地区仍需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气温方面，预计月底前南方高温缩减，北方炎热天气将会回归。具体来看，随着冷空气逐渐的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预计到30号，高温将只残存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岛等部分地区。随着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回归，西北地区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也将逼近30度。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静享山林清幽，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自然山水。
8: 北京晴，32到17度，哈尔滨晴，25到9度，长春晴，27到14度，沈阳晴，31到17度，大连晴，26到19度，呼和浩特晴，28到11度，太原晴，27到10度，天津晴，31到20度，石家庄晴，32到22度，济南晴，28到19度，青岛晴，27到18度，郑州阴转晴，30到19度，西安小雨转晴，23到13度，成都多云，28到18度，重庆小雨转阴，25到22度，昆明大雨转小雨，24到17度，贵阳阴，23到19度，南昌多云转阴，30到24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8到21度，长沙小雨，28到20度，合肥阴，28到19度，南京多云，29到20度，上海多云，29到20度，杭州小雨转晴，29到20度，宁波晴，28到2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厦门小雨，31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4到25度，南宁多云转阵雨，35到25度。
6: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围提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等重点领域，优化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
9: 前段时间，合肥市民肖本春想要换购一辆新车，在把多个品牌的油车、电车进行综合对比之后，他选定了一款安徽本地生产的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
10: 对比过以后呢，我更倾向于纯电，确实感觉整个这个用车体验不一样，而且呢，我去年有小孩了，也需要一个大一点

0: 更智能化一点的。
1: 萧本春的选择代表了当下老百姓绿色智能的消费新趋势。为了促进汽车消费，今年国家采取发放购车补贴、减免购置税、完善充换电网络等政策措施，继续加大新能源汽车普及推广力度。省里也从年初就启动了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重点支持以旧换新。抢抓市场机遇，安徽这家整车企业连续推出新产品，销量实现强劲增长。
2: 今年的前四个月，蔚来公司共交付新车112,821台，同比增长了71%，聚焦到安徽区域，首次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季度销量冠军。
1: 汽车消费市场火热升温的同时，安徽家电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也多点开花。蹒跚、宿州等地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加厂家直补三重优惠模式，大幅降低居民换新成本，带动绿色智能家电、高端智能设备成为消费新风向。
3: 在国家15%补贴的基础上，叠加企业转售补贴，一级能效的产品最高可享30%的补贴。政策落地以来，绿色智能家电销量占比超70%。
1: 阜阳、芜湖等地在落实换新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贴心增设家电拆旧、运旧、换新、安装一体化便民服务，让惠民服务更有温度。
4: 现在呢，咱们国家政策太好了，流程呢简单，服务又到位，又省心又省钱。
1: 亳州、蚌埠等地聚焦数码智能产品消费升级，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服务流程，消费者携带旧设备就可以现场完成估价、折抵、补贴申领全流程。同时，各地叠加门店满减、政府消费券等优惠福利，多重利好叠加，极大调动了居民换新消费的积极性。
5: 旧手机估了1000多块，新机还额外优惠了1200块，门店已经换新也比较方便，体验感很好。
6: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落实国家两新政策，全面提升智能家电、数码产品的补贴力度。截至目前，我们累计补贴资金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近2亿元。
1: 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政策体系，不断拓宽换新品类，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7: 目前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夏收刚刚拉开序幕，当地官屯乡政府大院里已经停满了来自各地的收割机。连续6年打造的麦客之家为农机手们提供便利，助力当地夏收。
8: 在阜阳颍上县官屯乡政府大院，10余台收割机整齐排列，乡政府还把所有会议室、办公室都腾出来改造成临时宿舍，配齐了空调、被褥、洗漱用品、洗衣机和热水器。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近几年夏收时节雨水偏多，抢收任务紧迫。2021年开始，官屯乡率先开放乡政府大院，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场地，打造了夏收时节的麦客之家。
9: 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像我们这从外地走上跨越去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我走赶紧过来的。
8: 为了让奔波劳累的农机手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实行24小时供餐制，
10: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每天好人来有热汤热饭。
11: 啊，去年的时候都下班2点钟来，他都有饭吃。你看这几年来多少辆车，几十辆，外边停的满满的。
8: 今年官屯乡的服务再次升级，在保留免费食宿、维修保障、路线规划等传统服务的基础上，推出了陪餐制，当地干部轮流在食堂陪农机手吃饭，把餐桌变成办公桌，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解决问题。据统计，今年预计将有120台跨区收割机来到官屯乡作业，比去年增加了15台，预计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
7: 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铁路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又该如何购买优惠车票？我们来了解一下。
12: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0: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

0: 换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2: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曾捐赠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隔空喊话：“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媒体和当年亲历者的帮助下，很快两人取得了联系。塞考斯基全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塞考斯基这个名字是当年的音译，也是殷玉珍在心里铭记了20多年的一个名字。而现在，这段穿越时光、跨越大洋的动人故事也迎来了新的篇章。
3: 殷玉珍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个外国人就是塞考斯基。26年前，他曾来到沙漠腹地，亲眼看着殷玉珍种下树苗。如今50000多棵杨树已经郁郁葱葱。
4: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没有嘞，还花了。
3: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和塞考斯基的相识是在1999年，当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到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殷玉珍还不是为人熟知的治沙劳模，而是一个与沙漠斗了14年，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的倔强女子。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in the desert.In Inner Mongolia.
6: Mm-hmm.
5: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3: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资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
4: 都一下子流出来30000多。哎呦，一下子把我一看，哎呀，我就彻底就肉管都绽开了。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我说，不管咋地，病都坏了，给我流出来，让我留个纪念。
3: 这5000美元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海外资助。
4: 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一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栽。现在看见那片的领地，就搁自己心里头，老是就是，当年人家给的这些钱呀，各方面一直在自己心里头念念不忘。
3: 而在大洋彼岸，塞考斯基也曾多次查询毛乌素的消息。
5: I taught my students in America about the desert.
6: Yeah.
5: They kept saying, my students kept asking, can we see stuff? Can we see anything? I said, I can't find it on the internet.
4: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从来没有见过。
3: 5月中旬，殷玉珍通过媒体录制了寻找塞考斯基视频，他手里的这张美钞就是当年没有兑换留作纪念的那一张。这一次，两人的念念不忘终于有了回响。
4: 留的多好，你看多么漂亮。
5: And then about a week or two ago, I started getting all these emails and all these text messages. This lady in China is looking for you. It sounds like you. Is it you?
3: 在塞考斯基当年任教的学校积极。

0: 联络下，双方再次听到了彼此的声音。
1: Hello,
2: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0: 两人相约在茅屋宿再相见，通过照片和视频，塞考斯基已经看到了当年5000美元种出的那片森林。
3: Amazing, absolutely amazing. What is this? But that's in the forest now?
4: Yeah.
3: You have to understand, when I was there, this was just sand. This was nothing. Oh my goodness.
1: 把它招待的美美的好好的，最起码把林子给他开了，也给他有个好的交代。
5: 嗯，
1: 我这也是把这个心愿就完成了，
5: 嗯，
1: 这个梦想也成真了。
6: 如今的茅屋宿绿意盎然，连片的森林等待着塞考斯基的再次到来。而在41年前，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茅屋宿的时候，这里的环境可以用令人绝望来形容。
1: 我是从1985年来的这个地方，一看一片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说别的寸草不生的地方，一来就看着这么个地窖子就是个家，也傻了。我就耗了这个7天7夜，我就几乎就喝点水。
0: 喝的水里有沙子，吃的饭里有沙子，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这样的生活让殷玉珍感到绝望，她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但最终因为心疼丈夫而选择了留下，
1: 就让这个沙漠做点饭。一家是让大风给我打的倒了，当时的时候把我的脚给我烫了，我当时黑气的时候就说，哎，我就不相信把你这个沙治不定，就看你厉害我厉害，我就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沙子把我欺负死。
0: 就这样，夫妻俩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地种。
1: 从10点来钟开始挑水，挑到晚上12点，你看能挑多，来来回回能走多少路，我也说不清，光脑子动的，动员的叫树活。
0: 最开始那几年，殷玉珍种下的树苗活得少，死得多，有时一场风沙，几千棵苗全军覆没。后来她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再层层设防的方法，绿色开始在沙漠里延伸。到了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已经种出近30000亩绿林，他们的故事受到媒体关注，政府扶持，社会帮助多了起来。而塞考斯基联络的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资助。
1: 我这回不能细的就要小苗苗，没钱买小苗苗，这个我一定要买大苗子。赶这个塞考斯基来的时候，我们摘的差不多了。
0: 2000年完成资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茅屋宿，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2: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out of a hole in the desert, comes out Miss Chen. And I was told she was digging a water hole.She came out and she started pointing, and she kept saying, that's your forest.
1: 这个就是分界线，你看，从这个山梁过这边就是塞考斯基岭，这边就是我过去99年以前栽的岭，所以这边的树粗一些，这边的树细一些。
0: 那之后两人失去了联系，现在塞考斯基终于得知，不可思议的变化真的发生了。
6: 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的时间创造了奇迹。如今的殷玉珍被人们叫做治沙女杰，可她说她永远都是这片沙漠里一个种树的人。
0: 如今站在沙梁上放眼望去，植被覆盖着沙地，黑色的土壤连成一片。
1: 嗯，长得哥哥。这土朝底下长，
5: 它成块块了。
1: 对，那它根根朝土下这长的，是那么土也朝下长，所以不断的垫着土上。
0: 殷玉珍说，现在他家周边这样的明沙只剩10000多亩

0: 了。早在多年之前，他就开始发展宁夏经济，小米、果树种植都已经形成了规模。殷雨珍还养了500多只羊，也种了自己最喜爱的玫瑰花。
1: 又是牛场，又是农场，
2: 又是牧场，
1: 又是牧场。我的桃子结的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八十亩的葡萄，有啥亩的葡萄，口感特别好，甜是可甜了，吃多晕了，那就跟醉了一样。
0: 赚来的钱很多又让殷玉珍投到了沙漠治理中去。虽然早就实现了机械化，孩子们也都挑了大梁，但他却一直停不下来。41年来，殷玉珍和丈夫治理荒沙面积7万亩，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
3: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z Desert in Nei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1: 我的这个苦是树知道，我的泪是啥知道，也没想到现在的事情世界都知道。这个沙漠过去是后，现在是 A， 那么他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他，那我们两个也扯平了。
4: 进入夏季，又到了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近日，广西南宁的何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
5: 在南宁市青秀区的一所社区医院，记者见到了带着女儿前来就诊的何女士。她告诉记者，女儿这两天突然发烧拉肚子，情况挺严重，
6: 一天7-8次。那之前在家是加强药，我就说观察一天，但是不行，还是要来。
5: 社区医院的卢医生介绍，这两天像何女士的女儿这样的患者，他们已经接诊了好几例，症状多为呕吐、腹泻、腹痛，初步诊断都是食源性疾病。
7: 夏天它是容易细菌滋生的，这常见的是沙门氏菌、不溶血性弧菌啊，还有一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一般我们没煮熟的鸡蛋、鸡肉啊，受污染的一些乳制品啊，海鲜啊比较多。
5: 医生特别提醒，家庭是预防食源性疾病的第一道防线。首先，尽量不要吃隔夜菜，尤其是绿叶蔬菜。其次，生食和熟食一定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另外，食物要彻底煮熟煮透，特别是肉类、海鲜和蛋类。在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家庭做好防控尤为重要。一旦出现严重腹泻、呕吐不止或者是发烧等症状，请大家及时就医。
7: 轻微的你可以在家适当的吃点那个补液盐啊，当然你可以自己做啊，吃点稀饭、米汤加点咸菜，这是土制的补液盐。如果后面拉比较厉害，你去医疗机构化验到底是什么菌。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开车上路不能疲劳驾驶，这我们都知道啊。那我们也知道，一般开车超过4个小时就是疲劳驾驶了。不过从今年的6月1号起，疲劳驾驶的认定就不是只看4个小时了。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那么新规和之前的规定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0: 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钜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那么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三维认定体系里面的违法行为怎么认定呢？与此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在哪儿呢？
2: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1: 对于运营车辆，尤其是网约车司机，怎么保障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2: 职业驾驶员他是以此为业，所以往往他的工时很长，身体疲劳度呢可能就比一般的我们自用型的要大。这里面就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企业里面的职业驾驶员如何进行疲劳驾驶的这种控制管理，他也要需要一个标准。我觉得应该从下面这几个角度来看问题。首先，我们不能把这些法律法规的限制当成是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些法律法规都是为了保障安全的，安全是自己的，遵守法律法规要自律，以自律为主。第二，我觉得企业对自己的员工有疲劳驾驶是有管理责任的，所以企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几年很多企业用电子监控的办法来观察驾驶员的驾驶时长以及疲劳度，取得了很多的成效，所以企业管理必须担当起主体责任。第三，疲劳驾驶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公安机关承担这个执法任务的，所以对这一部分要加强执法的管理，不能把自己执法责任完全推给自律，完全推给企业。你光靠这个企业管理，光靠自律是不够的，必要的这种他律是有必然性的。所以我觉得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这个安全啊提高到一个应有的水平上。
1: 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对疲劳驾驶的认定更科学也更准确。当然，我们在手握方向盘之前，首先就要来一次疲劳驾驶的自我认定，别让一时的疲惫毁掉自己和他人的幸福。平安比赶路更重要。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在今年总台春晚合肥分会场上，黄梅戏经典名句女驸马再次火出圈。近日，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携经典名句女驸马走进安庆的鸭滩镇，很快点燃了当地群众的热情。文化广场里上千个座位完全不够坐，很多乡亲自己带着板凳梯子就来了，那个场面啊太壮观了。
1: 你看看这阵仗，老百姓搬着凳子扛着梯子呼啦啦往广场上挤，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赶大集呢，其实啊是韩驸马来了。5月25号，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带着经典大戏女驸马走进了望江县鸭滩镇的新时代文化广场。上千个座位哪够坐呢，乡亲们全是自带装备，爬梯子站凳子，那熟悉的唱腔一响，整个镇子都沸腾了。

0: 场面啊，看着热闹，背后可不简单。首先，老百姓爱听爱看，这是最硬的底气。安庆人爱黄梅戏，那是刻在骨子里的。从白发老人到年轻人，听戏哼戏就是日常。有的大姐连老年大学的课都不上了，专门跑来听戏。你看，不用动员，也不用宣传，好戏一来，人自然就来了。这叫啥？这叫文化的根扎得深。
1: 我们今天老鹰大哥，我就话都没有上。
2: 这个演技和这个水平呐、啊，唱的都非常好，
3: 对，
2: 非常动听。
4: 激动的心唱的歌，第一次看到现场看到韩德文老师。
0: 光有热情的还不够啊，还得有人演有戏唱。安庆是两条腿走路，一边是韩再芬这样的名家名角主动往下走，把高水平大戏送到家门口；另一边呢是几百支民间班社常年走村串户，票友大赛、群众展演是一场接一场。专业院团树标杆，民间班社聚人气，上下一联动，黄梅戏才真正活在了民间。更关键的是，从国家到地方，政策一路护航。这些年，国家大力推动戏曲传承振兴，要求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安庆市也下了真功夫。四季有戏黄梅戏展演百千万工程，百场精品剧目展演，千场创新剧目小剧场演出，万场百姓大舞台等，每年2000多场送戏进万村。再加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黄梅戏展演周，可以说是好戏连台，老百姓过足了喜悦。
5: 带着他们走进这个田间地头，因为我们的戏曲，它所谓的它活，它就是在这个有根有盼的这种状态里面，对吧？成长起来，所以这个根不能忘了，只有牢牢扎根大地，它的这个艺术才能够繁荣起来。
0: 一台黄梅戏，满城欢笑声。从鸭滩镇的热闹到安庆大地处处有戏，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演出的成功，更是传统文化扎根乡土、服务百姓的生动写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百姓热爱、民间活力、政府助力的共同滋养下，黄梅戏这张文化名片一定会越唱越响，越传越远。
6: 十里八乡来追女驸马，追的是一场戏，更是黄梅戏扎根泥土的质朴。这也告诉我们，只要扎根生活，拥抱时代，古老的艺术就能够永远年轻。在新疆西北部，祖国西北边陲的卡赞河谷有一个特殊的地方，6月春天才姗姗来迟，八

0: 月雪花就已飘落，一年四季寒风呼啸，棉袄几乎不离身。这里平均海拔近3000米，盛夏时节河水温度也不到10摄氏度。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阿斯里别克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坚守了10多年，被称为移动的110。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阿拉套山和别人套山交汇处的卡赞，卡赞是哈萨克语意为国地的意思，所处的位置的三面与哈萨克斯坦接壤。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边境一线巡逻查查，走访牧民，开展边境法律法规宣传，守护边境辖区的安全和稳定。我叫阿斯里贝克，我是2015年3月17号第一次来到卡赞河，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因为我们辖区的这个三个通外山口是通往境外的关键卡口，辖区虽然是比较短，但是道路畅通，地势平坦，省区人员车辆直达边境一线，潜入潜出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一年四季严防死守。
2: 我们卡赞有一句俗话，六月春天到，八月雪花飘，一年四季风，天天穿棉袄，用电看天，吃水看河。
1: 就是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信号的地方，我们天黑之前把饭做了吃完了，大家都在一个房子榻榻米上面11个人睡觉。如果长期开展工作，我们怎么开展，我们能不能坚持下来，真实的当时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心理也好生理也好有很大的打击。说实话当时也是思想动摇了，因为我是从小开始在牧区长大的，听父母也好或者是我们身边的这些边防警察听着看着他们的周边故事长大的，心里从小开始有一个戍边的梦想。今年是12个年头嘛，真的不后悔为民服务当中，也得到了辖区百姓的肯定之后，我觉得我是很成功的。
3: 我们卡赞比较狼多，2020年一个晚上我的羊群里面进去的狼害死了60羊，我们家站长打电话找他了，给我安装了报警器，然后每天晚上巡逻，然后就狼少了一些。
4: 我是城坡的话，就是我他妈说掉下来的时候，我只要是慢点留着点，
5: 不能睡觉，妈说，不能睡觉啊，我马上到了。
6: 你及时就进警局院里，院里那个医生说是你真是个命大人。
1: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该陪伴他们的时候，就是没有出现在他们身边。
7: 我和我的爱人阿斯里别克结婚已经8年了，他一直在山上工作，搬一天走访巡逻20多公里，心里时时刻刻惦记的咱们辖区的牧民。他的膝盖半月板已经严重的磨损，直到有一天呢他摔倒了，被同事送进了医院。我说老公，一般都是你送别人去医院，这次把你自己给送进来了。说实话我真的很心疼我的爱人。
1: 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头部受伤了，缝了7针，头上一个白纱布。完了之后他跑过来抱到我这儿，爸爸没事，我没有哭。他很坚强，4岁多的孩子，那时候是我已经掉眼泪，那掉的不是眼泪，就是一个你心里面流的血嘛。我本来想的是我安慰他，他翻过来他安慰我，他害怕我担心，当时特别难受。我21年我真的想回去了，回去之后我回到派出所了，已经过了1个月了，这边牧民的电话就开始打，那个人打电话帮忙搭个帐篷，那个人说帮忙救个车，这个人说我们生活物资缺了。然后我就给所长说，哎呀我上去，他说你考虑清楚，如果你这次想去你什么时间能下来。我说考虑清楚了，又上来之后又坚持到现在了。年轻人时候选择是否就是选择了收获，这句话是在我的戍边生涯当中得到了印证。从我们刚来到卡赞河这个地方，没有电没有水，手机没有信号，包括我们住的平房到现在的现代化的2层办公用房，生活的条件不断的改善，但是我们的为国戍边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我们也传承了戍边前辈们的精神，一直在岗为我们的祖国为国戍边，为我们辖区的百姓确保了安全祥和的一个边境环境。

0: 喀赞河谷的风雪见证着一代代戍边民警的青春与付出，他们与风雪为伴，用责任和担当为我们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健康早知道，说起广场舞，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格外喜爱啊。每当夜幕降临，在城市的公园、小区的广场上，总有一群群热爱生活的大爷大妈，随着音乐舞动起来，充满了烟火气儿。其实啊，广场舞这项日常运动不仅能消遣时光，对于骨骼健康也是大有裨益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跳广场舞的学问。
1: 先说说广场舞的好处，它可不光是娱乐那么简单。医学研究显示，坚持跳广场舞能显著提升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咱们知道，骨质疏松就是骨头变脆，容易断裂，而广场舞的适度冲击和动作能刺激骨细胞的活性，促进钙质的沉积。有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能把骨质疏松的风险降低30%左右。还有针对绝经后女性的研究显示，定期跳广场舞的女性骨密度更高，肌肉更强壮，骨折风险也更低。为啥呢？因为广场舞里面的伸展、弯曲、旋转的动作能增加肌肉韧性，改善关节灵活度，还能提升平衡能力，减少老年人常见的跌倒事故。但话说回来，广场舞也不是万能药，跳不对也可能出问题。那怎么跳才能最大化好处，最小化风险呢？给大家4点建议。第一，做好热身和动作控制，跳舞前热身5到10分钟，别冷启动。跳舞时避免频繁大幅度下蹲、扭动或跳跃，动作幅度以身体舒服为度。第二，控制频率和时长，每周以中等的强度累计150分钟左右为目标，比如每次跳40到60分钟，分几次完成，千万别贪多，量力而行。第三，选对装备，穿缓冲性好的鞋子，避免穿硬底鞋，尽量在平整防滑的地面跳，比如塑料场地，少在水泥地或者瓷砖地上跳。第四，加强肌肉和平衡训练，每周至少做2次肌力的训练，比如靠墙静蹲、直腿抬高，锻炼腿部肌肉。老年人还要多练平衡，比如单腿的站立，减少跌倒的风险。这些建议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是一致的，运动要适量规范，还要搭配强化的训练。另外要注意，如果已经有明显的膝关节炎，疼痛非常剧烈，或者近期有扭伤，术后没康复，跳舞前一定要先找医生评估。记住，运动是把双刃剑，适度和科学才是关键。
0: 运动讲究方法，选对方法才能事半功倍。希望喜欢跳广场舞的朋友都能够科学起舞，在欢乐中收获健康。在陕西汉中西乡县的大山深处，每当摩托车引擎声在山间小路上响起，老人们便会知道那个背着黑色工具包的理发师任鹏又来了。任鹏和妻子呢，在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从去年5月份开始，他就利用休假时间，骑着摩托车，带着工具包，深入西乡县山区的田间地头、农家院落，为老人们提供免费理发的服务。后来，妻子和他一起做起了这项公益服务。
2: 我下来给我帮你修一修啊。
3: 我叫任鹏，来自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2025年5月13号，然后我回老家，碰到老家的一个熟人去街上剪头发，从那里走到我们街上的话，要差不多走1个多小时。我刚好会这个手艺，然后我就跟我老婆是每个星期抽一天时间，然后去不同的村上面免费剪头发。自己会这个手艺嘛，能帮一点是一点。优先就是去比较偏远一点的，就山上的那种村。好多老人他不会骑车，腿脚不方便，然后有些路也不好走，好多他走路要走1个多小时的。好多人都是干农活，然后我们就在地里面就帮他顺带就剪了。
4: 不用不用，我们吃了。
5: 好了，爷爷，嗯，你回去多少点水。

0: 我们都是农村的孩子嘛，特别能理解就是这些爷爷奶奶他们的不容易，他们在变老的路上，然后我们尽我们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
1: 奶奶抬头不抬哈。是每个星期定好一个村的方向，都是早上9-10点出发，一直到下午4点多5点钟就回来了，最多一天捡了30多，差不多40个吧。最远去过我们大河镇，开车的话差不多3个多小时。哦，你走的人我把头发给你免费理一下，不要钱。刚开始他们也不是很愿意，然后好多人以为我们是骗子，换了一些沟通的方式，帮他们干干农活，挖挖土豆啊，挖一下玉米，跟他们聊聊家常，感觉比较熟悉了，才让我们接。一直坚持了应该差不多1年，然后走了有80多个村，捡了应该有8-900个。
2: 好好，你马走，好，
1: 走了，奶奶。
2: 好，
1: 好，你免费剪个头发，你也叫我们吃饭。谢谢了，奶奶。
2: 不谢。
1: 个人注意身体啊！
2: 好，过一段时间他又来给你捡。
0: 有时候招呼我们在那里吃饭，有人给托尼买过衣服，也有给托尼买过水果什么之类的，拎到店里来。特别是那些偏远的老人，我们给他剪完头发，他们脸上是由衷的开心，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
1: 感觉他们笑起来，就是心里感觉比较温暖。
3: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最近啊，一段关于山东烟台72岁保洁爷爷数学手稿的视频在网络上温暖流传，收获上百万的点赞。视频中，老人虽然身居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地下室，但是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数学的热爱。这位老人名叫李培胜，在2次高考落榜后，他开始专心研究数学。从在老家务农到进城务工，无论是清扫马路还是在高楼里做保洁，数学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去年偶然的机会，李培胜遇到了在同一栋楼上班的姑娘小张，一次次的相遇和闲聊让两个人逐渐熟了起来。后来呢，李培胜将自己研究的数学手稿托付给小张，经过反复琢磨，小张与李培胜商量之后啊，决定将他热爱数学的故事公之于众，于是呢，就有了那条收获百万网友点赞的视频。下面啊，我们就一起走进李培胜的数学世界。
4: 进入这个数学世界以后，你就不想出来了。这个数学世界就是很美妙，数学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支柱。这个几何三角形勾股定理，你看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都等于 C 的平方，它很精细，静静研究它以后才能发现数学的美。我叫李培胜，烟台是富山区人，1955年生，后来到烟台市植物区打工干保洁工作，在工作之余研究数学。我就是一个数学爱好者，数学意味着就是一种伴侣，有了它我就不孤独。2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产生这么个影响，好比说就是数学吧，以后并不是为了这个考大学，只有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严密的科学。再加上我对数学也本来也有一种爱好，随墙较劲儿，所以说我就开始研究数学。啊，那时候年轻，微信有15万的点儿，对吧？种花生、摘地瓜、掰苞米，割麦子，没有干这个累。一边干活一边这个算题，反正他干活就更有劲儿了。有时候也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如果是突然间干点活，如果是想开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或者是晚上再开始这个解这个题。富山

去就是到了市部去，就打工，感觉很明显，就是时间不够用了。这一天，这个业余时间很短很短。当初就是说心想，如果能给我整天时间，整天研究数学，就好了。但是那是一种妄想。你要养家糊口嘛，你要吃饭穿衣，所以说你不干活不行，不挣钱不行啊。自己编的书法题都是从劳动当中产生的。看到这个建筑工人那搬砖，就可能就想起一个书法应用题。大概在高考之后一两年，我发现了第一个定理。从那之后呢，就一发不可休息，发现了第一个，又发现第二个，接着第三个。研究过程当中也有喜悦，但是也有烦恼。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什么？没有人和我一起这个研究数学，就是我自己。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很着急啊。那就不是快乐了。那就是苦恼，我就不研究了。我把它放开了以后，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有些事情它由不得你。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又封上了。

0: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一些数学定理，在他的心里，他认为这些东西比古董还要值钱。当时也是觉得怕自己不能胜任这个事情，然后想着把这个不行就发到网上。你看这个人给你评论，好的，李培盛先生，你已经在我心中留下了，好多人都记住你了。他希望能把自己的对数学这份热爱传递给大家，让大家不管是喜欢数学也好，或者是喜欢其他的东西，能坚持自己的热爱。
1: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合肥阴28到19摄氏度，淮北阴转晴27到17度，亳州阴转晴27到17度，宿州阴转多云27到16度，蚌埠阴转多云27到19度，阜阳阴转多云27到18度，淮南阴转多云27到19度，滁州多云28到19度，六安阴转多云28到20度，马鞍山阴29到20度，芜湖阴29到21度，宣城阴29到19度，铜陵阴29到21度，池州阴转多云30到20度，安庆多云转阴29到21度，黄山市多云转阴33到21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2026

0: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开幕式在黄山市举行，铁凝致辞并宣布开幕，努尔贾兹兰、梁延顺、杨万明致辞，王清宪主持。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中外嘉宾齐聚 RCEP 黄山论坛，共话合作交流，共促繁荣发展。新时代以来，安徽在淮河流域推进全域综合治理与幸福河湖建设，持续释放生态红利，铺展淮水向新、人水和谐新图景。今年前四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三项主要指标稳居工业大类行业首位，再创历史新高。安徽加码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激发市场新活力，引领居民消费提档升级。
1: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开幕式在黄山市举行。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致辞并宣布开幕，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蒙西纳、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商务部有关负责同志分别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印度尼西亚国会第二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里夫尼扎米、新西兰前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菲尔·高夫、省领导单向前、王翠凤、孙勇、马传奇等出席。铁凝指出，RCEP 正从区域性自贸安排向更高水平的跨区域经贸框架迈进，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要全力推动 RCEP 高效实施，统筹抓好制度型开放与要素型开放协同推进，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全面提升自贸区运行质效，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努尔贾兹兰表示，RCEP 区域经济活力源于省州层级的直接合作，希望持续深化地方政府间务实合作机制，缔结持久稳固的伙伴关系，在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城市发展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梁延顺表示， RCEP 已成为应对地缘挑战、促进区域共赢的重要力量，安徽将持续提升黄山论坛品牌影响力，深化与 RCEP 成员国、地方政府和友成间经贸、产业、投资、文旅等合作，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续写更多成就彼此、惠及世界的精彩故事。杨万明表示，全国对外友协将以本届论坛为契机，更好发挥民间外交主渠道和国际友成合作平台作用，夯实各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区域合作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民间力量。开幕式上 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常务副主席张绍刚、老挝甘蒙省省委书记塞萨纳·阔普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夫林做主旨报告，举行了项目签约，发起了东黄山 RCEP 地方交流合作示范区倡议。
3: 这里是位于黄山市的黄山国际会展中心。今天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在这里隆重开幕。来自 RCEP 全部成员国的政要、地方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企业家等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地方合作新机，共谋区域繁荣发展。
4: 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一场以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为主题的开放盛典正在展开。 RCEP 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正在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中外嘉宾聚焦 RCEP 从规模最大迈向水平更高的战略转型，从市场准入、数字贸易、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实现更大突破进行了探讨，并建议下一阶段通过挖掘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让制度红利更多惠及区域各国。
5: 我认为马来西亚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是实实在在的。马来西亚可以在安徽探索更高端的技术，比如航空航天、量子计算等面向未来的领域，所以我们更愿意与中国与安徽合作来发展这些能力。

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RCEP 论坛，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前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个论坛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中国不仅在行动对话中发挥引领作用，还带头将其付诸实践，联合亚洲各国共同推进，对此我非常赞赏。
1: 论坛搭建了 RCEP 框架下的经贸、产业、教育、文化各领域合作的平台，研讨氛围以及议题内容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在高等教育以及新兴产业领域与安徽达成更多实质性的合作项目。
0: 我认为这个论坛非常关键，作用十分显著。安徽与菲律宾的科迪勒拉行政区结成了姐妹省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能进一步扩展到菲律宾的其他省份。我们希望邀请更多安徽的企业考虑将菲律宾作为投资目的地，希望加强贸易往来。
2: 围绕这些合作共识，中外知名专家在随后的主旨报告中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区域间产业投资、农业和民生合作、文化旅游和友城交流等方面做了深入阐述，现场掌声不断，交流热烈。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论坛成果签约仪式，本次共有20个项目分两批集中签约，第一批签约的10个项目中，既有省际与国际机构间的战略合作，也有企业间的产业协同，第二批10个项目则更加突出人文交流与创新合作，展现出 RCEP 框架下区域合作的活力与潜力。
3: 我们签约的项目是跟越南华越信律师事务所共同成立华越信国际投资服务公司，是主要服务于安徽的企业落地到越南，从前期的考察到后期的法律法规，包括申报流程上面手续上面的一些落地的服务，更好的帮助安徽的企业更快速的能够落地越南市场。
4: 在这次大会上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我们有这个5个项目的签约都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教育出海、产业出海、国际产能合作。我们跟合肥工业大学是4个本科专业的合作，3个硕士和2个博士本硕博贯通的培养。
5: 安徽以科技创新闻名，当前老挝正在实施自力更生与经济独立政策，我们希望借助科技创新来推动这一进程，双方可以在新技术应用和经验分享方面加强合作，将安徽的先进制造技术引入老挝。我们诚挚欢迎安徽企业家来老挝投资。
2: 今年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4周年，也是深化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关键一年。安徽省积极作为，成功打造了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品牌。历经3届深耕，论坛已推动建立2对友好省际关系和3对省市友好交流合作关系，促成23个经贸类项目签约，金额达83.35亿元。安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这场区域合作的新征程中书写属于中国的精彩篇章。
6: 今天上午，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省应急管理厅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要聚焦活动主题，坚持动真碰硬，着力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严之又严，落实当前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于6月16号在我省合肥市举办。今天，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和国际商协会代表。5月27号，2026 RCEP 成员国贸易投资合作对话会在芜湖举行，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并致辞。致辞指出，下一步要加强规则对接，深化产业协同，促进资源融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在安徽汇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
7: 新时代以来，安徽将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制

0: 治理融入民生发展大局，通过全域综合治理与幸福河湖建设，持续释放生态惠民利民效能，绘就淮水向心、人水和谐的发展新途径。
1: 初夏时节，淮南市田家安区石窑段淮河岸边景致宜人。说起这条岸堤的变迁，家住附近的姚多林历历在目。
2: 没修之前原来是个土路，天晴的时候搞一层灰，雨天来的时候搞一层泥，没人往这走。现在是不一样，那不一样，没事到来散散步啊，溜溜弯呀，给带小孩来玩玩耍呀。
1: 焕然一新的水岸风貌源自全方位高标准的岸线综合治理，当地坚持生态加民生治理理念，统筹推进滩地修复、环境提质、防洪加固等多项工作，并融入居住通行、休闲观光、生态绿化等多元功能，实现城市更新升级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双赢。
3: 把石窑段推荐堤打造成了一条长 10.6 公里的休闲生态长廊。在植物的选择上，我们兼顾了水土保持和景观效果，既保护了岸线，又给市民提供了清水空间。
1: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底色，也是富民底气。依托全域系统治水、水岸同治的思路，淮河多条干支流变身水清岸绿、宜居宜业的幸福水岸，优质的生态颜值也持续高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为沿岸城乡发展赋能蓄力。在六安市玉安区独山镇南郊湾露营基地内，南郊湾村的村民福永生正驾着游船载着游客徜徉在西辟河山水相依的美景里。西辟河发源于大别山北麓，是淮河支流辟河的源头，也是合肥都市圈重要的饮用水源保障地。如今备受游客青睐的清水打卡地，多年前却是困扰沿岸群众多年的堵心河。
4: 西辟河早年河道淤塞狭窄，岸泡坍塌，浮水支配现象突出，汛期啊河水泛滥，经常把我们的农田房屋全部淹没了。
1: 管好源头活水对淮河生态系统来说至关重要。2021年，西辟河玉安段系统治理按下启动键，玉安区累计投入12.39亿元，一体化推进西辟河防洪排涝、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及沿线基础设施建设。
5: 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系统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四水同治，治理西辟河干支流42.61公里，修复湿地近3000亩，将防洪标准提升至20年一遇，国考断面水质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
1: 西辟河的蜕变激活了城乡之美，更点亮了沿岸百姓的幸福生活。依托良好的生态水岸资源，当地打造了南郊湾、住驾湾等特色露营项目，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直接创造经济效益超4亿元。
6: 西辟河的环境整治好了，村子里面的环境都好起来了，家门口就业对我们生活质量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收入也更稳定了。
1: 治水安民，生态兴民。目前安徽已在淮河流域建成省级幸福河湖185个，流域级幸福河湖21个，西辟河玉安段入选水利部2025年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如今的淮河沿线生态治理的成效正不断转化为民生福祉，让流域百姓在碧水清波中共享生态红利。
7: 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要求，以美丽呵护、保护与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我省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水生态保护修复，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8: 建新固平，聚光强基。15五开局之年，安徽坚定不移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创新集聚发展，延续了去年以来的高增长态势。1至4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8%，比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高39.8个百分点。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13.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6.3%。三项指标均区安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再创历史新高。
9: 这两年，安徽以集成电路等领域为重点，大力抓好产业培育，精准把握行业周期，主动作为，电子信息制造业成为工业经济发展

0: 的突出亮点，主要指标屡屡实现新突破。
1: 从主要产品看，一至四月，全省累计生产集成电路43亿块，同比增长3成多；液晶显示模组1.4亿套，同比增长8.6%；笔记本电脑和彩色电视机产量分别超过700万台和180万台，双双位列全国第五。其中，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前四个月全省集成电路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倍，表现尤为亮眼。日前，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若干意见》，围绕创新攻坚、场景落地、聚链成群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为安徽十大未来产业精准适配贷保、股债租等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融资、融智、融计、融通一揽子方案。
2: 这个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聚焦当前单一金融服务难以满足未来产业创新发展需要的现实堵点，以全方位构建与安徽未来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综合化金融服务体系，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
1: 面向15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为加速未来产业发展，此次出台的意见在支持创新攻坚上，鼓励将金融资源向研发前端配置；在场景落地方面，支持在量子加、人工智能加等城市级标杆应用场景开展场景化金融创新；在聚链成群方面，支持领军企业向产业链前沿高端迈进；在生态共建方面，依托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设立未来产业直通车专区，实现精准对接，共同营造金融支持未来产业发展良好生态。
3: 聚焦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围提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等重点领域，优化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
4: 前段时间，合肥市民肖本春想要换购一辆新车，在把多个品牌的油车、电车进行综合对比之后，他选定了一款安徽本地生产的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
5: 对比过以后呢，我更倾向于纯电，确实感觉整个这个用车体验不一样，而且呢，我去年有小孩了，也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更智能化一点的。
4: 肖本春的选择代表了当下老百姓绿色智能的消费新趋势。为了促进汽车消费，今年国家采取发放购车补贴、减免购置税、完善充换电网络等政策措施，继续加大新能源汽车普及推广力度。省里也从年初就启动了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重点支持以旧换新。抢抓市场机遇，安徽这家整车企业连续推出新产品，销量实现强劲增长。
6: 今年的前四个月，未来公司共交付新车112821台，同比增长了71%，聚焦到安徽区域，首次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季度销量冠军。
4: 汽车消费市场火热升温的同时，安徽家电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也多点开花。蹒跚、宿州等地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加厂家直补三重优惠模式，大幅降低居民换新成本，带动绿色智能家电、高端智能设备成为消费新风向。
7: 在国家15%补贴的基础上，叠加企业转售补贴，一级能效的产品最高可享30%的补贴。政策落地以来，绿色智能家电销量占比超70%。
4: 阜阳、芜湖等地在落实换新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贴心增设家电拆旧、运旧、换新、安装一体化便民服务，让惠民服务更有温度。
8: 现在呢，咱们国家政策太好了，流程呢简单，服务又到位，又省心又省钱。
4: 亳州、蚌埠等地聚焦数码智能产品消费升级，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服务流程，消费者携带旧设备就可以现场完成估价、折抵、补贴申领全流程。同时，各地叠加门店满减、政府消费券等优惠福利，多重利好叠加，极大调动了居民换新消费的积极性。
9: 旧手机估了1000多块，新机还额外优惠了1200块，门店已经换新也比较方便，体验感很好。
10: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落实国家两新政策，全面提升智能家电、数码产品的补贴力度。截至目前，我们累计补贴资金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近2亿元。
4: 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持续优化。

0: 以旧换新政策体系不断拓宽换新品类，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1: 全省各地持续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推动科技赋能安全监管，以智慧化精细化手段筑牢安全防线，护航经济社会稳健发展。
2: 这段时间，在淮南市，这家华东地区最大的煤化一体化企业正在进行四年一度的系统性大修改造，涉及甲醇制烯烃核心装置等324个项目。
3: 我们以本次这个大修为抓手，实施全员安全网格化管理，禁止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特别对作业票管理啊，我们从严审批，全方位的执密安全防护网。
2: 各地在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的同时，还积极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在池州市东址经开区，这家微化品企业通过智慧安全系统，实现了对人员巡检路线和重大危险源的实时监控与动态管理。
4: 这个是车间那个机修人员，我们可以实时看到他的那个定位，监测员工是否按照那个指定的巡检路线巡检到每一个重大危险源、每一个区域，对于现场一些异常及时判断、及时处理。
2: 电力供应安全是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四台发电机组正稳定运行。为确保电网安全可靠，电厂运行检修及管理人员通过人防技防相结合，加强精细监控与巡检维护。目前安庆电厂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超过7700天。
5: 我们严格执行保电方案，增加了重要设备和薄弱环节的巡检频次，针对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符合波动，做好了充分的事故预想和应急演练，确保电力供应万无一失。
2: 安全生产重在防患于未然，全省各地应急、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还聚焦商业综合体、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重点排查治理。在亳州市蒙城县，消防部门对电影院、餐饮等场所的消防安全设施进行系统排查，现场指导整改火灾隐患。在芜湖市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景区管理方，对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运行开展了专项检查。宁国市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各乡镇烟花爆竹零售门店及批发企业，对仓储安全条件、产品流向登记等环节进行细致检查，并现场下达整改要求。
6: 我们平常是每两小时开展一次巡检，人员车辆进去严格落实登记管理制度，车辆也是每季度进行定期安全保养。
2: 目前全省正强力推进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37个重点领域除患攻坚，动态完善13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一张图。通过坚持预防为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省90%化工园区已达较低风险等级，累计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7: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1: 5月27号，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已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最具分量的 IPO 之一。近日，工信部发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安徽省共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等6家企业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安徽七部门近日推出数字技能人才评价优化新政，从评价权限开放、申报条件松绑、评价方式创新等多个维度发力，进一步放宽参评门槛，支持一线优秀职工越级申报。今天，安徽首个中医药科研转化平台良方妙计正式发布，通过整合良方库、妙计集、需求谱3大资源，提供中医药成果全链条转化服务。今天，作为国内在建直径最大的电力管廊工程，芜湖 GIL 管廊工程盾构施工完成，掘进1000米，占总里程近1/3。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体操锦标赛近日在宿州市开赛，全省11个地市的167名青少年体操健儿齐聚赛场，参加53个项目的角逐。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魅力。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ID 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贤，
1: 掌枪，
2: 暗呼，开启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3: 这儿的水可真清澈。